0: 到底藏到哪里去了？到处都找过了。
1: 宝宝该不会去了什么危险的地方吧？
2: 啊，这……
3: 雷奇好慢啊，怎么还没找到我？要是一直找不到我该怎么办呢？要不我先回去吧。我找不到来时的路了。糟糕，我迷路了。大家该不会再找我吧？喂，雷奇，我在这里，我是宝宝，我在这儿。宝宝，
4: 你在哪儿啊？快出来吧。
0: 哎呀，天要黑了，宝宝到底去哪儿了？
5: 我们得在天黑前找到他，他可能跑远了。分头找。
0: 好。
3: 我不怕，我不怕，我好害怕，我想回家。
6: 如果迷路了，就看树丛影子的方向，这样不管你在哪儿，都能找到回来的路。
0: 对呀，太阳，太阳在哪里？夕阳在那边，影子在这边，所以湖就在这边。只要穿过那片湖，就能找到大家了。
4: 喂，宝宝，你在哪儿？该吃晚饭了，
7: 肚子好饿啊。
0: 太好了，往前走，去湖边。是湖水的味道，快到湖边了。
7: 宝宝啊，你到底去哪儿了？
0: 雷奇，你怎么能偷懒打瞌睡？
7: 我都绕着湖找了一圈了，好累啊。
3: 但是还没找到宝宝啊。
1: 哎，找到了。
8: 宝宝，
0: 太好了，终于回来了。
4: 你藏到哪儿去了？
0: 我呀，找到了一个洞。啊，我藏进去，里面黑乎乎的，好恐怖。后来我又掉进发光的洞，到了没有光的森林。森林里黑漆漆的，很可怕。
5: 等等，你说的地方在哪儿？
3: 我不知道，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5: 算了，先不说这些了。
9: 宝宝平安归来最重要。马上吃晚饭了，我们回去吧。
0: 啊，大家回家吧。
4: 干什么呢？
0: 我们刚才看到了锯齿鲨。
4: 锯齿鲨？
0: 锯齿鲨，它是最大的鱼，你们知道吗？它有三条鲨鱼那么大。我来画给你们看。
4: 大鱼好吃。
3: 雷奇，这么大的锯齿鲨应该要吃很久。
0: 嘿嘿，小心它一口吃掉你。
4: 啊，那还是小鱼好吃。
0: 等等我。
10: 这是什么？好漂亮啊。
5: 皮皮怎么不来追我们呀？
0: 他在干什么呀？快看，这里有个海螺，吹出来的声音很好听。

0: 根本追不上，怎么办呢？皮皮会不会被吃掉啊？我去救皮皮。妮妮，你有办法？怎么？你要自己去救皮皮吗？不行，那可是肉食翼龙。皮皮。
1: 把海螺留下了，翼龙宝宝很开心，我也满足了。
2: 皮皮，这次可太危险了，
3: 太阳要下山了。皮皮，我们一起回家吧。
4: 我不回家，我要去找新玩具。
5: 我也要去。
6: 真不客气。

0: 地很漂亮啊。要是你变得跟阿根廷龙一样重，才需要担心变胖呢。
1: 阿根什么？
0: 你们知道吗？阿根廷龙是世界上最重的恐龙，77吨重。
2: 哇，那它们是不是很巨大？
0: 对，非常大，差不多有10多个雷吉那么大。
2: 需要多运动。
3: 宝宝，那是我的倒影。
0: 哦，吓我一跳。嘿。

0: 墙才会更坚固。
1: 皮皮，你干什么？
0: 石头应该这样堆才对。
1: 皮皮，你弄坏了我的墙。
0: 只是帮你重新堆一下，不用客气，我们是朋友嘛。
1: 朋友，好吧。
0: 宝宝，你干嘛？
1: 我也帮你重新堆一下，不用客气哦，我们是朋友嘛。
0: 你竟然弄坏我辛苦堆好的墙。
1: 这下就完美了，对吧？
0: 够了，我不跟你玩了。
2: 今天天气真不错，出来吹吹小风。
0: 宝宝太讨厌了，好心帮他，他却搞破坏。
2: 嘿，皮皮，天气这么好，想不想去湖里玩？
0: 你去找宝宝玩吧，别找我。
2: 皮皮和宝宝吵架了？不过为什么要拿我撒气呀？凶巴巴的皮皮，真让人生气。
1: 嗨，雷奇，今天天气真好。
2: 别烦我。
1: 怎么了，雷奇？我们一起去山坡上玩吧。
2: 玩什么玩？要玩你去找宝宝，别找我。
1: 雷奇怎么了？为什么拿我撒气？哎，宝宝，妮妮，宝宝，你跟雷奇吵架了？
3: 没有啊，我跟皮皮吵架了。
1: 啊，是皮皮啊？
3: 我今天还没见过雷奇呢，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是这样的，
1: 原来是这样。宝宝，我们去跟雷奇和皮皮和好吧。
3: 好，我们走吧。喏，就是这里
1: 啊，简直惨不忍睹。
3: 是我弄坏的。
0: 不对，是我弄的，不是宝宝的错，是我破坏了墙。宝宝，对不起。
3: 没关系，我也有错。
0: 不对，是我犯错在先。
3: 皮皮不是故意的，是我先犯错的。
0: 不对，是我先。
3: 是我，
0: 你懂什么？
1: 不许吵架！好了好了，你们冷静。
2: 哼！怎么了？这堆石头又是什么情况？
3: 这是我和皮皮堆的石墙的废墟。
2: 堆石墙，感觉很有趣嘛？
0: 一点也不有趣。都是因为他，我和宝宝才会吵架。
2: 谁赢了？
0: 不是赢不赢的问题。都怪石墙，让我心情不好，才会拿雷奇撒气的。
2: 哦，是这样啊，我原谅你们了，下不为例。
1: 雷奇，你别忘了，你刚才也拿我撒气了。
2: 我想想，好吧，确实是我不对。
0: 我们生气的时候，就随便拿别人撒气，最后搞得大家都不开心了。
1: 随随便便就拿别人撒气是不对的。
2: 皮皮，宝宝，这堵墙该怎么办？
0: 我和宝宝本来准备建秘密基地。
2: 啊，秘密基地，有意思，让我也加入。
0: 好，大家一起来。
4: 哇，早饭，我最喜欢吃早饭了。
1: 皮皮，要细嚼慢咽。
0: 我没嚼，直接咽下去了。
1: 皮皮，你这样会被当成是万龙的。
4: 对，你们知道吗？万龙是最懒的恐龙，
0: 因为他们吃东西也不嚼。
4: 对呀，
0: 我也是一只懒惰的恐龙，也许万龙也只

0: 是跟我一样。哦，太饿了。
1: 去妮妮家说悄悄话。
2: 我家到了。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雅雅欢迎你，快上来吧。
4: 怎么上去啊？
2: 爬上去。
4: 好，我跳。嘿。
5: 讨厌。
6: 加油。
5: 加油啊。
6: 快来。
5: 快上来。好。
6: 再加把劲儿。
4: 对不起，我把你们的家弄坏了。你们没事吧？
7: 没事，我们早就习惯了。
6: 刮大风时我们经常掉下来。
4: 对不起。
7: 哎，行了行了，雅雅，你别放在心上。
6: 来，我们为你准备了好吃的。
4: 好吧。我不太喜欢吃这些。
2: 我们爱吃肉，但雅雅是草食龙。
8: 对啊。
6: 那这些怎么样？
4: 都是我爱吃的。
3: 太好了，
4: 谢谢你们特意为我准备好吃的。
2: 那我不客气啦。哟，
3: 真是个有礼貌的好孩子。
2: 我吃完了，饭菜非常可口。哦，
5: 餐桌礼仪也很不错。
6: 不像我们家妮妮。雅雅真是个淑女啊，
7: 笑起来也很可爱。
5: 我记得你擅长游泳，还救过翼龙宝宝。
4: 其实也不是很擅长了，那时候实在没办法了，
6: 勇敢地跳进了湖里。
5: 为了救翼龙宝宝。
6: 雅雅，
5: 了不起。
6: 雅雅，
5: 好孩子。
6: 雅雅，
5: 最棒了。
4: 妮妮，我们今晚聊什么呢？
2: 啊，我今天头疼，肚子也疼，不聊了。你回家去吧。
4: 不是说好了要讲悄悄话的吗？
2: 不说了，不说了，快走，快走，回你自己家去。
4: 行，我知道了。妮妮，再见。
9: 这是七十球冠军，
6: 想得美！
9: 哎，你瞧我瞧哦！
2: 哇！谁就吃我们？哎呀，让我来，看我射门！
9: 糟了！哇！
2: 犯规！今天我代替生病的智慧爷爷当裁判，刚才雅雅犯规了。
4: 哪里犯规了？
6: 我觉得踢的没问题呀。
2: 你们都是外行，雅雅射门时尾巴翘得太高了，所以犯规。
4: 这也算犯规吗？
2: 就是犯规，
10: 这次一定行。
2: 犯规。犯规。犯规犯规，你又犯规了。
4: 怎么了妮妮？你不开心？
2: 我不管雅雅，不管做什么都是犯规，我说是就是。
4: 为什么？
6: 为什么？
9: 够不着。坐着，趁现在，是球，飞吧。
4: 那这样呢？
9: 糟了，那边不是球门。雅雅，没事吧？
4: 雅雅。
2: 你就为了保护我，对不起雅雅，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该妒忌你。
4: 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2: 雅雅，
9: 真是太好了。
4: 明明是雷奇闯的祸，
6: 罪魁祸首。
10: 下次我们还要一起讲悄悄话。
2: 不，今天就要。
6: 别乱扔，要瞄准。
11: 能让我试试吗？

0: 我们泰坦巨龙从小就玩套圈游戏。
1: 可是你们没有脚啊。
0: 你们知道吗？我们刚孵出来时是有脚的，长大就没了。
2: 为什么只有小时候长脚啊？
0: 因为要破壳很费力，我们就长了尖角用来破壳。哇，快要出来了。
3: 又多了三个套圈高手。
2: 啊，对了，听说火山顶的火焰花开了。
1: 听说火焰花很多年才开一次，非常珍贵，而且花期很短，很难得能看见呢。
3: 哇，原来火山顶上还长着这种花呀。
2: 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4: 好耶，一起去看火焰花。
2: 跑得慢很正常。啊，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说的。我的意思是，小也有小的优点。
4: 我有办法了。啊，
3: 宝宝，你干什么？危险！
4: 雅雅说了，小个子也能有大作用。
3: 啊！
4: 雷奇，用力，把我踢到岩浆对面去。
3: 啊！是，你认真的？那我可踢了啊。宝宝，你干什么？
4: 我的贝壳是很硬的。
3: 你是我们的大英雄。小个子也能有大作用。

0: 你们知道吗？我是一只甲龙，身体矮矮胖胖的，浑身都是盔甲。看，这是我的尾锤，甲龙最酷的特征。哦，嘿嘿，它非常坚硬，能敲碎霸王龙。
1: 啊，你干嘛？
0: 哦，嘿嘿嘿嘿。嗯，嘿嘿，旁边的贝壳，嘿，厉害吧？哇！
1: 啊？
0: 嗯？
1: 哈陨石球抢回来，
0: 请小心，不要被吃掉了。别过去，你会被吃掉的。
1: 敢小看我，我可是霸王龙。
0: 林奇，别冲动，你不是他的对手。
1: 可是，
2: 哎呀，快走快走。

0: 都怪我，害皮皮丢了陨石球。怎么回事？
1: 是胡椒果，果实裂开后，里面的粉末会让人想打喷嚏。
0: 有办法了。大家跟我来，我们把陨石球抢回来。

0: 我们哥俩给您演一段双簧。
1: 停，
0: 这是
1: 你说什么玩意儿？笑点在哪儿呢？我在哪儿笑啊？
0: 不是，老板，我前面得先铺垫，后面就好玩了。
1: 咱是澡堂子，谁有功夫听你铺垫呢？我跟你说，你这一上来你就让观众嗨起来呀！你干啥呢你啊？
2: 不是，魏总，那也没有说一蹦木就嗨的呀。
0: 就是，
1: 我告诉你，我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刘一光。全场朋友来个小小的绝活，我手中拿的是热水袋，兄弟三口气将这热水袋给它吹爆，先鼓鼓掌，加点油，打打气。

0: 辛苦了，辛苦了，好好休息啊！明天让你演压轴，你就一直演压轴，好吧？
1: 好了，歇着吧，
0: 休息休息，快，我上来吧。啊，你们也休息去。唐雅，
1: 嗯，
0: 过来，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1: 嗯，
0: 人家这叫绝活，人家这叫真本事，你那叫耍嘴皮子，明白不？
2: 魏总，魏总，魏总，这艺术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是吧？这观众也不能一直吃辣的啊，他总吃辣的，他总得有时候喝口水吧？
0: 他也太水了，就是水到尿裤子，哪有干货呀？你走吧。
3: 哎呀，快走！
0: 你那么多废话，这留不住你，我不是。
4: 老不就是绝活吗？老板，我也会。
0: 你会啥绝活？
4: 我给你演一个。
0: 哎，干啥？哎，你要干什么？对。你有病吧？赶快走！
4: 别别，老板，我还会唱快板呢，老板。
0: 唱什么快板？
4: 我给您唱个快板啊！哎
0: 哎，
4: 说老板好，老板妙，老板的屁股特别翘。
5: 你咋样？
4: 你说我滚，我不能滚。来，老板，咱俩接个吻。你别管我，你躲开小快板，我还有要唱，我能唱一宿。
5: 唐元，咱要点脸行吗？你爱干你干，我走了。
4: 哎，大通，
0: 快走吧。
4: 我错了行吗？我改，老板。
0: 你怎么那么臭不要脸呢？
4: 我求你了，老板，我把那活给写好一点，行不行，老板？求你了啊。
0: 行，你要真想留在这儿，你也从上面飞下来。
2: 干啥？
6: 我都不敢从上面飞，你还比量？
4: 哥，你不知道这是我的梦想，哥，你让我飞，哥，谁没有点梦想？
7: 烤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煎汆火鲤鱼翅、板鸭、筒子鸡。
8: 三年胳膊五年的腿，是十年练不好一张嘴啊！你这小子要是真喜欢这行，甭管再怎么苦，哎，也得咬牙挺过去。这扇子拿好了，记住这上面的四个字：天道酬勤。
9: 哎，常远，最近怎么样啊？
4: 哎，爷爷，我挺好的。
9: 我在哪儿演出呢？
4: 啊、哦，我在大剧场，爷爷，那观众都特别喜欢我，老板刚才还夸我呢。
9: 哎，你可不能骄傲啊！
4: 我知道，您放心啊，爷爷。爷，我得演出了，不跟您说了啊！
9: 哎，那快去，快去，好好演啊！
2: 怎么还跟这儿杵着呢？真等雷劈你呢！郭总，
4: 啊，
2: 请吃顿饭。
10: 老板，
11: 哎，
10: 十五串大腰子。
11: 好嘞。
4: 哥，你这大腰子一吃十五串。你是肾虚啊？
2: 跟你说啊，哥是过来人，跟你唠叨两嘴。
4: 哎，
2: 这行不好干，趁早改行，该干嘛干嘛去，好不好？
4: 哥，可这是我的梦想啊。
2: 就你有梦想是吧？欢乐喜剧人第一届总冠军，

0: 完了呢？怎么的了？我们还在是洗浴中心打工吗？有钱才是真的，要什么梦想啊？
1: 哥，那个没啥事儿，把账先结一下呗。
0: 你啥意思？我麦当劳啊，你这是啊？还先结账啊？
1: 不是，你要是聊梦想啊，就得先结账。我们这好多逃单的都是聊梦想的。
0: 你说这我真听不过去了。你这样啊，别光说我的账，把之前所有聊过梦想没逃单的，逃了单的账，我全结了。好吧，
1: 哎呀哥，你太讲究了，这个你拿个电卡，你在这给我装什么玩意儿？你买电来了你啊？
0: 卡还出门着急装错了。那你这样，哥们儿，我今儿我带错卡了，我把这压你这儿行不行？这奖杯对我特别重要，我当时得这个奖杯，我没少往里花钱。
2: 哥，你拿梦想换腰子了？
0: 那梦想扛老点啊，多划算呢！一个破奖杯换15个腰子，不划算吗？程远，啊，我问你，比方说你现在马上就要饿死了，这边是你的梦想，这边是15个大腰子，你选哪边？
2: 我选梦想。
0: 梦想就那么顶饿是吧？你是不是傻呀？
2: 那我就是傻子呗。
1: 哎，那腰子好了啊，
0: 打不？
2: 哎，哥，你不请我吃饭吗？
0: 你不是要梦想吗？
2: 哥，那要让你重新选一次，你怎么选？
0: 你以为就你一个傻子？
3: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叫大鹏。一个家喻户晓的失败者，父母嫌我没出息，朋友嫌我没能力，我喜欢的女人嫌我没魄力，所以永别了。什么玩意儿？
4: 我呀，
3: 疼不疼？
4: 火辣辣的疼。
3: 疼我就是没死啊！你是谁呀？
4: 我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鱼不停游，一天到晚。
3: 张雨生。
4: 我是美人鱼。
3: 不是，等会儿，美人驴是吧？
4: 不是美人驴
3: 啊，
4: 美人鱼，乐鱼鱼，就是那个鱼香肉丝盖饭上面放一块辣椒的那个鱼，听明白了吗？
3: 不是啊，兄弟啊，你别蒙我啊。
4: 嗯。
3: 美人鱼那个电影我知道，里面的美人鱼长得白白净净的，你看你这样啊，让大伙瞅瞅，像不像一块黑板成了精？
4: 你是对我的出身不了解
3: 啊！
4: 我出生在黑海，长在死海，我最近刚刚游到浅海。
3: 我不管你来自哪个海，今天我就要跳下这片海，你别拦着我，行不行？
4: 你等会儿，我告诉你，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你特别准时，你一个月来一回，每个月都来，就是你这几回。你扔的所有的瓶子，哦，里面装着你所有的故事，所以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实话告诉你，我爱上了你。
3: 你说什么？
4: 我已经爱上了你，假的。活该！我告诉你啊。

0: 你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一个美男子，你认为生命只属于你自己吗？错了，你的生命还有我的一半。
1: 你自己都剩下一半了，你让他们看看啊，这底下还是死当的啊，你赶紧找个宠物医院看看吧。
0: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说我？你干嘛这么侮辱我？好伤心的。你干嘛？你要干嘛？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死？我不要你死，我爱你。你都把我气干巴了，来点水。
2: 啊，你洒水。
0: 好滑呀。
1: 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个城市已经打拼了12年，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作为中国的首富，我现在连租房子首付我都付不起。
0: 你这就不行了吗？你这就生活不下去了吗？我给你介绍一位我的 friend， 寄居蟹。看到了吗？他的命运很悲惨，石油泄漏导致他没法回来他原来的家，只能委屈生活在那个瓶盖里。
1: 你说这是他的家呀？
0: 对，
3: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盖里。
1: 再来一瓶。
0: 妈呀，我看看。
1: 中奖了。
0: 我的天哪，寄居蟹你发了，又挣个一死一听。
3: 是真的吗？
0: 真的呀，
3: 我太幸运了呀。那个是瓶子吗？
0: 对呀。
3: 你可以送给我吗？
0: 是的嘞。
3: 太棒了，我终于有一个大房子了，以后他就住卫生间，我就可以住在这里了，好开心呐。哦，
0: 看到了吗？一个瓶子他就这么幸福。
1: 好，那我们不说住的事儿，作为一个男人总得有车吧，我连个自行车都没有，你还有一个板车，还给你配了个司机，我这我没法活了。我
0: 回来夹子。
1: 哎哦，
0: 夹子。该，哎呀，他又给我气干巴了。好，既然这样，我就再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老海龟。
1: 这什么情况？这是
0: 你给他讲一讲，你那个脚是怎么没的？
4: 他想知道我股票怎么赔的？
0: 不是，说的是你那个脚。
4: 你还嫌我赔的少？
0: 哎呀，不是，你给他介绍介绍你那脚行不行？啊，
4: 完了，今儿个股票又跌停。我上网看看去，怎么又跌了呢？我的爹呀，爹呀！哎
0: 呦，看没看到？他命运都这样了，他还能炒股呢？
1: 他要不说爹，我也就不伤感了。我爸妈嫌我没出息，我在这个城市打拼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连续3年都没有回家过年见过他们了。
0: 你最起码还能见到，你知道我原来是个什么吗？我原来就是个子。被我妈甩完之后，我就再也没看到过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是谁我都不知道。不要把你们的幸福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好吗？
1: 我还有什么幸福？我追求了很多年的一个女孩，她也曾经许诺过我海誓山盟，但是就是因为我穷她放弃了我。我现在没有爱情，我没有车，没有房子，没有爱情。哎，
0: 哎呀，夹子，哎呀，夹反了，夹反了，泼错了。下来下来，你稳稳当当，你听我说完话啊。我爱你，爱得不要不要的了。我车房给不了你，可是我给你足够的爱。
1: 我看出来了，我搁这自杀呢，你不是过来见义勇为了，你是给我加油助威来了。你是啊？
0: 不是，你
1: 我搁这我掐死我自己。
0: 你别掐，你听我给你讲完一个故事。我受到了诅咒，原来我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

美人鱼，海里有个巫婆给我下了诅咒，才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我心爱的男人，他亲了我一口之后，我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破的

0: 听我一口。哎，亲的不走心。
1: 那大哥，你喊着欢，你上来来，好不好？我就当吃生鱼片了啊！
0: 等会
1: 儿，要不刷刷牙去啊？
0: 不要不。
2: 水下流云，水下流云。
0: 我的天哪！哎呦！哎呦！哎呦！
1: 这怎么还有个人拿个扫帚上来上个保洁啊？
0: 他就是那巫婆啊，他是来阻拦你对我的爱，阻拦你给我的吻，来阻拦我们的幸福的。
1: 不是，你为什么要阻拦我们呀？
2: 因为我是王阻拦。

0: 王，不要相信他说的话，不能勇敢的亲我，不然真的拿我当狗一片，快！
1: 大鹏，你不会可以亲他，我们从来不亲他，因为他是一条章鱼。
2: 章鱼，章鱼什么了？
1: 不是那种章鱼，是一条很脏很恶心的鱼。
0: 不是了。你亲我，大鹏，快过来，快来亲我！
1: 我亲了，你不能亲他，不能亲他，
0: 小心啊！
1: 亲完他之后，你
2: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来做主，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勇敢。
0: 大鹏，
1: 大鹏，

0: 谢娜，
1: 我不是谢

0: 北国云情，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云雾越境，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
6: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8: 尖叫声！
9: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0: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1: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2: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3: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4: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5: 台网致力跨界扩圈，
16: 找答案，见四五。

0: 我们要住在你家里。好，里边请，里边请。
1: 贾费部队每到晚上大约10点多钟，就会挨家挨户的敲门，发现有开门的就集中起来，押送到特务队。嗯，齐村啊，是12点左右就敲门。嗯，李庄也差不多。
0: 李庄有多少家铁道队的特务？
2: 好像有10几个人吧。
3: 齐村大概有20个。
0: 基本上是每村一个小分队。哎，渡边一郎和尹华在哪儿啊？
3: 据虎子这几天的侦查。
0: 这渡边一郎啊，搬到了李庄的李包长家里了。嗯，
4: 我哥秦宝福说，那个尹华啊，在齐村。啊，
0: 要不这么着，我跟六子去李庄。嗯，
4: 然后齐村呢，找两个尹华不认识的人去，政委和大队副负责打伏击。
0: 好，好。
4: 轻点，轻点。
0: 好好好。
4: 哎呀，轻一点。
0: 哎，好好好。
4: 这膏药我已经贴好了，注意休息，禁吃辛辣，千万不能再熬夜了。
0: 不能熬夜，要熬夜的话会怎么样？
4: 这晚上9点到早上7点啊，正是身体排毒的时候。所以说，如果在这个时候熬夜的话，那体内的毒素将会增加，脓疮不但控制不住，还会加剧。所以千万不要熬夜，准时就寝，再配上我开的药，保不齐才能痊愈呀。
0: 他奶奶的！
4: 这下晚上可出不去啊！那小子搞退了，
0: 去吧去。
4: 哎，好。来人，
5: 队长，
4: 带上几个人跟我去趟林城，跟冈村太君请个假去。
5: 好。

0: 宝福哥，我知道了，啊，以后啊，还得多麻烦你啊！啊，
1: 有啥麻烦的？都是乡里乡亲的。再说，你们不也是为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吗？嗯。哎，快去通知一下！哎，
2: 杜边太君，您来了。
3: 这几天。

0: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我们又回来了。
1: 你们是假的吧？
0: 我们是真的。这不，我们政委都来了。
2: 哎，带走！
3: 放了我们，放了我们！
4: 谁呀？
0: 老乡，我们是八路军铁道游击队的，路过您这儿啊，想在您这儿借宿一宿。
4: 哦，来了来了。
0: 哎，他四通八路，带走，
2: 去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人。
4: 哎，饶命，饶命啊！饶命啊！
0: 哎哎哎，老总，老总，快走
2: 啊，快点！哎呦，
3: 哎呀，
0: 老总，
3: 饶了。

0: 假铁道队又开始祸害老百姓了！今晚就让他们好看！快点，快走！跟上！快！快点！快点！老总，
1: 冤枉啊！老总，
0: 老总，快点！走，快点！快！跟上！报告大队长，假铁道队沿着村民已经出村，正朝这边走来呢。好。 大家注意，做好战斗准备。
2: 老总，我们真的冤枉，老总。
0: 快点，别废话，快点
2: ，follow 我们吧。
3: 快点走，
0: 我们是冤枉的，老总。大家，
2: 老总，
3: 跟上。
0: 快点。

0: 政委，怎么样？等了一整夜，贾铁道队也没来，朱老乡家的队员都撤了。哎，我说呢，就没有听见桥门那边有枪声。哎呀，你们那边一打起来，我这个心里急呀，既担心又兴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是，哎，
1: 不管怎么说，这次啊，先把渡边那个小鬼子干掉，下一个就该轮到尹华那个叛徒。哎，
0: 不行，就派人去西山村打听打听，问问尹华的情况。
2: 对，要打就打有准备之仗。
3: 尹英敲门的方式已经不能使用了，必须再想更好的办法。宋卫军，你有什么打算？
4: 暂时还没有。
3: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宋卫军在对待飞虎队的手段上，宋卫军总是有着取之不竭的阴险手段。哼，
4: 冈村君。
3: 不也是有用之不尽的残忍手段吗？对待中国人，你我的志向永远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阴险、毒辣、凶狠、狡诈。哼，
4: 这些更符合冈村君您。
3: 当然了，宋卫军还有外表的友善和义气，这一点我做不到。哼。 冈村君说的外表友善和义气，让我突然想起来，甲铁道游击队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还有最后的作用。
0: 啊？什么作用？
5: 诱饵。
0: 红哥。 尹华现在头上长个疮，正在加诟病呢。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坏的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嗯，
5: 怪不得最近没去乔庙骚扰老百姓。嗯，
0: 把他们家的情况说说。尹华他们家住着三十来个特务，在他们家后边，在山坡上，有一个炮楼。从炮楼上可以看见他们家的院子，就是白天有人站岗，还有人巡逻，我看不太好办呢。
5: 哦，那咱们就。
6: 晚上干他。嗯，
7: 老洪。嗯，
8: 周三说有事找你。啊，
6: 坐下说。
8: 来来坐。好。
9: 林城日军下了通知，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是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甲铁道游击队，据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
6: 有这事儿？情报可靠吗？
8: 这是公开的，他们也给我发了通告。听说鬼子还从枣庄起来了戏班子，开完会唱大戏，庆祝胜利。嗯，
6: 狗日的，这是送上门的好机会啊！集合队伍，明天打李庄。
8: 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王八蛋！
0: 哦，你冷静点，你没有觉得很可疑吗？
8: 可疑？有什么可疑的？
0: 有三个疑点：其一，这个会完全可以在林城开，为什么要到李庄来开？其二，甲铁道游击队从来都是在暗处。 秘密行动，可这一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啊？其三呢？开会还要请戏班子唱戏，这明摆着是故意张扬。

0: 哎，老洪，我觉得政委说的有道理，不过也不能排除敌人世界大肆张扬，搞宣传来收买人心，敌人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
1: 那你说为什么不在临城开，要在李庄开？啊？
0: 哦，就因为李庄是鲁汉和林庄牺牲的地方。
2: 我总怀疑这是敌人下的圈套啊。
1: 哎呦，我的政委啊，怀疑总归是怀疑。这万一要不是下的套呢？哦，那我们不是失去了一个消灭甲铁道游击队的机会吗？再说了，那正好尹华家不好打，这不是送到嘴边的肥肉吗？我跟你说，政委啊，我是大队长，一切行动由我负责。王江，
3: 哟，
1: 你啊，去集合队伍，明天行动。

0: 小红啊，我知道你心里面很难过，我和你一样，心里面更难过。鲁汉、林中就这样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很壮烈，他们都是咱们的好战友、好同志。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咱们队员弥漫着一种复仇的情绪，这种情绪非常危险。
2: 难道说兄弟们有仇必报？不对吗？
1: 可这是一种狭隘的复仇情绪，并不代表革命的全部啊！
3: 我不懂得革命还分什么全部不全部，我就知道敌人可恨，
1: 杀我兄弟不行！
0: 老红，你是党员，是个大队长，你该提高自己才行啊！
1: 我水平低是吗？那好，我带人去，有什么娄子跟你没关系。
0: 刘红同志，我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向你提出严厉的批评。
1: 我不想听。
0: 刘红同志，
1: 我们兄弟的情谊，你永远不懂。

0: 坐这儿。哎，好，好嘞。哎，你来了，早来了。哎呦，哎，坐坐。哎，好，高司令，您到了，这时候还早呢。您看，是不是现在寒舍歇歇，茶给你沏好了，安燕泡也给你烧了。嗯，
1: 哎呀，
2: 日本人怎么还没到啊？
0: 不知道啊。
2: 日本人进进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总觉得他们好像有什么事在瞒着咱们，哎，今天可得放机灵点。
0: 哎，您放心。嗯。

0: 下命令吧，取消这次行动。为什么？李庄去不得，有可能是陷阱啊！哎呀，
1: 我的正位，谁说要去李庄了？啊？
0: 你不去李庄，你集合队伍干什么？
2: 这样的好机会，咱们不能错过。
0: 哎，老侯，我倒是糊涂了，你既然不去李庄，还集合队伍，这……哎，这该不会是……啊？
1: 这么好的机会，情况吃准了吗？哎，放心吧，我让小坡蹲守了一夜，应该不会有错啊！赶紧走吧。
3: 好，
4: 走。
1: 全体听令，立正！报告大队长，集合完毕。
4: 嗯，一中队和长枪队由王强负责，去乔庙村南小树林埋伏，准备好打伏击战。
3: 是。
5: 我带二中队进城，走！
6: 一中队，长枪队，
7: 二中队，停令，向右转，出发！
5: 三中队，向左转，跟我走！哎，政委，进哪个城啊？哎，
6: 进临城，到了临城就知道了。哎，走！
5: 别怕队长。哎。
6: 今天大日本皇军在此召开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隐华队长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兄弟，我跟着光彩高兴，不胜的荣幸。兄弟，我自从担任鲁南治安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在座的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还望各位 能够同心同德，以隐华队长为楷模，保境安民，强化治安。

0: 怎么回事？宋卫太君，这爆炸声是凌晨。不好，快回凌城！
1: 哎，
0: 这正看着戏呢，怎么走了？是啊，这多好的唱段呢，这怎么走了呢？
2: 将军，我们现在得赶快进城，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3: 集合！
4: 嗨，
3: 凌城，你干我！
4: 嗨！
2: 太君，刘总，上车！
4: 哎。

我们还要继续推行联保联坐的铜锣阵计划。 让他们无处藏身，待到隆冬严寒，他们再想拿天空做房子，恐怕。

0: 离末日就不远了，干！干！哎呀，这是咱们下山以来打的最漂亮的一场战斗。哎呀，老黄，我敬你一个，那天是我不好，来，
1: 干！别别别，政委啊，你不能敬我啊，要不是那天你给我做工作。
0: 我能想得通吗？啊，那还不是早扛着枪去闹会场了？哎呦，那可就真中了小鬼子的埋伏了。哎，这回啊，咱得让这事儿掉个个，变成了小鬼子中了咱们的埋伏啊！
2: 好，
0: 哎，
3: 老黄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啊。你派小坡出去侦查，把我们蒙在鼓里，快出发了，还没有醒过神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0: 哎呀，这小鬼子，这下真让咱们给打急眼了。朱三从凌晨开会回来说。 鬼子要继续搞联保联座和铜锣阵，为了让这些伪乡长、伪保长干着带劲儿，每人还发了50块钱。哎呦，
3: 假铁道游击队还骚扰百姓吗？
0: 自从渡边小鬼子一死啊，他们这种办法就取消了。
3: 啊，只要不骚扰百姓就行啊。
0: 不过我们还是得想办法除掉隐化这个汉奸。嗯，
3: 对
1: 对，
0: 来
3: 来，喝酒，
1: 来来，
3: 再干一个，
0: 干干干。
3: 好。

0: 阴老弟，以愚人之见，飞虎队有反扑之势啊！当需谨慎。
1: 是啊，钟道兄，这飞虎队一天不出，不知睡觉都不踏实。你是不知道他们这些人，整天神出鬼没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弄你一下。哎呀，阴老弟也不必多虑。刘洪系水命，五行之中水克火，火克金，所以此人在火车和铁道上行事，一定是顺风顺水，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然唯有土克水，土乃土地也。
0: 听我说，只要刘洪在这片土地之上如何折腾，终不会成事。比如先前他们占领了微山岛，岛是什么？岛属土啊。后来他们不就被赶出微山岛了吗？钟道兄分析的有道理啊，那我就信心十足了。只是阴老弟眼下祸有一劫呀，啊，能破吗？自然。快说快说，行走，而非坐等。
2: 怎么解释？顾名思义，出去寻找飞虎队，然后避之。愚兄可以为阴老弟先期打探。太好了，谢谢钟道兄。
3: 自从我嫁给婆家，男人的买卖就越做越大。
2: 测八字起名字，断未来之凶吉喽。
3: 测八字起名字，断未来之凶吉喽。是吗？哎，二
4: 位大姐，可愿卜上一卦？你
5: 怕我算得不准，不准不收钱。嫂子，出门啊？
4: 啊，买点东西去。
5: 啊、
4: 去吧。
5: 哎。
4: 嫂子，出去啊！啊，这运势啊，肯定不会太差的，我算得很准的。你看，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这个如果你……哎，二嫂子，出去啊！哦，嗨，赶集去。哟，今天这打扮真俊呀！<笑>行，你们先聊啊。
5: 哎，
4: 哎，看什么呢？再看，眼珠子掉地下了啊！
5: 这个。

0: 这是你们村的？
1: 哦，不是，他男人死了，来投奔亲戚家。
0: 此人不凡呐。
1: 哟，还相中人家了？人家可看不上你。
0: 不是，
1: 哎，还没给我算完呢。
0: 下次，下次一定给你算完啊。
1: 哎，下次，哎，这次还没算完呢。
2: 哎，你看我这胖子了，你看这底儿多结实，你用个十年八年的肯定没问题。
3: 买菜，
2: 放心的用吧啊，
3: 大姐，
2: 瞧瞧，
3: 啊，要哪个？
2: 不行不行，
3: 哎，这个，来，给你装上啊。
2: 要多少？
3: 还有这个，啊，这个是吧？
2: 走走走，哎呀，我不要了。哎，您瞧瞧，
3: 这些够吧？啊，
2: 五块。哎，来来来，看看看看来。哎，好，五块钱。你看看多结实啊！啊，用过几年？
3: 买菜，买菜喽！
4: 啊，两块就行。
2: 不，四块吧。
3: 买菜。
2: 哎哎，你给，哎，来来，要不要筐子？

0: 快停下！殷队长，是你们呢？我以为是铁道游击队呢。
1: 你想通风报信？
0: 没有啊，我哪知道是你们呢？我真的以为是铁道游击队来了。黄觉还开会说了这事儿呢。
1: 闭嘴！啰嗦个没完！我问你，村东第三家谁家？
0: 一家是李瑞端家，二家是李兆武，第三家是李二和二家替凤。
1: 屁！
0: 到底谁家？
1: 哎呀，你这枪把我吓糊涂了。你我这第四家、第五家、
0: 想个屁！第五家，滚！哎呀，哎。
2: 哥，政委
3: 怎么了？
2: 敌人已经进村了。
3: 啊，
2: 老侯，怎么办？
3: 冲出去！
2: 哎，
3: 不能硬冲，这院有后门，出去了就是庄稼地，就在。

0: 吓死人了。
1: 叫什么名字？哪人啊？
0: 哎呦，老总，我娘还病着呢，别把她吓得三长两短的。
1: 少他娘哭哭咧咧，问你话呢。哪里人？什么名字？
0: 苗庄人，男人没了，带着我老娘到这儿投奔亲戚来了。
1: 良民证拿来。
0: 哦。
1: 哦。你亲戚家人呢？
0: 我那个就一个表弟，在枣庄的矿上，他轻易不回来，都在矿上住，就把房子借给我们娘俩了。
1: 你苗庄的房子怎么不住了？
0: 这不暑天下雨，给浇塌了吗？
2: 报告队长，什么人都没有。等等，队长，你看，
1: 说，谁抽的？
0: 我抽的。
1: 胡说，分明是窝藏了飞虎队。
0: 哎呦，老总，我这一个寡妇，带着老娘，怪不容易的。心烦的时候，抽颗烟不行啊！哦，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

0: 快出去看看。
1: 有人向我们开枪，
2: 什么人？
1: 不知道。
2: 走，过去看看。
1: 是。

0: 飞虎队抄了我们的后路，我们被包围了。
1: 顶住！都给我顶住！告诉弟兄们，飞虎队没有多少人，增援的皇军和警备团马上。

0: 我们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亚龙！这件事，我要追究你们的责任。这要追究责任，也是警备团的责任。 这警备团一上来不问情况造白，冲着我们背后就开枪啊！
1: 高司令，如果说我们打错了，你们大队了才是啊！可你们为什么也揪着殷队长往死里打呢？
2: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最冤枉的。
3: 太君，捕虎队可是你亲手创建的，如今就剩这么几个人了，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1: 要说错，有先有后，先错的不追究，却追究后错的，恐怕没这个理吧？
0: 太君。
1: 您说是不是？走，怀里城。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0: 晚上，是你得敲锣。
1: 是我敲的锣。
0: 我看见游击队进村了，我们就敲锣了。不对，他的。
1: 是捕虎队的，
0: 不是飞虎队的，难道你认不出来？
1: 太君，天那么黑，我哪看得清啊？再说了，谁是真谁是假，我哪分得清啊？我只是听太君吩咐敲锣，敲锣呀！
0: 你撒谎！
1: 没有啊，
0: 是苗庄的包拯，怎么到李庄来敲锣了？
1: 我在李庄有个亲戚，是木匠。
0: 我来走亲戚，天黑了回苗庄，在村口遇到了他们，我就敲锣了。耿村君，敲锣的这个办法不能再用了。他，我给游击队通风报信的。
4: 从今以后，不许再敲锣了。 你得通知所有的保障，明白？
1: 太君，您说敲，咱就敲；您说不敲，咱就不敲了。太君，听您的。

0: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无耻？
1: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无耻？
2: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无耻？
3: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无耻？
4: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无耻？
5: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无耻？
6: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无耻？
7: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无耻？
8: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无耻？
9: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无耻？
10: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无耻？
11: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无耻？
12: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无耻？
13: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无耻？
14: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无耻？
15: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无耻？
16: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么无耻？
17: 你们这些

0: 这么说，这36人都是死在警备团的枪口下？
1: 是啊。
0: 36个壮劳力。
2: 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0: 说。
2: 小的疑心严团长是有意的。
0: 凭什么？
2: 我们已经和捕虎队交上了火，严团长带着警备团赶来，他至少应该先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啊，然后再开火，哪能一上来不管3721冲着人家的背后就开枪啊。况且严团长还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都不懂。
0: 说下去。
2: 小弟以为严团长这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上次围堵飞虎队时候，您不是回家听曲儿睡觉了吗？是他在太君面前告您的状，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
0: 你下去吧。
2: 是老爷。

0: 田，你等着吧。
1: 算命了，算命了，大家都来算个命啊！我算命算得可准了。哎，算命。嘿，小伙子，我来给你算个命吧。
2: 怎么算啊？
1: 你放心吧，算命了，算命，算命了。

0: 看二位气度不凡，卜一卦，看看前程可否。哼，你不是大仙儿吗？啊，跟我们走一趟，我们大哥要算一卦。
1: 请问你们是什么人啊？
0: 行了，你就别啰嗦了，跟我们走。
2: 走吧你，
0: 你们走。哎，
1: 走，
0: 你们放开我。
1: 下一卦，咱们
0: 走走，
1: 你们这过去。
2: 各位。
0: 有何指教啊？我听说你号称半仙儿，啊，那你今儿个给我算算，我是什么人？算准的话，放你走；算不准的话，要你的命。啊，怎么，不敢算？不敢，不敢。如果老朽没有算错的话，这位剑眉红目的壮士，难道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飞虎队大队长刘宏？原来。
3: 给尹华通风报信的人非你莫属啊！
0: 鄙人冤枉啊！鄙人一生清白，从来没有干过那些事儿啊！鄙人冤枉，我是冤枉的呀！别动！你真的？好你个算命先生，老实点！吴半仙，说吧。啊！鄙人吴中道是尹华的结拜兄弟。
3: 说说，你在尹华那儿做什么？啊，是他的师爷，
0: 狗头军师啊。哼，这次来，什么任务？啊，尹华说，只要一天不消灭飞虎队，他就一天必想睡安稳。他准备联合临城宪兵队，对飞虎队进行大规模清剿。我受他指派，化妆成算命先生，是来刺探你们行踪的。
3: 吴半仙，我们决定今天放你回去。哎，你回去以后打算怎么给尹华汇报啊？
0: 我就说没找到飞虎队。
3: 哎，你说实话，说我们就在李庄。
0: 不敢，不敢，
3: 就这么说。你回去给尹华带个口信儿，说铁道游击队随时恭候。

0: 带他走。是是，走走。现在来看，尹华只要发现咱们的行踪，就一定会联合宪兵队。我们在没有扎根的情况下，绝不能轻举妄动，是没有办法跟敌人强攻的。只能够智取，我们首先要麻痹敌人，给敌人造成假象。只有在敌人放松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出击，一旗制胜。
1: 嗯，
0: 为了不给老百姓带来麻烦，我们秘密转移到微山狐狸。政委说的对，咱们啊。 还得给尹华带信儿，就说我们已经转移到了山里，这样的话他就会放松下来。只要他放松下来，咱们就有机会。
2: 对呀，那咱们就赶紧撤吧。嗯，
3: 撤。
2: 尹老弟，飞虎队就在李庄，啊，真的吗？千真万确。
4: 乡亲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 跟大家商量点事，我们铁道游击队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我们把队伍马上拉进山里。今天就撤了，一时半会儿不回来了。
2: 啊，
5: 这不回来了？
4: 以前有对不住的地方，打扰的地方，让大家担惊受怕了。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向大家表示抱歉，对不住了。
2: 哎，不用不用，好，就此告别。啊，好，告辞，走，您慢走。
6: 哎，这飞虎队走了，要不要给尹队长报信啊？
2: 当然得报了，到时候论功行赏呢。
6: 对，
2: 快，队长，快！
6: 尹队长，飞虎队撤了，撤哪儿去了？
2: 山里，真的假的？我亲眼所见，不信你问他们。
6: 是，全都走了，临走的时候还跟我们道歉呢。那个大队夫还说，本来想和你们死磕。然也确凿无疑啊，到底是谁确凿无疑？不，走了走了，越他娘的火上房，你越拽文。然也，
2: 就你拽文，就你，
6: 跑了跑了，哎，跑，刀他娘给老子回来！

0: 这是什么情况？
1: 您的证件。
0: 走吧。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他们都知道了。
1: 耿存还派了宪兵队到李庄住的那处房子看了看，又在全村搜了个遍，这才放心的走了。回去就奖励了尹华，说他赶走了飞虎队，立了功。
2: 哼，让这个汉奸捡了个便宜。
1: 哎，这尹华下一步还有什么计划？
0: 这下他轻松了，又告了假，回家养病去了。

0: 哎呀，叶老弟，飞虎队一走，可以高枕无忧了。那是，来来来，钟道兄，给我卜一卦，看看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发财啊、升官啊、纳妾呀、啊、桃花运什么的。啊，稍等片刻，稍等片刻。啊，有血光之灾呀！嗯，叫你他娘的乌鸦嘴！
1: 老子刚舒坦两天，你就咒老子有血光之灾，老子今天让你有血光之灾，叫你胡说，真的是血光之灾呀！哎，还有，这，老侯，老侯，情报人员刚从西山村回来，通过内线对野花家摸了一下情况，情况属实，野花确实高价在家隐蔽。

0: 什么情况？
1: 黄龙山有十几个特务，村中亮灯的就是殷华家。
0: 炮楼是村里的制高点，派机枪手和长枪队找到有利地形埋伏好，一旦院子里打起来，就用火力牵制炮楼上的敌人，不能让他们下来。政委，你带人从正门进，我和王强走后面。
2: 好，行了吧？
0: 那我们先走了，走，
2: 走。拿衣服，把衣服都换上。
3: 是，
2: 好。

0: 站住！站住！站住！开枪了！报告！太君，太君，我的宪兵队的干活，找你们的队长说话，你们得严谨瞎了吗？
1: 太君，对不起，太君，天实在太黑了，没有看清楚。你去禀告队长，太君来了。好，
0: 放开！年底，在楼顶干活。
2: 太君，请。
0: 哎，请。
3: 狐狸，什么得干活？
0: 喝酒得干活，喝酒得干活。
4: 什么人？什么人？
5: 雷队长！
3: 谁呀？咋咋呼呼的？
0: 什么情况？走，上去看看。
6: 走。

0: 听说你得到岗村的奖励，我们特来给你道贺来了。
1: 你们是谁啊？
2: 我和林中的兄弟。
1: 哦，是大队长呢。小弟失礼，对不起啊。小弟因病卧床，不能迎接，请多见谅。
2: 他娘的，给我闭嘴！
1: 今儿给我们来，就是给鲁汉和林中报仇的。想报仇，就进来啊！我坐床上等你们呢。这里离临城不远，皇军听到了枪声，增援的部队一会儿就到，你们要想活命的话就赶快撤吧。
3: 大队长，甭跟这个龟孙子啰嗦，我带人杀进去。
2: 去，连红，烧死这个龟孙子，我就不信他不出来。
4: 是，
2: 烧死他。
3: 走，抱柴火，烧死他。
1: 大队长啊，我缴枪，我缴枪，请您看在往日的份上饶我一条命吧。
5: 报告大队长，临城那边来了小鬼子。
6: 老洪，我们快撤吧。

0: 韩兄弟，林中兄弟，所有牺牲在甲铁道游击队手里的同志们，野花死了，甲铁道游击队也被消灭了，我们给你们报仇了。
1: 一切死心塌地投敌，认贼作父，甘当汉奸，十恶不赦，祸害人民的人，我们正告你们引华的下场，也必将是你们的下场。铁道游击队撤回山里了吗？你们为此还嘉奖了引华这个蠢猪，现在你们怎么给我解释？你自己的指挥部被炸，你不觉得羞耻吗？竟然相信引华这个狡猾的叛徒，现在你一手打造的捕虎队彻底消失，你的战绩在哪里？你如何对得起帝国给你颁发的勋章？将军阁下。
2: 我认为我不配帝国圣战勋章，所以将军阁下在济南授予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把它锁在抽屉里。
1: 你是想告诉我你有自知之明吗？
2: 不是，我只是想激励自己，直到彻底消灭铁道游击队的那一天，我才配得上那枚勋章。我会为此不懈努力的。
1: 不知道那一天你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
2: 相信很快就会到来。 如果我没有佩戴上圣战勋章，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死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法律有尺度，法官应该有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
1: 老百姓一遇到不公平的事儿，就跑到法院来找法官。
2: 我接受不了。
3: 咱们早就请了，而法官呢？
4: 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当事人最大的保护。
5: 你呀，稍微些沉默和德，作为一些温和的意见。
6: 我真的尽量帮帮他们的。
7: 这就是卷宗，可对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人身。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

0: 事。我们的顶头上司是大名鼎鼎的冈村太君。
1: 他们犯了什么事儿啊？
0: 他们拿着皇军的粮饷，心向着飞虎队。
1: 哦，有这事儿？
0: 那当然。
2: 哎呀，冤枉！
3: 都给我闭嘴！
1: 冤枉！他们有几个脑袋敢私通飞虎队啊？分明是你想把他们屈打成招，跑去冈村那里领奖赏吧？
0: 你他娘的是谁啊？敢帮这几个铁公鸡说话？
2: 混蛋！
1: 想知道我是谁吗？
0: 嗨，兄弟们，你们知道这位少爷是谁吗？
4: 谁呀？
5: 不认识。
1: 知道冈村的顶头上司是谁吗？
0: 好像叫，嘿，好像叫村什么的。
1: 村上将军。
0: 哦，对对对对。
1: 我爹是村上将军的座上客，你说我是谁？
0: 你是？
1: 还不放人？想让村上将军知道你们屈打成招、冒领奖赏的事吗？到时候，连冈村都得死啦死啦的哟。
0: 你到底是谁呀？
1: 不就是搞点小钱喝酒吗？拿去。哎，
0: 谢少爷，走，兄弟们喝酒去。
5: 好，喝酒去了。
6: 谢谢，
1: 没事，没事，
6: 多谢。
7: 龙哥，
0: 你好，
7: 政委，你们看，朱保长把谁给领来了？
1: 大家好。
8: 这是谁啊？
7: 亮子哥，过来呀、啊！
8: 哎，小波，这谁呀、啊？
7: 认不出来？
8: 有点眼熟。
2: 哎呦，美妮儿，
7: 原来是美妮儿啊！
8: 梅妮儿，妮子，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就现在啊！大队长好，政委好，大队副好，同志们好。
8: 好，
9: 妮子，
7: 你咋穿这身啊？啊，
1: 乐子哥好。
9: 想哥了没？
1: 想得美。大家看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10: 谁？
1: 进来吧。
7: 田村，
2: 田村啊！
7: 你想说
8: 他怎么？
2: 哎呀，
8: 特色！哎
7: 呀，一眼就认出来了。
11: 我都听见了，又打胜仗了吗？
8: 去哪儿了？
2: 跟打胜仗差不多。你看看那是谁？
11: 嫂子哟，梅妮是你啊！
1: 你这小小凤了吧？
7: 好的吧？
1: 啊，您来的时候可以给他照的。
7: 哎，咱们好好聊
8: 聊。七十多了哈，
7: 真没钱。
12: 山叔，
13: 圣空，
8: 你看这俩人，
7: 这俩小子。
1: 张司令对除掉英华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砍掉了冈村的一个臂膀，拔掉了阻碍咱们在敌占区建立根据地的一颗钉子。张司令还提醒，要咱们加快打通苏北到延安地下交通线的步伐，一定要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畅通和安全。
14: 刚除掉尹华的时候，在敌伪尤其是在汉奸当中反响很大，敌人也收敛了很多。但是自从冈村收买京浦铁路沿线的地痞流氓组成了别动队，他们就大肆的恐吓警告伪乡长、伪保长和地主乡绅，警告他们不准再和我们来往。所以啊，以前争取过来的伪乡长、伪保长又纷纷反水。
1: 我来的路上就遇上了别动队。
2: 干脆啊，我们就先拿别动队开刀，杀杀小鬼子的威风。
15: 打别动队倒是不难的，估计也没什么战斗力。
14: 别动队是不难打，但不能彻底清除地下交通线的障碍。
2: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擒贼先擒王。
14: 这是个大胆的想法，咱们可以考虑考虑。
2: 你看啊，自从咱们把宪兵队给炸了，冈村就搬到了车站，离火车近了。哎，我倒是觉得比在县城里好打。
15: 哎，盐铁的警备团团部也在车站旁边。敌伪内部本来矛盾就大，咱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矛盾多制造点混乱？
14: 这个想法很好，不仅能除掉冈村，还一箭双雕，一石二鸟。
2: 哎，咱们先派人啊进临城车站去侦查，了解敌人的布防情况，然后再制定详细的计划。
15: 老洪，我去吧。
16: 大队副，我跟你一块。

0: 谢顺在临城车站，我们还可以去找他，多了解一些情况。
1: 嗯，好。哎，你们最好还是晚上去，站上人少，不容易暴露。嗯。

0: 齐帅兄弟，没事，亮子在外面把着呢。刚村的离世办公室在哪儿？喏，就是那个房子，是李白掏钱。啊，哎，你是干什么的？啊，我是来汇报检修情况的。
1: 检修情况？
2: 啊，你们两个值班啊？
0: 啊，对啊。
1: 这位看着怎么这么面生啊？
0: 哦，刚招来的工人，
1: 没事儿。
0: 哎，对对对，新来的，新来的。来来来来来，二位老总，抽根烟。来来来，
1: 这样，那我们先走了。

0: 弾を作れ。う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い、なんだ貴様ら。
1: 混蛋，你们在干什么？这里是你们乱闯的吗？滚！嘿，
2: 这是军营，这是车站，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仓库，这后面是山，还有两条铁路。这次虽然没有完成任务，但是我们掌握了详细的情况。我们需要划分一下小组，第一小组由大队长王强和彭亮组成，你们负责攻打岗村。第二小组由小坡、田六子，你们负责堵住东边300米处的鬼子军营。第三小组由我来负责古井村的盐田的团部，防止他们呀增援车站。
3: 好，这每个小组啊都要安排一下各自的任务。我先说第一小组，

0: 报告团座，上面他打起来了。
1: 谁和谁打啊？不知道是谁啊？那咱就按兵不动，知道吗？我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0: 这，
1: 快坐，去站着岗去吧。
0: 走。
1: 怎么样？妥了。这战士都为他喝委屈，还没醒过神来，乱成一锅粥了。你俩先撤，我去通知第二小组撤退。
0: 好，快。

0: 这他娘的险啊！
1: 谢顺哥，多亏了你了。
0: 你这可是大手笔啊，打个下手都把小鬼子车头开来了啊！

0: 我们的城池战戒备森严，可竟然会有人在皇军的眼皮底下将大日本帝国的军官在办公室里暗杀，这在整个对华战争中是十分罕见的，这简直是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嗨，
0: 宋卫军。 我正式任命你为林早宪兵连队队长，接替冈村的职务，着手调查这个案子。
1: 嗨，
0: 严密封锁现场，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嗨，
0: 冈村君可是我的学生，我给你三天时间破获此案，否则军法论处。
1: 嗨。

0: 苏伟太君，您还有话要问吗？
1: 你刚才说盐田和冈村君有矛盾。
0: 是有这么回事。自从上次的误伤事件发生后，盐田受到了村上将军的严厉训斥，说他不配当一个职业军人，还降了他的军衔。盐田对此耿耿于怀，一直怀恨在心呢。他怀疑冈村并没有为他说话，而是在背后出卖了他。从那以后，盐田再也不相信冈村太君了。
1: 他简直是不把冈村君放在眼里。你下去吧，让盐田进来。
0: 是。
2: 太君，您找我？
1: 严探长，冈村君出事时，你是否在警备团？
2: 在。
1: 想必激烈的枪声，你应该也听到了吧？
2: 听到了。
1: 听到了，为什么不去增援？
2: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可贸然出击啊，长官。
1: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2: 不是，太君，我是在吸取上次的教训。其实那次我误伤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还过意不去呢。
1: 这个你应该认识吧？这是在冈村君遇难的现场找到的勃朗宁手枪，这种枪你应该很熟悉吧？
2: 太君，这
1: 你也有这样一把枪是吗？
2: 是。请太君明察，有弹壳并不能证明是我开的枪，我请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1: 好啊，我会还你一个清白。来人，押下去。
3: 嗨。

0: 将军，案情已经查清，可以肯定的是，这是铁道游击队的一次夜间袭击。
1: 哦，
0: 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的周围进行了仔细勘查，在封锁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很多杂乱脚印。
2: 为何在车站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衣物？
0: 哦，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2: 还有那枚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有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解剖报告上，弹头与现场发现的弹壳并不匹配。
2: 宋卫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
0: 我确信，那就是事情的真相。
2: 胡说！封锁沟电网，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铁道游击队有可能进来吗？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一次内部的叛乱事件。
0: 阁下，
2: 好了，你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满，
3: 巡捕长官
2: 刚刚还来过电话催问此案，所以冈村遇害事件今日必须结案。我现在要马上禀告
3: 巡捕长官。
2: 让我们低下头来看看你我胸前挂着的勋章吧，你就应该明白了。
0: 嗨，属下明白。
4: 你们冤枉好人，老子没干那事儿，招个屁呀！皇军，冤枉啊，冤枉啊！
5: 韩连长，
4: 皇军，
5: 看来严团长真的是被冤枉的。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就跟鬼子拼了。
0: 胡说！
4: 皇军，我冤枉啊！皇军，冤枉啊，冤枉啊！不是我干的，我没干那事儿啊，皇军。
6: 嘿，现在宣布，大日本皇军山东驻军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发往东北，充作劳工。团长盐田，就地撤。

你们却对老子置于死地，你们的良心让狗吃了吧！我知道上次七寸的误会，你们还怀恨在心，看老子不顺眼是吧？高进斋，哼，你别得意，你这个大汉奸绝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你们陷害我，冤枉我，老子死不瞑目！老子死不瞑目！

1: 表姨父，您行行好，救救我当家的，我忘不了您老人家的大恩大德呀！
2: 表姨父，你是谁呀？
1: 我是从临城来的。您老人家忘了吗？您老人家大太太娘家舅的外甥，就是我当家的。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我那当家的叫韩贵儿，他实在冤呐。 他在临城警备团、盐团长手下当连长，冈村太君死了，日本人非说是警备团干的，用刺刀把盐团长挑了，警备团解散，我那可怜的韩贵儿啊，要被发配到东北去干苦力。这有什么可冤的啊？盐田和警备团这是罪有应得。
2: 表姨父，您想想。
1: 东北那是什么地方？吐口唾沫在地上都能冻成冰疙瘩，人在哪儿还不得给冻死？冤呐！你回去吧，这种事谁也管不了。
2: 不，表姨父，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当家的。都说您老人家在日本人面前面子大，
1: 日本人听您的，您不能见死不救啊！您救了我们当家的。
2: 我家两口子来世当牛做马报答你，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
0: 哎哎哎，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2: 表姨夫，您看我光顾着求您老了，我都忘了，我呀没什么可孝敬您的，就带了100块大洋，还望您老能收下。

0: 抬起头来，哎呦，来了起来起来！哎呦，你看你哭得跟泪人似的，韩贵的事儿嘛。林表姨父，还望您赶快把韩贵先救出来呀。
1: 韩贵是藩人，今晚就要押解东北当苦役。
2: 哎呀，在临枣地区，除了村上将军，就算您的官儿最大，只要太君在化名册上把他的名字勾掉，谁也不会知道。
1: 为什么替他求情？
2: 太君，实不相瞒，韩贵是我的亲戚啊。再说，冈村太君的案子已经查清了，没有证据说跟韩贵有牵连，韩贵是无辜的，请太君务必网开一面呢。

0: 好吧。
1: 多谢连队长，不过我还有一事相求。
0: 你还有什么事？
1: 啊，杀狗跑楼，扼守京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与我的保安团司令部互为犄角，位置重要。现在杀狗跑楼正缺。

0: 现在沙沟跑路正缺一个排长，请太君派韩贵去，这样我就放心了。
1: 你替韩贵求情，用心于此吧。
0: 好，请太君御成。
1: 好吧，我答应你的请求。
0: 多谢太君。
1: 不过铁道游击队仍然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责任重大，出了问题我可保不住你。
0: 哎呀，请太君放心，鄙人已经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太君，我告辞了。
1: 等等。
0: 太君还有什么吩咐吗？
1: 真以为冈村太君是盐田警备团杀的？
0: 当然，证据确凿。
1: 真实的调查结果是铁道游击队干的，这一点皇军非常明白。
0: 哎呀，这不可能，盐田早就对
1: 盐田其实是个替死鬼，因为宪兵队必须给村上将军一个满意的答复。
0: 那太君不会是要……
1: 你一定认识他吧？
0: 不，太君，我就不明白了。
1: 物归原主，现在该把它还给你了。

0: 让姨父。
1: 哎呦，二妞来了，来，快进来，进来。
0: 哎，走。啊！哎呀，廖姨父，我两口子特意来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2: 是啊，哎，
1: 来来来，赶紧进来，进来，进来。
2: 多谢高司令救命之恩。
0: 嗯，应该叫表姨父。
2: 哦，表姨父，多谢表姨父救命。再生再造之恩，莫齿不忘。哎呀，
1: 来来来，坐坐坐。
0: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我这当家的可就没命了。
1: 都是一家人，说这话就见外了啊。韩奎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吗？
2: 这，咱们是亲戚吗？
1: 要说亲戚呢，我救了你的命也就可以了，可我为什么还要在日本人面前保举你到砂锅炮楼来当排长呢？砂锅炮楼是我高家的门户，可前几任排长都跟我高静斋不一条心呢。我想你还不至于吧，
2: 白衣服，我这条命都是您老给的，我韩贵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1: 嗯，好。好，要说排长呢是小了点，可毕竟在砂锅炮楼里还是说了算的。俗话说，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带着手底下几十号人好好干，往后啊，我会在日本人面前替你说话，保举你官复原职。
2: 韩贵月下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好好，家都从临城搬来了，
0: 都搬来了。就住在炮楼边的村子里，
1: 搬来好啊，搬来就近了，近了

0: 就方便了。二妞啊，咱们都是亲戚了啊，这往后可要常来走动走动啊。
1: 表姨父，那还用说吗？
2: 自从打掉了岗村，别农队也自动解散了，但是呢，还有一些伪乡长伪包长死心塌地地跟着鬼子，成为铁杆汉奸，这对咱们打通地下交通线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呀。
3: 哎，政委啊，我拉了一个黑名单，大家看一看，这几个伪乡长伪包长都是死心塌地地给日本人办事的铁杆汉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呐。
2: 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
4: 他干的净是坏事，该杀。
2: 李庄的李保长
4: 也该杀，鲁汉和林中就是死在他手里的。
2: 还有一个陶庄的陶保长，
4: 他虽然说干过几件坏事，但也做过几件有良心的事，我看啊，可以考虑保留他的小命。哎，我倒是想起一个记账方法了，这方林嫂的红黑豆记账法。
5: 对，我就是恨那个高胖子，他做的每一件坏事我都记着，都给他放颗黑豆。他的那些账我心里清楚着呢。
6: 红黑账，哎，我明白了，就这样记，做件坏事就放粒黑豆，做件好事就放一粒红豆。如果黑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说明坏事做尽，该杀了。
2: 哎，这主意好啊。哎，黑名单上怎么没有高敬斋啊？
3: 哦，按说高敬斋是第一个该杀的，可是我想啊，暂时把他留一下。这第一呢，高家大院戒备森严，不好强攻，而且啊，离砂锅炮楼太近。这第二呢，高敬斋有没有利用的价值，也说不准。去年咱们困在微山湖，不就是利用他咱们上的岸吗？
7: 暂时留着也行，反正他的狗命攥在咱们手里，什么时候罪孽到头了，什么时候就轮到他死了。
4: 好吧，咱们马上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2: 锄引华打岗村，现在再杀几个猴看，除掉这几个铁杆汉奸，就能给敌伟啊造成强大的心理震撼。

0: 干什么呢？
1: 炸呼什么？没看出来吗？您是谁呀？我是彭亮，不认识了。啊，
0: 胡杨在庄上吗？
2: 在相公所喝酒呢，
1: 前头带路。
0: 是。
1: 我是副乡长，
0: 是，饶命饶命！
1: 我们今天主要是找胡杨的，饶你这一次，你还干你的乡长就是。可是有一条，你要是胆敢和八路军作对，
0: 不敢，
1: 就让你和胡杨一样的下场。
0: 是，不敢，
1: 滚！

0: 娘，该是我们和你清算的时候。大队长，看在我一把年纪的份上，去饶了我吧。饶
1: 了你？你说你这一大把年纪还跟着小鬼子那么来劲儿啊？你给小鬼子通风报信出卖中国人，你说你他娘的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啊？嘿，
0: 反正我就一把老骨头了，咱们也没几斤，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宋伟太君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1: 哼。死到临头还盼着小鬼子替你报仇，我告诉你，小日本自己也蹦跶不了几天了，你指望不上了。你们这帮土包子、土匪，也甭想成事儿。好，那你就到阴曹地府等着小鬼子，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2: 自从咱们打掉了假飞虎队，李保长那个老家伙就跑到临城躲起来，再也没回过李庄。
1: 哼，他奶奶的，不管他跑到哪儿，也要敲了他。
3: 锄奸。

0: 让汉奸胆战心惊，确实起到了震慑力。咱必须继续下去。我进城侦查一下，李保长的儿子是临城煤矿特务队的，
1: 派人打听一下他儿子的家，就是逃到天边，也得把李保长发了。
0: 那明天我们两个就进城侦查一下。
1: 好。
2: 跟你说。

0: 人呀？
1: 李保长，别紧张啊，我是来送口信的，没事啊。铁道游击队让你去见阎王。
2: 什么？李保长也被杀了？
0: 老爷，这飞虎队的胆也忒大了，大白天都敢来临城杀人。
2: 自从冈村死了之后，这金浦铁路沿线慢慢变成了飞虎队横行霸道的沃土了。
0: 老爷，要不就给松尾太君提提建议，设法杀下飞虎队的威风。
2: 你以为他不想吗？真做起来何其难呢。松尾同八路打交道这么多年，有几回是占到便宜的？谁都靠不上了，只能靠自己，只能自求多福了。
3: 报告
4: 老爷，西山村的董保长求见。
2: 让他进来。
4: 是。高老爷好。
2: 你这气喘吁吁的跑来有什么事吗？
4: 铁道游击队下通知，让石里八乡的乡长保长全许开会啊。嗯，
0: 开什么会？
2: 无非是联盟在吓唬，做什么思想工作拉拢乡保长罢了。
4: 高老爷说的正是。
2: 有多少打算去的？
4: 自从胡雅和李保长被杀后，乡保长人心惶惶的，多跑轮到自己头上的那一天，飞虎队下通知，哪有敢不去的？
2: 这么说，我杨吉乡辖下的五个村的保长都要去喽？
4: 是啊，
2: 门就没有。彪子，告诉沙沟炮楼的韩贵，这五个村的保长路过沙沟时都给我扣下，我看他们谁敢去。
0: 是老爷。
5: 大家伙儿先别急。
6: 政委啊，杨吉乡辖下五个村的乡保长都让沙沟炮楼给扣了。
5: 什么？
0: 政委，那些人来不了，这会到点就开吧，会后咱们再商量。他哪来的？
7: 听郭店的保长说，扣留乡保长是高进斋下的命令。
8: 这沙沟炮楼啊，实际上就是高进斋的大门，是他家的看家狗。
0: 这么着，明天晚上咱们就打沙沟炮楼。

撤。

0: 在沙沟炮楼保卫战中，大家齐心协力，英勇奋战，数次击退了飞虎队的进攻，最终取得了沙沟炮楼保卫战的胜利。诸位真可谓是功不可没啊！因此，皇军决定要颁发奖品，以示嘉奖。多谢皇军嘉奖。
1: 你看这个，你看这布料怎么样？喜欢吗？喜欢，喜欢，太喜欢了。<笑>这红黑仗啊，确实厉害，许多干了坏事的伪乡保长，吓得晚上都睡不着觉，生怕铁道游击队晚上敲他的门。还有几个保长私下找过我，让我。
2: 向你求情呢，<笑>
3: 咱们这个红黑仗已经起作用了，对那些汉奸保长们确实是一种威慑，也逼着他们以后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啊。
4: 我看战争形势越来越明朗化了，他们也得考虑自己的后路，不是吗？
2: 嗯，
5: 咱们索性声势再大一些，彻底分化瓦解日伪势力，
6: 利用红黑仗施加压力，让那些摆不定的匪乡保长倒向咱们这边。
4: 哎。
6: 咱们不是有小山口和田村吗？可以让他俩散发传单，为日军喊话，瓦解他们的斗志。
7: 对，
6: 我们就借这个机会，给日伪汉奸施加强大的心理攻势。
7: 哎，对了，还有敌伪的家属呢。有时候跟你人说话比跟男人说话有用。
6: 嗯，说的有道理，咱们就让那些敌伪家属再给汉奸保长们施加点压力。
7: 嗯，家属的工作我跟梅妮去做。
6: 好。
4: 我们是八路军，贴标语的。为什么
7: 不写中国字，叫人看不懂？写给谁看啊？
4: 写给扫荡的日本兵看。啊？
7: 什么？写给扫荡的日本兵看？是不是写的暗号啊？你们不是中国人，准是鬼子化妆来干坏事了。
4: 暗号的不是，看证据，日本侵略者没有好下场。
7: 哼，你们一定是鬼子。
4: 我们不是鬼子，是八路军，你们的不明白。
7: 我们是儿童团，有权检查，拿路条来。
4: 路条都没有，
7: 走，到大队部去。
4: 小同志，你的警惕性大大的好。
7: 别套近乎，准不是好人。快走，不然不客气了。
4: 你的名字？
7: 我叫九孩，他叫……哎，你怎么把自己的名字透露给鬼子了？
4: 我忘了。
7: <笑>
4: 我的鬼子真的不是。
7: 那你们两个写字的时候满嘴鬼子话，走。
4: <笑>

0: 这个得用力才能剥下来。
1: 报告，虎子同志，抓住两个日本奸细。
2: 啊？
0: 田村、小山口同志，你们怎么成俘虏了？
1: 啊，同志，
2: 嗨，哪儿跟哪儿啊？你们抓错人了。
3: 误会了，他们把我们当成鬼子了。
0: 暴走小孩，他们呀是我们的同志，虽说是日本人，也是好的朋友，知道吗？
2: 你们两个眼睛是出气儿的，抓到自己人头上去了。
0: 虎子啊，这件事不但不能批评，还应该表扬，说明警惕性很高，值得我们学习，是不是啊？
3: 你们俩警惕性是这个。
4: 我们八路军的事，同志的事，我们是一家人。

0: 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
1: 亲戚朋友多发动发动，让他们都知道这个红黑账的事儿。
2: 对，
1: 让那些伪军、汉奸、保长们都要知道。
2: 对，这样那些跟着日本人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3: 我去陶庄说道说道。
4: 哎，我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要不然我去找他。
2: 哦，对了，砂锅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他家的事儿你们谁知道？
4: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家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儿，他媳妇儿叫二妞，这人呐整天爱显摆，这不前几天还拿块料子到我家做旗袍呢。
1: 哎，太好了，改天啊你去找他聊聊。
4: 哎，
2: 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5: 嗯，满意，满意。没想到在这小集村里啊，还有你这样的手艺人。
2: 您过奖了，韩太太。
5: 哎，对了，我还得让你做一件旗袍。
2: 哦，
5: 来，
2: 好。嗯，
5: 这个呀是上等的东洋货，你不这手感，好着吧？
4: 是不错，
5: 这可是我们当家的奖品，日本人奖励的。
4: 啊，日本人奖励的？
5: 是啊，你看看这满柜子的东洋玩意儿，全是奖给我们家韩贵的。
4: 为啥奖励这些呀？
5: 我家韩贵立功了呗。前几天啊，我们当家的领着砂锅炮楼的兄弟们硬是把铁道游击队给打跑了。
4: 哎呀，韩太太，这下你们家可闯祸了，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都在老百姓那儿传开了。
5: 红黑账？
1: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鬼子做件事儿，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黑点儿，他要是帮游击队做件事儿呢，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红点儿。这黑点儿啊，要是积攒到一定的数量，这游击队啊就要找上门了。
3: 哎呦，这不应了那句俗话，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嘛。
4: 啊，不会这么悬吧？
3: 是真的，你听说没有啊，一个月前东庄的胡杨、李庄的李保长都被游击队给杀了，那罪状都公布出来了，一件一件都是真的。
2: 可不，还有李庄的李保长呢，把坏事一件一件都做绝了。
1: 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都回去跟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说道说道，这个帮日本人干事儿的和没有帮日本人干事儿的，咱们呢都要让他们知道，好吧？
2: 好，
1: 走吧。
2: 好，走吧。
4: 哎，走走。哎呀，回去吧。
2: 嫂子，这就是砂锅炮楼韩排长的媳妇二妞。
5: 他嫂子，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呀是真有理儿，我这心里呀就七上八下的。你说我家韩贵有几个黑点了？不会够数了吧？
1: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要不这样，过五天还是在这儿，我找个了解情况的人跟你好好聊聊。
5: 哎，当家的，那天有人跟我说有一本红黑账，上面啊都记满了，凡是替日本人做事的都是黑点。
6: 他娘的，有这事儿？我带上几个弟兄把他们抓回来。
5: 哎呦，你呀，人家早就走远了。
6: 你别怕，有我呢，他们那都是吓唬人的话，你别信他。
5: 可是我觉得人家说的也有些道理。当家的，你说咱们凭啥要给日本人卖命啊？你想想，咱给日本人卖命，咱们得到什么了？

你们一个团的兵，一个团的粮，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团的粮食，一个

0: 母亲、妻子、儿女都盼着你们早点回家。日军弟兄们，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你们的
1: 你们都想干什么？
0: 母亲、妻子、儿女都盼着你们。
1: 如果让我再看见你们在这里唱歌、散布厌战情绪，就是对天皇的不敬。死了死了，迪欧！
2: 呸！

0: 报告连队长，这里的士兵心里非常的恐惧。这是八路的心理战术。坚强的帝国战士是不会动摇的。你作为他们的长官，要让你的士兵学会战胜恐惧。
1: 嘿，小岛，
0: 我命令你去喊话的地方把他们消灭。
1: 我自己。
0: 对。
2: 不然的话，嘿！日军弟兄们，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都盼着你们早点回家。日军弟兄们！
3: 喊了，有情况！不好，有人来了！你往那边跑，我往这边跑，来，快跑！

桥上狗。

0: 我跟你们好好说说啊，这个红黑账啊，就是谁要是帮鬼子干事儿，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黑点。
1: 王林嫂，
0: 谁要是
1: 梅妮儿啊？哎呀，我可算找到人了。
0: 咋了？
1: 怎么了？我刚才在地里除草，有个鬼子藏在地里。啊？几个？就一个。我害怕打不过他，又害怕走了他跑了，就赶紧过来找人啊。就在那儿，
0: 走。
2: 不许动！啊！举起手来，交枪不杀！
1: 交枪，快点！放人，撒撒的！
0: 拿枪！
1: 我不敢。那口袋也有点儿，嫂子，
0: 手枪还是手雷？
1: 你的口袋里的东西交出来。
3: 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七个年头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啊。

0: 经渐渐地掌握了主动，小日本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在节节败退。在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已转守。
1: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9: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真棒！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4: 我们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5: 对对对，
4: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1: 好，强！
1: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王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6: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呦，
2: 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7: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

0: 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三折。
2: 对，
3: 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5: 没事，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0: 咱们举起来吉乃舞，我们跳吉乃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6: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6: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3: 拼手速了！
6: 先到先到了！
0: 大家一起干杯！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8: 来一箱，
9: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0: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0: 是啊，
11: 是啊，是啊。
12: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5: 这是我的生日，
16: 我叫刘明，今年

八，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0: 苏联红军以转守为攻，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局。
1: 鬼子，热饭菜的不吃，生地瓜的米稀米稀。哼。
2: 昨晩城で会ったものか。出身はどこだ。
3: 北海道出身です。
2: どこの部隊。
3: 12連隊です。
4: 兵隊では君が先輩かもしれないが、
5: 他说论当兵他没他资历了。
3: はい。
5: 可论当起俘虏来他比他早了两年呢。
4: 心配する必要ない。彼らは86
5: 年の西部隊。这次真
4: 是幸运，
5: 遇到我们女八路军。不过你就放心吧，将来我们一起回日本。
1: 哎，生地瓜的好吃还是热饭菜的好吃？
0: 咱们鲁南地区啊，沿着京浦铁路，除了枣庄、临城等等几个大的据点，还有鬼子驻扎以外，其他的那些炮楼啊，都是伪军了。
6: 啊，好，好，
0: 这是为什么呢？鬼子的兵力啊，空虚了。小鬼子现在啊，都不敢轻易的离开据点到乡下来了，这一点你们是有目共睹的吧？
6: 是，没错，没错，
7: 是是没错。
0: 总而言之，一句话，鬼子现在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6: 好，好，好，
7: 这样，
6: 好，
7: 太
8: 好了。皇军来啦！皇军来啦！皇军来啦！皇军来啦！
9: 皇军来啦！不准敲锣！
10: 我敲锣是为了欢迎你们呢。
9: 那边的什么的干活？
10: 那边大大的良民开会的干活，他就行。
11: 这真有文化，
10: 抢抢！哎，太君，哎，太君，
9: 检查。你们干什么的？
10: 总理太君不是要建立爱护村吗？这是微山湖地区36个村的保长在开会讨论呢。
9: 他是什么人？
10: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2: 对啊，
9: 大大的好啊！好，你们继续开会，
10: 继续开会啊！
9: 走。
6: 这
13: 终于走了，
6: 天天不是长这就是
13: 短，
6: 你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14: 别紧张啊，没什么可紧张的。我实话告诉大家伙吧，就这一对小鬼子，不费咱们吹灰之力。不过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不打。一呢是怕误伤大家，二呢咱们今天开会要紧啊，别让小鬼子给搅和了。郑文阳，你继续说吧。
0: 好，咱们继续开会啊。

0: 在座的各位呢，都是我们用帖子请来的。既然是请过来的，就是我们的客人。虽然是客人，我还是要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在座有一个是一个，全都给我听好了。我问你们一句：将来有一天，小日本被我们打回到日本去，你们所有人是不是跟着会日本当死汉奸呢？
1: 不会，我们是全是中国人，
2: 对不对？
0: 对不对？不会，不会，不会，怎么会跟鬼子去日本呢？怎么会？都明白是吧？明白这一点就好。咱们的账是一定要算的。各位知道，前不久我们刚刚处决了六个汉奸，乡长、韦保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黑点够数了。在座的各位都好好想想，你们的红黑账上记得是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吧，都记清楚了。
3: 听明白没有？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红点儿、黑点儿，暂时还没有啊。
2: 哎，副大队长，我一个红点没记呀。
3: 是我这还多记一个黑点呢。
4: 副大队长，我这红点也没记呀。
1: 我们这个红黑账，都是按照事实，一个一个记的，绝无差错。有时间跟你们聊一下啊，你们清楚一下。
5: 政委，我那红点你给我记着。
3: 大队长，我这少给我几个红点啊。
6: 记着呢。
7: 是啊。

0: 你真的相信他们说的那些话？
1: 信，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呀，有道理。
0: 到底是女人，听风就是雨的。
1: 不管怎么说，你呀，往后千万别干坏事了。我估摸着，你身上的黑点儿，离够数，也就差不多远了。
0: 我说你还真当回事儿了？
1: 你还别不信，前不久，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伪乡保长，这你都听说了吧？他们说得到做得到，咱们宁可信其有。你想想，咱们的明处，人家在暗处，人家真是要对你下手了，你能躲得过去啊？总归一句话，做事情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
2: 小侄女儿，你这啥意思啊？
1: 表姨父，我不想要这些东西了。
2: 哎，这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的吗？
1: 我想请您老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
2: 为啥呀？啊，
1: 表姨父，我不敢要，我怕又给韩贵增加一个黑点儿。
2: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
1: 就是铁道游击队里有一本红黑账，凡是给日本人干坏事的上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就记个黑点儿，黑点儿够数了就要杀头。
2: 有这事儿？那什么叫够数了呀？
1: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今天晚上要来跟我说到这事儿。
2: 今晚？
1: 嗯，是个女的。
2: 啊，
1: 表姨父，就有劳您老人家了，我走了。
2: 哎，你这么快就要走啊？哎呀，小乖乖，
1: 表姨父
2: 喜欢你。
1: 哎，表姨父，
2: 表姨父，把那男人给救出来了，你还没谢谢表姨父呢啊？
1: 表姨父，你放开我！
3: 你们家韩贵儿已经五个黑点了。
1: 我家男人没干过这么多坏事儿啊，
4: 是吗？听说前些日子韩排长还帮着鬼子在沙沟炮楼打

0: 退过游击队，游击队死了好几个人，对不对啊？嗯，
1: 日本人还奖励了韩国，
2: 这可就严重了。不是我吓唬你，你家那口子要是还帮日本鬼子干事儿，我估摸着就悬了。
0: 嗯，
1: 那该怎么办？
2: 只要暗地里不跟游击队作对就行。
0: 二妞，你可要好好想想，咱都是妇道人家，
2: 嗯，对，
0: 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我一定回家说说我那口子，不能再跟日本人干了。
3: 别动，别动啊，给我拿过来。唐林嫂，这次看你还往哪儿跑。
2: 你们
4: 唐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哟，这不是梅妮儿吗？上次让你侥幸从高家大院逃走，可你终究逃不出我高静斋的手掌心。
0: 高静斋，你害死了我家方林，这仇我还没报呢。
4: 我就在你眼前呢，你报啊！
0: 你这个狗汉奸！
3: 别动啊！
0: 高静斋，你这个狗汉奸，我告诉你，你没有几天了。
4: 好，我等着。
1: 不是我，别误会，不是我。
4: 给我押走，
3: 走，快走。
1: 表义父，我求求你，你放了他们吧，要不然韩国又得加一个黑点了。
4: 二妞，你起来，告诉你们那些姐妹，别信他们那一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听表义父的没错。
3: 这个王八蛋，我看他是活腻歪。
5: 红哥，
3: 打吧！
5: 红哥，我去集合队伍。哎，慢！他们两个昨天晚上都被高宁斋押到临城去了，千万不能莽撞啊！
6: 押到临城怎么了？啊，就算押到济南也得救。
5: 先坐下来想一想。
6: 哎，我说大队副，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沾边啊？啊，我可告诉你，他俩一个是我嫂子，一个是我妹子。你要不打，我打。
3: 行了，六子。我觉着大队副说的对啊，这件事儿不能莽撞，更不能意气用事，咱们这样的教训还少吗？
5: 人呐是一定要救的，但是救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
7: 住手！怎么样，招了没有？

0: 你想到吧，我们又见面了，松尾，小鬼子，我真后悔当初没有省榴弹炸死你。你说，与盗游击队在哪里？你真的想知道吗？
1: 只要说出游击队的情况，他们经常的活动地点，还有哪些人跟游击队暗中来往。皇军，打底优待，我亲自送你回家。我告诉你，在鲁南，到处都是八路军。 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小鬼子，你怕了吗？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你。

醒醒啊，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你醒了。

0: 你说，嫂子，好样的，女八路，真是好样的，
1: ，
2: 孙伟君，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
3: 英子，你应该听说，飞虎队中有个叫方林嫂的女人吧？
2: 知道，是飞虎队大队长的情人。孙伟君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3: 抓住有什么用？这个女人的骨头比钢铁还硬。
2: 孙伟君，我记得你曾经用义气收服了不少与帝国对抗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3: 英子，你真让我感到欣慰。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办法来对付方林嫂？
2: 我可以试一试。

0: 你是谁？
1: 你好，我叫英子，是松尾君的太太。
0: 你就是他老婆？
1: 是的。啊，你一定饿了吧，请吃吧。松尾君对你用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如果开始就配合的话就不会受苦的。我们都是女人，我很同情你，像你这么漂亮死了是非常可惜的，你真的没有必要去死，皇军可以马上放了你的。
0: 真的？
1: 嗯。
0: 什么时候？
1: 你要愿意随时。
0: 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吧。
1: 你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很聪明，对你来说很简单，只需要一个合约就可以了，只要在这上面签个字就可以了。
0: 上面写的什么？
1: 上面写着你过去做了错事，今后要改过，为了报答大日本皇军的恩惠，出去后要给大日本皇军送三次情报。
0: 哼，难怪呀。
1: 怎么，只要送三次情报就能换回你的性命，难道不值得吗？
0: 是的，三次情报对我来说很简单，很容易做到。可你告诉松尾，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1: 哦，
0: 从我开始帮助游击队，我就没把生死放在心上，死对我来说没什么可怕的，倒是你、你们、松尾，所有侵占中国的日本人，你们倒是该想想自己的后路了。
2: 大家都听着，哪儿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啊！你们不要听咱们胡说，那是他们的心理战，是吓唬你们的。这两个女八路利用所谓的红黑账到处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如今他们被皇军抓住了，他们怕死，连他们自己都承认了根本就没有红黑账，是不是啊？啊！

0: 大家都看见了吧？啊！总之，你们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哼，红黑账，什么红黑账啊？要说给黄军办事儿记黑点儿，那我高敬斋的黑点儿比你们谁都多。可我高敬斋不是好好的活着站在你们面前吗？啊！要真有红黑账，他飞虎队为啥不来跟我算账啊？为啥不杀了我呀？他们奈何不了我啊！
1: 高敬斋都不怕，你们还怕什么呀？啊！说得好，你继续。
2: 老红啊，鬼子现在依托金浦路和装甲车，重兵押解放宁嫂和梅妮儿，沿铁路线各村搞反红黑账宣传，稳定人心。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
1: 这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没有动手的机会。这也说明方林嫂和梅妮暂时不会有危险。鬼子要利用他们，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3: 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起了很坏的作用。有很多保长通过上次咱们的邀请，本来思想上已经开始转弯，
1: 可现在这么一来，他们又犹豫观望起来。
3: 高敬斋气焰嚣张，必须打掉高敬斋，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1: 高敬斋既然当了铁杆汉奸，现在到了除掉他的时候了。
2: 哼，他不是扬言说咱们奈何不了他们，这回啊，咱们就让他看看。
1: 哎，高家前高院神戒备森严，又有砂锅炮楼做依托，前功不是上策。哎，我们可以在外面动手啊。
3: 哎，
2: 这朱三儿不是说这个高敬斋九月初九重阳节要做六十大寿？
3: 哎，
2: 他已经通知了各村的保长前去祝寿。
4: 我觉得这是咱们的一个机会。谁？你们到底是谁啊？我们是铁道游击队，他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专门管红黑账的。
3: 红黑账，
4: 嗯，
3: 我家男人的黑点儿，不是还没够数吗？谁说没够数？你看，加上你们最近干的这件坏事，刚好够数。告诉你们，今天晚上我们就是来算账的。啊！
4: 王大队长，我求求你，求求你了，我家男人跟这事儿无关呀。
3: 那天晚上，方林嫂和梅英儿到我家来找我，他是不知道的。我是瞒着他的，你们不能把这账算在高敬斋头上。
4: 哼哼，
3: 啊，你怎么了？啊，我铁道游击队不会来了吧？
4: 哎呀，你放心吧，外面都布了岗哨了，没事儿。啊，你又做噩梦了？韩
3: 贵，咱们走吧，我们别看了，我们离开这地方，好不好？
4: 哎呀，你说什么呀？连长做到了排长，咱心里本来就憋着气，如今排长都不当了，咱不是太亏了吗？
3: 我怕。
4: 哎呀，怕什么呀？跟你说了，没有红黑账，别信他们的，啊。

0: 你把那边再挂高点，这边太低了，不行，懂吗？好，都弄紧了啊！
1: 上面的，上面的，
2: 慢点，慢点，
0: 千万别掉下来！嘿，哎呦，你小兔崽子，摔死你没事儿，耽误老爷六十大寿怎么办？哎呦，韩太太您来了，张老爷，
3: 我来看看我表姨父。
0: 那行。

0: 请，请，哎，快让开，哎，请。干什么呀？快干呐！
1: 二妞啊，你来了，哎，快坐坐。哎呀，嗯，怎么着？见了表姨夫不高兴了？
2: 不不，我又来求您老人家了。
1: 什么事儿啊？
2: 表姨夫，都说您老在日本人面前有面子，日本人都听您老人家的。要不，您去求求他们，就把那两个女娃娃给放了吧。
1: 放，放肆！你敢为八路求情？
2: 不不，我实在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1: 背黑锅？哼！这两个女八路分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带人去你家抓的嘛。怎么着，现在想不认账了？
2: 表姨夫，我求求您了，只要能把那两个女八路给放出来，只要我男人没事，我答应你，怎么样都行。表姨夫，我给您跪下了。
1: 别别别，小鬼，你别跪，跪个什么呀？你一跪呀，表姨夫我心疼啊。
2: 表姨夫，我说过我求您的事，你还没。
1: 你还想耍小心眼骗人吗？上次白白救了你男人，表姨夫这回可不听你耍弄了。
2: 表姨夫，
1: 什么？不愿意？我告诉你，你家男人勾结八路，只要我一句话，就能把他重新送进日本人在监狱里去。

0: 你看，这些礼品怎么样？这些礼品啊，都是从济南专门派人买回来的。明天啊，是表姨夫的60大寿，咱们呀得为表姨夫祝寿。表姨夫对咱们有救命之恩，咱们呀得知恩图报，不能让人家说咱小气抠门。除了这些礼品啊，我想再加100块大洋，你看怎么样？
1: 咱这么下本有用吗？
0: 什么叫有用啊？
1: 祝寿啊，咱礼数得到啊。送这么多的礼，能让他们把那两个女八路给放了吗？
0: 你糊涂啊！我都跟你说过了，这不关咱们的事儿。又不是我把他们送给日本人的。再说了，你一个娘们家，心里老想着什么红黑账，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1: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0: 我知道你为我好，可这事儿咱左右不了啊。
1: 我昨个那么求他，他都不答应。我是怕他们把这黑账记在你头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事了。明天我带你一块儿去给表姨夫祝寿去。
1: 要去你去，我不去。
0: 这表姨夫过寿你不去像话吗？
1: 缺我一个他就不过了。
0: 你这不是抬杠吗？
1: 我想在家里静一静。要是那老家伙问起我来，就说我身子不舒服。
0: 啊，行行行行，你说不去。
2: 就不去了，啊！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表姨夫，这二妞今天身体有些不适，不能前来给表姨夫祝寿，还望表姨夫见谅啊。
1: 啊，没事儿没事儿。哎，
0: 好，
1: 安排长，里面请。
0: 行，
2: 里边里边里边。好嘞，啊，里边啊。
3: 刘庄刘保长寿礼一份儿。内有寿桃一对，寿羊50元整，验收。
2: 宴请。
3: 沙沟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内有铂金大寿桃一对，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大塑像一尊，济南人保斋名贵字画一幅，济南瑞。

0: 富强精纺狐绸九丈九，济南大圣银楼镶红宝石钻戒一枚，另加寿阳200元整验收。
1: 宴请无误。
2: 哎，韩排长这礼送得够重的。
3: 是啊，
1: 那还用说，韩排长这是感谢老爷的救命之恩呐。
0: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
1: 等等，
4: 你们俩都别动，我去向老爷禀报。
5: 哎哎。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5: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5: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5: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5: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5: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5: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5: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

0: 十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
2: 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
1: 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

0: 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 原价199.69元，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
1: 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
1: 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能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 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鲁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 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4: 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我买东西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 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5: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4: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6: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4: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 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的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 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3: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

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这礼盒谁带进来的？你们耳朵都聋了？你们守在这里就没看见谁送进来的？
1: 老爷，送礼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只顾着张罗客人了，实在是没看见谁送进来的。
0: 混账！你们这帮有眼无珠的东西，
2: 去，
0: 把那帮子保长都给我抓起来，一个个的拷问。
2: 是，老爷。
0: 哎，
2: 老爷，这么做恐怕不妥吧？这些人毕竟是您请来的客人呐、啊，把他们都抓起来拷问，岂不是扰了您老今天的大喜日子？再说了，今天的闲杂人多，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还有厨子、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边的人干的呢？
3: 老爷，在下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在下以为，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恐怕不仅仅是恐吓。 说不定此事已经进了高家大院。啊！
3: 老爷在明处，这些杀手在暗处，他们混迹在宾客和闲杂的人中，防不胜防啊！也许他们正在窥测时机，时刻准备动手。幸亏咱们发现得早，为了老爷的安全着想，在下以为受尽必须终止，将那些外人和闲杂人等一律赶出高家大院。
0: 老爷的六师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啊？
2: 请问，你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吗？
0: 行了行了，就照管家说的办。
4: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5: 哎呦，韩排长啊，
6: 真是抱歉，抱歉，
5: 老爷突发疾病，
6: 快走，
5: 这寿庆啊，不得不提前结束了，还望见谅见谅。
0: 快点，
6: 那这老爷的病要紧吗？
4: 哎呦，病得不轻啊，
6: 以无大碍。
0: 哦，
6: 那我就先告辞了，让老爷注意身体，
2: 不错，
0: 告辞。
5: 快点走，快走。
2: 请客容易送客难，你们就这样送客啊？
4: 走走走走，
2: 我们老爷啊，突发疾病，您呐就多多包涵啊！
4: 快点，快点，快点，
0: 走走走，都快走，
4: 差了半台戏就摇了收场了。
7: 往里走。
2: 哎呦，您就包涵吧啊！
4: 无情的捆绑将小人赶出去了。
2: 行了，
4: 快走，
2: 快走吧，快走吧，
4: 快走啊！
2: 快走，
4: 老爷，老爷。
8: 我们厨子杂工干了一天，还没给工钱呢。
9: 哎，他娘的，还想要工钱？不管你几天算便宜，
8: 哪有你这么说？
10: 快走，快走，
8: 赶紧走，
10: 有钱有势的没道理。
8: 快走，大门落锁，门上加岗。
10: 韩太太在家吗？啊，他齐嫂子，我正要去找你呢。
9: 这不，旗袍给你送来了，
10: 不是这。

0: 那个，我想跟你打听铁道游击队。
1: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0: 你知道吧，前两天高静斋抓了那两个女八路，我就求过高静斋那个老混蛋，他死活不放人。我当家的送了他那么厚的寿礼，也是不松口。我怕呀，我想找铁道游击队说道说道，不是我告的密，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啊。
1: 哎呀，人家铁道游击队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人还能放过你们啊？何况有个女的还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媳妇呢。
2: 咱们下的这份死亡通牒着实把高进斋啊吓得够呛，大门口啊都筑起了工事，里里外外戒备森严呢。
3: 咱们啊还得继续施加压力，把他从这个高家大院里逼出来。
4: 对，咱们的施压方式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武力上的，一种是心理上的。
3: 这武力上啊可以赢过，可是这心理上……
2: 哎，老洪啊，高静斋现在成了惊弓之鸟，高家大院又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啊。
0: 报告大队长，政委，韩贵的老婆在到处打听游击队呢，整天魂不守舍的。
4: 就是那个沙沟炮楼的委排长，那个叫韩贵的。
0: 是，二妞就是他老婆。
3: 好，你去吧。
0: 好。
4: 老洪，有了，这心理上的施压方式啊，就从二妞入手。
0: 韩太太，韩太太，你要找的人我帮你找来了。大队副。
2: 啊。
0: 韩太太，这位啊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王强。
2: 韩太太，
0: 你就是那个铁面阎阎罗。
2: 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呦，我有那么可怕吗？
0: 韩太太，王队副对咱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的汉奸才觉得大队副是阎罗呢。我找铁道游击队是有话要说，今儿个我一定要把话给说清楚了。
2: 哎，韩太太，你的事儿啊起早都跟我讲了，你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要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0: 真的？
2: 嗯。
0: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
2: 不过你也有责任呐。 啊如果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梅妮儿能给抓起来了吗？
0: 那事儿都出了，那怎么办呢？
2: 你放心吧，我们既然是红黑账，就要赏罚分明。只要是帮游击队做件好事，不论是你男人还是你，都可以记一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身上就可以减轻罪责了。
0: 那好，那好，那我做好事，我一定帮游击队做好事。
2: 嗯。
5: 站住，什么人？
0: 我是韩太太，我要见我表姨父。
5: 就你一个人吗？
0: 就我一个人，睁着狗眼你还看不清楚吗？
5: 哎，是

0: 您把这碗药喝了吧。谁喝药？你才喝药呢！我没病，我不喝药。哎，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精神错乱，您得吃上几剂药调理调理。
1: 你他娘的才精神错乱呢！滚！会长，还在这干什么？赶快去把大门关好。 多派几个弟兄守着。飞虎队来了，他们来了，我听见枪声了，他们来了。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老爷您了。
2: 二妞来了，嗯，你都下去吧。是，老爷。哎呀，二妞，你来了。
3: 表姨父，我托您老办的事怎么样了？我特意来问。
2: 托我办的事儿。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就是你抓走那两个女八路。您老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不过，你办不办也跟我无关了。我已经找他们说清楚了。
1: 他们谁？飞虎队？
0: 他们还托我给您捎了一封信。

0: 表姨父，真对不住您老了，可他们用枪逼着我，我不敢不把这封信给您烧了呀。表姨父，我走了。
1: 二妞，这两天你忙活啥呢？
0: 忙着帮飞虎队办事儿呢。
2: 你好大的胆子呀！哎，
0: 怎么呢？我这不好好的吗？人家通情达理，对我好着呢。人家说了，两个女八路的事儿不愿咱们，他们把账啊记在高静斋身上了。
2: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别信那些话，那是他们的宣传。
0: 你还真没不信，他们呀马上就跟高静斋算总账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
2: 反正我知道，高静斋没几天日子了。哎呀，他们奈何不了高司令。
0: 不好了，是杨吉方向的枪手，肯定是游击队进攻高家大院了。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他们来了。哎，你干什么去了？
3: 我带领弟兄们赶过去增援呢。
0: 不许去，那个老畜生，别管他。
2: 你，
0: 他
2: 可是你表姨父。
0: 我没有这个表姨父。
2: 你，
0: 哎，反正我说了，不许去。
3: 忍住！给我顶住！顶住啊！掌柜的，砂锅跑了，那还不排场呢？为什么不来增援？
4: 不知道啊。
3: 是我的院墙被炸塌了，飞虎队进来了，他们进来了。
4: 老爷，您这要去哪儿啊？
3: 这院子里不能待了，赶快跑吧！赶快从后院的地道逃出去吧！
4: 老爷，不用跑了，飞虎队撤了。
5: 撤了，是，您听枪声了，撤了，快快快快！大伙儿注意安全啊！
6: 停，快！
5: 戈队队长，请点一下人数，看看是不是都撤下来了。
6: 是，这儿，过来，集合，看看有没有伤亡啊！
5: 报告副大队长，
7: 过来，
5: 我们中队无一伤亡，都撤下来了。
6: 好，
5: 报告强哥，我们中队的人都集合完毕。
6: 好，
5: 强哥，咱们干嘛要撤回来？
6: 要我说，就趁热打铁，今晚索性就端了高家大院。
5: 哎，
7: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反正高静斋啊活不了几天了，不在乎这一个晚上。
8: 啊，
9: 小鹏，今晚咱们的任务是佯攻，给高静斋施加压力。
6: 嗯，
9: 我看今天晚上，那姓高的老小子是甭想睡觉了啊！
8: 好，撤！
6: 走，
8: 走，走，走，走，走，快，快点，快点，差不多就行了。哎哎哎，带上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足够了。躲过了这一阵，老爷还要再回来的。
9: 快快快快！
6: 是是是是。
8: 老爷，您非得躲出去吗？哼！老爷，小的是担心离开高家大院更不安全，这里是高墙深院，他们想要打进来不是那么容易。
6: 万一他们要打进来了呢？昨天没打进来，你就知道他们今晚明晚不会打进来，你就敢打保票说他们打不进来？
8: 哎，
6: 从老爷安全着想，还是出去躲一躲好。
8: 我走了以后，这个消息要严密封锁，明白吗？
6: 明白，老爷。
10: 老爷，收拾好了。你给我把大院好好收拾，丢了大院，老爷我回来饶不了你。
6: 是，老爷。
11: 高司令屈尊驾临。

0: 这是蓬荜生辉啊！不过，村野之地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惭愧，惭愧啊！
1: 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啊？
2: 高司令对我，那是没得说呀。
1: 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没齿不忘啊！
2: 好。
0: 那就把话跟你明说了吧，我家老爷打算在你这儿住上一段日子，不声不响，悄悄的，也别张扬，明白了吗？怎么着？没什么，没什么。我能有机会孝敬孝敬高司令，那是我的福分啊。那我就豁出去了。
3: 我就当没有那张纸。
0: 呸！纸？什么纸？
3: 其实也没什么。高司令，您老就别问了。
0: 还是别说了吧。您老知道了，肯定要生气的呀。那我就更得要知道了。说，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
3: 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说，我真不好意思给您老拿来瞧啊。
0: 不行，你一定要拿出来。他们说，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见到您老人家本人，就一定要亲手交到您老人家手里呀。
4: 哎呀，你看，我就说不上您老人家瞧的呀。吃饱了，喝足了，咱们该走了。不，高司令，高司令，你别走，你别走啊，您就住我这儿，我不怕他们。高景斋跑了，你知道吗？哎呀，铁道游击队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都不敢在家里待。 到处去躲，有这事儿？嗯，我今天刚刚去了一趟高家大院。哎，你不是说铁道游击队奈何不了高静斋的吗？现在怎么样？高静斋是躲不过这一劫了。他们是说到做到，连高静斋都这样了，我们就得更为自己留条后路了，你说是不是？
5: 上次帮他们送完信，他们说像你这样的情况可以明黑暗红。
6: 什么叫明黑暗红？
4: 就是明着给日本人干，糊弄鬼子，暗地里帮八路军游击队。
6: 哎，请进，
1: 这是本店最豪华的套间了。
6: 好了，你下去吧。
1: 好。

1: 这地方不错，老爷，现在您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林场，日本人的地盘，游击队不敢来。哎呀，
2: 真是没想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了今天这步田地。
1: 一帮子保长，全是他娘的一群势利眼。当初我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一个个在我面前摇尾巴，献殷勤，如今就翻脸不认人了。 竟然还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假惺惺的人模狗样，以为我看不出来？哼！
0: 老爷，咱们把这账记一下，将来总有一天咱们收拾他们。

0: 老爷，怎么了？
1: 你看看，那几个便衣。他们追到林城来了。
2: 我跟那些保长们都聊了一下，根据保长们的报告。

0: 高景斋啊，带着几个贴身保镖，今天晚上连夜逃到临城去。这高景斋在这微山湖地区啊，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那些保长们都是面子上敷衍他，其实啊，没有一个敢真心收留他的。高景斋现在啊，好比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啊。高景斋啊，现在是走投无路，他是想借着日本人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1: 鬼子也保护不了他。
2: 我认为现在咱们可以动手了。今天晚上就派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进临城去。
1: 哎，用不着，用不着。我也料定啊，高静斋在临城待不久。嗯？为什么？
0: 哎呀，政委，快说嘛！
1: 你们想想，高静斋的职责是微山湖地区保安司令，如今他弃职而逃，躲在临城。你们想想，鬼子能同意吗？
3: 宗伟能放过他们？哎呦，哎呀，政委啊，你可真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小诸葛啊！报告队长，小弟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
4: 阿杰喽，高金斋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3: 队长，请您放心，我们已经把旅馆整个监视起来了，他们哪儿也跑不了。
4: 不。
3: 应该让他跑，让他跑回去，让他回去跟飞虎对斗。
4: 是，队长，让他回去。去，告诉他，说这是我的命令。
3: 是，队长。
4: 哎，队长，如果他们往其他地方跑，比如济南和徐州呢？
3: 马上封锁火车站，发现他坐火车，立即抓起来。是，队长。
5: 人呢？我不知道啊，刚才还在这儿呢，这一眨眼就不见了。
6: 他们跑了，走去火车站。
7: 是。哎，你们听说了吗？飞虎队吓死王通蝶，把高胖子吓得到处乱藏。
8: 他在日本人面前是红人，该让日本人救他呀。
6: 就是，还红人呢，没卸磨杀驴就是好的了。
5: 不过这高胖子呀，躲得了初一，他躲不过十五。坏事干多了。
6: 必有报应。哎，你们知道吗？这个死亡通牒是根据红徽章来的。你们知道是谁管红徽章吗？
7: 谁？
5: 飞虎队的副大队长王强，人称铁面阎罗。
6: 对对对，我听说流传一句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来，死期就到了。
7: 对，我琢磨着咱们排长的黑点只怕也差不多了。
6: 说什么呢？
9: 说话呀，怎么不吭声啊？
10: 其实啊，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哪有什么红盔长，那都是共产党搞的宣传，吓唬人的。再说，你们怎么就知道我韩贵的黑点告诉我了？把账本拿出来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我韩贵就不信这个邪。今后你们谁要是再敢扰乱军心，别怪我韩贵不客气。
11: 哎，
10: 他们是谁？
11: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王强。
10: 啊，王强，别动，别动，韦总，韩排长，你最好老老实实听我们把话说完。
12: 哎，别激动，听他们说呀。
10: 好了，都别怕，都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12: 坐，坐，
10: 快点，快点。
12: 过去。
10: 韩排长，听说你一直不相信有红黑账，是吗？ 今天我就跟你对对这个账。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今年10月初5，你在沙沟炮楼扣留了铁道游击队专门邀请的杨基乡下辖的5名保长，阻止他们去参加铁道游击队召开的会议。有这事吗？
12: 有，哼。
10: 第二个黑点，今年10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率部负隅顽抗，事后还得到了鬼子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吧？
12: 有。
10: 第三个黑点，今年11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一小组过金浦路，你开火阻。

0: 造成我方一死一伤，有这事吧？
1: 有。
0: 第四个黑点，你在去年三月初，在临城警备团当连长的时候，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你硬说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将他抓起来拷问，活活打死，有这事吧？临城
1: 的事你们也知道啊，这旧账你们也记啊？
0: 当然记。
2: 只要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清清楚楚的记着。
0: 王副大队长，你就别再说了。我自己干的那些坏事，我自己心里有数。打从今天你没进门，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
2: 韩贵啊，你误会了。
1: 啊，
2: 我刚才说了，今天只是来跟你对对账。
3: 你别瞎猜疑了，听他把话说完。
2: 韩贵啊。 你账上虽然有5个黑点，已经够数了，可是你账上还有一个红点。
1: 红点？
2: 前不久，你媳妇二妞帮我们办了一件好事，把死亡通牒亲手交到了高静斋的手里。这个红点我就记在你的账上。
1: 啊，
2: 以红冲黑，所以你的账上实际上只有4个黑点。
1: 以红冲黑？
2: 嗯。 这是我们给的出路政策，一个红点可以抵掉一个黑点。如果你立了大功，一个大红点可以抵消3个黑点。
1: 哦，好。

0: 临城不让待，济南徐州也不让去，日本人非得让咱们回来，这明摆着的，这不是逼老爷去往飞虎队的枪口上撞吗？
1: 老爷为日本人办事儿，可他们压根就不顾老爷的安全。
2: 行了行了行了，这胳膊拧不过大腿，听天由命吧，是祸躲不过去，我看咱们还是回家吧。
0: 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
2: 这不回家能去哪儿啊？
0: 我有主意，我有个地方，既能保障老爷安全，又没离开老爷的防区，日本人也无话可说。
2: 你说的是
0: 沙沟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3: 来来来来来，大家吃啊！表姨夫，我给您倒酒。哎，表姨夫，您啊，尽管在这住下，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安全问题，我给您老打保票了。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风吹草动啊，皇军的装甲巡逻车就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们奈何不了这里。上一次他们不是攻打过来了吗？可结果怎么样？嘿嘿，表姨夫，这个您是知道的。
2: 知道知道，连皇军都嘉奖你喽，可见我在苏伟太君面前举荐你是举荐对喽啊。
3: 表姨夫，您老对我有大恩大德，我韩贵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我一直都想报恩，这还担心一直没有机会呢。
2: 好好，
0: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
3: 好，表姨夫，来，我们敬表姨夫一杯啊。来来来，
0: 好，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了。
3: 好，好，好，来，干了，
2: 来。
4: 韩贵，出什么事了？你跟我说说。
3: 哎呀，高静斋躲到我的炮楼里来了。这飞虎队下了死亡通牒，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4: 他走投无路，关你什么事啊？人家躲都躲不及呢，你倒好，反倒拦到自己身上来了。
3: 不是我要拦，是他自己找上门来了。
4: 你不会拦着他呀？
3: 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咱不能当白眼狼吧？我怎么好意思不让他进门啊？
4: 前几天俺好不容易才替你冲洗了一个黑点，这下可好，你自己又加了一个黑点，俺算是白替你操心了。俺就不明白了，俺的一番苦心你怎么不当一回事呢？啊，
3: 好了好了，你以为我韩贵就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就愿意一条道走到黑啊？
4: 好，那咱们现在就报告飞虎队去。
3: 不，不能。
4: 为什么？
3: 他毕竟是你的表姨夫，又救过我，咱不能做那种没良心的事儿。
4: 他要有良心，那就……俺没有这个表姨夫。
3: 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救过咱们夫妻的命，没有他，咱们夫妻天各一方。没有他，说不定这时候我韩贵已经在东北做了异乡鬼了。
4: 不对，
3: 我韩贵做人有我的原则。你说的不错，我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可不能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骂我忘恩负义吧？哎呀，难呐！
4: 不，你说的不对。你以为他真的对咱们有恩吗？你以为他真的有帮咱们吗？不，那个老畜生，他是仇人啊！
3: 说，到底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4: 那个老畜生早就对俺不怀好意了。俺对不起你，俺没有办法，俺怕他对你下毒手，俺不能失去你，俺不能没有你啊，韩贵！
3: 走开！这个不要脸的话。

0: 九条。
1: 五饼。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

0: 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

0: 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

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

0: 触碰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 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

0: 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我家是三代乡村教师，我爷当时是教语文的，我爸是教化学的，我回来教音乐。春天的花开了。我是延边大学声乐表演专业毕业的，在学校一直都是第一名，知道这块招老师义无反顾的马上就报名了。2018年我们村小缺音乐老师，我就决定要去当送课老师。校长说三所村小距离都20公里，你能行吗？走那么多路哈。我说行，我一去我就看到孩子们在门口等我，那个画面我永远都记着。
4: 你上完音乐课什么不开心的心情都消失了，
5: 机场三场
6: 释放烦恼，
7: 就一直上不够
5: 赖床上。
3: 音乐能够走入孩子们的心中得到释放或者是安慰，助力孩子们成长。
8: 远草花开放，
9: 我会更勇敢地会唱歌了。原来的时候都不会那么勇敢地唱歌，
10: 带来了深刻的记忆，时光不再那么无趣。
11: 捧在我心上，
12: 张萌老师就像我人生的导师，总在我迷茫的时候告诉我该怎么做，
13: 陪着你长大了。
3: 5年当中我最骄傲的是我的学生从跑调到自信。我手术之后人家医生就告诉我了，张东你永远都不能唱歌了。但是现在没有想到，我天天又鼓号队合唱团，我又教课，还有志愿活动，这么多活动，我的嗓子竟然没怎么太哑，这不就是老天爷眷顾我了吗？
14: 我有可能是萤火微光哈，但是我希望他沾光芒。

0: 青一色一条龙，胡了啊！老爷手气真好啊！老爷逢凶化吉，福星高照。哎呀，
1: 那是当然呐啊！这吉人自有天相。我高敬斋走麦城，华容道上遇上了关云长，他非会对不是想要我的命吗？让他们来吧！啊！
2: 是啊，
0: 高敬斋，
1: 别动，
0: 都别动，冤有头债有主。 今天只找高敬斋，
3: 我自知罪孽深重，今日难逃此劫。此前有一事相求，
0: 讲，
3: 容我到楼上去。

0: 我要最后看一眼高家的祖宅呀！
1: 大汉奸高进斋，你的末日到了！
2: 师父，柳子给你报仇了！
3: 我替梅妮给九哥报仇。

0: 谢顺送来情报说，鬼子已经决定把关押在临城监狱的妇女全部送到南方去做日军的慰安妇，其中也包括凤梨嫂和梅妮儿。
1: 这帮畜生！哎，这倒是一个营救他们的好机会啊！嗯，
2: 火车是什么时间？
0: 谢顺说明天上午9点从临城发车，关押妇女的闷罐车挂靠在一辆军列上。看来我们得白天劫车了。
1: 可是白天劫车有点危险啊。
0: 今天我也冲动一回，就白天劫车。车上关押的妇女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部救出来。
3: 快点，快走，
0: 跟上！快，快，快走！
3: 哎呦，别推！
0: 快点！快走！跟上！都跟上！

0: 铁路两侧都要有人。嗯嗯，
1: 报告。进来。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前来报道。嗯，
2: 二位辛苦了，请坐。司令员，这么急着喊我们来，有什么紧急任务？
3: 你看你，到底还是急性子啊！<笑>你看，我都忘了介绍了。这位是华中局教导团的周团长。嗯，
4: 教导团，
3: 这不是威震鲁南的飞虎队大队长和政委。<笑>你们好。
1: 哎，你好。
3: 啊，
2: 你好，
3: 你好，坐。
1: 哎，
3: 啊，
2: 这次周团长来到我们鲁南军区啊。 是为了协助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有一位苏北过来的首长，几天后要通过我们鲁南前往延安。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安全的护送这位首长平安穿越金浦铁路。
1: 哦，由团长亲自护送，那这位首长的级别不低呀。
3: 这位首长的代号是零号首长，你说他的级别高不高？哦，你们两个。 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这次任务绝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1: 是，
4: 保证完成任务。
3: 嗯，
1: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小北庄迎接，然后穿过金浦铁路护送到微山湖，交接给维护大队。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4: 嗯，
1: 你看啊，这段护送线路最难的地点就是过铁路，我觉得最有把握的。 就是从那个沙沟炮楼过。铁路沿线都有挖着很深的壕沟，通行不便。壕走的路呢都有炮楼，沙沟炮楼里有争取过来的寒棍。目前啊是跟咱们走的最近的伪军排长，他现在啊是真心实意的帮助我们，也是最可靠的。
4: 啊，
1: 这路西呢由我带一中队负责啊，陆东、政委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零二中队。 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沟炮楼，你们看这样行吗？
4: 行行。
1: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这两天我们还必须按照行动路线先侦察走一次。
4: 嗯。

0: 王大队长，有什么事需要小弟帮忙，尽管吩咐。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有事找你。哎，岂敢岂敢，快楼上请。啊，走走。啊！
1: 你看我这牌，肯定赢了。
0: 告诉你，
2: 经理，
0: 好，免了免了。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派我们来看望大家。
3: 给大家带来了好言好酒啊！
0: 还不快谢谢大队长！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弟兄们怪辛苦的，为了生活所迫，为日本人守路，其实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对吧？
5: 是是是是是。
0: 希望弟兄们继续和我们配合，也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请王大队长放心，我们都听您的。
5: 啊，对对，都听您的。
0: 小波，
5: 哎。 给弟兄们发烟，
1: 好嘞，
5: 啊，来，兄弟们，拿二抽吧，
0: 啊，好，来，
1: 放好了啊，
0: 大队长，小弟能帮你什么，尽管吩咐啊。
1: 过两天啊，山里有几个朋友要从你这里过，你行方便。
0: 哎呀，过吧过吧，这还客气什么？啊，
1: 就这样定了，哎。

0: 王大队长，
1: 嗯，
0: 今晚的事儿你们可以给我记一个红点吧？
2: 啊，当然，记一个大红点。
0: 哎，
2: 韩鬼啊，上次你协助我们击毙了高庆斋，已经给你记了一个大红点了。
0: 哎，
2: 现在你已经有两个大红点了。
0: 哎，只不过可怜了我那媳妇二妞啊。

0: 这个时候应该到了。啊，赵团长，刘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过路吧。
1: 你们，你们的部队怎么还没来呢？
0: 什么部队？掩护过路的部队呀，部队，这不都是吗？啊，你们就是掩护部队呀？
2: 是啊，我们的长枪队都在这铁道上布置好了，快过吧。
1: 你们多少人？
0: 长短枪、大约四五十个呢。
1: 你们简直是在开玩笑。
2: 哎呦，这过个铁路还得用多少人？
0: 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用一个旅座掩护，就那样还牺牲了不少同志呢。
1: 同志，这是京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2: 那不行，这次任务非常重大。
1: 哎，你来这儿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2: 当然是听你的。
1: 听我的，你就给我闭嘴。
2: 你。 老洪，周团长，你对我们这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不过你放心好了，这次行动啊，大队长比任何一次都要重视，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1: 我刘洪和政委是提着脑袋在司令面前做过保证的。周团长，你啊，请通知林浩首长放心过路吧。
2: 好吧。

0: 大队长，这位就是林浩首长，胡副同志。哦，首长好，
1: 首长，
0: 他是鲁南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同志。
2: 刘洪同志，你好啊！胆志们都辛苦了。鲁南铁道游击队了不起呀！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们的英勇事迹。
0: 首长，您过奖了。
2: 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一个大人物吧？啊，你凭什么这么说？瞧你们这阵势，从前你们过路的可不是这样的。韩贵啊，我告诉你，不许胡乱在意。
0: 啊，是，不该问的不问。
2: 好，
0: 不好，是鬼子的巡逻车，我下去看看。
3: 做好战斗准备，
0: 我到。

0: 太君心口，太君心口，啊，走！
1: 没事，这是鬼子的例行巡逻。
0: 刘红，你们简直是胡闹啊！怎么能选择这种地方呢？这能保证首长安全过路吗？哎呀，
1: 这条路是必经之路，你就放心吧，我担保不会有任何问题。
0: 跟你说，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们有能力处置好任何突发情况。

0: 每晚都是这样，
1: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
0: 报告太君，每晚都是这样。
1: 哟西，你的，打打的好，
0: 为皇军效劳。

0: 同志，一路走好啊！
1: 啊，走吧，首长，走，来，搬开。

0: 廖恒等志，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的出色啊！啊，首长，刚刚的事儿让您受惊了。
1: 冇事啊，廖恒等志提到游击队，果然是了不起呀！真是博闻不于一见。我这次到达延安以后，一定把你们的英雄事迹告诉毛主席。

0: 谢首长，
1: 我们再见了，
0: 同志们，再见了，
2: 首长再见，
3: 再见，
0: 首长，
4: 首长，
0: 一路平安，
4: 平安，
1: 好，再见，
0: 招呼。
5: 哎呀，行啊，你们，
6: 刘大队长，今天晚上的事儿，你可别见怪呀。嘿，
0: 哪能呢？
6: 走了。
7: 红卫军，由我方特工人员提供的情报显示，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早已打通了由苏北到延安的地下交通线，有一段要经过我们辖区的义县、枣庄、临城和韩庄。这条交通线正好穿过津浦铁路临枣支线。我们不仅要继续加强铁路的守护工作，还要设法遏制他们的交通线。
8: 将军阁下，目前南方战事吃紧，兵员紧张，我们已经无暇顾及铁道线以外的防务了，谈加强二字实在有些勉为其难了，这是其一。其二，八路军越来越多的政治宣传和煽动，使得皇协军甚至于个别皇军都有了思想波动，这一点尤为可怕。
7: 为了防止八路搞收买拉拢那一套，所有据点的驻守必须采取轮换制度，轮换周期最多一个月。
8: 在不增加兵力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种不错的办法。
9: 这次又有了新的护送领导的任务，上级打算还交给你们铁道游击队。
0: 哦，又有护送首长的任务，哎，这太好了。
9: 这次护送的干部代号是一号首长，对外称张老板，由咱们这里经过，去延安开会。
0: 一号首长，那我们熟悉这位首长吗？
9: 我一说，你肯定知道，他是咱们新四军的最高首长。
0: 啊，是陈老总。
9: 嗯。
0: 嘿，请张司令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0: 我们还像上次一样走沙沟炮楼，沙沟炮楼是最安全，也是最放心的。
11: 啊，那我就去提前打个招呼。
0: 好，就这么定了。
12: 哎，站住！
11: 嗯，你是新来的吗？不认识我吗？
12: 是新来的，我们都是新来的。
11: 韩排长呢？
12: 哦，你是韩排他们呀？换岗了，他们到临城城南炮楼了。
11: 我和韩排长那是老朋友了，他换岗怎么也没跟我打个招呼啊？
12: 日本人临时通知的，就昨天晚上换的，说是以后啊实施什么换岗制。
11: 哦，我说小兄弟啊，你们现在的头是谁啊？
12: 胡排。
11: 胡排？哪个胡牌啊？
12: 胡二蛋。
11: 枣庄的吗？
12: 是啊。
11: 以前是九工班班长。
12: 啊，对对对，你认识啊？
11: 好，何止认识，都是老朋友了啊。在楼上吗？
12: 在在在。
11: 好，我去看看。谢谢啊。
12: 哎，没事。
13: 哎，你说这个实施换岗制以后。
11: 二蛋班长。
13: 哎哎，你谁啊？
11: 啊，王强。
13: 王，你是飞虎队的王强？
11: 没错，如假包换。
14: 谁呀？谁在这大呼小叫的？
11: 二蛋排长，是我呀。
14: 你们先下去。
13: 哎哎，好。
11: 好久不见，你相可好啊？
14: 哎，坐坐坐。
11: 好，哎，走。
14: 王二头啊，不。
15: 党神黄旗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旗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旗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旗、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6: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 奇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

0: 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毛8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

0: 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

0: 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法律有尺度，法官应该有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
1: 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儿，就跑到法院来找法官。
2: 我接受不了。
3: 咱们早就起来了，
1: 而法官呢？
4: 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当事人最大的保护。
0: 你家少一些宠爱和呵护，多一些温暖和理解。
5: 我真的挺想帮帮他们的。
6: 这就是卷宗，可对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人生。
7: 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
8: 不管多少案，不管什么案，有案必立。
9: 走，干活。
1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

0: 王二头啊，不是王队，您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哈，
1: 路过，陶湾水河，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啊，缘分呐！啊，当年我们一走，是不是枣庄大洋街安静多了？哎，
0: 虽然你们不怎么去枣庄，可枣庄没少议论你们呀。
1: 二大班长，你不是在剿共吗？怎么跑这儿来了？哎，
0: 上面说了。
1: 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铁路，就把我们剿共班拉过来蹲炮楼、守铁路。我还生成了排长。哦，胡牌，胡牌好啊，搓麻将准赢。王头，您这是开我玩笑了？嘿，我说，让你们到这儿来，这不是明摆着当小鬼子的炮灰吗？是有
0: 那么点意思。
1: 二大班长，你看出来了吧？
0: 这小鬼子现在是蹦跶不了几天了，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嗯，是啊，
1: 也该给你自己想想后路了，啊！别傻乎乎的跟着小鬼子，等小鬼子一跑，那可就算总账的。这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我说，你还记得高静斋高胖子吗？
0: 知道，
1: 就是在这个炮楼楼上被我们给除掉的。嗯， 想必二代班长知道红黑账吧？啊，以前做的坏事儿就记黑账，但是只要帮我们做好事儿，那就记红账。红账是可以抵消黑账的，这个你知道吧？
0: 这真不太清楚。
1: 我告诉你，简单的说，如果从今往后你能帮助我们， 那你以前做过的坏事儿就可以既往不咎。哎，
0: 那我怎么帮你们？
1: 好，爽快人，我给你个机会，我相信你啊。过两天，我们有个朋友从这里过，行个方便，简单吧？哎，
0: 简单，就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事儿。
1: 聪明。不过我可告诉你，你千万别跟飞虎队耍花招，否则
2: 比高进斋的下场还惨，不敢不敢，飞虎队已不似当年，连皇军，连小日本都害怕三分。
3: 知道就好。哎呀，
1: 二大班长，这个给弟兄们买烟抽买酒喝，弟兄们也怪辛苦的。嗯，
0: 哎，好。
3: 嗯，好吃啊。
2: 人间美味啊！啊，
3: 首长多着呢，给你们路上带的。老总啊，这是咱们最可信的堡垒户啊，在地战区开展对地斗争，少不了堡垒户的支持。
0: 来，拿着，
3: 谢谢你们喽啊！<笑>
0: 同志们多吃点，还有赶路呢。
3: 是啊，吃饱吃好啊。这俗话说得好啊，这个肚里有粮，
1: 心里不慌啊，是老总您吃。哎，好。姬翻译当年成天欺负我，弄死他的心都有。他不就仗着自己是半个日本人吗？说白了，那不就是个杂种吗？哎呀，所以说啊，你就比不上人家姬翻译，人家有后路啊。你有什么路啊？小鬼子打败了，滚回老家去了。你呢？你不还得在这混吗？
4: 所以啊，你得想一想。
1: 站住！干什么呢？自家人，自家人。
4: 放心，
1: 好嘞，去吧。
4: 大队长，能行吗？
1: 行，没问题。二代班长是我的老朋友了。
4: 好，那我通知大队长去了。
1: 好。
4: 哎，
1: 二代班长，能行吗？
4: 哎，放心，过吧，这点小屁事我说了算。
1: 好。
4: 那我给你开灯，照照路啊！
3: 好，开灯。
4: 大队长，可以了。
3: 开灯。老总，咱们走吧。嗯。

0: 哎，你们看，也就是两个砖那么厚吧。敌人啊，欺负我们没得炮，等我们有了炮，敌人还能这样嚣张啊？啊！<笑>哎，朋友，谢谢喽。
1: 一路平安。
0: 哎，要得要得。<笑>老总，
2: 刚才穿便装的那位啊，
0: 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他叫王强。
3: 嗯，好啊，你们的敌后工作做得很扎实。
0: 都渗透到敌人的炮楼里头了。老总，你别担心，这是日军的铁道装甲车在例行巡查。哎，好嘛，敌人这是放着鞭炮给我们送信呢。哎，快打开！哎，张总，快走吧。

将坏，其悲利，为山辐射，为征途，路难逢迎错神，残月边走如华土。

0: 欢呼痛饮，可我心里却是波涛起伏，难以平静。面对这些好兄弟、好战友、好同志，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他们说。
1: 同志们，兄弟们，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中国人民胜利了，小鬼子让我们给打跑了，这欢庆胜利的锣鼓你们听到了吗？我想你们一定能够听到。九泉之下，你们安息吧。

0: 听阁下训示。
1: 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来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的日军必须限期向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我此次来济南的另一个使命，是代表中国国民政府就受降的具体事宜与将军阁下商谈签订一个协议。
0: 嗨，请。
2: 国民党政府公然破坏国共合作，竟然下令侵华日军不准向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
3: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2: 针锋相对，坚决挫败国民党的阴谋。朱总司令已经发出命令，敦促侵华日军必须就近向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拒不投降的，坚决消灭他们。
3: 好啊，
4: 好。
3: 首长，就把攻打临城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2: 现在还不是打的问题。我们呀，一定要智斗、巧斗，迫使敌人向我们投降。临城不仅有日军，
4: 延廷的警备团被解散后，这是鬼子重新组建的。
2: 国民党政府的特使已经来到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被国民党收编了，一夜之间他们就变成了国军，这样驻临枣地区的日军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向他们缴械了。
4: 这是他们的一个阴谋。
2: 对，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的阴谋。现在我们趁国民党的收编命令还没有到来之前，现在我们首先断掉临城警备团，这样一来我们就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一上火车经过鲁南，铁路上这台戏就该由你们来唱了，明白了吗？
3: 这就好比是下棋啊，哪个子儿先走，哪个子儿后走，司令员心里早就想到了。
2: 我八路军幺幺五师的老六团正好在潍山湖地区，我让他们协助你们解决临城的伪军警备团。张团长，
5: 到。
2: 命令你团马上包围临城，与铁道游击队协同作战。
5: 是。
2: 我们在消灭临城伪军的同时，驻临枣地区的日军必须保持中立，因此我们需要派一个同志去独闯龙潭虎穴，与日军做正式的谈判。
3: 司令，我去。
4: 哎，行了，
6: 来，把枪带上。
3: 哎，这个不能带。
6: 怎么连枪也不带啊？
3: 军区首长指示，这是去谈判，为了表明我军的诚意啊，一不带警卫员，二不带武器。
6: 你一个人去？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用再担惊受怕了。谁想？
3: 别担心，咱们啊，一定能够过上安稳的好日子。等把枣庄的小鬼子彻底赶走了，我就娶你。
6: 好，我等你。
3: 呀呀呀！

0: 请坐。我们是老对手了，打过好几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戒备森严的驻林城日军司令部。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我们。
1: 打算何时向我们铁道游击队缴械投降？
0: 我们在等待上级的命令。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吗？这还算不得命令？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必须得到上级的命令，请大队长阁下予以谅解。
0: 好吧，现在八路军已经包围了临城。
2: 马上就要向伪警备团发起攻击，你们必须要保持中立。
0: 为什么？在你们侵华期间，警备团以你们为靠山，屠杀共产党人，残害人民群众，民愤很大。我军区决定惩处这些汉奸，在我军行动时，不准你们支援他们，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请你们考虑一下，马上给我们明确答复。
1: 中立。
0: 对，中立。我们中国人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干预，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可是，怎么，阁下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们的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你还想继续打下去吗？要想继续打下去，我们奉陪到底。
1: 啊，不不。
3: 大队长阁下，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4: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消息。将军，临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5: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4: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召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临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协同反我。将军，是否就按照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3: 混蛋，
4: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 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在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授人以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
3: 嘿，可是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4: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3: 明白了，将军。

0: 怎么样？你们上级有指示了没有？
1: 对不起，迄今为止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你们没有诚意，我们不能再等了。有没有命令？你们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耐心，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将由你们自己负责。
1: 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向我们发动进攻？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我们可以保证八路军铁道游击队绝不靠近你们的防区。
1: 好吧，我同意了。
0: 好，下达命令吧。
1: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布防。
2: 伪军弟兄们，限定的时间已到，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缴枪投降吧！
3: 放你娘的狗屁！老子们是国军，怎么向你投降？
2: 国军？你们是国军的哪一部分呢？你们的番号是什么？看看你们身上披的那张黄皮
0: 啊！
2: 不还是鬼子汉奸走狗吗？
3: 老子们的。

0: 报告。
1: 原来，
2: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刻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哎，命令，驻鲁南临枣地区我军即刻南下徐州，向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将军阁下，前方的铁路已经被飞虎队破坏，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那就退回临城去。
2: 嗨！

0: 将军阁下，想不到我们又在这里见面。我受鲁南军区指派，正式督促你们立刻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大队长阁下，很抱歉，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哼，
2: 你必须向我们八路军缴械投降。
0: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也是国民政府的合法军队，你们莫非已经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啊，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我们鲁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还有老百姓，我们才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中国人民。
2: 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大队长阁下谅解。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灭亡。
2: 这，
0: 你们别无选择。听好了，24小时后，如果你们拒不投降。
3: 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总攻，走！来，把这递给我。过来，过来，过来！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汤吧，香味儿太诱人了。
1: 哎，我们一整天都没吃没喝了。
0: 明天也许我们就不会再活在这个世上。
2: 我出去看看。
1: 别去，他们会杀了你的。
2: 不会的，
0: 我们战败了就会成为他们的羔羊，他们随时可以杀了我们的。
2: 那是我们的做法，与其这样饿死，不如出去试一下。
3: 出于人道，我们同意让妇女儿童下车，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水。你放心，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
4: 谢谢，大队长阁下，您能也给我们提供一些食物和水吗？
3: 不行，我们的理由很简单，妇女和儿童都是平民，是无辜的，而你们呢？你们至今手里还紧握着沾满了鲜血的武器，只有到你们放下了武器，你们才可以享受同等的待遇。走，
5: 走。
6: 来，下来。
2: 谢谢。
6: 来，慢点啊。来，别着急。哎。

0: 你们快过来吃啊！看着这都香啊，快过来吃点！快过来吃啊！来呀，过来吃！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现在可是战败的俘虏，你还好吗？刚刚我中国话说的不错吧？
1: 是比以前强多了。
0: 我一直希望见到你，可总是失望。真是太巧了，能在这里见到你。我一直遗憾不知道你的名字，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1: 八路军战士小坡。
0: 小坡，小坡，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2: 来，吃吧。
1: 谢谢。
2: 啊，
0: 请喝吧。
1: 别着急，别着急。将军阁下，再有2个小时，通敌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
2: 我们没有食物，也没有水，
1: 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2: 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1: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 我们的抵抗还有意义吗？
2: 将军阁下，你要去哪儿？
1: 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只能向他们缴械投降了。

0: 将军阁下，你的这把指挥刀应该交给你的对手——铁道游击队。
1: 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你是我在中国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八年来，我们战败了。你错，你真正的对手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同志们，乡亲们，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胜利了！
2: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差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 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
3: 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
4: 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开创银龄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5: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7: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8: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

0: 后无忧。您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 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 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8: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9: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7: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0: 年雾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7: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1: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
12: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2: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3: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4: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5: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6: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7: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8: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9: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20: 找答案，见自我。

0: 谢谢，谢谢。复旦大学物理系，商务一箱。谢谢。复旦大学法律系，赠药物两箱。
1: 谢谢。复旦大学生物系，赠罐头一箱。
0: 谢谢同学们，同学们也都辛苦了。我代表19路军，谢谢大家。我们保证会把慰问品送到前线的战士手中。大家都先回吧。
1: 好好念书，啊，都先回去吧，啊！张楚，感觉不太对劲。你看东西全放仓库里，会不会战事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啊？
2: 你说什么呢，张楚？那我们不是白送了吗？
1: 那也没办法，不过还好，我们的心意走吧。
2: 不，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了。他们不送，我们送。
1: 你疯了！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拼命，我们不能让他们缺衣少食的抗击日寇吧？振爷，你不能去，怎么说呢也是战场啊。
3: 周文，你怎么才来啊？
1: 我回家里商讨拿点东西，小辉帮忙。
4: 好，
3: 别送了。我们刚才看见所有东西都放在仓库，可能是战争打得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
1: 慰问品都送不上去，有那么严重吗？
2: 周文，把这些东西交给我，我把他们送上去。
3: 你说什么？你送上去？
2: 对呀、啊。
3: 上战场？嗯。
1: 你不能去，那是战场。
2: 陈毅，
3: 我帮你拿。
1: 少给我添乱。
2: 陈毅，
3: 上战场是当兵的事儿，跟你没关系。要不国家为什么出饷养他们俩？
2: 军饷。
3: 听说19路军的将士们已经半年多没有拿到军饷了，
1: 那我们就凑点钱给他们吧。你以为我们都像你那么有钱？
3: 没你说话的份儿。
2: 就
3: 你说话的份儿是不是？一提到上战场，瞧给你看眼怂样。
4: 滚蛋！
3: 陈毅，你确定要去吗？
2: 是的。
3: 小辉，
1: 哎，去买点烧酒，在前面路等我。
3: 哥，你不会真要去吧？
1: 去吧。
3: 陈毅，我问你去。

0: 看情况，前面打得很激烈啊。刚才还慷慨激昂的，你现在紧张什么呀？怂了？谁紧张了？
1: 曹家桥和青云路都在打，怎么办？那现在我们去哪儿啊？我和陈怡去青云路，你和田宁去曹家桥。
0: 哎，我
2: 就这么定了。
3: 报告，全营只剩下94人，其中大部分是伤员，能作战的还有34人，子弹100发，手榴弹10箱。
4: 弟兄们，我们剩下的弹药已经不多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丢了广东的父老乡亲们的脸，也不能丢了我们十九路军的脸。我们现在背后就是大上海，如果日本鬼子想攻进去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踩着我们的尸体爬过去，明白吗？
5: 明白。
3: 准备战斗。
5: 所有弹药放下，站着，们快！是。让！干什么？带两个学生来干什么？他说他们是上海什么大学的学生，非要把慰问品送到这儿来。
6: 送什么慰？就是陈营长吧。我们是来送慰问品的。我叫周文，他叫陈怡，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 今天早上我们去了你们接待处，看到那些物资物品都送不上来，所以我们决定亲自送上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学去了曹家桥。
3: 营长，把东西赶紧分给大家，酒我留下了，把他们两个赶紧送回去，快点！
4: 是。

0: 你怕吗？不，我不怕。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别这么说，是我自己愿意来的。
1: 你后悔吗？不后悔。跟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不后悔。 陈怡，我有一句话早想对你说了，我爱你。

0: 叫什么？
1: 周文。
0: 就不错，谢了。你也看到了，今天我陈振伦没有办法保护你了。

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啊，就把他拉下，会有吗？把这个拉出来，然后就把眼睛闭上。

0: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7师、26幺旅、5216团、1营营长唐德、奉命增援。弟兄们辛苦，我们来晚了。
1: 来的不晚，能来就好。我没想到，国民政府还能派支军队来增援我们十九路军呢。
0: 是的，除了我们87师，这次增援上海的，还有我们国军的精锐部队。
2: 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和第88师，
0: 感谢。请问您是？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60师119旅1团1营营长陈正伦。
2: 陈营长，奉上峰命令，青云路阵地现在由我们营接管，你们营可以撤下去休整了。
0: 撤下去之前，我求你两件事儿：迅速派人把我们营所有的重伤员安排到医院里面去。
2: 陈营长，这是汤德分所应当，就是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3: 还有，那两个学生是复旦大学前来慰问我们营的，刚才差一点和我一起以身殉国了。
0: 赶紧派人把他们送到后方安全的地方。
2: 放心，我马上叫我的警卫护送他们回去。
0: 陈大哥，那你呢？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士兵了。请求唐营长让我留下来。
2: 陈营长，
0: 唐营长，我的弟兄们大部分都死在那儿，我实在是没脸转移到后方去。

1: 我们并肩战斗，多杀几个小日本。感谢营长。要不然这样吧，你先回去，等他们回来了，我告诉你。
2: 田静，你们可把我们急死了！
3: 你们怎么样？我们到了那儿，帐都打完了，一个日本鬼都没看到，把东西一放就回来了。这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了，我们要回去了。
4: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1: 不必客气，军务在身，就此别过。
2: 谢谢你们。
1: 陈毅，我送你回去吧。
3: 不用了，你早点回家吧，免得家里人担心。真的不用了。
1: 那这样吧，我送陈毅回去，你也别送了，明天学校见。
3: 好了，我走了。那我们也先走了，你早点回吧。
5: 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河南小号，宣布停战。
3: 目前英美等友国已经答应出面调停，我方正在谋求与日方的和谈。
1: 我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3: 在这段时间，我不想让学生跟日方有正面的冲突。曹宇明白，请徐长官放心。
6: 我觉得啊，中文可以加入我们的戏剧先锋社。
1: 中文？算了吧，那个傅家子弟。
3: 傅家子弟怎么了？傅家子弟就不能参加革命了？
1: 我觉得呀，他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你呀。
7: 他说话就是这样，就凭感觉跟人下结论。哎，
3: 周文，
8: 哟，你们都在呢。陈毅，晚上我想请你吃个饭。
3: 今天晚上不行，我有事儿。
8: 你有事儿啊？
3: 周文，校门口有人找你。
8: 谁啊？
3: 一个军官。陈毅，会不会是陈营长？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你先去看吧。
8: 张楚还找我有事要谈呢。张楚，他找你能有什么事儿？我们俩有什么事儿也不关你这事儿。
1: 能有什么事儿啊？自己想呗。
8: 敢吹呢？一大老爷们儿参加什么话剧社呀？当什么演员呢你？喝酒让我耍酒疯。
3: 好了好了，你先去吧。
8: 娘们儿真他妈母。
9: 我就说吧，让这种人加入戏剧社，哼，演个流氓还差不多。陈营长好，周文兄弟，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江湖上的朋友刘三啊，叫刘三哥就行了。
10: 见过周公子，
9: 三哥好，也算是我孤陋寡闻呐啊，你小子在上海滩也算是大名鼎鼎了。
10: 陈大哥，你真是折煞小弟我呀！<笑>
9: 绝对没有，我刘三兄弟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就连他都知道你们周家，算是折煞你吗？对了，你三哥呢？找你点事儿，兄弟，有什么事儿就跟我周文兄弟说。
10: 三哥尽管吩咐。
9: 如果没记错的话，刘远应该是你大哥吧？
10: 没错，自从刘世伯去世以后，大哥刘远、小弟刘志辉就家父亲自收养。
9: 我们就向亲兄弟一样，情同手足。
10: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大哥帮个忙，但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丢陈大哥的脸的。三哥说哪儿去了？这样，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三哥还有陈大哥一起吃个便饭，我把我大哥还有小辉都叫来。
9: 哎，这不行，晚上这顿饭我来安排。
10: 还是我来吧，
9: 你也别争了啊！吃饭的事啊，连我都听他的，就这么定了，晚上他安排。
10: 好。
11: 周公子好。
12: 老板，对不起，是有点事儿来晚了。
11: 今天3号台的客人很重要，你可得招待好啊。
12: 放心吧，老板。

0: 三哥，这是我弟弟刘志辉，
1: 小弟见过陈大哥。三哥，好兄弟，啊，哎，坐，快坐。陈营长的英勇事迹，我时常听文哥提起。今天终于见了一面，也算了了我一桩心事。我战场上那点事儿啊，算不得什么啊。倒是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听刘三跟我说了。能结识像你们这样的英烈之后，也算是我陈某三生有幸。
2: 陈大哥，三哥，志辉是我大哥刘远的亲弟弟。家父牺牲之后，就是周老太爷收养了我们两个。
3: 行了，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好兄弟啊！来，
2: 来，嗯，我来。三哥，嗯，非常抱歉，我大哥今天当班来不了，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吧。
4: 陈怡，你怎么在这儿？陈营长你好。你好，
0: 陈怡小姐，这么巧啊，坐下来一块儿吧。不行，我还要工作。
4: 来，我们喝酒。
0: 陈怡，三儿做的菜好了，赶快送过去。
5: 我去，我们换一下，好吧？没事的。行，先生，这是您的三文鱼套餐。呀西，你要干什么？你不要紧。两位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家里还想不想开了？啊，陈爷。
6: 还不赶紧给客人道歉？
0: 我为什么要道歉？我不，两位先，要不这样啊？今晚上你们两个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啊，就算我请客啊。
7: 不行，要他坐到这来陪我们喝酒。
0: 哎，你们两个坐下。
6: 啊，别慌，这点小事儿啊，他一个人没问题。把酒满上。想喝酒是吧？我陪你们喝。这位小姐，没你事儿了，你下去吧。
5: 回来！你是什么人？
8: 中国人。
5: 巴克，在上海滩就没有人敢这样跟我们说话。
8: 你们都是爷，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做小生意的人啊！老板，哎，叫
9: 你的人把他们俩给我轰出去。从今天开始，这里姓周。
8: 怎么，你不认识周公馆怎么走啊？啊，知道，哎哎哎，请两位出去。嗯，老板，请你们出去。
6: 你说什么？
8: 来人。 请这两位出去
6: ，please。
4: 去门口立块牌子，日本人不得入内。好的，听周公子的。
2: 陈怡，我们过去跟陈营长一起吃饭吧。
4: 不了，我今天不舒服，想回家。好，
2: 那我让小慧送你。
0: 小慧，送陈小姐回家。放心吧，哥，我们走。明天见。陈大哥，三哥，不好意思，您说有什么事儿？
10: 你三哥呢，在日本的商社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烟土。 他想把它给毁掉，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跟你大哥说一声，我们提前会往日本的商社里面藏上两支枪，让你大哥带上人，以私藏武器的名义，把日本人带到刑部房去查一下，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你三哥就能把这批。

0: 全部烧掉。
1: 那为什么不直接搜查烟筒呢？
2: 搜也没用，绕来绕去还得绕回他们手里，所以必须得把他换了。
1: 我明白了，这个事儿我回去跟我大哥说，他一定会办。
2: 那就拜托了。
0: 来，哎。
3: 到了。
4: 你家就住这儿？
3: 住这儿怎么了？谢谢。
4: 慢走。已经到家了，
1: 三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
2: 会的，今天就不耽搁你时间了，赶快忙你的事儿吧。
1: 好。看来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三哥的眼睛啊。
2: 兄弟，以后用得着三哥的地方，只管言语。
1: 好吧，会的。陈营长，以后有空，我还得请你去我们学校一趟。我们学校同学都知道你。
0: 都是你小子胡说八道的吧？
1: 你本来就是抗日英雄嘛。
0: 你小子也不赖，刚才的事儿干得痛快。行了，等你三哥把事情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喝酒，啊！
1: 三哥，等我大哥安排好了，我会通知您的。
2: 拜托了，
1: 大哥，等我们走了。
0: 好，
1: 告辞。
4: 陈大哥，三哥，再会。
2: 告辞。
5: 周公子，您看这合适吗？
1: 这只是一张临时的，明天给我做一块木头的，要大，要醒目，明白了吗？
5: 明白。
1: 还有，明天早上到周公馆来找他，记住价钱别开低了，免得你后悔。
5: 周公子说笑了，我哪敢跟您乱要钱啊？周公子慢走，
6: 明天见啊。
1: 小辉，
4: 对，
1: 餐厅的事儿别跟爹说。这个钱从柜上支，以后我会把每个月的生活费补进去。
4: 没问题，我每个月的薪水也算上。哥，就这儿了。

0: 有人说你们日本商会私藏枪支，我上海警察局警长刘远奉命稽查。
1: 我们都是合法商人，我不希望因为我们两国军力的冲突而损害我们的友情。
2: 弟兄们，
3: 搜。
4: 是。
5: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6: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2: 都带走，
3: 带走。
7: 干什么？
8: 给困！
9: 要干什么？
10: 你要干什么？
11: 走。

0: 陈怡他，陈怡怎么了？我们刚才路过学校外面红霞酒家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两个日本人，非要拉着陈怡喝酒。陈怡不干，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可是我们打不过，结果那陈怡人呢？
1: 陈怡被他们缠住了。
0: 那你们俩回来干什么来了？
2: 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都是练过武的。我们现在回来，想叫同学们一起去救陈怡。
0: 整出你个怂炮！ 你一个人去，打不过他们，我们去叫点同学一起去。
3: 打不过也得打呀！
4: 钟文，
3: 放开我！
4: 走，
3: 你混蛋！
4: 你要去哪儿？

0: 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哇，
8: 太喜欢了！
6: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1: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0: 我们也
12: 是，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13: 对对对，
3: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
0: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 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又见面了，王老师。
13: 又见面了，
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3: 是的，
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3: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4: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3: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5: 没错，
16: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5: 太棒了。
16: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3: 是的是的。
16: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5: 对，
16: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5: 太棒了。
16: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5: 没错，
16: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6: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呦，
13: 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7: 是
1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7: 打折，
18: 打折，
17: 打折，
18: 打折，
17: 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3: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7: 是啊。
14: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9: 对，
20: 三折，三折，三折。
21: 范老师，
20: 三折。
21: 您听我说，范老师，
14: 你说，
21: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4: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0: 是啊，
14: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0: 没错，
14: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0: 好，
14: 咱们一起来跳奶舞。
21: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4: 500箱
20: 啊！
14: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0: 没错。
14: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0: 拼手速了！
22: 先到先到了！
14: 大家一起干杯！
2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0: 对，来一箱。
24: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3: 对呀，一箱也行啊，
24: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3: 是啊。
0: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光，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5: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6: 我喝这个
5: 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
1: 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0: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
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0: 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5: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6: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5: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
8: 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0: 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
10: 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3: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大家好，我是初一，今年3岁，身边这位是我的老公雪狼，今年1岁半，我平时最爱玩球。 特别喜欢球抚摸，雪狼精力旺盛，在家总爱。
0: 孩拆家，见到人就热情凑上来亲亲。我们俩曾经迎来过八个小宝宝，一窝孩子当中我格外偏爱初二，就把他留在爸爸妈妈身边。今天我的爸爸妈妈带我们来到了萌宠来了天定栓牧场，我特别开心，让大家见证我们一家五口的幸福生活吧。
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树。
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7: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你们两个没事吧？没事。小日本他们欺人太甚！我见过他们，他们是在太平路附近，北辰一刀流武馆的。
1: 就是他们，平时耀武扬威的，上次欺负咱们学校的学生也是这帮人。
0: 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刚刚停战，就敢公然在大街上欺负我们的女同学，太嚣张了！政府到底管不管？
2: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3: 同学们，咱们找政府请愿去。
4: 对，
5: 咱们请愿去，
6: 请愿去。
7: 鸿飞
8: 啊。
9: 去学校，多叫点同学来。
10: 好，去。朱文，跟我们一起去吧。
11: 又是请愿，又来这一套。
1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1: 没什么意思，散了吧。
10: 什么？
11: 散了。以后碰见日本人小心点。

0: 你说你要干嘛？
1: 滚着！
0: 快把枪放，枪是爹的，撒手！
1: 你去哪儿？
2: 去日本武馆杀日本人。
0: 我跟你一起去，别跟着我。

0: 你小子敢到这儿来？我正要找你呢，跟我走，跟你走，去哪儿？
1: 去跟那个女孩道歉。
2: 道歉？就凭你小子，来呀，找我开！等等。
0: 来北辰刀流撒野，
2: 扛住碎。

0: 光天化日，他杀人行凶，反倒管起我们来。是这小子吗？来人呐！把这小子给我带上车。
1: 是。
0: 小子，一定会要你的命的。
2: 都散了吧，收队。没事吧？没事。
3: 赶紧回家好好躲几天。闹这么大事儿，
2: 为什么要躲啊？是日本人挑衅在先的，人命关天，你知道吗？再闹大了，咱爹都救不了你。
3: 我管不了那么多。日本人先欺负我们。
2: 是日本人先欺负你学生的，出什么事我自己扛。这事儿是你扛的吗？这事儿你扛不了，赶紧回家去。回到家里以后，赶紧跟爹说一声。听见没？
0: 哥，你放心吧。

0: 爹，上哪儿去了？没上哪儿。拎着枪没上哪儿？去了一个叫北辰一刀流的日本武馆。好大的胆子，连日本武馆你也敢闯？他们欺负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被他们打了。孩儿咽不下这口气。
1: 所以就去找他们了。你开枪了？开了。那个女同学没事吧？没事。枪呢？你开枪打中他们了吗？
0: 一个打中了大腿，另一个……爹，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就算他们全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1: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允许小日本在我们中国这么嚣张。你现在赶紧收拾收拾，让指挥明天一大早陪你回苏州老家。
0: 回苏州？那……
1: 那什么呢？全上海明天就会通缉。 没有我的话，绝对不能够回来。你去吧。

0: 我们现在已经调查清楚了，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叫周文。日本人给的压力很大，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南京，你亲自督办，把这个学生给我缉拿归案。是。
1: 不过，您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爹，爹，文哥的。别慌慌张张的，慢慢说。
2: 文哥的房里没有人。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事非现在办不可？
2: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等吧。

0: 马局长，有事儿吗？
1: 麻烦你禀报一下周老先生，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了，啊？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爹，我上。
2: 哎哎哎，慢点。
3: 三少爷，
0: 这什么地方？你没敢搜？
3: 三少爷。
4: 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兄弟们，动静都给我清着点啊，是吧？
5: 哎哎，看你们谁敢动！
6: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3: 周老先生，
4: 哟，这不是马局长吗？怎么到我们家来有事？
3: 周老先生。 实在是对不起，马某也是奉了上头的命令，前来将贵公子周文缉拿归案，请周老先生千万不要怪罪晚辈。
4: 不必了，马局长，你秉公执法，我不会怪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犬子就在书房，但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从我的眼皮底下。

0: 把他带走，而且我只要还活着，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小辉，
1: 是，
0: 回来。
2: 周老先生，周老先生，
3: 不是，马局长，请自便。
2: 哎，我他妈怎么摊上这么一差事？
0: 你得马上找到阿文，
2: 嗯，
0: 找到他后，赶紧陪他回苏州老家去。警察这边，我刚才的那番话，还可以拖上他一两天。机灵着点儿，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先甩了他。
2: 孩儿明白。

0: 周文被日本人通缉了，
1: 我知道，都怪我，都是因为我。
0: 哎，怎么能是怪你呢？是日本人做的太过分了。不过没想到，周文把那个日本人打死了。
1: 你说他该怎么办啊？
0: 不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躲一阵子再说吧。
1: 要是万一……

0: 你的恒可以，会不会是见识你的？
1: 该见识见识吧，是祸我躲不过。都怪我，都是我不好。
0: 不许这么说，要怪只能怪日本。这一千万不要怪我太冲动。我不会怪你的，只是……
1: 只是什么？只是我觉得这次好像凶多吉少。
0: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对了，今天房子我已经租下来了，这是钥匙，你马上搬过来。房子我已经交好了，这样我心里踏实些，怕我到时候找不到你。
1: 阿文，
0: 怎么？
2: 周公子，鄙人是警察局局长，姓马。实在抱歉，打扰了。
0: 你好，马局长。
2: 怎么着，很奇怪是吧？周公子，你私闯日本武馆，已经闹到蒋委员长那儿去了。鄙人也是奉命行事，没办法，跟我走一趟吧。
1: 你们要干什么？
0: 陈毅。没事，没事。马局长，她是我女朋友，我能不能跟她说几句话？
2: 可以。念在你是周老爷子公子的面子上，那我就在外面等你吧。
0: 谢谢。
2: 丁文，外边等着。
1: 自己多保重。
0: 放心，我不会有事儿的。

0: 局长，有事儿啊？
1: 艾文可是我兄弟啊！
2: 是你兄弟怎么了？啊？
0: 我跟你说，这件事闹大了，就算是你兄弟，我也没办法。
2: 他人呢？
0: 刘远，我警告你，这件事你最好别掺和，懂吗？

0: 到前面拐弯的地方停一下。
1: 知道了，
2: 开门。哎呀，这公子实在是对不住啊。
3: 马局长，我知道你真把我关起来，我死也不来呀。
2: 对不住，对不住了啊。这样吧，你如果需要什么吃的喝的，

0: 是我，有新任务。什么任务？在刚刚结束的淞沪抗战当中，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共损失了40多人，德国教官大为光火，所以一口气从中央军校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到了教导总队。这样一来，中央军校的学员就有所减少，所以组织上决定对中央军校第9期。
1: 再补充招生100多名学员。
0: 让我干什么？组织决定让你去报考中央军校。
1: 报考军校？
0: 对。
1: 好吧，既然组织上安排了，我服从。
0: 那好，你尽快准备，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在3日之内为你准备妥当。好。 哎，你等等，你是想问问周文吧？是啊。这个周文恐怕出不来了。有那么严重吗？这件事情是我们组座亲自督办的，现在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当借口，威胁要和国民政府再次开战。 为了避免和谈再次破裂，国民政府会尽快的处决周文，以讨好日本政府。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
1: 哎呀，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我不管，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周文他是我的兄弟，就是我死了他也不能死。
0: 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 周文也是我的学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只是他捅的笼子实在太大了。

0: 哥，爹，爹。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0: 爹。

0: 您想想办法，国民政府上上下下您认识很多人，如果您出面的话，阿文他还有的救。爹，您想办法救救文哥吧。
1: 我是一个闲云野鹤，退出政坛这么多年，人微言轻啊。
0: 可是爹，我们总不能就看着阿文。
1: 你们都去歇着吧，让我想想。
0: 想办法救救文哥。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文哥被他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想了。
2: 什么办法？
0: 劫狱，
2: 劫狱，怎么劫？
0: 你还记得刘三吗？当然记得。
2: 他是有名的神偷，没准请他的话，他能够救出阿文。
0: 可是三哥已经离开上海了呀，离开上海了。烧完烟赌之后，我和文哥和他聚过一次，他说他第二天就回北平了。张楚，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周文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面，日本人说，如果不处决周文的话，就要停止和谈，马上开战。要处决周文？
3: 怎么办呢？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人对中国政府施加了太大的压力。那我们也给政府施加压力。释放我们的学生！释放我们的学生！坚决不向日本人低头！坚决不向日本人低头！释放我们的学生！宫本先生。
4: 先生，小雷先生，你们都看到了吧？本市的学生又在示威游行，要我们立即放了那个周文。我现在的身上的压力也很大呀，我们也要考虑民意呀。
5: 师长先生，我不管什么民意，我只知道我的人不能白死。师长先生，三浦先生和山口先生是我日本在华侨民。
4: 我们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如果三天之内贵政府不能处理好此事，处决周文，
5: 那我就亲自率领陆战队第一师团前来要人。三天，三天怎么来得及啊？宫
3: 本先生、小林先生，怎么着也得给一个月时间吧？
5: 不行，就三天。三天之内不能处决周文。
3: 那我们只有自己处理了，小邻居，我们走。行了行了，我们都出去吧。
6: 严惩日本党的凶手！严惩日本党的凶手！
7: 释放我们的学生！
3: 看到了吧，这帮日本人实在是太……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周老，令郎这事儿，连蒋委员长都知道，亲自指示说一定要严厉处置。你看现在这日本人又逼得这么急。 您是党国的元老，又是我的老前辈，您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这心里也很着急呀。可是眼下这时局危急，日本人随时都可能找个借口再次开战。您说在这个当口上，哎，不好办呐，大哥。
1: 办法肯定是会有的。
2: 周老，您的意思我明白，阿文是我的世侄，我要能救我一定会救，您就是不给钱我也要救，可是现在还真不是什么钱的事儿。
1: 这些已经是你的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至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1: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
1: 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 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

0: 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

0: 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暖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暖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暖电饭煲，独立双暖，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暖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暖，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暖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暖，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暖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暖不串味，左暖煮饭煮粥，右暖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 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 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6: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7: 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专注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8: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张楚，别这么干！我早就跟你说过，抗议是看不成什么事儿的。你们该吃吃，该喝喝。等我出去了以后，我请你们喝酒。
1: 朱文，我们一定等你一起出去。
2: 释放吴罪学生！
3: 释放吴罪学生！
4: 释放吴罪学生！
5: 厉害了！
6: 喊什么喊？不要命了都！
7: 什么？你把学生都抓了？
6: 是啊，这帮学生简直是无法无天，再不把他们关起来，那指不定闹出什么大乱子了。
7: 胡闹啊！现在是群情激愤，为了这个周文，民众都在骂我们镇压爱国学生，是卖国贼。我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你再把他们给抓了，叫我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市长？
8: 是是是，都是卑职失职，
7: 马上陪我去监狱，我要亲自放了他们。
6: 哎，市长，这不许放学生！不许放学生！释放我们的学生！
7: 好了好了，同学们，安静了，安静了啊！打开，快打开！
6: 同学们，
7: 完全是个误会，大家可以回家了。
6: 释放我们，我们谁也不走。
7: 对，谁也不走。同学们。 周文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他一定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处置。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听我的，大家先回家吧。
9: 说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走，
10: 不走，
9: 不走，
10: 不走，
9: 不走。
11: 张楚，同学们，我们回去吧。
12: 周文，周文，
11: 周文，
9: 陈怡。
12: 陈怡，我在这儿呢，陈怡。
9: 周文，周文，
12: 你好吗？都怪我，是我不好，对不起你。
9: 不许你说这种话，
12: 阿文，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9: 陈怡，有你这句话。
12: 不许你说死，我不要你死，不死，陈毅，答应我，等着我，
9: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
11: 出去了。

0: 回吧，同学们，放心吧，啊，走了，马上派人呢，给我盯住他们，他们肯定还会有什么新的举动。
1: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敷衍咱们，可是咱们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2: 去十九路军。
3: 是九路军？
1: 对，现在只有十九路军的陈营长能救周文。
2: 哪个陈营长？
1: 我和周文在前线认识的，
2: 也只能这样了。
3: 同学们，你们先回吧。
2: 天静，你跟彭维新带大家回去。
3: 好，
2: 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儿。我陪陈毅去，同学们，大家先回吧。
1: 同学们先回去吧。
4: 好家伙！

0: 他们可以走了。
1: 我不相信你，你必须让我亲自把这两个学生送走。
0: 对不起，陈营长，你不能去。我接到的命令就是缴了你们的械，并且看押你们。

0: 大家都是弟兄，平时的时候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都是军人，别让那两个学生看笑话。
1: 陈营长，秦树兄弟职责所在，改日有幸和陈营长战死沙场，在所不惜。这两个学生，兄弟以军人的荣誉和性命担保，一定让他们安全回去。
0: 那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回去如果能见到周文的话，一定要告诉他，我陈正伦会用小日本的人头来祭奠他。

0: 爹没事，你放心吧，我跟指挥会照顾好爹的。啊？
1: 不是，你说话怎么磕磕巴巴的呀？大文，
0: 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呢？为了一个女生，你这样做值得吗？
1: 看来他们还真想要我的命啊！不会，那倒不会。别胡思乱想。我胡思乱想？你看看你自己这表情。哥，这事儿呢，我们不能说值不值。小日本在我们中国的地界上这么欺负人，我就是不答应。 我就是看不惯，我就得管。哥，就像如果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不要命。

0: 老少爷，
1: 大根，你怎么来了？
2: 快快上车，老爷找你。
1: 赵薇，站起来。
0: 干嘛呀？
1: 陈叔。

0: 中文，你目无国法，杀死日本侨民，破坏和谈大局，现在宣判你死刑，立即枪决。
1: 死刑？你们这帮人都给老子好好活着啊！20年之后，老子一定要你们命。

0: 案人周文已经验明正身，申请立即枪决。
1: 李氏先生，您看。

0: 谢陈叔，
1: 赶快走。

0: 真有陈叔他们的，但他们能真来呀？啊，
1: 废话，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命都没了。我知道，可我这心里吧，就是觉得，我这人不可能死在日本人手里，
0: 还嘴硬。刚才听到枪声了没有？那是枪毙你的。
1: 那这么说，那还是因为我死了一个人呢？
0: 没事，他们找了个死刑犯。哎，那他们不验尸吗？验什么尸啊？都对着脸打呢，怎么认得清楚？哎，哥，停车！停车！
2: 怎么了？
0: 哥，你先回家给爹报平安，我去办点事儿。
2: 喂。
0: 都什么时候了啊？还跑什么跑？办什么事儿啊？你知不知道，这回爹为了你这事儿，把自己都豁出去了。你别忘了啊，你现在已经是个被枪毙的人了，还出去吓跑，万一被人知道了，咱全家都得完蛋。
3: 哥，我知道。我觉得，陈叔和马局长他们既然安排好了，就不会有事儿了。我很快回家。
0: 阿文。

0: 再见不到你了，
1: 我这不没事了吗？

0: 没有，没有。
1: 记住，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

0: 不知道，我从监狱出来就直接到你这儿来了。
1: 那你赶快回家啊！
0: 不着急，我想再看看你。等一下，这个你拿着，这个是我妈妈送给我的，你把它留在你身边。 就如同我在你身边一样，记住了吗？记住了。还有，我出来这件事情，不要跟同学们讲，因为监狱是杀了一个死刑犯才把我换出来。没事了，什么事都不会有的，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你放心。
1: 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2: 不，我不要你说这种傻话。
1: 我是说如果，我只想知道你会怎么办。
2: 我会找你半辈子，等你半辈子。

事情不同了，你该回去了。记住，我爱你，我们永远都在。

0: 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呀，爹？就因为几个日本人，我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你是真糊涂啊，还是脑子搭错筋了？啊，
1: 爹，我不想离开上海，再过半年我就拿第二个学位了。现在走，太可惜了。
0: 现在知道可惜了。明天所有的报纸头版都会公布你被枪毙的消息。
2: 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一个已经被枪毙的人，现在还正在坐在教室里念书呢？啊！
3: 阿文，爹说的对，你必须要马上离开上海。
2: 那让文哥去哪儿？我跟他一起去。
0: 去德国。你不是一直想去德国留学吗？
3: 去德国？
0: 对。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你们马上收拾东西。 马上回苏州老家。
3: 现在就走啊！
0: 马上就走。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担着命吗？你在上海多待一天，就让大家多担惊受怕一天。马上走。

0: 老爷回来了。嗯。
1: 阿甘啊！哎，
2: 萧家的人都到了吗？都到了，现在正在休息呢。哦，
1: 什么萧家的爹？你们都跟我到屋里来。 我和你们的父亲，还有刚刚来的萧建如伯父，早年就参加了先总理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一次，我和你们的萧伯父受命去刺杀前清的一个王爷。当我们身陷绝境时，我们结成了生死兄弟，并且彼此承诺。 如果能够活着回去，将来有了孩子，若是儿子，皆为兄弟；若是儿女，皆为夫妻。那后来，我们脱离了险境，你们的萧伯父就一直留在了北平。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 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如今你出了这么大的事，萧伯父不但没有嫌弃我们，反而主动提出让你们早日完婚。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明日就跟你们成亲。成亲以后，就安排你去德国。
3: 去德国的事儿我同意，成亲的事儿我不同意。不答应也得答应，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我不依你，但这件事由不得你。明天立即完婚。
4: 哥，我不能成这个亲。
3: 萧伯父一家人都来了，不成行吗？
4: 我真的不能跟萧姑娘成这个亲，我已经心里有人了。成不成亲你说了不算呀，爹这一关你能过吗？啊，
3: 对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就离开上海了。
4: 哥，是不是我牵连你了？
3: 啊，那倒不是。 我是想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中央军校？你要当军人呐？对。爹这边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智慧交代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德国念书。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赶紧休息啊。
1: 亲家，实在是对不住了。等风头过后，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再操办一场，一定办得体体面面。
5: 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

老文，老文，老文。

0: 爹，这个亲我不能成。嗯，你说什么？
1: 这个亲我不成。
0: 你敢？萧伯父，萧伯母，这个亲我不能成。

0: 军校。哎呦，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1: 我不是想一出是一出，这事我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定了。
0: 文文，你真是太任性了。我跟你讲啊，你今天把萧伯父一家人全得罪了。
2: 那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害了我自己，也害了萧姑娘。
3: 我觉得文哥做的对。
0: 你懂个屁呀！
3: 我是说文哥考军做的对。
0: 考军校倒也可以啊，但是你说爹能答应吗？再说了，你别忘了啊，你之前犯那事儿，你现在可已经是被一个枪毙的人了，怎么考军校啊？
1: 换个名字呗，换个身份。哥，你是警察，这事儿你办来容易，爹那边我有办法。
0: 改个名容易啊，不是叫什么呢？
3: 叫什么呀？我觉得文哥你去参军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干脆就叫周打仗吧。
1: 滚蛋。你说一个。
0: 我觉得应该叫周大兵。
1: 你刚说什么？当兵打仗什么？
3: 保卫国家。
1: 保卫国家。我就叫周卫国。
0: 周卫国。
3: 我觉得其实还是周大仗好。
0: 周大兵好。
1: 出去。从今天开始，我叫周

0: 来了，爹。
1: 哎呀，这么晚有什么事吗？我有什么话就直说。
0: 爹，我是来向您辞行的。辞行？你要去哪儿？警察局的工作我已经辞掉了，我打算去报考。 中央军校。去报考中央军校。对。不过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就这事儿？哦，就这事儿。哦。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阿文？啊，不，他不跟我一起去。那就好。
2: 这是我平时的积蓄，你拿着路上用。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

0: 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1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2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2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1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8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8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8虚5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5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8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2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7: 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

0: 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2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 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法律有尺度，每一个有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
7: 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儿，就跑到法院来找法官。
8: 我接受不了。
9: 咱们早就请来
7: 了，而法官呢？
10: 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当事人最大的保护。
6: 你家少一些尺度和胳膊，多一些温暖和理解。
11: 我真的挺想帮帮他们的。
12: 这就是卷宗，可对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人生啊。
13: 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
7: 不管多少案，不管什么案，有案必立。
14: 走，干活。
8: 我叫杨小天，今年12岁，我性格成熟稳重，还有一点点小骄傲。我最爱的就是姐姐亲手做的小狗饭和香喷喷的小肉干。跟着姐姐，我走过大江南北，逛过古城，登过天门山，穿行过雨林与原始森林，草原奔跑，海边嬉戏，看过都市繁华，也见过塞北落日，飞机、轮渡都体验过，还跟着姐姐自驾远行，滑皮划艇乘风破浪。今天姐姐带我来到萌宠来了天定山牧场，我心里别提多高兴，可以在山野尽情撒欢，还能结识好多新朋友，特别期待。

0: 蕊蕊，你哪人啊？
1: 我出生在流水线上。
0: 流水线是哪个线
2: 啊？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3: 哼，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4: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
5: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5: 哎，秉慧，你早晨一般几点钟起啊？
6: 我呀，我属于被窝重度依赖症，闹钟响三遍，狗来跑两遍，哎，差不多就能起了。你呢？
5: 我比你强点儿啊！我一想到早事儿，哎呀，一个鲤鱼打挺就起了，谁能抵挡住那热气腾腾的豆腐脑啊？现炸的大油条，煎饼果子香飘满街，这些可比任何闹铃可都好使。
6: 你也挺认吃啊！啊，谁能不喜欢逛早市啊？手里攥着20块钱，哎，能从街头呢一直吃到街尾，一手豆浆开胃，一手鸡蛋饼，边吃边啃。看见糖炒栗子来一袋，最后呢拎两根刚出锅的麻花回家泡牛奶。那感觉怎么说呢，腰包没瘪，幸福感呢，哎，却来了。
5: 除了早市啊，咱这边的夜市好吃的也非常的多。你看这烤冷面，这烤生蚝，铁板鱿鱼，炸鸡架，鸡汤豆腐串，边溜达边吃，过了嘴瘾还不长肉，可太赞了。
6: 夜市呢不光有吃的，还有套圈、打气球、砸金蛋，各种小游戏玩一晚上不重要。我最拿手的呢就是套圈，前几天呢套中了一个存钱罐，众人欢呼，成就感满满啊！
5: 说吧，花多少钱套中的呀？
6: 哎，你不懂，哎，这就叫千金难买我乐意，快乐无价。
7: 最新消息，今天早上在麻花街发生了大规模反机器人抗议游行，更有一些极端分子当众销毁充气智能机器人，机器人融入人类生活成为普遍现象。但对于这一现象，社会各界声音仍是褒贬不一。
8: 快递公司吗？我订的快递你什么时候能送过来？对呀，我10点半给你们打电话订的货，现在都10点31了。不是，哎，这么快？
9: 嗨，
8: 请进吧。
9: 先生您好，您的货到了，麻烦请签收。
8: 帮我拿进来吧。
9: 我就是。
8: 这个设计好，让机器人自己送货。先恢复出厂设置吧。
9: 先生您好，我是 N9865 最新型号充气机器人，现在进行扫描。扫描完毕，正在为您恢复出厂设置。从今天起，我只属于你。祝您使用愉快。
8: 你等一下，你还有其他的声音选项吗？
9: 小黄人呗。巴拿拿，巴巴拿拿，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拿。声卡已被取出。
8: 你这个声卡版本太低了，等我升级一下再还给你啊。其实啊，我买你就是为了骗我爸妈说我找到女朋友了，你一会儿千万别露馅了啊。
9: 骗父母日子苦，别人戳你脊梁骨。

0: 给你编程的人是写快板的吧？哟，完了，我爸妈来了。你生成设置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1分钟。
0: 你上那边设置去。
2: 啊，爸，
3: 小宁，
2: 来，好久不见了，亲一个来。哎呀，
0: 爸，我都多大了还亲？你今天怎么穿的这么隆重？
2: 那第一次见儿媳妇，不得穿隆重点啊？
0: 我妈呢？
2: 你妈穿的比我还隆重呢，太重了，都落后边了。哦。说了多少次了啊，不能老吃泡面，一点营养都没有，是不是？看爸爸给你买什么了啊，干脆面。哎呀，你打小性格就不干脆。嗯，还有你这屋子里也太暗了，是不是？没事的时候打开窗帘啊，透透气，透透墙也行啊，是不是？哎呀，
3: 哎，这胸口抓大墙的是谁呀？哦，
0: 爸，这是我女朋友，这是我爸。
1: 叔叔您好，一路奔波累了吧？我给您拿条毛巾擦擦汗。
2: 哎，这你挺懂事啊，就是口音有点奇怪。他不会是个机器人吧？
0: 不会，怎么可能呢？他是个演员，导演让他演个机器人，他正在体验生活呢。
2: 找什么呢？
0: 那个声卡。
2: 声卡？嗯，那不是机器人用的吗？
0: 我说的声卡是生育服务卡，简称声卡。
2: 这么快就有了，臭小子，
0: 这不是随您吗？干脆。
2: 哎，谢谢。来，别忙活了，坐来。小宁啊，待半天了也不介绍一下，我俩这么坐着是不是有点尴尬呀？对吧？
1: 对。
0: 你坐那儿干什么？你坐这边来。
2: 小宁，你女朋友叫什么呀？啊，
0: 她叫什么来着？快
1: 说。叔叔，我的名字叫 Siri。啊。
2: 蕊蕊啊，我们家小宁啊特别单纯，
1: 哈哈哈哈哈哈。
4: 小宁，
2: 妈来了。
0: 妈来了。
4: 小宁，
0: 妈，
4: 哎，快跟妈亲一个。
0: 哎，亲什么亲啊，都那么大了。哎，妈，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买一盘炮仗干什么？
4: 什么眼神啊，我特意给你带了泡面伴侣火腿肠盘炮。
5: 哪儿泡？有这个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5: 肉肠，排泄像排泡。
0: 哎，妈，这是我女朋友。
1: 阿姨您好，一路奔波累了吧？我给您拿条毛巾。
4: 哎，不必，赐坐。
0: 你坐吧。
2: 干什么玩意儿？阴阳怪气的。
4: 你说我这叫下马威，我现在不镇住他，以后我这老婆婆怎么当啊？那个，我问问你啊，今年多大了呀？
1: 我
4: 有车有房吗？
1: 我
4: 你对二孩这事儿怎么看呢？
1: 我
4: 跟你妈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呀？
1: 我
0: 妈，你能不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你都给我们问卡了，
2: 你能不能问点有用的你啊？
4: 你问有用的。
2: 蕊蕊，你哪人啊？
1: 我出生在流水线上。
2: 流水线是哪个线？
0: 流水线就在沙县旁边。啊，那地方做蒸饺特别好吃。
4: 哎呀，说这么半天口渴了。用不着你说这么半天，阿姨口渴了。
1: 阿姨一顿刀口渴了吧？我给您拿条毛巾，拧点水喝。哎，
0: 干什么呢你？妈是这样，就是现在水质不好，她给您拿毛巾过滤一下。毛巾山泉嘛。
4: 我说怎么有点咸呢？是，现在不渴了。阿姨现在想吃一个像苹果一样的水果。
1: 给您。
4: 不削皮儿啊？

0: 阿姨现在有点恶心了，阿姨现在不想吃了，
1: 我吃。啊，别理你阿姨，你阿姨有点洁癖，啊，你呀就给阿姨啊，来给阿姨削一个就完了。
2: 真爱物品，危险，危险。
0: 哦，对对，那个爸，妈，我给你削啊，你放下。你会削吗？你再换换手，让他削。
3: 不是，谁削不一样啊，妈。哎、
1: 小妮儿，你们不了解你妈在想什么呢？别惹你妈生气，赶紧的让她削一个就完了。
3: 别，爸，谁削不一样？你别抢，
1: 你就削一下就完了呗。
3: 别抢，
1: 你说你
3: 爸，他要干这，
1: 刀呢？
2: 在我这儿。
3: 嗯。你看，削什么苹果呀？削苹果。哎，这人。哎，这
0: 老头子，这孩子怎么躺下了？
4: 哇，好像啊，哇。哇、哦！
3: 完了，
1: 困了吧？
3: 漏气儿了，
1: 机器人啊！你怎么能找个机器人当你女朋友呢？
3: 我为什么不能找个机器人当我女朋友？机器人跟人都一样，
0: 那怎么能一样呢？那机器人怎么给你传宗接代？
3: 我再买一个机器人当我的孩子不就行了吗？
1: 那你不能跟机器人过一辈子吧？
3: 跟机器人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人的情感机器给不了你，我跟你说，你现在住的这个环境啊，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了。
3: 我觉得外面的世界才不正常，我不想出去，我不想跟任何人交朋友，我甚至不想找一个女朋友，我怕他们发现你们两个也是机器人，我怕他们会摧毁你们。
0: 从小他们就笑话我没有爸爸和妈妈，自从有了你们，他们就不再笑我了。谢谢你们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爸妈，我马上就能把 Siri 修好，你们稍等我一下，你们等我一下。
5: 老头子，他选择了让我们当他的父母，让我们给他一个家，可是我们现在却成为他家门上的锁。
1: 他现在连出去的勇气都没有啊。
5: 是我们改变了他。
1: 不是，他改变了我们。

0: 我们的世界只有你，但你的世界可以有很多。
1: 我想要一个个子高一点的爸爸。哎，这个好，1.87米的机器人，你当我爸爸吧。
2: 好的，没问题。
1: 爸爸这么高，以后对我太严格了怎么办？我得找一个能保护我的妈妈。嗨嗨嗨，这个好，能保护我，你当我妈妈吧。这下我终于有一个温暖的家了。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4: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3: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4: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小超，回家啊，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2: 怎么着？
1: 家里有条件呢啊，再要一个。哎，
2: 那我呢？
1: 埋了吧。哎，
2: 埋了。
1: 你能不能给大伙儿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能不能不说话？
2: 不能。
1: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2: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呀，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1: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2: 老话说你就是得便宜卖乖，
1: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2: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啊，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1: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2: 你姥姥说的话？
1: 尤宪超，尤宪超，
2: 怎么着？
1: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啊，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2: 哎呀，高小攀呀，高小攀，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
1: 哼，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2: 你来呀！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2: 哼。我姥姥年轻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1: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2: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1: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2: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1: 对呀，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

0: 我老对我爸说了，你去吧。哼，
1: 咱俩一样。
0: 嗯，
1: 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老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0: 这不一样啊。
1: 啊，
0: 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糊了糊了毛，吓不着。
1: 哼，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0: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1: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咚咚啪，
0: 咚咚啪，
1: 咚啪
0: 咚啪，
1: 咚咚啪，
0: 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了隆咚，啪啪。后来石头碎了，
1: 后来屁股废了。
0: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1: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0: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1: 那会儿不小吗？
0: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
1: 啊，
0: 我姥姥就吓唬我。
1: 吓唬
0: 我？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1: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
0: 啊！
1: 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0: 怎么骗呢？
1: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嘤，
0: 生厌呀。后来我就聪明了
1: 啊！
0: 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1: 我也学贼了
0: 啊！
1: 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0: 改护食了。
1: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哎哎，走你啊！
0: 又来一片。
1: 哦，
0: 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
1: 啊，
0: 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1: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我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0: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1: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
0: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
1: 啊，
0: 我总爱接大人话茬。
1: 哟，
0: 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1: 这叫规矩。
0: 对，
1: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0: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1: 也是规矩。终于一样了。
0: 上学那时候，
1: 嗯，
0: 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1: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0: 我姥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1: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0: 那天，
1: 嗯，
0: 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1: 什么呀？
0: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1: 穿好看点，
0: 驴粪蛋表面光，
1: 穿素点，
0: 要想翘一身笑，
1: 光着，
0: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
1: 嘿，
0: 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品呢？
1: 那可不如我姥姥
0: 啊！
1: 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0: 报仇
1: 道歉。
0: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1: 我姥姥说了，
0: 嗯，
1: 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0: 你怂得很走心呀。
1: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0: 那你福气不小。
1: 是啊，我服了
0: 啊。
1: 后来呀，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0: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1: 跑啊，
0: 啊，
1: 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0: 结果呢？
1: 我输了。
0: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
1: 啊。
0: 上学那时候
1: 啊，
0: 我考试成绩不理想
1: 啊。
0: 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1: 嘿，你老得揍你。
0: 60分，考得不错了。糊了糊了毛，吓不着
1: 啊。
0: 你呢？
1: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0: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1: 啊。 BB 机？
0: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1: 你姥儿说
0: 没钱。
1: 你说
0: 明明有钱。
1: 你姥儿说
0: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嗯，怎么多闷了。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0: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1: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0: 小超，
1: 嗯，
0: 说了有红包。
1: 是啊，我就说了
0: 啊。
1: 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0: 你姥姥呢？
1: 啊，怕怕怕怕。
0: 考上大学离开家，
1: 嗯，
0: 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1: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0: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
1: 哎，
0: 没钱呀，找。”

0: 姥姥。哦，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1: 你姥姥呢？
0: 我姥姥啊，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哎呀，
1: 我姥姥每次给完钱，她给我讲哲学呀、啊，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0: 过年回家，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1: 你姥姥支持吗？
0: 别废话，先把秋裤穿上。
1: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0: 你怎么说？
1: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0: 你姥姥呢？
1: 四岁，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0: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1: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0: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1: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0: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1: 你姥姥说，
0: 对，便宜没好货。
1: 听不清了。
0: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1: 你姥姥说，
0: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1: 这没嘚瑟。
0: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1: 你姥姥说啊
0: 啊，往家拿。哎啊，
1: 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0: 他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好嘛，
0: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1: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0: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呼了呼了毛，下不着。
1: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1: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每次想
1: 啊啪啊啪啊啪啊啪。
0: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剧，扯大剧，姥姥家唱大戏。
1: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0: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1: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0: 小昌啊，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1: 好啊，
0: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1: 哎，小盼，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是让他再打我两下。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都没花，
7: 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9: 免费送，免费送。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今天咱们多说几个小妙招哈。
2: 哎，首先是铁锅生锈了，用土豆皮儿呢加细盐，反复的擦拭，立马就能光亮如新。毛衣缩水了，用护发素浸泡10分钟，轻轻拉伸后晾干，就能恢复原样。衣服起球，用老式刮胡刀轻轻一刮，球球一扫光。
1: 还有驱蚊小妙招哈，这秋天蚊子毒，门口挂几袋晒干的艾草，驱蚊效果特别好。被蚊子咬了，用肥皂水、牙膏或者芦荟胶涂抹，立马止痒消肿，安全又好用。
2: 最后呢是食材保鲜的妙招，豆腐吃不完，泡在淡盐水里面能延长存放的时间。黄瓜、西红柿用保鲜膜包好，放冰箱呢能保鲜一周。大米里面呢放几瓣大蒜、花椒，不生虫。
1: 这些妙招简单又实用，大家接下来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绝对让你事半功倍，日子过得更舒坦。
3: 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袋，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4: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3: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5: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6: 兄弟，我挺你。
7: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6: 那算了，
7: 终身大事啊。
6: 我挺你。
7: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6: 那算了。
8: 你
6: 什么意思？
8: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6: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9: 哦，薇薇，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6: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9: 死等啊，
6: 等死吧，走。
8: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9: 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8: 好，
9: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
10: 站住，
9: 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

0: 出心中的三个字。总监好。
1: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2: 辛苦了，打个招呼还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3: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1: 就是那边
0: 车钥匙。
2: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啊？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1: 生日快乐。
2: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0: 这我可
1: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2: 谢谢你们。
1: 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你回家开车慢点。
2: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0: 没有。
1: 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2: 好，
1: 闭上说。
0: 这蛋糕不能给他，
1: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
0: 了。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呢。
4: 什么字？
0: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1: 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燕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2: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1: 妈妈真好。嗯，
0: 真好。
2: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1: 一定能。
0: 能。
2: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1: 什么礼物？
0: 没有礼物。
2: 在这儿呢。
1: 你搁那儿了
2: 吧。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个愿望啊。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交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2: 这个我也不能要。
1: 小猪佩奇拿走。
0: 这个也不能给。
1: 你怎么这么抠
0: 啊？不是我抠。
1: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0: 我的结婚钻戒呢。
2: 山到车要上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1: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2: 怎么看看了？
5: 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
0: 什么情况？
1: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0: 什么情况？
1: 在这儿。
6: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啊，总监过生日。
0: 你女朋友过生日啊？总监过生日。
6: 对。哦，
0: 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啊，
6: 不是
0: 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哎，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0: 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1: 这个呢，
2: 因为您知心呐。
3: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呐。
0: 谁的爱人？
2: 大家的爱人。
3: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2: 啊，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4: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3: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散开。
2: 没听他说。
3: 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0: 看见了，不能要。
3: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0: 我喜欢这个。
3: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0: 你觉得呢？
3: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0: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3: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按我可按了啊！
2: 哎哎哎哎哎！

0: 那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
1: 啊！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2: 总监。
3: 这就是爱。
2: 总监是这么回事儿。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0: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1: 你别说话，
2: 真是
1: 他。你也别说话，站起来，过来。
0: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1: 你说，
4: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
0: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1: 你感动了？
0: 不，
1: 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6: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
2: 好不好吃
1: 吗？
3: 大酱干豆卷一切。
4: 豆饺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红燃灯，
8: 我们在桂林喽。
2: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9: 嘿虾，嘿虾，
1: 嘿虾，嘿虾！哎呦妈呀！
10: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1: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皓月牛肉。

南京体彩融入苏西消费新场景，助力苏超赛事火热升温。8月15号，江苏城市足球联赛第17周迎来焦点之战，南京队坐镇主场迎战扬州队。当天，南京体彩也来到比赛现场加油助威，让公益体彩的身影融入城市的足球热情。活动现场，苏新消费超有精彩活动也火热开启，观赛者凭活动期间苏超赛事票根以及对应主客场城市指定时间内58元以上消费发票，即有机会领取价值58元的中国体育彩票兑换券一组。公益体彩还将为人们送上更多的幸运惊喜。

0: 体彩不止运动，中国体育彩票。
1: 哎呀，逛街逛的我腿都酸了，
2: 咱们一会儿去哪吃啊？
1: 今天带你去吃的这家绝对好吃。
2: 走。哦，对了，这几张得所愿送给你。
1: 得所愿？真能像名字一样如愿吗？
2: 如愿其实没你想的那么难。搬家虽然麻烦，但是我可以的。今天也要好好长哦。原来对生活充满欢笑与幸福的由衷期盼，就是最简单的多喜乐呀。谢谢你们陪我了。

0: 你怎么来了？
1: 今天是咱们认识一周年，希望我们能长长久久，把日子安安稳稳过下去。
0: 嗯，一定会的。好美呀、啊！等等我呀！
2: 哎呦，这彩票真好看，寓意也好。
1: 好，我去给你们买。你的，还有女儿的，他们一人一张。
2: 希望咱家的日子啊，越过越无忧。
0: 以前总觉得得所愿好像是要做什么大事，现在才懂收拾好家，做好工作，陪伴爸妈，这些日常里的小事都是在一点一点编织自己的心愿啊。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了，奖金优化简单好上手，一二等奖有限额，理性投注更健康，奖池超帮益，固定奖奖金再加码，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中国体育彩票。

0: 从97年开始转班以后，我就去干了乡村投递员了。这是我负责吧6个行政村，投递线路来讲，我是最远的了。来回吉林是230多里路，那时候没有电话，全靠咱这个投递员传递信息。说实话，都盼到我太太来，在门口等你嘛。还处的时候，你亲人还好，可以这么说。
1: 没时间去，人说给催你好几遍了。
2: 你咋天在这干活嘛？哪是这？
1: 我待不上，可给你找了那个镇政府那食堂那个冰箱了，给你冷藏的给你放了，还是。
2: 哎，哥，那谢谢你。
1: 没事没事啊。这老袁呢？老袁上五队了，他没在家。
3: 咱这边没有的，谁要需求哈，就给带回来了。老百姓做劳动好事。
1: 吃饭去了啊！啊，你去
3: 啊，
1: 回来啊。
3: 啊。看领导。
4: 喂，忘了，再吃点饭吧，明天来。
1: 不是，您忙
3: 啊。
1: 好，
3: 走啊。
1: 哎。良心话，我还是喜欢这个工作。从大的说是服了吧，其实就是和老百姓相处。
5: 我这是干了将25年的工龄了，亲眼目睹的亲身经历了。
6: 以前人家根本就没有路啊，你看现在这样多好。政府修建这个村村通公路，
1: 给老百姓的致富啊带来不少便利。这个村的富不富得看这个购物，每天投的量，哪个村最大，哪个村肯定是有钱的，这个从这个地方就能体现出来。
7: 原来煤啊、大榛子啊、李子啊等等，村村呢都有自己这个特色产业，把这个电商平台发展好。
1: 看着这个当地老百姓啊一步一步脱贫致富，我呢还想为这个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25号起，省内大部气温将波动下滑，最高气温呢普遍会降至26度左右。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

0: 强对流天气。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白城、松原西部、吉林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小雨，22到28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四平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辽源大雨转小雨，23到28度。吉林小雨，21到27度。通化中雨，22到25度。白山中雨，21到26度。延吉小雨，21到27度。长白山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汪清小雨，21到27度。榆树阴，18到27度。大安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龙井小雨，21到27度。敦化小雨，20到25度。长春小雨，22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合家安康。

0: 生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3: 美国粮麦麦样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2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以数字技术打通产销最后一公里，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的新电商高质量发展之路；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六张网规划建设专题会议；
0: 吉林省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首演，再现尹松工程奋斗史诗，反响热烈。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今晚开幕，评奖新闻发布会及评委会媒体见面会下午举行。
0: 第25届长春农博会今天闭幕。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8月29号至30号，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将在吉林市举办。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开设“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专栏，报道各地各部门在电商产业数字融合、电商助力集资号产品、电商赋能信誉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反映我省新电商产业发展的亮点成效。近年来，吉林将数字基因嵌入产业链的每个环节，以数字技术打通产销最后一公里，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的新电商高质量发展之路。
2: 在长春皓月集团的智能化养殖基地里，从牛舍到车间的数字化变革无处不在。在生产端，电子耳标实时记录着每头肉牛的体温、运动量和采食情况，实现智慧养殖，精准饲喂。在加工端，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化工厂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赋能屠宰加工工艺，带动全产业链增值。值得一提的是，企业的智能排产系统能够根据电商平台的实时销售数据自动调整生产计划，先生产后找销路的传统模式逐步被数据指导生产的新模式所取代。目前，企业每年通过线上售出商品数十万单。
3: 智能的一个生产的流程上线之后呢，我们整个的排产呢，生产这个产品的量啊，都是根据消费者前端基本上是匹配度95%以上，消费者收到产品也是日期更新的，原料啊、包材呀、也都是精准进行个匹配，极大的减少了我们这个库存压力。
2: 通过大数据分析，企业能够精准研判不同区域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包装偏好和价格接受度，反向指导产品研发与营销策略，让集字号产品更精准地对接全国市场。今年上半年，我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1%，人参、鹿产品、鲜食玉米等农特产品本土品牌线上竞争力持续增强。
4: 大力布局线上渠道，在主流电商平台开设品牌旗舰店，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2025年，我们电商销售额达到了4800万元。
2: 在吉林，覆盖全省、连通全国的智能仓储物流网络不断拓展，多线连通的跨境物流四通八达，3个边境仓、4个集货仓、33个海外仓联动，集货能力和物流通达性显著提升。白山市林园春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省内一家深耕长白山特色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本土企业。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打通库存、订单、物流全链路，实现了业务流程可视化与智能调度，助力产品高效销往国内各地及海外市场。企业全年销售额同比增长近30%。
5: 与美团、京东等头部电商平台合作近1000家闪电仓，实现全国范围内24小时快速出达。我们还依托国内成熟的供应链体系，探索海外仓布局与国际物流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跨境配送效率与消费者体验。
2: 从生产端的智能排产，到销售端的精准布局，再到仓储物流的转型升级，一条完整的数字化产业链条正在吉林加速成型。今年上半年，全省网络零售额完成662.77亿元，同比增长11%，拉动全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整体增长1.82%。直播网络零售额103.5亿元，同比增长38.6%，市场规模稳步扩容，

0: 长态势持续向好。
1: 我们将以本届新电商大会为契机，坚持从产销两端双向发力，持续完善主体培育、人才培育基础体系，积极搭建平台对接、促销活动载体建设，不断优化供应链、物流链设施场景，壮大电商产业规模，推动吉林电商行稳致远。
0: 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六张网规划建设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强化统筹协调，补齐关键短板，放大比较优势，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会议逐一讨论我省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规划建设方案、项目谋划情况，研究解决重点问题，安排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六张网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战略性工程，也是“十五五”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立足省情实际、发展需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统筹好存量与增量，强化六张网协同推进，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夯实吉林高质量发展根基。胡玉婷强调，要谋深谋实，操作性实施方案，不等不靠，主动作为，重点聚焦并险水库治理、堤坝提标提质、导水工程建设、线路缆化入地、绿电直连直供、储能项目配套、通信网络覆盖率提升、县域物流网络完善、多网协同互补等领域，进一步放大比较优势，补齐关键短板，夯实发展根基，确保方案可落地、可执行、可见效，更好服务产业发展、城市治理水平提升。胡玉婷指出，要坚持项目化、工程化推进，树立六张网一张图理念，搭建项目化匹配平台，统筹做好顶层设计，强化项目间匹配衔接，统一规范建设标准、施工流程，杜绝重复施工、重复投资。要强化要素保障，用足国家政策，强化政银企对接，做好金融、贴息、担保服务，更好满足项目土地、资金等要素需求。要强化技术经济分析，创新商业模式和投融资机制，充分激发民间投资内生动力和市场活力。要坚持专班推进，加强定期统筹调度、督促指导，抓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切实凝聚各方合力，确保六张网规划建设各项重点工作按计划高效落地。洪庆参加会议。
3: 8月23号，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大剧院首演。
2: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观看演出。该剧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演艺集团、省文联联合出品，省戏剧家协会、海阔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共同制作。剧目以上世纪70年代引松入察重大水利工程为创作蓝本，以工程总指挥、时任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委书记傅海宽为人物原型，生动刻画基层党员干部带领数万各族群众凝心聚力、攻坚克难、饮水润湖的壮阔奋斗历程，再现了那段战天斗地的峥嵘岁月。2小时的演出，情节跌宕，精彩纷呈，给现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话剧《海阔天高》的成功首演，不仅为松原人民献上了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更让跨越数十年的引松工程作为正确政绩观的典型案例，在新时代舞台上展现了生态旅游与生态环境相得益彰的时代光彩。话剧《海阔天高》将于8月24号至27号在松原大剧院连续加演4场。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今晚开幕。今天下午，长春电影节金鹿奖电影评奖新闻发布会和媒体见面会在长春举行。
0: 本届电影节主题为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评奖委员会设主席一人、评委6人，共征集到参赛参展影片157部，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其中参赛影片88部，参展影片69部，设置最佳影片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

0: 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剪辑奖和最佳处女作奖，共计10个常设奖项。
1: 一届一届的这个评奖的这些作品，累积起来就形成了这个电影节的影响力，力争要把奖项评得公平公正，起到促进电影发展的同时，也要给长春电影节的招牌增加含金量。
2: 为期10天的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今天落下帷幕。本届展会紧扣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主题，突出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发展主线，创新构建一个主会场加2个城市分会场办展格局，设置7大特色展区，吸引全国26个省区市和18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累计观展人数达到80.6万人次。举办经贸交流、品牌推介、科普研学、文化惠民等活动110多场次。本届农博会进一步向汇聚品牌、链接产业、转化科技、拓展市场、培育人才、融合文旅的综合平台跃升，进一步擦亮了长春农博会全国农业展会金字招牌。
3: 农博会闭幕不是终点，是农博园常态化运营的新起点。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平台优势，深耕现代农业展示、会展承接、农文旅融合，持续的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博园运营的常办常新。
4: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关东吉林农耕民俗文化展厅用一件件老农具诉说黑土地耕耘岁月。今天，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的脚步，感受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时代对话。
5: 吉祥新闻主播带你逛农博，走进展厅，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整个展厅占地6500平方米，陈列了2000余件传统的农耕器具、民俗食物。通过场景复原、图文史料、微缩景观，完整地展现了黑土地千年农耕发展历程。犁、耙、石磨、风骨车有序陈列，特色的民居实景还原，再现了一代代关东百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产生活图景。
6: 很多的农具呢，只有小时候在长辈口中听过，近距离地感受了黑土地独有的乡土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一次体验。
7: 一件件实物完整展现了黑土地的农耕变迁，深刻理解粒粒皆辛苦，不只是一句古诗，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道理。
5: 展馆不止静态陈列，还设置了推石磨、民俗体验等互动项目。厚重的农耕历史是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根基，从依靠人力畜力耕作，到如今智慧农机、良种培育、规模化种植全面普及，黑土地的耕作方式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变革。
8: 展厅串联起古代农耕文明、近代垦荒历史与现代农业发展脉络，除实物展之外，持续开展农耕研学活动，留住乡土记忆，让农耕文化持续传承。
5: 关东吉林农耕民俗文化展厅既是收藏乡土记忆的空间，也是讲述吉林农业变迁的窗口。扎根厚重农耕文脉，如今我省持续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古老黑土地不断焕发全新生机。
2: 今天下午，以松原饮松入茶工程为真实蓝本创牌的吉林省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大剧院精彩收演，现场座无虚席，反响热烈。
0: 随着舞台大幕徐徐拉开，漫天风沙、龟裂土地的实景布景，瞬间将现场上千名观众带回了20世纪70年代的吉林西部原野。为彻底扭转当时查干湖生态颓势，造福一方百姓，1976年波澜壮阔的饮松工程正式启动。现场观众中既有当年亲身参与工程的老建设者，也有不少00后年轻面孔。许多老人在看到肩挑背扛、战风斗杀的场景时热泪盈眶，青年观众则被老一辈干部群众甘于奉献、不计得失的精神深深打动。
9: 因为我就是一个饮松的亲历者，当时就在那个劳动的现场，看到饮松工程发挥这么大的作用，我也感到非常自豪。
10: 看完这部剧以后啊，我的感触呢特别深。老一辈啊用汗水换来的一壶碧水，饮松的流淌的不只是松花江的水，更是呢我们基层干部为民担当的初心。
11: 作为一个青年干部，我时刻要牢记树立好正确政绩观，面对困难

0: 我要有攻坚克难的必胜决心。
1: 海阔天高，生动诠释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再现吉林赣群同心战天斗地的奋斗图景。演员们真挚细腻的表演，富有张力的舞台呈现，将这段热血往事演绎得层层递进，高潮迭起。剧中主人公不图一时虚名，甘愿深耕前绩的担当，引发了全场的强烈共鸣。
2: 我在塑造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以傅海宽先生的这种情怀，一生执着于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3: 在演戏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的就会被感动到，被感染到，然后就那个眼泪就刷刷的就往下流了。
4: 看了以后，我的感觉就是，这就是尹松，这就是傅海宽，实事求是，工作作风扎实，说实话办实事儿，这个那舞台上都反映出来了。
5: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我觉得老一辈党员干部给我们青年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将以傅海宽同志为榜样，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用心用情办民生。
1: 自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专项活动开展以来，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始终以送健康践行医者初心，让基层百姓就近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日前，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被评选为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
6: 前不久，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组织老年病科、小儿呼吸科、检验科等10余个科室专家组成白衣专家团，走进松原吉林油田医院开展大型义诊活动。专家团队深入各科室坐诊，开展教学查房与业务指导，耐心为患者问诊查体、答疑解惑，并结合病例和基层医生交流探讨，传授临床经验和诊疗思路。
7: 非常不错，对我的病情绝对是有帮助的，通俗易懂。
8: 我老妈81岁了，不省得岁数大往长春跑吗？主任给看得特别详细，给予了很多很多的就是建议，
9: 对我们松原吉林油田医院的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帮助，收获还是比较大的。
6: 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还来到了临江市农安县等地，为当地村民义诊普及防病知识。如今白衣专家团已成为吉大医院长期扎根基层的医疗服务品牌。
10: 我们始终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作为重要使命，始终做白求恩精神的传承者，健康乡村的建设者，乡村振兴的助力者，让白衣专家团的旗帜在广袤乡村大地上永远飘扬。
6: 人才是县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近两年，东辽县坚持政策引才、产业聚才、服务留才同向发力，用真政策、好产业、暖服务，让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安居暖心，方能安心立业。为解决域外人才住房难题，东辽县建成58套高标准人才公寓，拎包入住，配套齐全，彻底打通了青年人才落脚扎根第一步。今年6月，王涵来到东辽县工作。初到这里，不用租房，不用奔波，通过人才安居政策顺利入住人才公寓。
11: 家电非常齐全，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都有，夏天非常热嘛，然后空调也是很给力的。
6: 目前人才公寓已有36名域外青年入住。
12: 这个环境，这个绿化还有这个停车位也都是比较好的。
6: 2024年以来，在积极对接落实省市人才优惠政策的基础上，东辽县结合县域实际，不断细化实化人才关注度较高的住房安居、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各项优惠政策落实，累计发放就业生活补贴、购房、租房各类补贴200多万元。专门设立人才一站式服务窗口，将岗位推送、政策申报、档案托管、见习报名等事项一窗联办，让人才办事少跑腿，更省心。同时，东辽县还坚持以产业聚人才，以人才兴产业，围绕食品加工、汽车零部件、冶金建材、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发展，实施更具活力的引才计划。2年间，通过各种方式为企业推送岗位2200多个，帮助950多名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就业率稳定在95%以上。99个就业见习岗位、117万元见习补贴，也为本地青年成长成才搭建了坚实跳板。去年刚大学毕业的马荣禄本想着去外地发展， 通过专场招聘，他成功进入家乡新引进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
13: 离家近，和我专业也比较对口，然后发展的空间也比较大，我感觉留在这儿特别好。
6: 引进来更要培育好。东辽县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人才与产业双向赋能，同步成长。两年间，108名农村实用人才、一大批企业一线员工获评职称。
14: 公司开展职称自主评审之后，更加看重了我们实际的能力和项目业绩，让我们扎根一线的技术人员有了上升通道。
6: 下一步，东辽县将持续优化升级人才政策，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培育力度，持续深化产才融合，优化人才服务生态，让更多青年人才集聚东辽，建功东辽。
15: 我们全力做到政策、生活、事业三重保障，让人才在东辽大展拳脚，实现个人理想与县域发展同频共进。
1: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来自吉林省的多款智能机器人惊艳亮相。
6: 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的 C 馆，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代表吉林省参展。展区内，仿生拉压铁灵巧手、仿生人形机器人、仿生四足机器人、桌面教育机器人轮番演示，观众可以走近看、伸手试。这些智能机器人类人化设计与实用性能格外引人注目。
16: 大家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其实是一个高度仿生的一个设计，我也希望我们的灵巧手后续的话是可以作为一个通用型的目测操作装置，然后集成在人形机器人上面，然后去执行具体的任务。
17: 追月呢，就是我身边这个带轮足的这个机器人，那么它的优势在于可以更快速的通过一些复杂的地形。逐日呢是高载重的一个大型点足机器人，可以大量的用在一些巡检场景上。
6: 一汽模具科技长春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中国一汽携多款自主研发机器人成果登陆央企展区，涵盖轮臂工业机器人、大小双足人形机器人、重载作业机器人及核心关节模组，形成适配工业生产、商业服务、园区巡检的多元产品矩阵，核心软硬件均实现自主研发。
18: 本次大会一方面我们是向友商进行一个学习，同时也向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所来访的观众来展示我们一汽机器人的成果。
6: 开展以来，吉林展位始终热度不减，各地的行业专家、科研从业者、产业链客商纷纷驻足，观摩问询产品技术细节、多元应用场景及落地合作模式，为我国智能制造产业的落地升级、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注入动力。8月23号，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吉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睦邻友好、共赴山海、缤纷吉林、共话新城中俄文旅交流推介活动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爱上吉林会客厅举行。
1: 本次活动旨在展示缤纷多彩的吉林文旅风貌，分享优质入境旅游资源，探寻跨境文旅合作新机遇。活动现场，长春市、吉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分别推介了入境旅游线路和特色文旅资源。中俄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我们在长春相遇》《霞光》等经典歌曲，以歌声与乐声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与会嘉宾表示，期待吉林省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持续深化文旅合作、文化互鉴，让邻里情谊跨越山海，结出更多互利共赢的硕果。推介环节结束后，嘉宾们还参观了吉林广播电视台。近日，云归长白山艺术作品展在抚松县开幕，展览以长白山自然风光、深乡地域风貌为核心创作题材，将长白山脉的雄浑壮阔、林海雪原的灵秀雅致融入画作之中，以中西交融的独特艺术视角重新诠释长白山生态之美、自然之美。今天是24节气之一的处暑，当此时节，暑热逐渐消退，北国大地迎来新的时序，层林初染，湖泊澄澈，白山松水间徐徐铺展开温润绚烂的秋日长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7: 有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0: 法律有尺度，法官应该有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
1: 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儿，就跑到法院来找法官。
2: 我接受不了。
3: 咱们早就请来了，而法官呢？
4: 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当事人最大的保护。
5: 你呀，少一些承诺和胳膊，多一些温暖和理解。
6: 我真的挺想帮帮他们的。
7: 这就是卷宗，可对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人生。
8: 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
1: 不管多少案子，不管什么案子，有案必立。走，干活。
9: 我是三条，今年4岁半了。世间最快乐的事，莫过于跟着主人四处游山玩水，看遍大好河山。一路追随主人，看过草原旷野、高山湖泊，感受不一样的风俗与风光。山川辽阔，风物万千，每一段旅途都留给我满满的回忆。今天来到萌宠来了天定山牧场，又可以奔赴山野尽情玩耍，我的心里满是欢喜与期待呢。我的姐姐跟杨小天的姐姐是好闺蜜，我们自然也成了好朋友。

0: 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十五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我让他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十四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6: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2: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7: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2: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8: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2: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1: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55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9: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10: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9: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试测。
11: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9: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12: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9: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13: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一至七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一至七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日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日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3: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4: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3: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5: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3: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6: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

0: 新庄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1: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2: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1: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简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3: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1: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4: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1: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机具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5: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6: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7: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6: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8: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6: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9: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10: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6: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11: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0: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6: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

0: 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滨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1: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2: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扩展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沙德当天表示，3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3: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5: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7月8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7: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底线》。
8: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9: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

0: 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小陈，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好吧？第一，根据这个以往的经验呢，我们要尽快发一个通告，如实地讲清楚这个事实原委，堵住小道消息。小叶，你是搞研究的，文笔好，你来落实。
1: 没问题。
0: 下一步呢，我是建议啊，咱们综合办能够尽快地跟主流媒体沟通，请一些专家学者来点评，啊，要把这个舆论引导到主流价值观上来。在这个案子没有搞清楚之前，要对那些肆意贬低女性的、恶意攻击辱骂男性的，双方都要批评。我们最近加班加点，我们也争取尽快把这个案子调了，好吧？王姐，你去。
2: 我去找全志鹏。
0: 好好做做他的工作。
2: 好。
0: 小月，你跟我去找李芳宁，我们看看这个舆论发酵之后，他的态度是不是有了什么转变。
3: 要我自己辞职？
4: 没办法。全志鹏已经同意主动辞职了，你们俩的这点破事已经影响到公司了，自己主动去辞职，大家都体面点好吧？
3: 可做错事情的不是我，找媒体闹到满城风雨的也不是我，公司没有理由让我走人。
4: 你影响了公司的形象，损害了公司的利益，这点破事多少人下手？
3: 那都是全志鹏的错。
4: 李芳宁啊，李芳宁啊，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啊，你为了拿那些大客户，什么事儿没干过？这一次这点破事叫什么真儿啊？跟我这儿立贞节牌坊呢？
3: 你再说一遍。
4: 都是成年人，何必呢？
3: 我走可以，你们也会付出代价的。
2: 他们这是在逼你辞职啊！
3: 他们没有权利这么做。
0: 这个李芳宁啊，你看你现在这个事儿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别的咱先不说啊，我们现在还是担心你。
3: 不用调解了，判吧，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
0: 你先别激动啊，你得冷静下来，把这个事情想清楚。像你说的，现在网络上已经很关注这个事儿，而且再闹下去，越闹越大。不管结果怎么样，对你的声誉、名誉都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3: 我已经没有什么名誉了，我支持公开审判，我要在庭审直播的时候揭露全志鹏的真实嘴脸。其实这两年他对我的骚扰就从来没有停过，你们要想知道，我可以全都告诉你们，我要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

1: 从我第一天上班开始。来吧，我亲爱的伙伴们，先放下手里的工作啊，听我说。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我们公司的新同事李芳宁小姐。大家好，我叫李芳宁。今后我们就是一个
2: team
1: 的啊。我说第二件事儿，这个月呢，我们的销售业绩有所增长。先给你们
3: 试一下。第三件事儿很重要啊。
1: 到了今年年底，我们的销售业绩同比去年只要有所增长的话，年底每个人的奖金翻倍。
4: 哎呀，我告诉你啊，
5: 这种事情太多了，数不胜数。
1: 那这些情况，你之前跟你们公司的领导反映过吗？
5: 上梁不正下梁歪，都是男人，我去反映有用吗？
1: 那当时你为什么不到法院来起诉啊？他们会说我小题大做，假正经，装纯情，绿茶，说的多难听的都有。那这一次下定决心起诉了，为什么？跟你们公司的这个升职竞争有没有什么关系？你们怀疑我的动机？
3: 不是怀疑，我们办案就是要问一个常识、常理、常情。
1: 因为你这个事儿呢，之前不起诉。
5: 现在要坚决起诉，
1: 这总得有个原因吧。上个月，我相了次亲。那天亲戚介绍一个对象，一开始我们对彼此都很满意，
5: 可当他知道我是女销售之后，态度完全变了。我以前知道大家对女销售会有偏见，可没想到到了这种地步。 那天饭局结束之后，我就告诉自己，只有我先在乎自己的感受，别人才会尊重我。从今往后，但凡遇到阴阳怪气的，我绝不会忍。
6: 原告陈东猥亵妇女赵某某，被告李强为制止该不法侵害，当即将陈东控制在地，造成原告陈东身体表皮剥脱。 被告李强的行为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属于正当防卫，且未超过必要限度。因此，被告李强不应对原告主张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第18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7: 全体起立。
8: 驳回原告陈东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80元，应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40元，由原告陈东负担。宣判完毕。方圆，哎，叶星正好你也在。任志鹏那儿我已经调过了啊，他自己怕老婆，所以我跟他老婆聊的。他老婆说了一定要告，一定要还他老公一个清白。得，你说这还怎么调？这下僵住了。李芳宁那儿怎么样？有没有松缓啊？
3: 没有。
8: 公司在这个点上要辞退他，又激化了矛盾。啊？那不僵死了？那还挑什么呀？
9: 方婷，有人找你。
8: 谁呀？
10: 方哥，是我，胡小庆，开服装店的那个胡小庆，上次骂那个长短腿的那个，不记得我了？
8: 记得记得记得。
10: 不是，你怎么又来了？又让人给告了？
8: 没有。
9: 方婷，他说是来送锦旗的，我才把他带上的。
8: 哦，送锦旗啊？
10: 好事儿啊！不是你送锦旗啊？就上次嘛，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上次你真的太有正义感了，感谢青天大老爷为民服务生冤。
9: 别动手！哎，撒手！
10: 送锦旗是吧？来，给我！姐，这次不是给你的，下次啊！别！哎，方婷，这次这个锦旗啊，是我特意为你定制的。 这个照片是我从网上下的，自己 P 了一下，看，法力无边，你穿上肯定可霓了。来，试一下，试一下。
9: 哎，别动！
10: 来，什么合适？坐坐坐。来，哎，试一下。
3: 黄小青，你别胡闹啊！我们现在是上班时间，
10: 你请你出去。哦，打扰你工作了。 那行，我等你下班。 我本来想给大家一人做一件的，可是我又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颜色，你们肯定要做不一样的颜色。
0: 胡小青，
1: 你的这个心意好意我们都领了，但是我们法官不能收东西。
10: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款式啊？这样吧，我给你量身打造一款，重新设计一下。哎，对，我带尺子了，我给你量一下。
1: 别，咱不说了，不说了啊！我正好我马上要开庭，你这样，你拿着东西赶紧走啊！送一下。
10: 年纪轻轻的，老拿个保温杯，真有意思。哎，妹妹，你喜欢什么颜色呀？
2: 我们不准收东西。
10: 姐，你喜欢什么颜色？
2: 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颜色。
3: 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颜色。
10: 那你给姐倒杯茶呗，渴了，给。谢谢啊。
2: 不好意思，这个是我们的案卷啊。在法院真不能随便动手。
10: 不好意思啊。
2: 我去我办公室拿个东西啊。姐，我也去。
10: 谢谢啊。坐呀。
3: 不客气，我不饿。
0: 干嘛呢？干什么呀你？动手动脚的，我告诉你骚扰啊！哎，
4: 我再骚扰一次。
0: 不是你们这都什么毛病？怎么都喜欢打屁股？
10: 方圆。
4: 啊？
10: 方圆。
0: 这事儿
10: 怎么躲这儿了？
2: 你怂什么呀你？
0: 我说吧，鬼鬼祟祟的，发生什么了？
10: 我们那儿来了个当事人，女的，
2: 你懂吗？
10: 本来以为给她送锦旗的，结果人家给她整了一 T 恤，哎呦，这儿印着她的头像，还有四个大字“法力无边”，关键人家还要亲手给她换上。
4: 还法力无边？你要是骑个扫把，那不就是哈利波特吗？
0: 去一边去！哎，你喜欢我送给你，
4: 我才不要呢，无功不受禄。
0: 哎，那女的在哪？
10: 在那儿呢。
0: 我看看，你看什么看？不是，你让我看一眼，看看。
10: 好啊，
0: 这女的太吓人了。

0: 你有事儿吗？
1: 没事啊。
0: 没事干嘛一直看着我呀？
1: 你不看我，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啊？啊？
0: 不好意思，你这么看我，真的让我挺不舒服的。
1: 你有病吗？啊？像你这样满大街都是，装什么装？

0: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1: 方厅长，我想明白了。您说的对，以前我的确生活在空中楼阁，我不在乎的事情，不代表李芳宁也不在乎。
0: 所以呢，你也觉得李芳宁应该撤诉？
1: 不，恰恰相反，我觉得李芳宁应该拿起法律武器保护好自己。你给我站住！你怎么不说话呢？
2: 被害妄想症，懒得理你。
1: 当时在那一瞬间，我有一种百口莫辩的感觉。明明是对方冒犯了我，他反而把所有的问题全部归咎在我自己的身上。
0: 所以你的结论是？
1: 我的结论是，李芳宁起诉权志鹏性骚扰是必要的。如果李芳宁是无辜的，正好通过这个案件给公众上一课，让大家知道男女之间交往的尺度，让那些缺乏教养的男人懂得尊重女性，让那些缺乏勇气的女性懂得保护自己。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案件真正的意义所在。
0: 我听说你背法条很厉害，那我考考你，民法典人格权篇第1010条是怎么规定的？你不是号称法条姐吗？背不出来啊？
1: 方厅长，您跟我想的一样的，对不对？
0: 你这个脑子还是挺快的。小叶啊，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在关注李芳宁这个案子，不是一个个例，所以呢，我就在想，如果这个情况是我老婆、我女儿，或者我身边的某个女性朋友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
1: 对呀，还有您自己的遭遇。
0: 我？
1: 今天那个送 T 恤的大姐对您动手动脚的，当时难道您不感觉到被冒犯了吗？
0: 哎，我发现你很敏锐啊。对，虽然这个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我不应该这么娇气，但你说的对，他只要一碰我，那我肯定还是很不舒服的。
1: 您看，您都感同身受了，所以你一定会支持女性挺身而出，对吗？
0: 女性、男性我都支持，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法官要居中裁判。但是小叶啊，我最近在想啊，女性的权益受到损害之后，为什么还要遭受舆论的第二次伤害？而这种情况，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这比单纯的惩戒一个犯错误的人要更为重要。
1: 谢谢您，方厅长。
0: 谢我什么呀？要谢应该我谢谢你，你这些天没完没了的在我耳朵边上叽叽喳喳谈你的想法，我没回应是因为我在想，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嗯，周末有空吗？
1: 有空啊。
0: 那太好了，如果你不介意啊，跟我和易安一块儿去为雨飞过个生日。
1: 宋法官。
0: 对，这个雷行宇的案子二审啊，舆情很大，雨飞心里很不痛快。你要能去，咱们人多，一块儿去给他热闹热闹。
1: 好啊，当然没问题啊。
0: 那这么说定了啊。
1: 方厅长，雷行宇案一审，您怎么看啊？
0: 作为法官，我对于一审结果持不同意见，但是作为师兄，从情感上我很支持雨飞的。
1: 所以，你也觉得雷行宇案一审对乳母这个恶劣情节的定性是不妥的？
0: 没错。但是呢，雨飞啊，也有雨飞的难处。咱们国家是成文法，一段法律条文怎么解读，解读到什么地步，以往的解读框架是什么，这都是雨飞需要考量的因素。明白不？好，早点回去吧。
1: 谢谢你，方厅长。

0: 最近有一些公众号和新闻报道直指雷星宇和雷家的一些负面情况，公众对雷星宇的舆情态度从同情反转为质疑，各种抨击的言论都出来了。
1: 官商勾结，
0: 网上说雷星宇有个亲戚是检察院的。
2: 李月
1: 进来，正找你呢。网上说的这些情况你们调查过吗？
2: 最近一个月我们集中走访了此案相关的社会关系200余人，发现实际的情况

0: 这个案子和网上说的有出入，尤其是舆论最关心的官商勾结问题，其实是雷新宇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县检察院做后勤工作，与此案无关。
1: 这趟浑水里来了新的鲶鱼，
2: 显然有人不希望二审和一审的判决有出入。如果二审改判，受到影响最大的会是哪些人呢？
0: 讨债公司，
2: 他们惯常使用暴力催收的方式去运营。
3: 以后的不确定性就大大增加了，所以他们要用舆论影响二审判决。吴法官，你们的工作压力又加大了，辛苦。
0: 你放心，我们一定把事实查清楚，给公众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3: 姐，雷星宇家从北京请了个律师，这事儿你知道吗？从北京请了律师。
4: 还是知名的刑辩律师。哎，
5: 雨飞，有事儿啊？你们最贵的那种刑辩律师，一个小时多少钱？
4: 哟，想转行了？
3: 我没心情开玩笑。
4: 这么贵？不知道了。姐。
6: 想当初咱们为了替雷星宇争取被害人的谅解，费多大劲啊！哦，他们家人说没钱，现在请律师就有钱了。
3: 这是他的权利。
6: 啊，好的，默默，我会转达周法官的。哎，再见。周法官，默默说要撤诉啊。
7: 他之前不是很坚决吗？
8: 那可能是和福祥私下和解了。我们调解的时候，福祥不理不睬；私底下跑去和默默和解。嗯，他那么大公司呢，是要面子的。这种事情越少人知道的越好吧。
9: 苏苏，
8: 您让他来提交一下撤诉申请书。
6: 好。
9: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3: 什么情况？
8: 你不会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吧？
10: 飞姐，看来工作已经让你进入忘我的境界了。哎呦，
11: 不好意思，今天是我生日，来来来，快进来，不用脱鞋，直接进来就行。
10: 那就不脱了啊，
11: 把东西放在这儿。
10: 好，今天飞姐生日，飞姐说了算。哎呀，
11: 不知道你们要来，我这啥也没收拾。
10: 收拾啥呀？收拾？你什么呀？我们还不清楚。你家里我跟你说，就缺个男的。
11: 飞姐，你也看这本书啊？
10: 对呀，你也看啊，这个作者我认识，嗯，他之前有一些观点呀，我还和他掰扯过呢。是吗？具体哪些观点你不赞同啊？哦，哎，哎呀，太久了，我都忘了。没事儿，探讨案情嘛。我跟方大姐也经常因为案情吵架。哎，你还记得当年谢帕德那个案子？我们俩啊，吵的是不可开交，吵了一大架。你看现在我们不也挺好的？
11: 哎，你们是说那个，被指控谋杀自己妻子的谢帕德医生吗？<咳>对呀、啊，案发现场没有任何线索，案情始终没有得到进展。这媒体为了赚取大众眼球，对此进行炒作，不断制造新闻，煽动群众情绪。最后导致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法院判定谢帕德医生有罪，判决无期徒刑。
10: 谢帕德医生的作案动机是因为。<咳>
8: 哎，有点咳嗽。怎么了？你们都啊轮流咳嗽啊？院里这几天大扫除。哎呀，赶紧把蛋糕切了！快快快！啊，蜡烛点上啊！
11: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8: 老铁，您先啊，今天飞姐过生日，飞姐你最大啊！哎，你们家里有酒吗？喝瓶酒啊？
10: 喝什么酒啊？您轻轻就知道喝酒，喝点水就可以了。
8: 飞姐，你看，人师傅自己不喝也不让别人喝。
11: 就是，你别管啊，今天我过生日少喝两口怎么了？嗯，
8: 好嘞。哎呦，
11: 我家还真没酒，这样，我点个外卖。
8: 哎，没有就不要点了不？
11: 哎，点一个，点一个。
8: 好，点个外卖。菲菲啊，芳龄33了啊，要赶快成个家了。
1: 哎呀，这岁数真是大了。
2: 只要没结婚，都是少女。嗯，
3: 他这样啊，咱不等酒了，好不好？嗯，哎，许愿。
1: 行，那我许愿了啊。嗯。

0: 不灵了。
1: 我希望凶手得到应有的惩罚。
2: 雷星宇真的是凶手吗？
3: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来来，菲菲，切蛋糕，切蛋糕。
1: 人是他捅的。
2: 可是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忽略乳母的这个情节吧？
1: 当他杀人的时候，这个情节早已终止。
2: 但这个行为带来的伤害，他没有终止啊。
1: 因为母亲被侮辱，所以你认可雷星宇杀人。那么，请问被杀的人，他们的家属是不是也可以因为杀伤力没有终止，事后自己杀了雷星宇呢？
2: 不不，菲姐，咱们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
1: 这就是你的逻辑啊！所有的事情不通过法律，而是自己解决，不是吗？
3: 不说了，不说了，咱不说这个了。菲菲，切蛋糕，切蛋糕，快去赶紧切蛋糕。
2: 我说的是法理和情理的关系，您说的那是以暴制暴的问题。
3: 小叶，不说了好不？
2: 但是方庭长，您之前不是也说了不支持一审判决的结果吗？您和菲姐是这么好的朋友，我觉得更应该开诚布公啊。
3: 不是，
1: 你也觉得我判错了？
3: 不是不是，这个案子呀，
0: 他，
1: 我在问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判错了？
4: 菲姐，那个没有，这个案子我们确实不是非常的了解啊，也没有讨论过。
1: 我明白了，无所谓，我对我自己的良心负责。只是没想到，说是来过我过生日的，其实是来过我上课的。
3: 别，这你就真的误会了，我们就是来给你过生日的。
1: 来都来了，那我们就来谈谈情理和法律好了。暴力催收是错的，那么应该由法律去审判，而不是可以直接动手杀了暴力催收的人。郭某被捅之后重伤入院，做过第一次手术之后又做了第二次手术。他的妻子小秋，25岁，怀孕6个月，她当时都不知道她的丈夫能不能活下来，不知道这个孩子该不该被打掉。还有杜红军的父母，4个年幼的孩子啊，他们失去了家里的唯一经济支柱，日子过得非常艰苦。这些人难道就不是人吗？请问你们怎么去平衡他们的情理和法理的？
3: 菲，你先不要激动好不好？你这也未免有点极端了吧？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非此即彼，对不对？我们所有人，大家也没有说这个家属就不值得同情啊。
1: 那我们来聊雷星宇。一审的时候，他在法庭上拒不认错，我再次提审他，我希望给他坦白从宽的机会，可是他错过了。我四处奔波为他寻求受害者的谅解，可是雷星宇又是怎么做的？雷家宁可花重金去聘请大律师，也不愿意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2: 但这是雷星宇的正当权利，
1: 你现在又开始谈法理了，你不是谈情理吗？那就要把情理的标准贯彻始终啊！
3: 好了好了，菲菲、小叶，咱们不说了，我们今天是来过生日的啊。菲菲，我们吃蛋糕，好不好？
1: 今天我非常感谢你们三位来给我过生日。我累了，想休息了，你们回去吧。
3: 菲菲。

0: 对不起，都是我太激动了。或许我也应该对他感同身受吧。
1: 你别多想了，你说那些话也挺有道理的。哎，我也没管住自己的嘴。那您不怪我吧？不怪你，要怪也得怪周岩。哎，
2: 对对对对，怪我。
1: 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其实这事儿怪我，就不该自作聪明来给他过什么生日。
2: 让他自己静静吧。

0: 喂，
1: 哎，喂，美女，是你点的啤酒吗？
0: 是。
1: 你可以下楼来取一下吗？
0: 你们不是送上来的吗？
2: 我后面还有其他客户的单要送呢，我给你放一楼了，你自己来取。
0: 我就麻烦你给我送上来，否则我向平台投诉你。
2: 你给我找事是不是？你给我等着。

谁啊？谁？谁？说话。

0: 徐天儿，哎呦，干嘛呢？你不开门？
1: 我问你怎么不说话呢？
0: 我想躲起来，给你个惊喜啊！是惊喜吗？是惊吓。哎，你拿个锤子干什么呀？
1: 啊？
0: 那你拿个锤子干什么呀？
1: 我以为外卖员要报复我。
0: 外卖员？ 报复你？为什么要报复你啊？啊，你是不是打电话跟人吵吵起来了，然后想拿个锤子跟他拼了？哎呀，你可真搞笑！哟，这有人提前给你过来啊？哎，这才几点，你们就结束了？
2: 徐天，刘星宇的案子我犯了一个错误。
0: 生日又在小公司，行，什么错误啊？说吧。我在为雷星宇争取减刑行为的前提，我认为他是有故意伤害的，认定他就是故意行凶。嗯，继续说。
2: 刑法不仅保护被害人，也应当保护被告人。在没有给雷星宇判刑之前，我的潜意识已经给他判刑了。 如果刚才出现在门外，真的是想找我泄愤的外卖员，我会不会真的用手里的锤子去砸他？我那么做的话，算是正当防卫吗？我站在雷星宇的处境下，我能够自如的、理智的去行动吗？我之前以一种严苛的标准去评价雷星宇的行为，这对他公平吗？
0: 别太自责了啊！就算是换任何一个法官做的都不一定比你好，好不好？我希望二审给他公正。哎，别，这样对你不利啊。那如果站在被告席上的人是我呢？哎呀，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今天是你生日啊，咱别这么沉重行不行？
3: 这样，你去换件衣服去。我带你出去转转，好不好？哎，真的，好久没来这散散步了。
4: 你呀，别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下班以后啊，可以出来逛逛，溜达溜达，放松放松。你看，人家跳街舞的，多带劲！
2: 你没事也可以跳跳广场舞，对吧？你怎么不去呢？谢谢啊，还记得我生日。
0: 有些事儿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其实这次回来不单纯是为了工作，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重要的事情是我吧？是。当初是你选择要走的，还记得吗？就那儿，楼梯口那儿。
0: 哎，吓我一跳！
1: 从今天起。 我成为助理审判员了，能穿法袍，能敲法锤了。恭喜你！我怎么觉得你一点都不有高兴的样子啊？
0: 我高兴，真的。
1: 哎，你不是说也有事要和我说吗？什么呀？你要出国读博？
0: 你什么时候考的？就三年，我很快就回来了。不是，我们不都说好了吗？你硕士一毕业就考法院，然后我们一起在法院工作，然后结婚，然后生孩子。这些我们不都说好了吗？
1: 等我回来，这些都可以实现。不对，在我们一起规划未来的时候，你就已经想好两手。 对吧，
0: 雨飞啊！
1: 你当时为什么不和我说？啊，你考上来才告诉我。
0: 雨飞。

0: 虽然是我主动提的分手，但你走之后，我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换位思考，我也想通了。如果我是你，在那个年纪，家里发生那样的事情，或许我也会选择离开。
1: 薇薇，
0: 我们现在当朋友挺好的，对吧？
1: 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
0: 那些日子不再有。
2: 如果我说我想等你呢？
0: 干嘛？在机场等船？
2: 对，在沙漠看海，很近。走吧，溜达溜达。
3: 新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雷星宇故意伤害一案二审公开宣判，认定雷星宇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其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主要罪行，被害方有以恶劣手段侮辱其母的严重过错等情节，依法减轻处罚，改判雷星宇有期徒刑5年。
4: 带有防卫性质的故意伤害罪，改判有期5年，你怎么看？
5: 我觉得挺好啊。你看这次的二审，他们加大了排查力度，庭审呢又新增了目击证人。法官把这个侮辱雷星宇母亲，升级成了杜红军4个人的重大过错，明确指出，这种行为严重违法，亵渎人伦。很高明，而且这次判决啊，意义不止于此。
6: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把杜红军的讨债行为纳入了不法侵害的范畴，并且指出限制人身自由的伤害不会因为行为本身停止而停止，这个伤害是持续性的。
7: 光律，咱能不能别激动，慢慢说行不行？我这个……
6: 我当然激动了，我刑辩律师出身，我太知道这一纸裁判的意义之所在。往小了说，激活了正当防卫这款僵尸条款，遏制了这些年层出不穷的高利贷暴力催收行为。往大了讲，徐天儿，提振了老百姓对司法的信任。人民只有信任司法了，才能自愿地遵守规则，才能更尊重咱们律师。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哎呀。
7: 我今天才发现，匡律，你的格局要比我大。
6: 那当然。
7: 哎，咱白天能不能不喝酒啊？
6: 为了这一纸裁判，真的值得抿一口。我有个正事问你。嗯。兴城法院的人你熟吗？
7: 怎么了？
6: 立案庭的庭长方圆你认识不认识？
7: 你所谓的认识
6: 有没有私交？啊，
7: 你有什么想法吧？
6: 律师所要扩张，需要人才。我找人背调过这个方圆，方方面面的条件都特别合适，但是我约不出来人。私下开了条件，人家也拒绝了。
7: 那说明你下的力度还不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啊，都有一个价格。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9: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8: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9: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8: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 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7: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8: 好好吃。
1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9: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0: 浩源牛肉真棒，
21: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了。

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专注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啊，都有一个价格。
1: 我没跟你开玩笑，不是钱的事儿。我出手你还不知道吗？我是听说，这个方远有可能是下一任副院长的接班人。我估计他有没有可能是不愿意放弃往上走的机会，所以不愿意跟咱们谈。
0: 匡律，我发现你法院的

0: 熟人比我多啊。
1: 哎，要打配合，你属于第一阶的破冰那波，很重要。剩下的第二阶交给我。
2: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这个事儿呢，我可以找个熟人从侧面打听。哎，
2: 但是
0: 法官现在辞职以后都有从业限制，这个咱们都知道的。即便是想让他跳槽到我们公司，难度非常大。
1: 你只要能想办法让方圆点头，剩下的我来做。
3: 这二审说一审事实没理清，法律适用不当，这也太狠了吧。我现在都有一点担心菲姐了。
4: 也不用担心，我相信啊，菲菲已经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了。
5: 不管怎么说呀，这个事情也算是尘埃落定了。方厅长，您上次不是说想给雨菲姐补一个生日吗？嗯，择日不如撞日，要不今天我约她吧。
4: 好啊，就今天。
5: 你们快看一下群，法师们的后花园。
6: 嗯，我打算一个人去外面旅行，现在已经出发了。我出生在南方，老家有句俗语，三十三乱刀斩，意思是说女人的三十三岁是个坎儿。按理说我们法官都是唯物主义者，不该迷信，可三十三岁这一年好像真的成了我一个绕不过去的弯儿。我自以为为雷星宇做了许多努力，但却是在我认为他有罪的前提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眼里只有一个又一个的案子，而案子中的人却消失了。我越来越习惯看到人性中的恶，而总是忽略可能存在的善，更忘记了人性是复杂的，善恶总是交织着出现。坐在高高的法台上，穿上那一身法袍，我不停地提醒自己，我掌握着生杀大权，我要冷静理智，不要情绪化。久而久之，抹去了对于善的洞察。可审判不是为了报复恶，而是为了提振善。我知道你们担心我，放心吧，我不是在逃避，而是想一个人好好冷静一下，去反思一下自己这些年的工作。我相信三十三岁这一年我一定能够平稳度过。伙伴们，等我回来，等我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4: 我就说吧，菲菲没问题的。
7: 最高院上新平台了，咱们院一站式建设实施方案又改了一稿，您看一下，张云在催了。还有明天省高院要来我们院调研素材，团队运行。
8: 方远，方远来。哎，我跟你说啊，欧沙楼盘车位的那批案子他们催特别急，让咱们赶紧立案呢。
4: 好好好，
9: 方厅长，审判流程节点的跟踪需要咱们来确认啊，因为案子都是从咱们立案厅起头的。
4: 好。
9: 还有李芳宁的案子已经立案了，咱们是直接分给李明庭。
4: 不不不，这个案子稍微放一放。
8: 啊，那波业主就让他们先去
10: 了。对了，方厅长，蔡丽和李忠祥的抚养权争议案您还记得吗？
4: 我记得呀，孩子判给了蔡丽，李忠祥不是要上诉吗？怎么没消息了？
9: 我收到了李忠祥的一份快递，但里边是空的。
4: 那你跟他联系了没有？
9: 我给他打过电话了，李忠祥说要把上诉的状再寄过来，但是这都过去一个月了，我也没有收到。
4: 确定？
9: 我确定，这是我来这儿第一个案子，不会搞错的。
4: 那十五天的上诉期已经过了，走流程吧。
9: 好。
11: 嗯，徐律师，又见面了。
12: 哎，我们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但是我
11: 直播案，当时我是方厅长的法助。
12: 哦，记起来了，记起来了。哎，
11: 徐律师今天来是？哦，
12: 我来给莫小姐申请撤诉，这是申请书。
11: 撤诉？哎，这撤诉，那还用专门请个代理律师？
12: 撤诉之后我们还要另诉，
11: 这是我的
12: 授权，别多说。
11: 另诉诉什么呀？
12: 我们要起诉化福牧业董事长福祥职场性骚扰。
4: 丽丽，
13: 嘘，别叫他了。
4: 怎么了？又惹你生气了？
13: 哼，惹我生气？班主任说最近班上几个孩子说脏话，其中就包括方可丽。
4: 不可能，有证据吗？
13: 人家老师要什么证据啊？他平白无故的冤枉你女儿干什么呀？
4: 不，咱家也不这样啊，跟谁学的？
13: 后来我跟班上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家长沟通了一下，他们班啊刚转来一个满口脏话的小男孩，我估计方可丽就是被他给影响了。你说怎么办？
14: 别着急，别着急，
4: 我批评他，我教育他。
14: 哎，买点吃的，你先吃着。
13: 你拿着零食干什么？
4: 方可丽，别假装写作业了。别假装写了，我跟你好好谈谈。
15: 我妈已经骂过我了，你还要再骂一次？
14: 我刚刚批评了你妈妈。
15: 杨梅，
4: 先等会儿吃啊。我先问你个问题啊。
15: 嗯。
14: 在学校是不是说脏话了？你这个说脏话是跟谁学的？是不是你们班新转来的那个小男生啊？啊？那你跟爸说你为什么要说脏话嘞？
15: 我就是觉得那样很酷。
4: 没错，是很酷。因为所有说脏话的人都觉得很酷。
14: 可你想想，
4: 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事情，轻而易举就能做到，那有什么酷的？要做，咱就得做那种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那才叫酷，比如说有礼貌、有涵养、有教养，待人接物不卑不亢，这才叫真正的酷，对不对？
15: 知道了。
14: 行了，这个一会儿吃啊，先把作业写了。
11: 好的，
16: 嗯，先生，你回来了
11: 啊！
16: 太太，副总回来了。
11: 副店长，俏俏回来了
16: 啊，在自己房间里呢。嗯，
17: 那赶紧让俏俏下来吃饭吧。
16: 哎，好，
17: 吃饭了。
11: 好，等俏俏一块儿。
18: 汤不错啊，喝碗汤。学校的伙食啊，肯定没家里好。
16: 哎，我减肥呢。
18: 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啊。
11: 跟爸爸说说，学校的生活还习惯吗？
16: 嗯。
11: 跟同学相处的怎么样？
16: 嗯。
18: 有没有同学欺负你啊？
16: 嗯。
18: 啊？
16: 哎，没有，烦不烦呀？问这些。
17: 俏俏，你这怎么跟爸爸说话呢？
18: 哎，没事儿，是我多嘴了。
17: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吃饭的时候不能玩手机，赶紧放下。
18: 嗯，俏俏，零花钱还够用吗？嗯，
16: 不够。学校的饭吧太难吃了，然后出去吃又特别贵。
17: 我上周不是刚把这个月的零花钱给过你吗？这么快就花完了？
16: 那你不也是每天出去，不是逛街就是美容什么的？那是我乱花钱。谢谢老爸，老爸最好了。我吃完了，你们慢慢吃。
17: 你不能老这么惯着他。
18: 嗯。
17: 怎么样？最近新谈的那个项目还顺利吗？
18: 嗯。
17: 公司的一切都还好吧？
18: 嗯，好。
17: 你能不能别再敷衍我了？你说好歹这个公司是当初咱俩一起创建的，我现在关心一下不行吗？
19: 没必要。你的任务啊，就是把女儿照顾好。

事情闹得不够大，还嫌不够丢人是不是？你还去法院告了？啊！是他的错，我要让他付出代价。你明天就去法院，你给我撤诉，听到没有？撤诉！

0: 妈，你先把刀放下来。
1: 过来，
0: 妈，你把刀放下来，有什么话好好说。我错了，行不行？我错了，你不撤诉，我就死给你看。妈，你别逼我了，行不行？
1: 撤不撤？

0: 今天这个赡养案呢，几次沟通下来，我发现呀，男的不当家，还是儿媳妇说了算，所以我们今天调解的方向，还是要多放在这个儿媳妇身上。
1: 好，方圆，有个当事人着急见你啊。
0: 谁呀？今天下午我也没约人。
1: 李芳宁，这次跟他妈妈一起来的。
0: 好，走。
1: 给，立新一起。
0: 坐坐坐。
2: 法官是吧？
0: 啊。突然跑过来，什么事儿啊？
2: 啊，我来给他撤诉。
0: 撤诉？啊，
2: 对。啊，是这样，拍背的事儿都是误会，不告了。
0: 李芳宁啊，这是你的个人意愿吗？
2: 说话呀！昨天不是都说好了吗？
1: 是我自愿的，我撤诉。
0: 好。哎，你怎么跟出来的？你去让李芳宁填撤诉申请书，别忘了签字啊。
1: 方婷，我感觉李芳宁她

0: 不是自愿的，肯定是他妈妈给了他压力，要不我们再去劝劝。
1: 小叶，
0: 我感觉
1: 虽然我主观上也不希望李芳宁撤诉，但我们是法官，我们没权利干涉当事人的想法，明白不？
0: 我明白。
1: 行了，快去吧，啊，让他签字，然后通知当事人。过来。
0: 李欣，撤诉其实是挺好的，李芳宁现在还那么年轻，你看看现在新闻满天飞，到处都是流言蜚语，他现在丢了工作事小，你想想看，他以后还要结婚，还要过日子，他真起诉了，无论这个案子是赢了还是输了，都可能会影响他一辈子。行了，别轴了，赶紧去吧，快点啊。

0: 阿姨，我想跟您女儿单独聊两句。
1: 聊啥呀？
0: 我们必须要确认撤诉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他刚才自己说撤诉了，你听到了？这是我们的程序，希望您能理解。李芳宁，你出来，我们说两句。

0: 车速，你是自愿的吗？那天你说，只有自己先在乎自己的感受，别人才会尊重你。为什么你今天改了主意啊？
1: 青春期的时候，你有没有被别人扯过内衣肩带？我发育得早，那时候我们班的男同学喜欢恶作剧，总是扯我的内衣肩带。女同学不但不帮我，还聚在一起讨论我、取笑我、排挤我。那时候我觉得特别的羞耻，每天驼着背走路，生怕引起别人的注意。在大街，有男生给我写情书，被我妈发现了。他不但打我、骂我，还剪掉了我的头发。
0: 你妈是怕你早恋吗？
1: 她只是不想我那么美，因为我的父亲就是被所谓的狐狸精给骗走的。8岁的时候他们离婚，我妈认为所有长相漂亮、爱打扮的女生都不正经。漫长的青春期，只要我表现出一丝爱美的倾向，她都会暴跳如雷。
0: 你应该从你母亲的控制中走出来了吧？前几次我见到你的时候，我都觉得你很美。
1: 是因为我认识了一位老师。本科的时候，我选修了一门讲女性主义的课。我至今都记得那位老师，50多岁，未婚，女博士。
0: 学校关于她的传言很多，可她从来不在乎。
1: 是她让我知道，女人应该为自己而活，不应该为了别人去追求美，更不应该为了别人去放弃美。
0: 你能这么想，真的非常好。
1: 自从上了他的课之后，我开始学会爱自己，欣赏自己。但我发现，课堂上喊两句口号容易，但想要改变刻板印象，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就太难了。我脖子短，所以我喜欢穿领口低的衣服，这样在视觉上可以拉长脖子的比例。男人们觉得，既然我是那种可以把自己身体展现给别人看的开放女人，偶尔动手动脚也没什么关系。今天我被别人骚扰，我想要站出来，我也想在乎自己的感受。你知道有多难吗？
2: 娘娘，聊好了没有？聊好就快点出来。
0: 李芳玲，我是女性。作为女性，我特别理解你。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更想保护你，支持你。但是我们必须尊重你的选择。今天，你确定要撤诉吗？
2: 宁宁。

0: 你被男人骚扰过吗？没有吧？因为你的这身衣服，他们会尊重你。我可以试试你的衣服吗？
1: 我的制服吗？
0: 可以吗？

0: 叶欣，你跟李芳宁说了什么？你想干嘛？你这是要闯祸的！我觉得李芳宁不是自愿撤诉的，是她妈妈强迫的。王姐，你应该也看得出来吧？
1: 我不瞎，我当然能看得出来。可你有没有想过，她妈妈为什么这么做？
0: 王姐，
2: 你先别说话，
0: 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2: 跟你没有关系。
0: 我们去，
2: 你能不能先出去一会儿？
0: 你先出去一下。
2: 他妈妈为什么这么做？我知道他妈妈是为了他好，可这真的好吗？结果一定好吗？李芳宁为了这个案子已经付出太多的代价了，工作没了，母女关系也恶劣了。面对这么多的流言蜚语，他什么都不顾，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想为自己证明。难道这有错吗？
3: 没错，为自己证明没错啊。可你我心里都很清楚，他这个案子他要想证明难度有多大。
2: 你也是这个案子的法官，你能给他打保票，他这个证明一定能成功吗？那试都没有试，怎么知道不能争呢？那如果真的争不了，那就是我们法官的失职，就是我们法律工作者的悲哀。你愿意做那样的人，我不愿意。你让你的当事人去试，成本很高，他得自己背的，输了怎么办？你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今天就给你讲讲。 作为我们一个基层法院的工作者，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作为一个法官的职责是什么？
3: 咱们不是开庭判案，开庭判案这么简单，不是背法条，我们是要实实在在的给当事人解决问题的。就李芳宁这个案子，你看看现在这个舆论已经成什么样了，她还是个未成家的姑娘，她以后还要结婚，还要生孩子，她这个真的开庭起诉了。 那会引来更多的社会关注的。吃瓜群众没有一个人在意具体事情是什么样的，大家在意的全部都是“性骚扰”这三个字。性骚扰这三个字会伴随李芳宁的一生，所以她妈妈才要撤诉，所以我才主张这个案子咱们要调解，调解，调解。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当事人最大的保护。
0: 这样真的能解决问题吗？真的能帮助他吗？
2: 就为了那些吃瓜群众的感受，害怕舆论，
0: 那李芳宁呢？她的感受怎么办？她的感受不重要吗？
2: 重要，李芳宁的感受重要。你想让她出头重要，你想让她成为一个英雄更重要。可李芳宁的妈妈不想，咱们要懂得换位思考一下。我是一个妈妈，我非常的理解李芳宁的妈妈为什么会这么做。
0: 王姐，这个案子，当事人是李芳宁，不是她妈妈。

0: 哎呀，方厅长，您可以骂我，但我觉得我没错。这个李方宁撤诉啊，也是被他妈妈逼着撤诉的，他自己不想撤诉，那么我们也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我为什么要骂你呢？
1: 您是支持我的，
0: 我当然支持你，但是小叶，你也要注意团结同事。
1: 是吧？王姐毕竟岁数比你大那么多，你怎么能那么跟她说话嘞？
2: 我刚才确实是太冲动了，但是我也想表达我自己的观点和我的想法，难道我有错吗？
1: 没错，但要看怎么讲。王姐也是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对你表达她的想法和观点，所以不能顶着说，对不对？如果你连自己的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 那以后你怎么还去调解案子呢？来来来，你跟我来，跟我来。

0: 王姐，我去帮你倒杯水吧。
1: 哎，不用。
2: 去啊。
0: 哎。
3: 别不得热的，加点凉的。
2: 哎呀，你看你这乱的啊。怎么了？啊？让谁给气的？
0: 你。
2: 我怎么气你了？
0: 你来和稀泥呀！和什么和？我现在火大，只喝冰的。哎
2: 呦，怎么了？什么事儿啊？跟我说说。啊？
0: 我在法院工作了20年，今天被人教育了什么是法官的责任，法院的悲哀。
2: 行了，你瞧你那个小玻璃心。
3: 他一个小孩懂什么呀？年轻人就是不知道轻重嘛。行了啊，我已经批评教育他了，他也知道错了，别跟他一般见识。
0: 那你说，李芳宁这个案子是不是调解对当事人最好的保护？
3: 肯定是的呀。他又不知道我们基层法院到底应该怎么做，你跟他一般见识？
0: 就是因为他太不接地气了，这是要闯祸的。
3: 我同意，但是你得慢慢来啊，得磨一磨。哎，这个磨他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
0: 搞不了，我只会磨豆浆。
4: 王姐，

0: 不烫嘴。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跟您道歉，对不起。
1: 哎，
2: 没事儿，工作上的事情争两句，正常。
1: 这就对了嘛，那工作上哪有不拌嘴不争执的？但是这个争执啊，越争执越融合感情，越融洽，是吧？没事了。
2: 我有事。
1: 什么事儿？
2: 正事儿。李方明这个案子是起诉了，我是觉得这个案子复杂，而且很烫手，我们需要跟明庭的碰个头，要给他们搭个预防针。
1: 好，多跟王姐学学。
2: 嗯。去准备吧。
0: 哎，喝完了再叫我啊。
3: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真
0: 没事没事。
3: 唐威，唐法官，
0: 你认识我？
3: 您连续两年入选的优秀案例我都拜读过，您是我的偶像。
0: 是吗？谢谢你啊。你是哪个庭的呀？之前我怎么没见过你？
3: 我是立案庭的，刚从最高法调过来，现在在立案庭当法助。我叫叶欣。
0: 啊，哎，你平时打游戏吗？
3: 怎么了？
0: 我这有一个游戏侵权案，你能帮我看看这两幅图有什么区别吗？
3: 没问题。其实 MOBA 的游戏地图，它们的整体架构一般都是三条兵线，一条河道，都属于公有领域，所以如果就做一个整体结构的比对的话，它不应该纳入侵权比对。
0: 不对比整体结构，那应该比对什么？
3: 应该比对地图上更具有独创性的设计。
0: 有道理。
3: 因为这两年游戏侵权的案子比较多，所以我也比较关注。
0: 说实话，跟方远干屈才了，谢谢你啊。
3: 嗯，没事。
4: 第一季度业务总结报告我就说这么多了，下面看看各位还有什么具体情况需要反映的，尤其是各庭之间有什么需要沟通的都可以说一说啊。
5: 张院，那我先说两句。
4: 你说。啊，
5: 还是那几句老话，我们民庭啊案子多人少，平时大家呢真的挺累的，每天都加班加点，但是长此以往的话身体也吃不消。就是想跟李彦婷啊提个小小的要求，有案子一两件送过来我们不嫌少，别两天没有案子，两天以后100多件，是吧？你这样的话全扎堆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6: 能调解的尽量调解，尽量的把它消化掉，别都堆在一块儿，是吧？
7: 说完了？
5: 说完了。
7: 那张月，我说两句。
4: 说吧。
1: 这个陈厅长，你们民意庭这个案子多，工作累，我知道。那我们立案庭不是更累？我们已经在当事人但凡有一点点这个调解意愿的情况下，已经挖空心思去调解了。那人家实在不愿意调的，我们也不能去强迫人家。
7: 我跟你说，我们立案庭的所有的同事都跟我抱怨，就说我们立案庭简直就是在给你们民意庭打工，你知不知道？
5: 你是这话说的，
1: 我说的是事实啊。
7: 所以张院长，我认为啊，你反而是你们自己要有更多的这个内部挖潜，
5: 挖潜一直在做，但是挖潜节约下来的时间不能浪费了。你说我们这边在挖潜，但是这两天的时间没有案子，那这法官的这个审线这两天不就浪费了吗？我想这个民二庭和民三庭都会有同样的感觉，是不是啊？
7: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全都想过了，不光是你们人手不够，我们人手更不够。那像你说这个时间最快是什么呀？最好当事人直接到你们民庭直接找法官，那这最快。可是这不现实，对不对？
1: 所以我的意见啊，张院长，
7: 一切按照程序来。
1: 老陈，老陈，
7: 你等等我，你跑这么快干什么？
6: 你这是打击报复。

0: 苏前调解有个案子，特别麻烦，职场性骚扰，双方呢都不同意调，一定要判。那接下来到你这儿，合议庭算我一个。啊，你在这等着我呢。
1: 我真没别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案子我介入的比较早，我对案情比较熟悉。
0: 我没什么意见，
1: 但是你现在是跨庭组建合议庭，是不是要向张院汇报一下？
0: 没问题啊。
1: 你只要点头，我去找张院汇报。哟，这么积极啊！
0: 这审判长你来当得了。
1: 行了，那就这么定了。
0: 我算是明白了，我这辈子跟你当同事，我算是值了。
1: 你看是不是？
0: 你去汇报去吧。
2: 不许反悔啊！
0: 你。

0: 哎，你这白头发都已经连成片了啊！哎，都这岁数了，有白头发不是很正常？
1: 不正常。从遗传基因角度来讲啊，你爸爸去世的时候头发都黑着，你妈现在七十好几了，也没有白头发。你这
0: 就是累的，还有就是被你气的。你又不是没去我们院里看过，我们法官就两种情况。
2: 一种是白头发，一种是没头发。那我这白头发总比没头发强吧？
3: 那倒是，
0: 对吧？
3: 行。
0: 那你是想选哪一种呢？那还是这样吧，发量还挺多的。哎，
2: 走吧，
0: 行，走走走，我跟你说啊，你就知足吧啊！你看陈康，都秃了，就我这发量，那我们法院的人羡慕的多了去了。
4: 请。
5: 请您八号到三号窗口办理。
6: 徐天律师，
5: 对，是我。有问题吗？
6: 没事。
5: 这是我们的起诉状。

0: 还有一个，下周啊，我们要去绿阳小区进行普法宣传，到时候大家都把时间空出来。
1: 领导，下周我们素材都排满了，没有时间。
0: 就是考虑到这个因素，所以才把时间定在下周六，啊，这样居民小区都休息，我们也方便于他们。
2: 居民要休息，我们不休息啊。
0: 嘀咕什么？
1: 没什么。
0: 我还是那句话啊，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4: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3: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4: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

0: 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的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9: 皓月牛肉真棒，
10: 皓月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0: 法律有尺度，把握一个有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
1: 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儿，就跑到法院来找法官。
2: 我接受不了。
3: 咱们早就请来了，而法官呢？
4: 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当事人最大的保护。
0: 你家少一些承诺和隔阂，多一些温暖和理解。
4: 我真的挺想帮帮他们的。
5: 这就是卷宗，可对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人生了。
6: 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
7: 不管多少案，不管什么案，有案必立。
8: 走，干活。

0: 进屋这大一会儿了，你不觉得提前有点伤感情吗？哎，
1: 别跟我提感情，我才认识你两分钟。
2: 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儿，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3: 因为是他把我推出去的。
0: 我就是教训教训他，你别多想。哦，
4: 我本来吧没多想。你说这孩子吧，拿我们家遥控器搁这打电话，你说。
5: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北郭江城依山傍水，松花江蜿蜒穿城而过，春风染绿岸畔林木，秋霜晕开漫山五光十色。四季流转间呢，处处皆是不同的风光。今天要带带领大家走进的就是我们大吉林的宝藏之地松花湖。
6: 说起咱们北国江城吉林市啊，相信很多朋友们心里都藏着一份对湖光山色的向往。松花江缓缓绕着城市流淌，青山一层挨着一层，慢悠悠的日子啊，格外的让人安心。
5: 是的，要说来啊，吉林一定要打卡的地方，那松花湖绝对是榜上有名啊。嗯，群山环抱之间，一大片开阔清澈的湖水，没有拥挤的闹市喧嚣，满眼都是自然舒展的模样。
6: 不过最让人惦记的呀，还得要数咱们松花湖地道的湖鲜美味。懂行的游客来到这儿哈，点名就要尝尝咱们的招牌三花一道。
5: 没错，鳌花肉质细嫩清蒸，最能吃出本味儿。边花油脂丰盈，酱焖鲜香入味儿。这几花小巧鲜美，干炸呀、糖醋啊都非常的合适。还有身形利落的岛子鱼，干煎之后啊是外香里嫩，是老吉林人心里的上等湖鲜啊。
6: 说的没错哈，逛完青山碧水，围坐在农家小院里，一桌热气腾腾的全鱼宴摆在面前，配上本地的山野菜，感受东北人实在又热忱的待客之道，这趟旅行那就别提多圆满了。
5: 所以在这里我们真心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赏湖山胜景，尝人间鲜味。我们在大吉林恭候您的到来。
7: 哟，007

0: 这两件衣服衬得好酷，你点的外卖，咋还笑了呢？笑还捂嘴，咋的？我有味儿啊！大家别笑话啊！看起来我像个送外卖的，但是我真正的身份。 我是特工，但是我跟组织已经失联很多年了，为了谋生，送点外卖，赚点零钱没有办法。为了生存，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拜拜。
1: 特工二幺三，
0: 到。
1: 有紧急任务。
0: 说。
1: 几天前，我们的特工名单遭到了国际情报贩卖组织的窃取。
0: 该。
1: 告诉你别存电脑，
0: 非得存那里中病毒了吧？放俺家炕头，藏嘴都底下，多好啊！说，继续说。现在名单已经挂在黑市上售卖，
1: 组织决定让你伪装成买主去夺回名单。我们已经先派出特工008到达了。
0: 谁？008？派他干啥？派他干啥？我最烦他，他派他去都不如派他妈。
1: 继续说。
0: 这里是500万，你拿着钱马上去接应他。你还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倒是没有，但此刻跟你相处这一段时间，这两分钟，我有个想法。什么想法？我想让你得到我。
1: 我不想得到你。
0: 话别说的这么绝，我很好得，一得就能得到。
1: 我没时间。
0: 你抽空得。
1: 你是不是有病？看
0: 好吧，做朋友总可以了吧？做好朋友，无话不说，无话不谈的那种交心的朋友。既然我们是好朋友了，我就不隐瞒你了。
1: 你别废话，现在特工008局势非常紧张，你马上带着钱去接应他。
0: Game over，Game over，
2: 结束了，嗨。
3: 钱呢？货呢？货在这儿。钱呢？货呢？货在这儿。钱呢？货呢？哥们儿，咱俩已经磨叽3天了，我一直就告诉你货在这儿，货在这儿。钱呢？
2: 货呢？

0: 你去跟他对会儿来，我对不过他。
1: 钱呢？
2: 货呢？
0: 你有完没完了？你到底要干啥？
1: 我想验货。
0: 你验货怎么早说呀？
1: 你也没问我呀。
0: 你赶紧验货，快点的，你别跟我磨叽。

0: 口罩，你以为我看不着你啊？啊，我问你是干啥呢？
1: 再见，到家给我来个电话啊、
0: 哦！问你话呢，你是干啥的？
1: 我说我是那个跳济港舔空投呢，你信不？
2: 跳济港舔空投，
0: 我让你落地成盒，你信不？
1: 我信呢，但我刚才说那个，你信没？
0: 你别跟我俩磨叽，你说你到底是干啥的？
1: 我是不刚才我不是在上面不就正悠动呢吗？我正在上面正悠动呢，完我突然就听下边说：“哎，你带我装，带我飞呀、啊！”完了我就下来求他来了。
0: 谁说的？
1: 他说的。
0: 他能说话呀？来，你给我出来，来来来来，出来出来，来来来来出来来。你谁呀？
1: 别老跟我拍打的。
0: 我拍打你咋的？
1: 这怎么这孩子没大没小的呢？
0: 我拍打你了。
1: 别动，我就告诉你我是谁，我就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燃烧我的小宇宙吧，点着希瑞，没袜子要裹火，是哪一个来推我吗？还是我来推你吗？
0: 说了半天你到底是谁呀？
1: 我是你永远都得不到的爸爸。
0: 别喊，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3: 大哥，大哥，别激动，万一真是你爸呢？滚！
0: 你到底是谁？
4: 兄弟，兄弟，别激动，别激动，自己人来给你送钱来了。
0: 嗯、哦，那钱呢？
4: 货呢？
0: 去滚犊子去！去去出去去！哥们儿，我跟你说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小子已经跟我磨叽三天了。
1: 知道啊？
0: 你是你有钱对吧？
1: 有
0: 钱呢？
1: 货呢？
0: 那怎么都一个范儿？我现在告诉你，看着没，货在这儿呢。哦，谁要再跟我提货的事儿，我就弄死他。钱在哪儿？
1: 放心吧，钱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谁也找不着。
0: 啊、快给我！
1: 说话你听不明白吗？谁也找不着，我怎么能找着？我多啥？我说找就给你找着了？
0: 不是，我就发现你怎么你把钱弄丢，你还有理了？
1: 没有钱，我有办法。
4: 对，他有办法。
1: 你手有钱没？先串我点儿。
0: 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4: 没钱呢，钱呢？
1: 我有办法，放心。兄弟，有点不讲理了吧？进屋这么大一会儿了，你不觉得提钱有点伤感情吗？哎，
0: 别跟我提感情，我才认识你两分钟。
1: 两分钟怎么了？两分钟怎么了呀？还记得那两位哲人吗？沃玛和巴索德曾经说过。两个人见面两分钟，如果不能把资料给人家的话，你还是人吗？就是个畜生。
0: 不是，你说的这两位哲人叫什么玩意儿？
1: 沃玛和巴索德。
0: 你再说一遍。
1: 沃玛、巴索德。
0: 你说人话。
1: 我妈和我爸说的。妈和我爸说。
0: 滚！哎，跟我出去。
4: 这啥玩意儿？给人整急眼了，都叫唤了。
1: 不要害怕，我还有一个妙计。跟我来，咱俩一会儿啊，直接就到这个位置。我大喊一声，我说那边是啥？这个时候他们全得往那边看，对不？全得这么往那边看。这个时候我拿起枪就跑，然后你在后边掩护我，明白没？
4: 就这么干，
0: 就怎么干呢？把箱子放下。你俩谈事儿的时候，能不能背点人儿？我还在这坐着呢，那大脖子嘎嘎就一顿背。没钱就滚呐！给我联系下一个买家。
4: 完了，联系下一个买家，任务失败了。我不给他机会，跟我来。
5: 大哥，来，你刚才叫我啥呀？
0: 什么玩意儿？我叫我啥呢？你看不着给我气什么样吗？
5: 我看着了，你叫我啥呀？
0: 你有病吧？你老问我叫，你跟他解释。
6: 大哥愿意叫唤就叫唤呗，一会儿不就不叫唤了吗？管这干啥呀？大哥该叫唤就叫唤。
0: 你们会说人话不？
6: 我愿意听，你叫唤。
0: 就我就发现你们
6: 大哥 来人了啊！你好，
0: 谁呀？
6: 我是卖猪。
0: 我这儿不卖猪。
6: 卖猪卖饲料。
0: 我这儿不卖猪，不卖饲料。
6: 资料资料
0: 啊，买猪买资料的。
6: 买资料。
0: 来坐坐坐坐坐。哎呀妈呀，都给我搞乱了。买资料是吧？
6: 资料怎么买？
0: 500万。
6: 500万，如果说
1: 我能给你买1500万，你能不能分我600万？啊，
3: 干，大哥，
5: 必须干，
3: 干！
1: 那好，介绍一下，这位是马拉松的王子，跑得快。这个资料1500万，你要不要？
4: 我要了，
1: 他要了，给我600万。
0: 不是，我现在还没有，等他给我钱，我就给你。
1: 那你先打个欠条。
0: 行，一点毛病没有啊。拿去。
1: 你们谈。啊，
4: 你先别动，我不要了。
1: 你看我干什么？他不要了，是你们谈崩了。你这个东西原价多少钱？
5: 500万。
1: 你欠我多钱？
5: 600万。
1: 我拿走你的资料，你还欠我多钱？
5: 100万了。
1: 再见。
4: 我也走了。
5: 站着。大哥，大哥，啊，不能让他走。
0: 为啥呀？
5: 这里没有事儿。
0: 啥事儿啊？
5: 100万，必须得给人拿走。
1: 我不要了。
0: 你看人家100万都不要，让人走吧。
5: 大哥，我跟你混那天，你是不是亲自跟我说的？混江湖讲究的是道义，今天他要不要是他的事，但是咱必须得给人家道义。
0: 老弟，
6: 大哥，这玩意都扎手啊，这玩意
0: 什么玩意啊？
6: 胡子，
0: 打死你！大哥，
1: 给你开玩笑的。早就是定好买你货了，卡都带来了。
0: 不是哥们儿，你开玩笑没这么开的，吓人呢。那么
1: 不是，我就试验试验你是不是诚心卖。
0: 那你诚心买不啊？
1: 诚心买啊。你看你这人挺实在的。那个这么的吧，咱们共同干一杯，为了庆祝咱们这次交易成功，干一杯，然后呢交易好不好？
0: 喝完酒以后肯定给钱，是不是？
1: 肯定给钱，
0: 喝酒。终于卖出去了。
4: 哎呦，我他妈吓死人了。你还有招没啊？
1: 没事，这回我来个狠的，我给他酒里边下毒，我有一种无色无味的毒药，药死他。
0: 好了，来呀。哎呦我的妈，
1: 干一杯。你这咋这么少呢？
0: 还少啊？
1: 我给你加点。啊，
0: 行，倒满吧。啊，
1: 来吧。
0: 我给你等一会儿。这是啥玩意儿啊？这玩意儿啊，这是啥？
1: 你扒拉扒拉就好了，来吧。
0: 不是，你告诉我这是啥？这是喷泉呢？这是啊，红酒里兑啤酒了，这是啊？这玩意儿能喝呀？
1: 都在酒里吧，来吧，干杯！
0: 来，你出来，来来，你们俩全给我出来啊！
1: 不是，你舔一舔，
0: 站这块儿。今天我必须得打死你！
1: 咋的呢？
0: 你进来就想害我是吧？
1: 那哪能呢？
0: 你就别狡辩了。但是你害我是不是得用点脑子？是没瞧得起我，还是没拿我当人呢？给我打死他！
1: 死吧！
4: 小心！
1: 林雷波！耶！林雷波，林雷波，你怎么样了？
4: 我没事儿。从我当特工那天，我就想到我今天了。不过我现在很担心你啊，你把组织的钱都弄丢了，回去怎么交代？
1: 林立邦，你放心吧，组织的钱没丢，我放门口了，没拿进来。
4: 扶我起来。哎，你咋不早说呢？害得我死了这么多兄弟。
1: 你才是偷资料的人。
4: 就是我干的，我为组织出生入死这么多年，这是我应该拿回来的报酬。
1: 老爸，我劝你回头是岸吧。
4: 回头是岸？不用了，打死你一切都结束了，再见了兄弟。你是怎么发现的？
1: 从我一进门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啊，我用了那么多劣质的手段，你根本就不阻拦我，还一个劲问我钱呢钱呢，你根本就不担心组织的资料，作为一名特工不担心资料肯定有问题，盯了你很久了，终于露马脚了吧。
4: 没想到我一个资深的特工能输在你排名这么靠后的特工手里。
1: 谁告诉你我是排名靠后的特工了？我是连组织名单上都没有资料的特工，零零零。你
7: 欢乐是彩色的，像百花齐放，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
8: 欢乐也是有味道的，像咬一口甜蜜的棉花糖，又像有美食可以一起分享。
7: 快来加入我们的欢乐盛宴吧，让快乐像魔法跳动起来，找到属于你的欢乐密码。
8: 吉林卫视欢乐颂，送你每天好心情。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8: 刚刚给大家伙介绍了咱们大吉林的松花湖，接下来必须得唠唠咱们吉林市的江边风情了。这地方啊，不管你是散步消食还是带娃遛娃，那真是保证你来了就不想走。
7: 那可不咋的，这一到江边啊，视野立马敞亮开阔，江风一吹，啥不开心的烦恼啊全都给你吹没影了。那江面啊波光粼粼的，大晴天往那一站，就像天上的星星洒了一地，闪得人眼花缭乱。要是阴天去哈，哎，那就更美了，像水墨画一样，拿起手机一拍啊，都是手机壁纸级的美景了。
8: 说的没错，接下来就不能不提我们吉林江边的烟火气了，边吃边逛，别提多惬意了。吉林的江边夜市那可真是热闹非凡，摊位一个挨着一个，美食的香气扑鼻而来，让人垂涎欲滴呀。烤冷面、麻辣烫、煎饼果子，这些地道的小吃，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
7: 所以说啊，全国的朋友们别犹豫了，来吉林江边，让江风拂去疲惫，让美景治愈心情。不管你是想放松还是想撒花，这儿啊都可以满足你。吉林江边的热情已经备好了，就等你们来打卡。最重要的是啊，我们这儿凉快啊。
9: 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但是作为你们女神的我，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也不知道三年了我的家人他们还好吗。我记得我最壮硕的爸爸，最阳刚的二叔，辈儿最大最时尚的小婶儿，我回来了。等等，但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三年来我从一个小饭店的小服务员变成了这个饭店的老服务员，他们会笑话我吗？你们肯定不会，但我觉得他们会。那如果我撒一个善意的小谎，说我过得很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0: 小燕，
11: 哎呀，
10: 哎呀，哎呀，
11: 哎呀，哎呀，来来来来，哎呀，给二叔看看啊，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
10: 姐姐别听你二叔的，真是让小姐看看。嗯嗯，确实胖了。
12: 胖点好，胖了证明在外边挣的钱多。
10: 哎呀，那我看这身材，这一年不得挣5亿呀、啊！

0: 贾玲啊，你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呀，
1: 二叔你买车了？啊，
0: 村长便宜卖我的。
1: 村长对你挺好啊。
0: 好啥好啊？脚蹬子不坏能卖我吗？
2: 对，你上一边去吧，没个正形。玲啊，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1: 还行吧。呀，
2: 还谦虚上了。哎呀，你爸呀都跟我说了，说贾玲现在是大老板了。
3: 嗯呐，说了。
1: 爸，你跟小婶说这些干啥呀？呀，
2: 不光跟小婶一个人说的，跟全屯子的人一人说一遍。
3: 嗯呐，说了。
0: 哎呀，贾玲啊，你爸现在在咱们村啊，那就指着你活着呢。以前不爱说话个人，现在不仅话多，还在能嘚瑟呢。
3: 贾老二，你说谁嘚瑟呢？
1: 啊，爸，你收敛点。
3: 是不是？上那边待着去，我挨着我闺女坐，烦人。
2: 就是大哥，你看现在多好啊！
3: 肯定好啊！我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个工作在上海好，主要好在哪些方面呢？你告诉他们好在哪些方面来？
1: 哦，那个公司发展的确实挺顺利的，涉及的领域也挺多，像什么教育啊、餐饮啊、物流啊等各个方面吧。哎呀，
2: 太好了太好了，你说你咋比我厉害那么多呢？哎
1: 呀，小婶，你怎么突然夸我呢？你一夸我像要找我办事似的。
2: 看你这说啥话呢，小婶不找你办事儿，小婶就是真心替你高兴。
1: 那就行。
2: 不光小婶替你高兴，就连我那小侄女儿她都替你高兴。哦，提到我那小侄女儿啊，她有事找你帮忙。
1: 给我造一愣啊，看来提小侄女就是个陷阱，找我帮忙才是真的。不行，我得先把话题岔开。哎，小婶啊，那个你先别说，听说你家新买了一条大狼狗，特别好看是不是？哎
2: 呀，我那大狼狗 哎不仅漂亮还通人性呢。
1: 是吗？
2: 提到我那大狼狗，你猜他最喜欢谁？
1: 最喜欢谁呀？
2: 我那小侄女儿。哎呀，真的，我真是提到我那小侄女儿，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
1: 一愣接一愣啊，都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看来农村套路也不浅吧。算了，躲不过去了，直接问什么事儿吧。小婶儿啊，那你找我干啥呀？
2: 是这样的，他今年不是高考了吗？哦，但是分数不太理想，你看看考学的事儿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就是帮着一本正经的找个正经的一本。
1: 不是，那他考多少分啊？
2: 260。
3: 你太低了。
1: 那太低了吧，哪有考260。哎呀呀呀，
2: 啊，我帮加英语跟数学了，你看
1: 加上呢
2: 270。
3: 这回好像也不咋地。
1: 这可不就是吗，这事儿不好办
3: 啊。咋的了玲啊？
1: 爸，不好办。
3: 不好办你费点劲也得给办了呀。啊，你小婶以前对你多好，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你从山上摔下来浑身伤啊，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1: 因为是他把我推下去的。
3: 不，那他不也不是故意的吗？是吧？我跟你说玲，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行，拉倒吧，爸，我办。
3: 哎，这就对了。
1: 能不能成不一定啊。
3: 这必须成啊。
0: 哎呀，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哎，人出息了还不忘本啊。俺家你小弟就不行啊，同样跟你在上海，那差老远了。
1: 哎，又怎么了呀？
0: 我都不记得说。
1: 太好了。

0: 前两天呢，非要买台车，那车倒好买，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那车不白买了吗？哎，他就买了，这可咋整？
1: 上海牌照，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二叔啊，哎哎，那他还真就白买了，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
0: 是我听说了，那得摇号啊，好多个流程呢。
1: 是是是，
0: 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去吗？
1: 二叔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0: 二叔糊涂啊，那不是难为你吗？哎
1: 呀，二叔，那我误会你了。其他的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0: 上户口。那个，他们说呀，有户口了，牌照就好办了。剩下的事儿呢，我们自己跑就行。
1: 不是，二叔，你要上户口啊？
0: 行，来一个吧。
1: 哎，不不不不，二叔，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咋的呀，玲啊？不愿意帮二叔啊？
1: 不是，不是二叔。
2: 不咋的了，玲啊啊！就这点小事还办不下来吗？
1: 办不下来。
2: 当初咱们家的户口从上海迁到葫芦岛，我说迁就给迁过来了。就现在从葫芦岛往回迁，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不给办呢？就是上海地方太大，我找不着道，要不然我自己跑两天全办明白了。我跟你说，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煮豆燃豆萁。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爸，那这么的。我尽最大的努力试一试行吗？
2: 这就对了，
3: 贾玲人太好了，人好有出息还不忘本。
0: 那可
3: 你说谁娶了咱小玲是不是谁家福气？
0: 是呗、嗯、哎，
2: 等会儿啊，跟你说，女儿现在长大了，眼光高，随我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眼。
3: 交给我呀，大哥，你就说咱这孩子一身优点
0: 是啊，
3: 你就说这形象，先不说，你就说这身材，这都可以先放一放，好吧？你就说，你就说你随谁呀？
1: 不是，小沈，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3: 那能没有吗？这鞋多白，那个，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好不好？
1: 好。
3: 阿福啊，来一下。
4: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1: 这是什么情况？要把我介绍给他？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他是一颗农作物吗？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4: 小婶啊。这个行，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3: 你看行吗？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5: 小沈，
3: 贾玲，来了！哎呀，
0: 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哎呀，
3: 别听你二十，让小沈看看。那确实胖了，
2: 生活好了，胖点行。
0: 哎呀，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1: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3: 哎呀，懂事儿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2: 哎，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1: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2: 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啊？
1: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3: 混得不好啊？
1: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小婶啊，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别笑话我行吗？
3: 玲啊，你看你说这啥话？那小婶能笑话你吗？你说。
1: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6: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1: 学校食堂、
6: 餐饮、
1: 盖饭、
6: 物流、
1: 送餐。
6: 能玩这三个？不是，那你说的涉及到教育、餐饮、物流，
1: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2: 阿拉太难受了。
1: 爸，
2: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个妈。我问你啊，你这，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1: 是假的。
2: 那你还跟我说你当上你们公司老板了，是不是也是假的？
1: 是假的。
2: 好，就算这些全是假的，
7: 那你和我说你和胡歌处对象这个事儿总该是真的了吧？
1: 这个事儿是真的，骗你了。
2: 哎呀妈呀，心脏！
1: 爸，
0: 哎，贾玲，贾玲，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哎，大哥，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1: 你听二叔说呀。哎，
0: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1: 就是，
0: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所以你
1: 给我，哎呀妈呀！不是，二叔，你说啥呢？爸，你坐，你坐。
2: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1: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0: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
2: 哎呀，行了，老二，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0: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2: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1: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0: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做饭、洗衣服、生孩子。
2: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0: 他小婶啊，帮帮他。
3: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
1: 不不不，
3: 我帮你把他找来啊！阿福，来一下。
4: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1: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4: 小婶儿啊，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3: 呦我天！哎，
0: 成了，
3: 你看行吗？
1: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什么家过什么年啊？回上海接着打工吧。
0: 哎，贾玲回家咋不进屋呢？哎，
1: 贾玲，
0: 你闺女，你闺女，
1: 哎呀爸，哎呦天哪呀，
0: 二叔看看啊，又胖了。
3: 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
2: 哎，生活好了，胖点行。
0: 进屋进屋进屋。
1: 哎呀，二叔小婶，我有话跟你们说。
2: 啥话呀？
1: 其实这3年我在上海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2: 那是什么样啊？

0: 这就是我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差。我总想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么多年我不敢跟你们说实话，怕你们伤心难过，更不敢跟你们说假话，怕你们找我办事儿我又办不成，有时候怕的甚至连家都不敢回。但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所有的事儿都需要勇敢地面对嘛。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
1: 玲儿，菜又凉了，赶紧吃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再次呢要提醒前来我们大吉林游玩的朋友们，尽管大吉林的气温相较于其他地区略低一点，但仍需要注意预防中暑呀。
2: 出门前啊，记得涂抹防晒霜，戴上遮阳帽和太阳镜，尽量减少在烈日下直接暴晒哈。随身携带水壶，及时的补充水分，避免因出汗过多而导致脱水。若感到头晕、恶心等中暑情况呢，应立即寻找阴凉处休息，并且适当的饮用含电解质的饮料，以缓解症状哈。
3: 还有啊，夏季也是食物中毒的高发季节，大家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新鲜和卫生，尽量选择熟食和加热熟透的食物，避免生食海鲜和未煮熟的肉类，以防食物中毒。
2: 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希望大家都能健康快乐地度过美好的假日旅途。好了，朋友们，好看的节目先送给你们了。
4: 爸，你快点的，
5: 等会儿。小凤，我告诉你啊，这个钱就别要了，大正月要什么钱呢？啊，你就等等再说。
4: 我等。你未来的儿媳妇等不了了，人家说了20000块钱彩礼不给人家，人家马上要和我分手呢。
5: 关键我跟你大爷我俩感情也好啊，打工在一起十多年，那我们处的跟亲哥们似的。
4: 你们哥们重要还是你未来的儿媳妇重要？
5: 这不就跟你去要去吗？我告诉你，到那去你好好说话。
4: 放心吧，我都准备好了，见我大爷一面我就给他做首诗。
5: 你干啥呀？啊，你怎么老作诗呢？
4: 我不作诗，我不会说话，你也不是不知道。
5: 行，坐，你爱咋咋地咋地吧。走，你一天就生你这么玩意儿，你这一天。
6: 快！
7: 呀，欢乐喜剧人。哎，这个有的看啊。但是我就纳闷了，这些演员演的也不错呢，咋老淘汰呢？哎，儿子，哎，
5: 插辈儿了，
7: 卖我老弟，
5: 大哥，哎呦，
7: 有日没见，你咋来了呢？
5: 这不过年了吗？我给你拜个年。
7: 我的妈，有日没见，快屋里请，来，哎呦我的妈，呀，这你兄弟啊？
5: 这是我儿子，小峰。
7: 峰，
5: 嗯，
7: 我的妈，大爷看看，我的妈呀！十多年没见了，变这样了呢？
5: 长大了，
7: 长老了。
5: 我说你大爷就爱开玩笑，快点给你大爷拜个年。
4: 啊，哎，大爷，我给你做首诗。大爷脑袋圆又圆，孩子给你拜个年。
7: 啊，
4: 祝你生活比蜜甜，永远不欠别人钱。
5: 那个啥，
7: 这是啥诗啊？这什么诗啊？
5: 大过年的，你送点祝福的歌啊！这孩子，这
4: 祝大爷一日千里扬风帆，两袖清风做高官，三山五岳创大业，四季发财财路关，五湖四海交贵友，六六大顺多赚钱，七星高照交旺运，八方进宝堆成山，九九登科传后代，十全十美在人间，在人间
5: 好。
7: 词儿挺棒啊！
4: 千万别欠别人钱。
7: 这孩子多一句西一句的。
5: 不是，大哥，这孩子吧，从小啊就爱作诗，就走哪坐哪。
7: 赶紧的，别站着说了。
5: 行行行，你坐吧，大哥，
7: 你看看，你坐坐。哎，你先别坐。你走哪都容易作诗了。垫上点，坐着吧。老弟呀、啊，哎，我的妈呀，多长时间没见了，不挺好吗？
5: 挺好。
7: 哎呀，有事儿吧？哎。
5: 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不就是过年了吗？我想你，我过来看看你。
4: 爸呀，你说说钱的事儿。
7: 以前的事儿啊，以前我跟你爹那感情不用说，好跟一个人似的。
4: 哦，那大爷，那你俩就没向谁借过钱啥的？
5: 多长时间的事儿了，可能都忘了。
7: 你忘了？我能忘吗？你那时候没少给我手拿钱呢。风啊，那时候你小，你还在你妈肚子里呢。当时你妈怀你啊，就想吃葡萄，你爸没有钱呢，上我手来借，说这个孕妇吃葡萄呢，生出孩子眼睛大，所以说你的眼睛啊，鬼呀、啊，你给弟妹买的是葡萄干吧？
5: 啥葡萄干啊？我去买葡萄去了，人葡萄卖没了，后来没办法，我卖点瓜子儿。哎
4: 爸呀，你多亏买点瓜子儿，你要买点芝麻，我这眼睛还睁不开了呢。
5: 你这实话，你
4: 大爷啊，那个我爸欠你钱，给你，你看你欠我爸的。
7: 我欠你爸的钱多了，哥们儿，谁欠谁的？你占我点，我占他点，能咋的？不了了之，一笔勾销呗。
4: 一笔勾销。这个大爷，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先打个电话。
5: 这是啊，打什么电话？
4: 打的，
5: 干这打什么？你打的，
4: 打电话。
5: 大哥，这一年在这
4: 啥玩意儿啊？啊，做人咋这样呢？你欠人家20000块钱，怎么就一笔勾销了呢？想当初借钱的时候，你咋不说这话呢？啊？我跟你说，做人你别太飘，弄不好你得挨削。做人也别太傲，你得知道知恩图报。真正的朋友不是平时吃饭喝酒，而是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坐下还钱，我撂了啊，好了，快点。
7: 不是，这还打电话，怎么好像刮了着我了呢？这
5: 不是，没有，大哥是这个事儿，就别人吧欠我儿子20000块钱。就想耍赖，我儿子就是教训教训他，你别多想哦。
7: 我本来吧没多想，你说这孩子吧拿我们家遥控器搁这打电话，你说，你不用指桑骂槐点大爷，大爷欠你爸那20000块钱忘不了，
4: 你没忘啊？
5: 你看小峰，你说我说你大爷他就不是赖账的人，是，
7: 你爷俩来的正好，这笔钱呢，哎，没有。
4: 没有不行，我等20000块钱娶媳妇呢，
5: 着急呀、啊！
7: 这是急活是吧？
4: 是啊，
7: 也没有，
4: 真没有啊！啊，那
7: 真没有，大爷不撒谎啊！
4: 那你要说没有的话，那我就使点别的招。对，没有，那没有，那，
5: 你看这，哥呀，你说就我就说心里话，你说我，
7: 真是啊。你给大爷拿东西也没用，送礼也没用，这钱我是真没有。
4: 不是，这不是给你的，这是我打算在你家住下了。就是你要不给钱的话，反正我就在你家睡了，反正钱叫枕头。
7: 不，你这孩子，我跟你说白了啊，大爷不是欠钱不给，
4: 睡一觉困了。
7: 你说你整这一出，你说吓人不吓人呢？你这是不赖账吗？这不是
6: 爹呀、啊，我回来了。
7: 哎，儿子啊，我记着你这叫叔。
6: 哎，叔，过年好。
5: 哎，好好好，
7: 啊、这你峰哥。
6: 这咋的？得病了？
7: 不是，啊，我跟你叔啊有20000块钱账，这不来了吗？就赖上了。
6: 你看，叔啊，不是当小辈儿的说你，你要没钱你就说一声，你搁这躺着算啥事啊？
5: 孩子，你整岔劈了。是你爹呢，欠我20000块钱，
6: 啊，是我爸欠你2万呢。
5: 哎，对，
6: 是吗？
5: 是。
6: 那没有啊。但叔，你别着急啊，你看着我呢是做煤炭生意的，这批煤拉到地方，钱下来我就给你送过去。
5: 哎呀，那太好了。那个，那多少天能到啊？
6: 从黑龙江鹤岗拉的煤，去山西大同去卖去。我估计一个礼拜钱就能回来。
7: 儿子，你过来一下子。
6: 怎么了，爹？
7: 你上鹤岗拉煤这事爹知道。嗯。你往山西大同送煤，你咋不跟爹商量商量呢？那地方缺煤吗？
6: 我估计他天天往出拉，肯定是缺呀。
7: 缺心眼吧你呀！啊！
6: 你先别
7: 说。那钱就是上你大爷去。
6: 爹爹，你先别说我的事儿。你是不是欠人2万块钱没给？
7: 是是。
6: 坐下，交给我了。叔啊，你先别着急，等这钱下来我给你送过去，不行吗？
5: 孩子，不是叔着急，关键是你哥呢，他娶媳妇他着急。
6: 啊，那是我哥的事儿呗。
5: 对。
6: 啊。那个，这叫挺快呀、啊，四哥，方哥，咋样？睡着了咋的？啊，不凉吗？起来来。
8: 不是，不给钱起不来。
6: 不是，欠你多少钱呢？
8: 2万。
6: 漂亮！你为了2万块钱能在地上躺着，就你这种精神，我觉得你不成功谁能成功？将来你绝对是亿万富翁，你会成为世界首富。你知道为什么吗？你问我为什么？
8: 我不问，
6: 不问我也告诉你。你的心目当中小宇宙还没有完全的爆发，等你爆发的时候，你将会震撼整个世界。站起来，哥，站起来，来，目视前方，目视前方。你的眼睛、鼻子、嘴虽然单拿出来它不是很好看，甚至有点恶心，但是你估着一起就是世界首富的面相。别说2万块钱，就现在5万块钱放在地上你都不会捡，因为你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进账几十万几百万，你知道吗？哥，放飞吧，奔跑吧，哥，你不成功天理不容。
5: 这咋跟我说的这就不快了？我现在
6: 这就对了。漂亮，你心目当中小宇宙已经完全的爆发了。哥，你现在想的是成为世界首富，不要纠结2万块钱了。
8: 不是，关键你不给我2万块钱，我对象和我分手啊。
6: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女人去支持他，无条件支持，无论贫穷富贵，他今天要2万，明天要4万，后天要8万，娶了他以后你这1亿都给他吗？他就是一个大骗子。
8: 别说了，
6: 醒醒，
8: 太可怕了，
6: 骗子。
8: 哥，别说了，可怕，
6: 累死了。
8: 爸，钱不要了，婚不结了，走。
5: 干啥去啊？
8: 快走，要不那1亿都他的了。
5: 哎，你是不是疯了你呀、啊、人家咋说你咋信呢？
8: 我信，我现在心宇宙小宇宙已经爆发，我要干一番大事业。走。
5: 走什么走？这还
8: 走走走走。
5: 哎呀，你要干啥啊？
9: 哎，你这妈，哎呀，小峰，
7: 丫蛋儿，我姑娘回来了，过来，姑娘。啊，
9: 爹，哎，
7: 你俩咋还认识呢？这
9: 啊，我俩吧，以前是工友，完了现在呢？
7: 现在你得救急呀、啊！爹让你那2万块钱拿来没？赶快给爹，爹要给我兄弟。
9: 你把2万钱给我，我给我爹。
8: 你给我2万呢？我给丫蛋儿吧。
5: 大疼的，你给我2万块钱呢？我给我儿子呀。
7: 不是怎么是我找你要，你找他要，他找他要，他找我要，怎么是个圈呢？蒙了呢？
6: 不是，爹，我给你捋一下就完了。你是不是管我姐要2万块钱？
7: 啊，
6: 我姐管我哥要2万块钱。
7: 啊，
6: 我哥管他爹要2万块钱。
7: 啊，
6: 他爹管你要2万块钱。
7: 啊，
6: 这不很清楚吗？
7: 啊，
6: 他没我的事儿啊。
7: 滚！我明白了，环节差在这儿了，姑娘。
9: 啊，
7: 我可以找你要2万块钱。你跟人家非亲非故，要啥2万块钱呢？
9: 他是我男朋友。
7: 谁？
6: 我。
7: 他是你对象。
9: 啊。
7: 谁？
5: 你对象是他闺女。
8: 啊。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是他闺女啊，我就知道他冲我要2万块钱彩礼，这钱不给他，他要和我分手。
9: 哎呀，小峰，你说啥呢？我要那2万块钱也不是彩礼钱，这不我爹着急用吗？你先借
8: 2万无所谓了，
9: 怎的？
8: 现在2000万我都能给你。

0: 上亿身价，
1: 上亿了现在。
2: 你怎么的？你上亿？
0: 上亿。
2: 啥时候有的？
0: 刚有的。

0: 哥呀，
1: 那个你跟上亿身家的人说话，别拍拍哒哒的，手拿下去。
2: 还掉里头了你？
0: 你上什么亿呀？你上亿呀？我说啥你信啥呀？刚才那都是幻觉，懂不懂？刚才我都说了，你的眼睛、鼻子跟嘴单拿出来挺磕碜，挺难看，但是揪在一起更难看，还亿万富翁，来你自己看看难不难看？
1: 难看，
0: 恶不恶心？
1: 想吐。
0: 你配有一个亿吗？
1: 不配。
0: 哭。啊，没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爸，
0: 行了，
3: 小峰，
0: 行了，别闹了。哎呀！
3: 大哥呀，
2: 这
3: 事儿扯的，你说你看这没成想，咱俩还嘎成亲家了。你这回这钱呢，谁也不用给谁了，这婚事还成了。你看
2: 这回谁也不用给谁了。
0: 对，
2: 不对，
0: 嗯，
2: 不对，
0: 不对，
2: 你搁店里啊，不对啊，
0: 肯定不对。
2: 你看钱是平了，
0: 哎，
2: 但是我搭个姑娘，
0: 对我姐搭出去了，
2: 4万块钱彩礼，4万彩礼不给不嫁。
3: 不，你大肠子，你说你，
1: 爸。咋整啊？
3: 这姐，你说你要那些，
0: 儿子，没事儿。你郭大爷还欠我4万块钱呢。儿子，走，给我要账去。
3: 快！
2: 你说的是德刚大哥呀？
3: 嗯。
2: 就人的智商，你能把账要回来？咱现在是家里人了，我陪你去要。儿子，
0: 哎，
2: 把爹喇叭拿着。
0: 好嘞。
2: 咱上他要钱去。知道不？他要是给钱，我喇叭一响，黄金万两；他要是不给钱，我喇叭一吹，坏事一堆。走，
0: 要钱去，
3: 他得是亲家啊！走，
4: 走了。
1: 你看你家现在没有人了，我想抱你一下子。
4: 哎呀，你别闹，你这么多人看着呢。哎呀！
1: 这咋整的？这咋这么多人趴窗户呢？
5: 集合啦！
6: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5: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6: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6: 今天啊，跟朋友们带来的小妙招呢，就是如何去除冰箱当中的异味。
5: 哎呀，这个我得好好学一学哈。昨天家里呢来了客人，好多饭菜啊都没吃完，放在冰箱里面都串味了。我还纳闷这该咋办呢？
6: 其实非常的简单哈，将冲泡过的咖啡渣收集晾晒至完全干燥，用纱布袋啊、器皿啊装好，放入冰箱冷藏室和冷冻室中就可以了。原理呢就是咖啡渣具有多孔结构，可以吸附冰箱当中的异味分子，同时呢咖啡本身的香气呢也能够掩盖住部分的异味。
5: 那我岂不是还要去买咖啡盒啊，还要买咖啡机？
6: 哎，我早帮你想好了，哪有那么费劲儿哈？现在很多咖啡店呢都会有免费的咖啡渣自取点
5: 啊，
6: 跟店家打过招呼就可以要很多。
5: 哎，妥了，一会儿下了班我就去试一试。
7: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8: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9: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10: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7: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7: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5: 大家好，我是文双。
16: 我叫张随梦。
12: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

0: 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 58。哎呦，
0: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0: 叫姐姐啊，
2: 叫姐姐。
1: 是，哎呦，
0: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0: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2: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0: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0: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 是。
0: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 好啊。
0: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3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2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 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他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0: 对，
4: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他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4: 这个没问题。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来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4: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 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我两边先白的。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1: 是。
0: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4: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4: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4: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他别说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4: 用这种方法。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4: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4: 好，
0: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2: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1: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1: 不是让他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4: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4: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4: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4: 效果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4: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4: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 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无法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郑老师。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4: 是。
2: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4: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5: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6: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6: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
4: 五十五，
6: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0了。啊啊，
2: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嗯、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6: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嗯、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嗯，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嗯，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1: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

0: 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
2: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2: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2: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屋。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2: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2: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那些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6: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

0: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1: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

0: 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给小东看病花的钱可是人家鲜花自己掏的腰包，没花村里一分钱
6: 啊。呀，
5: 你知道吗？
7: 你现在是会计，你不告诉我们，我们上哪知道呀？
5: 做人厚道点哦。行了，算了吧，散了吧。
7: 你们散吧，这是我家门口。
8: 哎，你俩
9: 哎，
8: 村里有什么动静吗？
9: 别的大动静倒没有，就是村里拍宣传片这帮人，这个山上山下的挺折腾的。
8: 哦，村里哪个领导陪着呢？
9: 没见其他领导陪着，就李小雪跟着上蹿下跳的。
8: 李小雪也不是村长吗？他有什么资格陪的？
9: 是。我本来以为至少李鲜花这娘俩得跟着这帮人吧，是吧？连吃带喝的，你说拿村里的钱不当钱，我确实没看到这个李鲜花参与。我在村里谈论这个事儿的时候，这焦大美人对我不依不饶。
8: 焦大美人是李鲜花的死党，你乱说的话，他能饶了你吗？
9: 他饶不了我，能咋的？哎。二哥，你说这帮人折腾的越欢实，我咋越想念咱们的千金矿
8: 呢？我也是，
9: 好久没上去看看了，这机器都生锈了。
8: 找荣去看看。

0: 哎呀，
1: 你说这个前心矿啊，说停就给停了，一停就这么长时间，这全上去了。咱们村啊，少挣多少钱呢？
2: 是啊，可惜呀。
1: 那个牛大爪子说跟上面活动也不知道活动怎么样了，最近一点消息都没有。
2: 给我打过电话，说是通过省国土。国土局什么矿产资源处什么什么一个领导，说是最近可能有点小行动啊。只要这个矿能开呀，咱们非得心好点神都值了。
1: 是，
2: 你说这个李献华把咱们矿洞停了，非要搞他们旅游，能搞起来吗？
1: 真是做梦，我觉得。
2: 他这个女儿吧，还找了一帮人到咱们村拍什么宣传片，拍啥宣传片啊？是吧？ 哪儿来的让他们回哪儿得了，干啥也没开矿挣钱呢。
3: 就是，哎呀，这都是咱们啊，你看从这个各地进来的设备，看心里头难受啊，是吧？哎呀，这机器不用都浪费了。
4: 大哥，
3: 呀，
4: 小东，
3: 哎，王婶，小大婶来了，
4: 别站起来了啊。
3: 嗯，
4: 你看这闲的呢。
5: 这不小东要去院复查吗？我不太放心，过来看看。
3: 哦，
6: 王婶没啥不放心的，我这腿现在都要好了。
4: 那可不行啊，你可别把你这个病不当回事儿。咱既然去了医院找个好医生好好查查，这要需要住院啥的呀，咱也不差这俩钱。
5: 对，
4: 好好看看。
3: 我跟你说，这回你得听你老婶的啊。
4: 来，哎呀，
5: 知道了。
4: 然后家里这摊活你也放心，我让那个小雪和秋寒陪他们摄制团队上山。
3: 还有那个挚友，我也把他给调来了，让他跟着跑跑腿啥的。
7: 那行，
4: 爸，回来了。
7: 啊，
4: 啊，狗爸回来了哈。<笑>眼看我儿子，白不精精的，跟你妈有一拼。<笑>
3: 白不清自己位置是吧？
4: 能啊。
7: 是吧？
4: 啊。
3: 狗爸，你坐，你坐。你那个面试面的怎么样了？还行吧。
1: 还行还是不行啊？咋的，爸？你这是瞧不起你大儿子呀？
3: 那公司都说了，只要你大儿子我没有啥想法，可以直接去上班。随时随地，你明天就上班去吧。
1: 最主要是，我还没想好，去不去。
8: 这怎么还没想好呢？你得想多长时间呢？他那个公司是卖复合肥的，
3: 卖什么是正经单位就行，他不是给你开工资吗？
4: 你说我一个搞艺术的，卖化肥，
3: 是不是有点掉价呀？
4: 那行，那头两天的拍摄计划就这么定了啊，贾老师。大伙儿没意见吧？
9: 没意见，没意见。
4: 那行，小雪你换一下下一个。这个第三天呢，咱主要就是拍这个马鞍石周边的这个景色，介绍一下马鞍石的传说，还有咱们天马山的历史。主要为了什么呢？就说咱未来呀，要在这个马鞍石这修一个栈桥，啊，游客这么一来呢，就不用绕远了，啊，咱们用周围的这个景色来衬托这个景点的文化背景。 你觉得咋样？
9: 太好了。
4: 咱们第四天拍点什么呢？贾老师有什么建议？
9: 第四天依我看的话，咱们要不就拍天马河的发源地，还有天马湖的形成啊，包括它的流域分布状况。
4: 可以可以，那要是这么算下来，山上拍四天，然后到山下再拍三天，那一周时间就够了。
9: 差不多。
4: 那行，那就这么定了啊。那这样。
3: 小雪、秋寒，还有挚友，你们三个呢陪贾老师他们团队上山。贾老师，你要有什么事就跟他们联系。
9: 好，
4: 秋寒，那个你把小东送走，然后就跟贾老师他们上山啊。
1: 啊，行，我知道。
3: 你要觉得这个卖化肥和你的专业不符，
9: 我跟牛大爪子说说，不行你去他们公司吧。
1: 这个牛大爪子到底是干啥的？
3: 房地产、金矿、煤矿、银矿什么都有啊，餐饮、娱乐。
1: 你去那上班，那肯定行。
4: 爸，
1: 他那公司少啥总经理的不？
3: 总经理的不少，少个董事长。
4: 哎，董事长行啊，儿子。
0: 董事长适合你，你看我儿子长多帅，一瞅就像董事长。<笑>
1: 你是不是早上起来脑袋撞门框上了啊？还有点晕呢。这一天你不知道愁得慌，发现没有？
2: 爸，
1: 你把你车钥匙给我开开车。
0: 干啥去？
1: 我上趟城里，明天就要上班了，你总往城里跑干什么？
2: 那李小雪都跟我订婚了，我上城里给李小雪买个礼物。
0: 他买什么礼物？我儿子说的对，你不得给人买个见面礼呀。你妈都说了，
2: 让你去。
0: 你们娘俩一唱一和的，去了赶紧回来。谢谢爸啊。
2: 儿子，我也去。
0: 你去干啥去啊？
2: 我去买衣服呗。
0: 你还买衣服？你看你的柜里都装满了，还买衣服？买那么多衣服干什么？
2: 你看那孩子办事，那我不得捯饬捯饬呀？人家不都说了吗？孩子办事，亲你们得 PK。再说了，我也不能输给那李鲜花啊。你不用
0: PK 了，你往那一站就赢。
2: 嗯，你说这句话我不跟你犟。
3: 小东啊，我跟你说啊，这次到省里去，别怕花钱，反正这钱都是村委会花，不用咱家花一分钱。你怕啥的呀？
0: 爸呀。

0: 你说就这点事儿，你翻过来调过去的，行，你可别说了，我知道了。哦，你
1: 放心吧，大爷，有我呢。你就有你，我跟你说，你一定把你哥给我照顾好了。
2: 没事啊。
0: 秋寒呐，
1: 咋的，秋寒？
3: 是吧？
0: 你也跟小东上省城去啊？
3: 哦，
1: 我不去，那个我送他们过去。
0: 哦。
4: 有孙涛在，你放心吧。
0: 哎，放心，放心。那秋寒咋不跟你上城里去呢？那
4: 秋寒跟我去，村委会的活咋整啊？谁干的？
0: 你回去吧，爸。回去吧，大爷，你放心吧。
5: 好嘞，好嘞，
0: 我呢？
1: 走了，
0: 慢点开啊！
1: 哎，
0: 哎，
5: 儿子，
0: 你好好检查检查。
5: 快回吧，爸。

0: 不是，这都几点了，你才刚刚起床啊？
1: 姐夫，昨天晚上打游戏了，睡得有点晚了。
2: 怎么样？这客栈还行吗？
1: 好，太好了。要不说这天马山村这客栈跟城里差不多。
2: 是，条件是挺好，可是价格也不低啊。这一天不少钱呢，你都住好几天了，你该搬走吧，搬走吧啊！
1: 那能行吗？我小舅子今年还得来呢。
2: 你小舅子还得来啊？
1: 你通知他了，这条件这么好，体验一下。
2: 我小舅子我能负担，但你小舅子我就不负担了。那万一你小舅子也有小舅子呢？都找我，我能负担得起吗？
3: 要不说你这人就抠，都管你叫小算盘，
1: 不就几百块钱的事儿吗？
2: 还几百，一天几百块钱我能负担得起吗？那你负担得了呗，我最多给你交2万块钱押金啊，你退房的时候再还给我。
3: 太抠。
4: 他们这房间还可以呀，我以为有老鼠、蟑螂啥的呢，我最怕那玩意儿了。
5: 我也害怕老鼠、蟑螂之类的东西，一看见这东西我就起鸡皮疙瘩，而且我还听贾老师说他对老鼠有偏爱。魏芝啊，
4: 嗯，
5: 这个月的账目什么时候上墙啊？
4: 我正在做表统计呢，明天就上墙。
5: 行，不着急。
6: 收支两条线，一定要一目了然。嗯，
4: 好。
6: 妈呀，
7: 你咋买这么多东西啊？
4: 你这妈相中了就买呗，可下相中，那家有多适合我呀？哎呀，
7: 你是跟我来逛街，还是我陪你来逛街？
6: 你陪我，儿子。
7: 哎，你找我啊？
6: 儿子。
7: 啊。
6: 哎，你都该小雪买啥了？
7: 先上车吧，我都累挺了。 儿子，多亏你妈给你存点私房钱。哎呀妈，累的！哎，儿子，啊，你，儿子，啊，你咋一对没俩呢？啊，我明白了，你肯定是给妈买一个，是不是啊？那妈带上了啊。哎，你给我放，啥玩意给你买的？人家是情侣表，我跟小雪一人一块。你别给我整了妈！
6: 那你就送给妈一个呗，你咋真抠呢？
7: 你这情侣表，你我送你是咋回事？你让我爸送你呗？
6: 拉倒吧！哼，是你爸，你爸能给我买这表啊？
7: 他能给你买俩猪蹄子。走吧，妈。
6: 我买猪蹄子也行。

0: 老叔，啊，干活呢啊！啊，我换一把来。哎，不用，老叔。啊，那个小雪没在这儿啊？
1: 就帮事儿组拍片去了吗？
0: 怎么了？
1: 也没啥，就找她有点小事儿。
0: 哎，对了，春儿啊，嗯，你不找份工作面试，过不过呀？
2: 老叔，你这话问的。那你大嘴往这一站，你是论身高还是论长相、论能力？那当时就过了。
0: 是啊，
2: 但是我还考虑寻去不去呢。主要这个活吧，没啥前途。
0: 啥活啊？
2: 卖化肥的。
0: 啊，卖化肥也挺好啊。

0: 这种花种地不都需要肥吗？
1: 主要这行业没啥发展空间，但是我爸给县里又给我找个工作，如果找成的话，我上县里上班去。
0: 哎，上县里上班，嗯，那也挺好
1: 的。那行，老孙，那我走了。
0: 走，
1: 你有活啥的，你干不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来帮你干活来。
2: 你可拉倒，整你穿金光水滑的，像干活人吗？
1: 等我下次来，我穿干活的衣服来就完了呗。
2: 行行行，
1: 啊，走了啊。
2: 嗯，行，好了好了。哎呀妈，都拆了！哎呀，
0: 你这孩子，你这完了。行，你快走快走吧，不，我坐上吧啊。
1: 我说不好意思啊，
0: 行，你把这花，行，走吧。
1: 有活你给我打电话，老叔。
0: 行，好，我知道了。就这么毛手毛脚。
3: 大家伙啊，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镜头，一定要漂亮。那个，志友啊，你那个轨道慢点啊，不行你再垫点鞋子啥的啊。然后那小丁，
4: 哎，
3: 画面一定要稳。
4: 好，
3: 现在有点暗，再能不能稍微亮一点点，好不好？
4: 好
3: 啊，然后所有人啊，把手机调成静音。
1: 宝宝，我给你发微信，你咋不回我呢？我给你照照片，你看见没？好看不？我给你买的订婚礼物，你好好看看啊。
3: 预备，开始。把手机都调成静音，没听着啊？啊？还有我多说呀？来，放心，准备。

0: 哎，
1: 你们俩别动，东西别落下啊！
2: 好嘞，
3: 贾老师，这样，咱们呢先回房间好好休息一会儿，然后呢，一会儿咱们就去吃饭去。今儿晚上吃烤肉行不行？
1: 烤肉啊，太行了！
4: 大家抓紧啊，晚上肉烤肉吃。
5: 好嘞，
0: 走走走啊！
1: 走走走。

0: 哪有车啊？
1: 就在那个屋里呢。哎呦，
2: 走走走，
1: 看看去吧，看看去。哎，你。

0: 不行。
1: 妈，哎呀，客栈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摄制组的房间发现了一条蛇。
2: 啥？蛇？小菊啊，今天白天都有谁进过他们房间？
3: 没有人进去过。
2: 没人进去过？你再好好想想，没人进过他们房间吗？
3: 哎
4: 哎，小菊啊，小菊，
3: 哎，咋了？走快去。
4: 哎，你这还有客房没？
3: 有啊，你有客人呢。
4: 是我小舅子，我小舅子他的小舅子也来了啊，给他留过间房。
3: 行，放心吧。
4: 一会儿领我去房间看看啊。
2: 哼，那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小菊，这件事儿千万别往出说，别声张出去，听见没有？
3: 嗯。
5: 救命啊！哎，救命啊！
3: 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先别着急，别着急。
5: 救命！
3: 怎么了？啥情况？
5: 有耗子，耗子！
2: 哎呀，这不可能啊！我们客栈没有耗子。
5: 真有，就在我屋，真有。
2: 你们看清楚了吗？多大个耗子？
5: 看清楚了，
6: 我都看清，我俩都看见了，那么大个耗子。
3: 多大个？

0: 你指定是搞错了，你是不是眼睛有点花了？
1: 不，真有，真有，真有。
2: 就假如真有耗子的话，也不至于跟你吓成这样啊。
1: 你不知道，他有老鼠恐惧症，他见不得这个。哦，那对不起，对不起，走走走，我跟你过去看看怎么回事。走。
2: 蟑螂！蟑螂！蟑螂！
1: 哎哎，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2: 怎么了？
1: 屋里有好多蟑螂，特别特别多的蟑螂，我们不在这住了，太卷了，在这住了。
2: 先别着急，别着急。
1: 哎呀，怎么搞的？我们客栈没有蟑螂啊，平时打扫的时候都是消毒液加上白醋，不可能啊！
3: 不是你们这啥地方这是？下午的时候有它的，不有蛇？我晚上我这有耗子，你还有蟑螂？
1: 坚决不能在这住了！不住了！
2: 赶紧给我们换地方啊！
1: 坚决换地！这样这样这样，你们先别激动，先冷静一下。我们村吧，像我们这个规模的客栈呢，就这一家。 半夜三更的，你说你们不在这住，你们上哪儿去？
0: 你们
4: 反正我们就是不住，
0: 给我们
4: 肯定不住，打电话。
2: 我们换地方，打电话。

0: 喂，春秀。啊？哎，行行行，我这就过来啊。哎
1: 呀，哎，你干啥呀？半夜三更的。
0: 我得去春秀那儿一趟啊。
1: 哎呀，给你妈！用我陪你去吗？
0: 不用不用，你快睡吧。
1: 哎，一天不够你忙。
2: 贾老师啊，你们看这样行不行？现在马上呢，给你们换一个干净的房间，先在这儿将就一晚上。明天一早呢，我就带你们去找旅店，因为现在黑灯瞎火的吧，实在不好找住的地方。
3: 李主任，住宿的问题呢，你要实在解决不了，那我们连夜就回去了。就这儿，我们肯定是不住了。
4: 这太吓人了，全是蟑螂跟老鼠，我们接受不了。
2: 不是，我给你们保证，这种事情啊，肯定不会再发生了，行不？
5: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说给他们调个房间，他们都不干，怎么办呢？
6: 要不然到咱们村委会先住一晚上。
2: 不是，村委会也没有被褥啊。
6: 拿我们家的被褥啊，先熬过今晚，明天就好办了。
5: 对对对，在这儿拿几床干净的被褥过去，然后让他们在村委会将就一宿，你问问行不行？
2: 行不行，贾老师？
3: 村委会啊，你们觉得呢？明天干什么？
2: 明天保证给你们去找旅店，行吗？
5: 保证解决。
3: 明天要是解决不了，我们肯定就回去了。
2: 行，你们先委屈一晚上啊。
4: 只能这样了。
5: 啊，那个实在对。
6: 今天这事儿肯定是小算盘干的。
4: 我们真的
5: 为啥呀？
6: 小算盘白天来过，而且他们的房间他进去过。
2: 小算盘来过。
6: 行了，先别声张啊。先把他们安抚下来再说吧。

0: 他们干嘛去了？哎，别提了，那个设施团队那些人呢，说啥也不在春秀客栈住了。你说这黑灯瞎火的，我上哪给他找地方去啊？我最后给他安排到那个村委会住了。
1: 不是他们为啥要换地儿啊？
0: 说屋里有耗子。
1: 屋里有耗子？
0: 啊！
1: 你说这春秀客栈现在也是的，那怎么弄的呀？ 妈，你都不知道，我们昨天从山上下来，就小娟那房间一掀被窝，里面还有条蛇呢。
2: 啥玩意儿还有蛇？
1: 对呀，我都懵了。你说那客栈咋回事啊？里面啥都有，真是。
2: 太过分了！哎，我知道这事儿咋回事了。
3: 小雪，今天有时间吗？我找你点事儿。
4: 你看，消消气儿啊！这咋的？这还非得走啊？
0: 我们不走，就在你们这儿吃没吃的地方，住没住的地方，就安排那个房间，蟑螂老鼠，还有蛇，我们可是白给你们尽义务啊！我这活咋干？是，这昨天晚上吧，这个事儿也，挺不好意思的。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就去镇上那个招待所住，离咱们村里。

0: 有20多公里，你们要不嫌折腾的话，那咱们去那儿行不行？
1: 张老师，不然的话，你给邱小璐打个电话吧，把咱们这情况跟他说一下，看看他啥意思。
2: 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行不行？豆豆，你到了。那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啊。呀，嗯，媳妇儿，
1: 这平时滴酒不沾的，咋整的？一个人喝上了？
0: 我今儿高兴，你坐下，咱一块儿喝一杯。
1: 啥事儿那么高兴啊？
0: 你猜猜。嗯，
1: 中奖了？
0: 那没有。
1: 捡钱了？
0: 也没有。
2: 那是稍微比胖着，比我长得还俊的了。那不可能，这一辈子你在我眼里永远是最美的。
1: 酒壮怂人胆的，这是要干大事儿，这是。
2: 大事已经干完了。喂。
1: 啊，好的，待会儿见，好。我出去有点事儿啊，媳妇儿。你这是没少喝，你不能开车，听不听着？
3: 我这是喝酒不开车，放心。
1: 过程呢，就是这么个过程。然后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不住在那个春秀客栈了，然后我妈就给临时安排在村委会住着，然后现在呢。
4: 我妈的意思是把他们，在弄到那个镇上的招待所去住，但他们现在也是不太同意，然后就是想走，你看怎么办呀？啊，行，那你跟贾老师说吧。哎，来，邱总，喂，邱总，这住不了了，这房间太差了，有蟑螂，有老鼠，然后还有蛇，啊，你说你那个。 新开盘的可可家园呢？真的啊？啊好啊，行行行，哎呀，好，好，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那个，咱们晚上啊，要不还是在这儿吧，去招待所住，毕竟咱们都来了嘛，还是见着就拍完吧。
1: 对，
4: 邱总也说了，他那个新的楼盘那宣传片也给咱们了，明白吧？
5: 行，
6: 听你的，贾老师，
7: 听你的，
6: 贾老师，我们听你的。
5: 二哥，这帮拍宣传片的人，把他们吓着了。吓着了？
6: 嗯。
5: 不是那个放那些老鼠蛇啥都你干的呀？
6: 我能亲自干吗？我安排的。
5: 谁让你这么干的？你还笑嘻嘻，你觉得你挺自豪呗？
6: 我，咱不想解解气啥的吗？
5: 解气你不能这么干呢。另外，你这么干的话，那春秀能不知道吗？他一猜就是你干的。
6: 就算他知道了，他也没证据。
5: 没证据，他要报警呢。那警察一找小菊一问，不就问出来了吗？
6: 二哥不能吧？好像没我到那种地步啊。
5: 这个事儿啊，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往大了说。 你这是破坏村里的投资环境，你知道吗？你找你的话，你是跑不掉的呀。你还以为呢？
6: 那二哥，那咋办呢？这事儿
5: 你说怎么办？你自己干的事儿，你自己得承担，我得去趟县里头，到点儿了。
6: 去县里干啥？
5: 给小春找工作呀！这一天悠悠晃晃的，你看看。
6: 不是你去了，我咋办呢？
5: 你咋办？
1: 这事儿是你干的啊！你要负责任。这人家的心里，你怎么能一点？这玩意儿不行不行，没空。哎，二哥，哎，
8: 那不是小算盘跟我二大爷吗？
5: 对啊，他俩不是闹掰了吗？怎么又整一块了？
1: 是啊，前些日子小算盘还去我二大爷家要钱了呢，怎么又混到一起了？
5: 走吧，行，走走走，行，走走走。
0: 小算盘，哎，我叫你呢。啊，哦，我叫你没听见呢。
8: 姐，我回家有点急事儿，你过来，过来，过来。
0: 啊，
8: 你过来，我找你有几句话。
0: 看我有啥事儿啊？啊？
8: 你躲啥呀？
0: 谁躲你了，姐？我真是回家有点急事儿。
8: 我问你，
0: 嗯，
8: 你在我家客栈订的那间房，付钱了吗？
0: 哦，这事儿肯定付了。

0: 我啥时候差过你们钱呢？我当时给了秋菊200块钱押金，给了。
1: 我们家客栈出的事儿，是你干的吧？
0: 客栈出啥事儿了？
1: 哎呀，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
1: 真不知道啊？
0: 我真不知道啊！你家客栈每天人来人往的，肯定有很多事儿啊！我哪知道啥事儿？是不？
1: 跟我装呢，是不是？
0: 我真不知道啊！你家客栈每天人来人往的，肯定有很多事儿啊！我哪知道啥事儿？是不？
1: 跟我装呢，是不是？
0: 那没有。
1: 你要跟我装大劲儿呢，我就把这事儿给你捅回去。
0: 我真没装啊！我
1: 还装？
0: 没。
1: 还装是不是？
0: 没有啊。
1: 小菊已经跟我说实话了，我家客人住那几间房，昨天白天就你进去过，别人没进去过。你打着订房的幌子，偷着摸了往我那房间里面放老鼠放蛇，你啥意思啊？你想干啥呀？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梁广发的媳妇儿冯兰英让你干的？
0: 那没有，跟他们没关系。
1: 你这不是坑我吗？你霍霍我买卖呢是吧？
0: 不是，我其实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好意思，
1: 你不跟我说实话是吧？行，我这事已经跟李先花反映了，他要是办不好，我直接报警。
0: 别，
1: 你就等着警察来抓你。
0: 别，千万别报警，别报警。低头不见抬头见，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不是？以后你家这肉随便烤，那烟怎么往我家飘，我都不管，行吗？
1: 喂，去。跟李鲜花说去，
0: 我就想跟你说，
1: 你要再胡搅蛮缠，我现在就报警。该干啥干啥去。喂，啊，我挺好的，你也挺好的吧？啊，你周四就要过来呀？哎呀，太好了，好，那我等着你啊。周四见，拜拜。

0: 你好好说，为啥要报警呢？
1: 就是我在天津秀那房间里边放了一点蛇呀，蟑螂、老鼠啥的，他们就说我破坏投资的大好环境，要报警，要抓我呀。
2: 没事，你听我说啊，咱们不是没犯法吗？这都不是事儿，
1: 我去求一下花姐去。
2: 你觉得你有把握吗？
1: 没把握呢。
0: 你没把握的话，你看我的眼色行不行吗？哎，你早都有主意了，是不是？
2: 媳妇儿，都到这阶段了，你说只能你帮我了，是吧？
0: 哎呀，秦良，嗯，你慢点啊！
3: 好，
0: 师傅可疼了。
3: 对对对，疼。
0: 哎呀，你就慢点走，慢点的。
3: 哎呦。
0: 哎呦，小花，快这，快这！
3: 哎呦，好！
0: 哎呦，小花！
3: 哎呦，
0: 咋的了？这是。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寻思我领他上医院去看看去，他肚子疼，我怕他得阑尾炎。
2: 对，行，检查检查。
0: 这么疼啊？
2: 阑尾炎吗？
0: 阑尾在哪儿啊？
2: 啊，就是
1: 这，
2: 就是
1: 右边。
2: 这一片都疼，这一片，就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
1: 那是疼还是不疼啊？
2: 那个，就刚才来的路上不怎么疼，现在特别疼。哎呀，
1: 这挺重啊！嗯，
2: 这借多少钱呢？哎，
1: 建华，你先等会儿。清凉，
2: 啊，
1: 你说，说好。
2: 那个，就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去医院住院看病的话，你跟田春秀就不会报警了吧？
1: 邹清凉啊，邹清凉。
2: 啊，你说我说你点啥好啊？你说你干这点缺德事儿，对咱村影响多大，你知不知道？鲜花
3: 是这样，我们俩呢看着咱们村的旅游啊搞得挺好的，就想呢开一家旅店。我们觉得呢，如果开旅店，最大的竞争对手那就是田春秀，是吧？所以呢，我就出此下策，想搞点破坏。
1: 给他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为我俩开店做铺垫。你俩要开店？啊，原来是这么想的。经过这个事儿呢，
2: 我们不打算再开了，啊，就是也意识到做的不对。
1: 邹清凉，我提醒你一下啊，以后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啊，别干了，给自己积点德吧，啊。
2: 行行，你放心，疼不疼了？
4: 你要不报警，你就不疼。
1: 行行了，别装了，你俩赶紧走吧，我这一堆事儿呢。哎，你看人家鲜花，就是当领导的料，是吧？
4: 是是是，
1: 大胸怀，大格局。那我们走了啊。
4: 行了，赶紧走吧。
3: 行行，走吧，走了。
1: 走了。哎呀，
4: 一定要注意这个速度，不能太快，对。 稳稳的，好，好，好，好，别着急，别着急。对，这个湖面、河面非常重要。是的，是的。慢点，慢点。好，一点点就好。漂亮，漂亮，漂亮，漂亮。一会儿最左边的这个山啊，我不着急拍，一会儿咱们单独会再拍，包括岸上的花啊、蝴蝶啊。
1: 等等会再拍，对，漂亮漂亮，可以可以可以。鲜花，小算盘找你了。嗯，两口子都来了。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能轻饶他啊，太缺德了。你看都在一个村住着，我总不能因为这点事儿给他们送进去吧？
5: 他这么一整，我这旅店就没人敢住了，那我生意就完了。
1: 你猜他跟我说啥呀？他说他也想开个旅店。啥？
5: 他也想开个旅店，那他开旅店，咱们也得公平竞争啊，得正大光明的，是不是？也不能使这么损的招啊！哎呀，
1: 他开啥旅店？开旅店啊？他就想把那几个拍片子小伙子都给吓唬走，啊，他早不放晚不放，他非挑这时候放，这明摆他冲我来的，你还不明白？
5: 我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
1: 那你也不能轻饶了他啊！行，这事儿你放心，交给我。
5: 绝不能让他
1: 再发生。哎，秀，你和邱老板咋样了？别拿我开涮啊，啥咋样？我俩八字还没一撇。邱老板都给我打电话了，说下周四啊带着考察团来咱村考察，还特意嘱咐我呀，就住在你们客栈。 还跟我强调了，就住在他之前住的那个房。哎，他们一行八个人啊，你给安排好了啊。安排倒是没问题，关键是……
5: 关键啥呀？啊，
1: 我那客栈档次太低了，怕给咱们村丢人呗。
5: 拉倒吧。
1: 哎，咋的？邱老板没给你打电话？
5: 打了。
1: 哎，不是，你俩现在到哪一步了？
5: 你要是不好意思说，要不我跟你说说。
1: 鲜花，我俩的事情，我还真没想好。
5: 秀儿，我真觉得啊，邱老板这人不错。
0: 而且他对你还真挺有意思的，你好好考虑考虑。
1: 行，我俩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0: 这是医院呢，离咱家近，杨书记总召集，这今天早上呢拿到检验单，直接就坐车赶回来。
1: 赶快坐，慢点啊，慢点啊，
2: 不拐对吧？
1: 复查结果咋样？
2: 我右腿骨折恢复的非常好，
3: 大夫说啊，再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成这样，简直就是个奇迹。
1: 还是年轻，底子好。
2: 是啊，其实我都不用这个拐了，老师。
1: 那可不行啊，还得加小钱啊。
2: 我知道了，老师，那个村里咋样？
1: 都挺好的，邱老板的考察团呢下周四过来，一行八人，由邱老板带队，就住在春秀客栈，我都安排好了。哎呀，
2: 太好了，这太好了，老师。
1: 工作上的事儿啊，你都放心，回家踏踏实实养着，把腿养好了，赶紧回来工作呢啊！
2: 行，那我先回家了，老师。
1: 好，
2: 哎，慢点，
1: 小东，你小心点啊！
2: 哎，
1: 来，
2: 我拿着，
1: 好了，黄婶，
4: 孙超，你照顾点啊！
2: 好嘞，放心吧，
1: 在家好好养着，别乱动啊！
2: 哎，
4: 别笑，没事。
2: 爸，
4: 大爷，啊，来，给我回来了，慢点，你看，儿子，咋样啊？检查的咋样啊，儿子？
2: 爸，
4: 咋的了？说呀，
2: 废了，
4: 废了？不是，儿子，啥废了？ 你看看你哈，你就不信我的话？我早就让你上省城的大医院好好去检查检查去，这下可倒好，废了，不是哪个废了，哪一天咋回事啊？
5: 大爷，小东给你开玩笑呢，人大夫给看了，CT 啊，核磁共振都做了，啥事没有？
4: 没事，不是，那啥事没有？你臭小子你，连我你也吓唬，
1: 刚给大爷吓的，
4: 吓死我！
6: 不是爸。
4: 消消气儿啊，真没事儿，真没事儿，真没事儿啊，
5: 没事儿，
4: 没事儿，你看，嗯，
5: 行吧，
4: 行，挺好就好。哎呀，好，那啥，我看看片子。
6: 哎，爸，你等会儿看，我俩这刚没吃饭呢，你快炒俩菜啊。
4: 整啥菜？你回家吃去吧，你看。
6: 哎呀，爸，那孙涛陪我上省里，你说挺累的，你说俩菜都不会炒，快快快快，
4: 行。
6: 哎呀。
7: 哎呀，辛苦了，大爷。哎，
6: 成口了。真好看。来，我给你戴上。就给你买个表，你都不知道我费老大劲儿。我妈也跟我去了，她买的比我都多，赔的逛一天。我给你戴。戴。行行，收拾。
7: 我跟你说，
6: 小事儿，我妈在县里啊，给我找了个工作，我还没想好去不去呢，我有些犹豫。
7: 你犹豫啥呀？
6: 你说犹豫啥？我要到县里上班的话，咱俩就不能总在一起了。
7: 我觉得是工作要是合适的话，你就去呗。
6: 就主要我不是离不开你吗？你说你大学毕业那个时候。 那给安排上工作，完了你还非要回到农村，我就为了跟你在一起，我把我那工作都给辞了。
7: 啥意思啊？现在回过头来怨我了是吧？
6: 没有，我就是说说，我这工作我去不去呢？
7: 你就去呗。
6: 哎

0: 啊？
1: 你跟我一起去啊？
0: 我去干啥呀？
1: 你跟我一起去上班啊？这样就好了，我天天就能看见你。
0: 你没听过一句诗吗？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别管他整个诗啥的了。
0: 那还有一句诗，叫做距离产生美。
1: 那我还听过一首诗呢，距离有了，美没了。
0: 你就矫情吧啊，你就矫情吧。你要再跟我矫情的话，我就不跟你订婚了啊。
1: 行，别生气，你别生气，我就是问问，我就是想跟你帮我出出招。
0: 哎呀，我对你的感情，海枯石烂，天地可见，你就放心吧。
1: 这还差不多。
2: 大哥，小东呀，哎，
3: 二弟来了啊！
4: 嗨，小东哥，你好。
5: 燕子，你咋也来了呢？
6: 不是，这燕子就是我给你介绍的保姆啊。啊？
3: 啊？保姆？
6: 对呀、啊。
5: 二叔啊，我都说了我不用保姆，我这都快好了，能自理了。
6: 这还挑咱们的？这保姆上哪找的？跟模特似的。
5: 不是挑，二叔，我真
6: 好什么好？你好，你好了，你爸呢？你这天忙的是吧？村里那么多事儿。家里的事不全落你爸身上了吗？地里外面家里做饭啥的都他一个人，你不找保姆怎么办呢？是不是大哥？
3: 不是，那是二弟啊。啊，你傻？你看做饭嘛，这也累不着人。嗯。再说了，咱们一个老农民，你用啥保姆啊？
6: 对，大哥，你这么说的不对了。农民怎么的？农民就不能保姆了？那怎么的？我领了还让我领回去啊？
5: 关键
6: 什么关键？就听我的，就这么定了。就这事儿就别说了，那怎么的？小东，你复查的片子啊？
5: 对对对对，
3: 你看看，
6: 去省城复查的吗？
5: 啊，对啊，在省城的医院。
6: 这我也看不懂，医生怎么说？
5: 大夫说恢复挺好的，没啥大事
6: 儿。哦，那就好。你看我说到省城复查就没事嘛。嗯。这什么声音？这不在区医院看的吗？啊？那这字儿上写着呢。小东，你现在撒谎脸都不红了吗？二叔是坏你咋的？你这回你到省城复查，你好像你这怎么个事儿似的？为你好，你要不然你行了，你不说了啊。那个燕子啊，那你就在这吧，这就是你的家了。你看这多好，这
5: 别的啊，
6: 这爷俩的什么别的呀？怎么的？我说话不好使怎么的？啊，好好照顾他，这明白吗？
0: 知道了，你走吧，走吧，大姨妈。
6: 啊，我走了啊。
0: 放心吧，
6: 行了，
3: 慢走，二弟啊。
6: 哎，好，
0: 小东哥，听说你受伤了，哪受伤了？
5: 没事，好多了，好多了。
0: 我看看吧，
5: 不是，
0: 我帮你看。
5: 燕子，
0: 我帮你看。
5: 真别，燕子，你听我说，
0: 我看看吧。
5: 燕子，你燕子。

0: 鲜芳华在满街。儿子回来了。
1: 哎妈。
0: 儿子。
1: 哎。
0: 儿子。
1: 啊。
0: 你干啥去了？
1: 我找李小雪去了。
0: 啊，
1: 妈，我爸呢？
0: 你爸呀？
1: 嗯，
0: 你爸可能是找牛大爪子商量你工作的事儿去了吧？
1: 我还正想找他呢，问问这个事儿他办的咋样了。
0: 哎呀，那你爸今天回不回来还两说呢。儿子。要不你给你爸打个电话问问。
1: 不用了妈，我想好了，我不上县里上班了。
0: 咋不上县里上班了呢？
1: 你两口子呢，要实在看我在家待着闹心，我上镇上卖复合肥去。
0: 不，你这还说啥话？什么玩意儿瞅你闹心呢？儿子，那镇里头哪有县里好啊？再说了，你不说卖化肥掉价吗？
1: 你儿子我有啥呀？那有啥可掉价的呀？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吧。
2: 来，都抓紧时间啊，去下一个地方了。来，
1: 哎呀，

0: 慢点啊，
1: 哎，贾老师，
0: 小心，小心，小心啊。
2: 雪儿啊，我哥知道你跟我在一起，刚才给我发好几个微信，给你带好的。
0: 哦，对了，你哥最近干嘛呢？
2: 他不在学习吗？哦，他说等他学完习之后回来，自己开饭店。
0: 啊，你哥还真要自己开饭店呀？
2: 肯定是啊，他自己就学这个的，自己开饭店多有优势啊。嗯，最重要的是，他不用请厨师啊。
0: 那可不咋的，还真挺好的。哎，你告诉你哥，我支持他。
2: 行，
3: 好嘞啊。
0: 哎，你可慢点啊。
3: 啊，好。
0: 慢点。
3: 好。
4: 小春啊，

0: 被我装睡是不是？护着他挺匀的，这中正法师玩的，零杠十啊！爸，这啥时候回来的？
1: 我回来一会儿呢。
0: 你歇了，我给你说点事儿。
1: 哎，爸，你坐。
0: 今天我到牛大爪那去了，挺给面子。
1: 同意你到他们公司去上班。啊，那他没说让我干啥呀？
0: 那倒没说。这样，那个你明天去一趟，你跟他商量商量。
1: 我跟他商量，我跟他商量能好使吗？
0: 怎么不好使啊？明天去趟就行。啊，
1: 是，爸。
0: 嗯，
1: 你坐着，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坐着，坐着。
1: 商量啥事儿？嗯。
0: 我有个想法，你又有什么想法？我不想上县里去了吧？
1: 你说什么？我想去的是你，不想去的也是你。你玩呢？我舔个大脸跟人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啊？
0: 我告诉你啊，必须去，就不去。
1: 你再说遍，我听听。
0: 不是，我说那啥，
1: 啥？
0: 考虑考虑，
1: 没有考虑，必须去。
0: 去去。
1: 哎，你有想法，我还有想法呢。别玩了啊，赶紧睡觉。
2: 妈，还没睡啊？嗯，来喝点水。你有事吗？没啥事儿。我就是没想到那个邱小璐是邱雨生的儿子。
3: 对，我也没想到。
2: 我知道的时候，我也懵了。难怪了，他说他能找到投资商，整了半天就是他爸呀。
3: 嗯。
2: 反正啊，商人有商人的思维，他们肯定是觉得咱们这块地有价值，对吧？对，还是咱们这个旅游项目，他们看中的还是咱们这个旅游项目。
3: 嗯，
2: 嗯，总之能合作上，就是互利共赢呗。
3: 你现在挺厉害了啊，那还不是受我老妈熏陶啊？
2: 这话也在理。嗯，行了，你别看太晚了啊。 早点睡，
3: 嗯，
2: 妈先去睡了啊。
3: 好，
2: 嗯，晚安，
3: 嗯，晚安。

0: 姨夫，我怎么感觉梁晓东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1: 啊，不是，不有那么句话吗？叫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只要女孩子主动，没有追不成的。
2: 真的？
1: 啊，
2: 要不说呢，强拧的瓜。
1: 行了，什么叫强拧的瓜？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闭嘴。
2: 我是说强拧的瓜也是瓜。
3: 你不就是我强拧的吗？
1: 你看你大姨一点正形都没有，你这说孩子事儿去。
0: 大姨夫，你说梁晓东这么优秀，怎么就没有女孩追呢？
1: 怎么能没有啊？你是不知道吗，我这个侄子啊，心特别高，一般的女孩他看不上，但是呢他心也特别软，只要你在他身边好好伺候他，像伺候丈夫那样去伺候他，一定会感动他的，是吧？
3: 啊，
1: 哎，
4: 哎，那不是小春的车吗？
5: 对呀。
6: 姐，小春，
5: 哎，你干啥去啊？
6: 我爸不在县里给我找个工作吗？我去看看。
5: 你准备要去了？
6: 我现在还没想好，我先看看啥工作吧。
5: 那你要有什么情况的话，你跟我联系啊。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
6: 姐，你慢点开车啊。拜拜，小雪。
5: 拜拜。
4: 雪，那个小春到县里找的啥工作啊？
5: 我没问。
7: 梁小春上县里找工作了。
5: 哦，对啊。
8: 听人准备啊，来，镜头开始往上推，慢点慢点啊，继续继续，对，推到中景。哎呀，不是，停，我跟你讲，这个画面啊，由大景、全景推到中景。
9: 喂，邱小璐，你在哪儿啊？
8: 稳一点，之后一，
10: 我就在咱俩上次见面的这个桥这儿呢。你们在哪儿拍的呀？
11: 我们就在马鞍石的山上啊。
10: 那可够远的哈。行吧，你们等着，我这就去啊。

0: 哎，对，好，可以，好，好，好，这个画面可以了啊，好，哟，以后，邱总，哎，来来来来，
1: 邱总，邱大家喝水啊，来，这样，
2: 怎么样，老贾？
1: 还行还行，顺利吗？
0: 顺利，非常顺利。
1: 现在只剩下最后这一组行程了。哎呀，挺快呀，太好了太好了啊！来，
3: 邱总给咱们带水了，
1: 大家一起啊，
3: 这样，
1: 大家喝水啊，喝水，
0: 谢谢谢谢，
1: 还剩一组，
0: 对，
1: 那就抓紧拍，我们带完屋你们啊，
0: 行行行，
1: 先忙，哎，辛苦了各位啊，辛苦了啊，
0: 不辛苦，
1: 走，快去我给你说两句话，
0: 好好好。
1: 不是大哥，你咋了这是？
0: 那当初说好好的，你 那林变卦那小东咋上市医院去看的呢？我不管啊，那小东这病必须上大医院去检查去。那小东那个腿摔折了，是为村里办事摔折的。你干哈横跋竖挡不想去？
1: 广福叔，你说啥呢？在这儿？
0: 那梁书记住院治疗和这次外出复查，那都是鲜花自己掏的腰包垫付的，没花村里一分钱。
2: 啥？你是说小东看病花的钱？
3: 都他垫的，
4: 你不相信你自己看看账。你看看村里给你儿子治病支出一分钱没有？那梁书记的腿明明都已经治疗好了，大夫的诊断也都在那摆着，你干啥一次次上这来难为县花啊？你这么做，你于心何忍啊？
3: 我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你把这帮兄弟们给我安排好了。你瞅你安排那个地方啊！
4: 那又是老鼠又是蛇的，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半夜三更就要走，那弄得我一点面子都没有。是，但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解释一下，春秀阿姨的客栈呢是非常干净的，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原因。
3: 不是，那还能有啥原因啊？
4: 就是我们这个村呢比较复杂，我妈不是刚当村主任嘛，然后很多人就看不惯呢，就想给她弄下来，不是冲她们啊，都是冲我妈。
3: 小月啊，哎，你说你们村这个宗族势力啊，家族矛盾，那对我们投资都是有影响的。
4: 那绝对没有，这个你放心，这肯定不会有的。而且我妈也说了，会向镇上呢跟你们申请最大的优惠政策。
3: 真的？
4: 啊，
3: 那行。

0: 洗脚，不是大白天洗啥脚啊？
1: 常洗脚对身体好。
2: 哎呀，燕子，我不行。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现在是伤员，我照顾你是应该的。来，没事啊，就得常洗脚，不仅对身体好，还舒服。来，
2: 放脸。

0: 怎么样，水凉不凉？要不我给你加点热水吧。
1: 哎，不用不用不用，燕子燕子，你快去忙你的，不用管我。
0: 哎，我帮你洗。
2: 燕子，就不用。
0: 东哥，这种感觉真好。
2: 不是，燕子，你快起来。
0: 东哥，我第一次看见你，我就喜欢上你了。
2: 不是，燕子，你快起来，这成啥了？快！
0: 谁呀？
3: 他谁？
1: 秋寒，那个他是我二叔给我找的保姆。
3: 梁广发想的挺周到哈，还找了个贴身伺候的小保姆。哎，
0: 你怎么说话呢？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话？当保姆就好好当保姆，能不能自重一点？
0: 保姆怎么了？
3: 保姆也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
0: 东哥，来，帮你按。怎么样？
3: 给我放开！
0: 哎，东哥。
1: 秋寒，哎
3: 呀，拿上你的东西，赶紧走！
0: 你凭什么赶我走啊？
3: 这不是欢迎你，
0: 欢不欢迎你说了不算，
3: 你算了，你算了，你算了，算了，凭什么赶我走啊？你是哪根葱啊你啊？你中午是哪根葱？你说
2: 这干啥呢？
3: 你搁哪儿找这么个东西过来啊？
0: 什么叫东西啊？
3: 是什么呀？
0: 什么是东西啊？
2: 别吵了，你俩咋还吵吵起来了呢？这哎呀，
1: 你听我说，刚才燕子是看我要摔才扶的我，你误会了，秋寒。
3: 廖东是不是傻呀你？你坐那洗脚，你都摔着，他就是故意的。
0: 实话告诉你吧，小东哥，我根本就不是什么保姆，是我大姨夫要把我介绍给你，为了方便咱们俩培养感情，才让我假装保姆到你们家来的。
1: 燕子，胡说啥呢？
0: 我没胡说，我说都是实话。不信你问我大姨夫去。
3: 为什么你大姨夫问你大姨夫？谁找的你赶紧找谁去，我们这儿不欢迎你，赶紧走。
0: 我不就不走，你哪根筋？
3: 你说怎么了？你没事给我打死我，就不能。
0: 少看你。
4: 秋寒，咱小东这腿呀，
5: 还走吧，快去你大姨夫家吧。
0: 我偏不，我看出来了，要赶我走是不是？你得敬重我，我再说，我凭什么？哎，
3: 你
0: 过来，
3: 我告诉你，我是他女朋友，你听好了，
0: 你别骗人了，你要是他女朋友，我大姨夫能把他介绍给我吗？
3: 我管什么大姨夫，你看我今天
2: 叫别打了，秋寒，
0: 来来来，让开，
3: 蒋秋寒，你干什么呢？别在这丢人，跟我回家。
1: 秋寒，你回去吧。
0: 回什么回？
6: 梁晓东，你希望蒋秋寒幸福吗？
1: 当然啊，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他幸福。
6: 真的？
1: 真的。
6: 好，梁晓东，那你给我听好了，如果你真心希望蒋秋寒幸福，如果你真的想对他负责任，如果你不想下辈子后悔的话，你离他远点，我求你了。
3: 妈，你说啥呢？哎呀，吓死我了！
0: 原来你妈这关你还没过呢，快跟你妈回家去吧啊！
3: 快走吧！
0: 什么快点？快点！
3: 秋寒，
1: 秋寒，
3: 走，跟我回家。
0: 妈，我不走，
3: 你跟我走。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有资格在这儿，因为我怀孕了。
6: 你说什么？
3: 妈。我怀孕了，
0: 真的假的？
3: 怀孕了，小东哥，她真是你女朋友？
1: 秋寒，你胡说啥呢？
3: 都已经这样了，就不怕别人知道了？
1: 关键咱俩根本……
3: 能不能给我闭嘴？
6: 蒋秋寒，你胡说呢是吧？你跟我胡说呢是吧？
3: 我没胡说，你跟我胡说呢是吧？我告诉你。就是你怀孕了，我也不可

0: 不可能，下辈子不可能！你就死了一条心吧！妈，跟我回家，走！
1: 大东，这咋回事？这真怀孕了？
2: 关我大哥，这怀孕是真事儿吗？
1: 啥玩意儿真事儿啊？你说是真是假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啥都打听，干干干干去，瞅啥都瞅啥，走走走走走走走，上好事儿啊，走吧！
0: 算了，快走吧，去你大姨家，快去快走！
3: 走了，
0: 儿子，你跟爸说实话，秋寒真怀孕了？
1: 爸，你真信秋寒说的是真的吗？我能不信吗？啊，那大庭广众之下那么多人，她自己说她怀孕了，我能不信吗？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能做出……哎呀！

0: 哎，秀儿，咋了，秀儿？
1: 心慌，
0: 咋的了？
1: 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
0: 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秀儿，你告诉我。
1: 秋寒说，他
0: 咋的了？
1: 她怀孕了。
0: 什么？秋寒怀孕了？混小子，他咋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1: 这两个孩子，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我该怎么办
0: 啊？秀儿，不怕啊，不怕，遇到任何事儿咱都不怕啊，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2: 大姨夫，你这也太能坑我了，你呀！大姨夫，大姨，我大姨夫呢？
0: 你大姨夫没在家呀？咋的了？
2: 你说哪有我大姨夫这么办事的？
0: 不是，到底咋回事呀？你快说呀！
2: 大姨，你是不是和我大姨夫早就知道梁晓东跟蒋秋寒他俩处对象了？
0: 这事你知道了？
2: 你怎么能跟我大姨夫一起骗我呢？
0: 这事儿吧，怨你大姨夫，他不愿意蒋秋寒和他侄儿处对象，所以他就想着这个。
2: 蒋秋寒都怀孕了，你们还把我整来，让我当小三儿啊？
0: 不是，你说啥？蒋秋寒怀孕了？那你听谁说的？
2: 蒋秋寒自己说的呗。
0: 不可能，这大闺女怀孕瞒都瞒不住，那还能自己往出说呀？不可能。
2: 别提了，刚才我俩在梁晓东他家大门口打起来了。
0: 打起来了啊？不是，你吃没吃亏呀？啊？
2: 你外甥女儿那是受人欺负的人嘛？
0: 哎呀，没吃亏就好，没吃亏就好。
2: 哎，蒋秋寒怀孕了，我也没戏了。你说我大姨夫这事儿办的，我得好好找他说道说道。你们这坑也太深了。
0: 不是，燕子，燕子，
3: 哎，张婶，吃饭了吗？
2: 我吃饭。
4: 老婶，咋的了？
0: 咋的了？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还问我咋的了？
4: 发生啥事儿了？
0: 我真是看错你了啊！平时我觉得你挺懂事的，做事挺有原则的，你怎么干出这种事儿呢？
4: 老婶，我干啥事儿了？你咋越说我越糊涂呢？
0: 你糊涂啥糊涂啊？秋寒都怀孕了，你还在这装糊涂？
4: 这事儿，老师，
0: 你还笑？
4: 你误会了，老师。秋寒怀孕的事儿是秋寒为了让春秀姨同意我俩婚事骗她的。我跟秋寒没发生过一点关系，真的。
0: 真没有？
4: 绝对没有。
0: 不是小东啊。婶跟你说，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啊！你跟老婶说个实底儿，这是到底有没有？
4: 老婶，我用我的生命给你保。

0: 秋寒没有做过半点出格的事儿。哎呀，你说秋寒这孩子怎么能整出这出呢？可吓死人了！
1: 那个，不是，我想问一下，为啥你们都不同意我跟秋寒在一起啊？
2: 哎呀，
0: 这事儿吧，你以后就知道了啊。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为了你们好。不是，行了，你赶紧进去把衣服换了，把脸擦一下啊。老师走了。
2: 不是，老师，我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

0: 你先把我气死啊！啊，你要早听我的，能发生今天这样的事儿吗？快点骂求你了，跟我走啊！
1: 我咱们上医院，快点的！
0: 哎呀，小花，你来的正好，赶紧的，这个死丫头受伤有声音，你快帮我劝劝她，快点的！
2: 哎呀，慌什么呀？
0: 这都要当姥姥了，这是好事儿啊！我还得恭喜你和秋寒呢。
2: 你咋回事啊？
0: 行了啊，别急，来来来来，别着急。哎呀，我问问秋寒，他这是咋想的啊？哎呀，秋寒呐，这啥时候发生的事儿啊？几个月了啊？反应大不？吐的厉害不？这是爱吃酸的还是爱吃辣的呀？
3: 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也不知道小东咋想的啊！我得打个电话问问他。婶儿，嗯，怀孕是我自己的事儿，叫他干什么呀？
0: 行了，鲜花，赶紧帮我把他拉下来，咱俩领他上医院，快点的！
3: 哎呀，行了，上啥医院呢？这吓唬你呢？
0: 吓唬我？ 你这丫头啊，是在给你置气，啊，作妖唬你呢。她跟小东啥关系都没有，她怀啥孕呢？哎呀，江秋寒，你可真是我亲闺女啊，啥招你都想得出来呀？啊，这种事儿你也想得出来呀？都是被你逼的。你今天，你还
3: 行了，行了，
0: 行了，行了啊。 这没怀孕，这不是你想要的吗？你还剩啥气呀？啊，秋寒以后可不敢这么气你妈了啊！这出人命的要。行了，行了，消消气儿啊。

0: 秋寒呢？赶紧去医院呢！
1: 你回去吧。
0: 回哪儿去啊？赶紧的，车都来了，快点！
1: 我告诉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0: 不是秋寒不是怀孕了吗？她……
1: 你能不能小点声？
0: 哦，她怎么事啊？
1: 秋寒怀孕是假的。
0: 假的？
1: 对。谢谢啊。

0: 梁强，梁小春，你咋在这儿呢？你不到县里上班去了吗？
1: 谁说我上县里上班了？啊，
0: 我听别人说的，我正想发微信祝贺你呢。
1: 祝贺啥呀？
0: 祝贺你在县里边找了一份新工作。
1: 县里吧，我爸是给我找的工作，但是吧，我不太想去。
0: 咋不续呢？现在找个工作多难呐！
1: 你别管我这事儿了，你咋的？你这实习回来了？啊，
0: 我实习结束了，我是准备回家呢。
1: 是不是？我送你回。
0: 大哥啊，都会了啊！来，我们下次吃点事儿。哎，不是，啥事儿？
1: 那什么，前段时间我跟你说那个给小雪要春啊，张了个订婚宴，你给你媳妇说了没有？啊，是说了，他
0: 那个啥意见？没意见，就听二哥的。二哥，你说咋办？咱就咋办。<笑>
1: 行，那我就做主了。
0: 行，还有个事儿，我可想跟你说一下，反正我今天操这个心，
1: 啥事儿啊？
0: 怎么说呢？
1: 不是你不说，我哪知道啥？
0: 是，实际上我是你二哥了的，这我这话憋不住。
1: 那你就说呗。
0: 是这么个事儿，那个小东啊，那个去看病住院，到省城去复查，全是鲜花掏的腰包。
1: 他掏啥腰包啊？
0: 是啊，那边是我侄儿，这边是我弟弟，那花点钱倒没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公事公办，对吧？应该公家花钱，怎么能个人掏腰包呢？你说你这没白天黑夜的干，这累的你看跟老黄牛似的，是吧？也不掌握着钱，不能让他乱花钱呢。我都知道你家那翻盖房子是吧？又修那花轿，花多少钱呢？这不拉了不少饥荒，
1: 这正经拉不少饥荒。
0: 我就跟你说这个，你就别乱花钱了，是吧？跟你媳妇说说，要不我这当哥，你说我这就愿意操这个心，我走了啊。来，哥，
2: 这给我装大款呢，这是。哎，我给你送到这儿得了啊。
3: 行，
2: 那你自己走回去，行吗？
3: 好嘞，谢小春啊，
2: 站！
3: 我发现苗志强，你现在跟我俩咋这么见外呢？啊，见啥呀？那咱俩是兄弟，这点事儿都是我应该做的。站！必须得感谢啊！谢小春，
2: 烦人！
3: 慢点啊！
2: 好嘞，
3: 啊，走了。
4: 别玩了，给你爸打个电话，问他到哪儿了。给你说话呢，别玩了，老盯着人家多费眼睛啊！耶，结束了。快点，他刚才说啥？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回来吃饭。那不回来了吗？
5: 正好，快快快，吃饭了。
4: 吃饭了？
5: 嗯。
4: 咋的了？咋不高兴呢？
5: 没有，吃饭吧。那个，小雪啊，嗯，你二大爷要给你跟小春办订婚宴，你得准不准备啊？嗯，
4: 订婚宴，
5: 咋这么快呢？
4: 大哥说早就该办了，问咱们啥要求呢？嗯，妈，你有啥要求啊？
5: 你乐意，我没啥要求。
4: 只要你高兴，我和你爸尊重你的选择。
5: 我妈太好了。行，吃饭吧。嗯。这个，
4: 花
5: 儿，
4: 嗯，
5: 就是那个梁晓东看病的钱，你给拿去啊。
4: 啊，不是，你听谁说的？
5: 你别管听谁说的，你就说是还不是？
4: 是，咋了？
0: 啥玩意儿？咋了的？那小东给公家办事受伤了，你自己掏腰包给他看病？那怎么的？咱你是暴发户还是大款呢你？

0: 咱盖房子、建大棚拉那么多积木，到现在都没还上呢。哎，你这可倒好，你说现在你看看啊，咱容易吗？咱就卖点花啊，指着花赚钱呢。这你嫌容易吗？我一早上我起早贪黑的，我这到现在我跟你说，哎呀妈，我累得又黑又瘦的，衣服都不舍得换一件。你可倒好，跑外面给我装大款去了。哎呀，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你说这日子还能好好过不得这日子呀？我发现你现在，你还非得去装大。怎么？我搁这背课文呢，我呀，我跟空气说话呢，是吗？
1: 二大爷，啥事儿啊？这么高兴啊？哟，
2: 这不志强吗？哎，哎呦，怎么了？你这放假了？啊，
1: 二大爷，我这是毕业了。啊？毕业了？
2: 毕业了？哎，哎呦，哎，这我这也收工了，先走吧。
1: 我给你拿来。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呀，一晃真快，毕业了。哎，那你是毕业了一半天就不走了呗？
1: 最近是不走了。
2: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什么呢？我准备后天呢，给小春和小雪啊举办个订婚宴。怎么的？你不祝贺？
1: 啊，这小春和小雪订婚啊？咋这么突然呢？
2: 也是有点急，我正愁着想找个厨师呢。这你回来了，雪中送炭呢。给二大爷露两手呗。
1: 行，二大爷我听你的。哎，
2: 太好了太好了。我正愁怎么办呢，你看你回来了。这个明天呢，我让他们把这个料啊都备好啊，你也过来，咱们就是都是自己家人啊，也不张罗什么这个外面的人了。
3: 哎呀，志强，你咋回来了？
1: 我实习都结束了，我不回来干啥呀？
3: 快拿凳。这儿哥，
4: 哎哥，你是不是看见我给你发的微信了？
1: 梁小春上班的事啊？
4: 啊，对啊，
1: 你梁小春根本就没去。
4: 不可能，我当时就在车上坐着呢，小雪说的，听得清清楚楚的。
1: 拉倒吧，刚才我就是坐梁小春车回来的。是他爸在城里边给他找个工作，
4: 人家梁小春根本也没去呀。
3: 不，你放心啊，现在这梁广发和李向华他俩就掐这样了，都到法院了。小春和小雪绝对不可能。
1: 爸呀，梁小春、李小雪马上订婚了。
3: 谁说的？
1: 广发娃大呀，还请我去给他俩婚宴做主厨呢。
3: 哎呀，这没听说，不可能啊。
1: 那有啥不可能的呀？娃大亲口跟我说的。那能有错吗？要有苗志勇，你能不能把事儿整明白了你再跟我说呀？你整的我老尴尬了。
3: 我也不知道啊。儿，你别着急，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你也急不来。

0: 秋涵，啊，给谁发微信呢？和谁发微信你也管？还有没有点私密空间了？
1: 我是你妈，什么私密空间不私密空间的？跟谁都得有私密空间，那你还能啥事儿都告诉我呀？哎呀妈，你跟邱老板处的挺好的。
2: 邱老板，我们是同学。妈，那你跟梁广发呢？俩啥关系？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你在那瞎说什么？
1: 我跟梁广发有什么事瞒着你？别在那瞎猜。哎，
0: 他急眼了。你看你也有私密空间吧？
2: 行了，你把东西放那边，回家吧。
1: 那我走了。
0: 嗯，这不用你的。

广发，广发回来了！广发，哎，广发，你回来正好，你帮我看看。

0: 我放，你看我穿哪个好看？哪个都一样。
1: 哎呀，你就帮我好好看看呗，帮我选选，这好看吗？这不好看，我穿这个。
0: 不是孩子订婚，你跟他嘚瑟什么？
1: 啥叫嘚瑟啊？那孩子订婚真切百中的，不得穿相会试试的。穿的不好不给你丢人吗？
0: 月涵，你要不给我丢人，我都不习惯了。
1: 臭孙子，那我就穿这个吧啊。穿这些好看是不是、啊、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雪的直播间。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伙分享一个好消息。
3: 是什么好消息呢？你们肯定猜不着，我也不打算让你们猜了，直接告诉你们，那就是
2: 我要订婚啦！谢谢大家伙对我的祝福啊！感谢大家伙给我送来的礼物。
3: 你们放心，虽然我要订婚了，但是我对大家伙的爱是一点都不会减少的哟。

0: 花，来，泡泡脚。哎，行，你先泡吧。哎，你来，你来。以后我再泡。哎，每天都是你伺候我泡脚。哎，你说我这把怪呢，就你要不让我伺候，我就难受呢，是不是贱皮子我？哎，花啊，有时候我自个儿吧，我就没事我就偷着乐呀。你说我是怎么的？我是。 哪辈儿修来的啊？是咋的啊？娶你这么好看的媳妇儿，又办事能力是吧？这长得还漂亮，说话办事都嘁哩喀喳的。你说我，要个儿个也不高，长得也不潇洒，我感觉我没啥优点在你跟前儿。哎呀，哎，你记不记得，就咱俩就处对象的时候。
1: 你家，哼，我老丈母老丈母娘啊，我大舅哥啊，我那大姨子，我这，反正我好像跟你家只要沾亲带故的，没有一个同意啊，是吧？哎，那我，哎，有时候吧，我就纳闷，你说我哪方有魅力能够征服你这？
0: 李鲜花的芳心，行了。嗯，其实你说这个两口子过日子吧，就是只有俩人最清楚。对，你说父母，哎呀，别人其实都干预不了。嗯，对喽，确实是那么回事儿。你说哪个当爹妈的啊，不希望自个孩子好啊，是不是？
1: 姑娘，找个好女婿，儿子娶个好媳妇儿，他们好了，当爹妈不就高兴？其实啊，最重要的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当爹妈的，咱得尊重孩子正确的选择。我认为，
0: 行，
1: 你绕这么大个弯子啊，我知道你想说啥，
0: 是不是？
1: 哎呀，行，洗脚啊。
2: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明白了。赶快来泡脚。明天。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
3: 我怎么这么傻？傻呀你！
2: 哎，春心，春心，那个管花二哥家办订婚宴，你咋没去呢？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等忙完再说吧。
3: 忙啥？有活我俩一块干，干完咱俩一块去。来，
2: 哎，我用你帮我干啥呀？我这不用你，你该干啥干啥去吧。你赶紧先过去吧。
3: 有活你就吱声，这我干活你还不满意吗？来来，我帮你。
2: 我都说了，我不用你，你听不懂人话呀？你赶紧该干啥干啥得了，走吧。

0: 走吧，你看你，那我先去了啊，妈一会儿你过去啊，我等你啊，麻溜的。
1: 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好好好，
2: 感谢你们，
1: 好好好，里面请，里面请啊，
2: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

0: 我们大伙安静一下啊，今天呢是个好日子，我们高朋满座欢聚一堂，
1: 高兴
0: 参加梁小春和林小雪的订婚庆典。小春小雪来订婚，恩恩爱爱一家亲呐。
2: 好，哎呀，
0: 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两位喜主啊也是心情激动啊，肯定啊有一肚子话想给大伙讲啊。我建议首先呢有请梁广发，广发二哥给大伙讲两句。大伙发挥。
3: 这个小算盘啊把这好听的词儿都说了，爹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今天呢是我儿子啊梁小春和林小雪订婚的日子，在家里呢摆个酒席，这农村呢有这个民俗嘛。自从我不当这个村主任之后啊，和大家这个接触也少了，交流也不多。今天呢借此机会请大家来叙叙旧，拉拉家常，大家多喝几杯啊！谢谢了，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0: 二哥绝对是不减当年的风采啊！儿子订婚笑哈哈，如今呢婆婆也是另外一个妈啊。哎，这个
4: 我说两句呗。
0: 我知道二嫂你要说两句，但是不允许抢话筒。来，我们掌声欢迎二嫂讲两句。
4: 谢谢啊。
5: 我说两句啊，今天呢是我们家梁小雪啊，不是，是我们家梁小春和李小雪啊订婚的大喜日子，我特别的高兴啊。那个也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光临啊，在这里呢多说两句，此时此刻很激动，因为有呢咱们本村子的，还有外村子的啊。其实呢你们大家是不是都认为是两家的事儿，对吧？但是呢我们是一家的事儿，都是老梁家的事儿。因为呢我们家小春的爸呢是老二，小雪的爸呢是老三啊。但是我们不是近亲结婚啊，没有近亲结婚，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啊，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我们是这我们没说完呢。
3: 行，你别说了，你说的够多了，快坐一坐。哎，
0: 这，虽然二嫂热情洋溢的讲话被二哥打断啊，但是呢，二嫂的心情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是吧？我相信呢，作为这个亲家母这一方呢，也是心潮澎湃啊。从他俩的表情上能够看出来，也是似有千言万语想给大家表达呀。我们掌声欢迎亲家母讲两句。
4: 今天有请我家当家的广才说两句啊。
1: 不是，你快点，你
4: 准备一宿了，你快点。
3: 我
4: 准备一宿了，这家。
1: 不是，这个太烦，我啥时候也成一家之主？
4: 你快点。
6: 今天呢就高兴，因为吧，说实在的啊，我是个孤儿，打小是吃人家老梁家饭长大，但我这人我懂得感恩，所以说今天俩孩子在一起结婚了，是吧？我二哥一句话说给大伙定。

0: 亲上加亲的，对不对？好，所以我说大家伙，吃两颗好啊，吃两颗。
1: 真是，媳妇儿，
2: 我没词儿了，来来来，你说两句，你说。
1: 说完就谢了呀。
3: 谢谢大伙，这个该说的我家广财呀都说了，我还真没啥说的。啊，今天是大喜日子啊，我特别感谢乡亲们能到场来祝贺，我呢，在心里呢就祝福我这俩孩子，愿他们在爱情的路上能够顺顺利利，白头到老。
4: 谢谢大家，谢谢。一个人的讲话虽然很简短，但是言简意赅，分量很重啊！来，我们掌声欢迎这对新人，跟大伙说两句。好，来，这个，谢谢大家。
5: 说实话，我今天呢特别特别的高兴，也特别的紧张，因为大家都知道，咱都是一家人，我和小雪呢从小就在一起长大，算是青梅竹马。有句话说得好嘛，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在这里，我特别感谢大家能来捧场，而且我更要感谢的呢，是我爸和我妈，我也要特别感谢我老婶。
4: 和我老叔，你俩放心，你把小雪交给我小春儿，我一定会疼她一辈子，爱她一辈子。大家做个见证，好不好？好。
6: 希望大家吃好喝好啊！
4: 哎呀，这一看这俩孩子就懂得感恩呐，是不是？ 你说这小雪平时搞直播挺能说的，咋还现啊？我知道这孩子其实有好多话想给大伙说，他呢是看大伙都饿了，是不是？不想耽误大伙时间，所以我提议啊，大伙斟满美酒，拿起筷子，两个字，开吃。好。

0: 吃饭了，
1: 吃完了，
0: 吃完了。
1: 坐。
0: 嗯。
2: 妈，等你吃饭。
0: 嗯。
2: 我今天得早点去。
0: 嗯。
2: 那个情报公司他们那个好聊谈啊，后天就到了，一大堆事等着我。
0: 嗯。我能帮你干点啥呀？
2: 你倒没啥帮我干的。
0: 嗯。
2: 就是把那个邱小璐那片子你盯紧一点啊，看他啥时候能出来。呀，他都没接我电话，
0: 不接你电话。嗯，这事儿不会出点啥岔子吧？不能，他挺靠谱的。
2: 那行，一会儿你赶快再给他打个电话啊。
0: 嗯，
2: 盯紧了，我想后天给他们那个情报公司人看呢。
0: 好。
3: 我得赶紧走了啊。
2: 你吃吧，
1: 慢点。
2: 旺财，我走了啊。
4: 吃完了啊？
2: 吃完了，我今天一大堆事儿呢啊，走了啊。
5: 春儿啊，
6: 嗯，
5: 你过来。干啥吧？这婚也定了，事儿也办了。我跟你县里安排的工作，你怎么不去啊？
6: 牛总安排的工作不适合我。
5: 他给你安排什么工作了？
6: 他让我上画皮沟那个金矿上当质检员。画皮沟离县里也太远了，最主要离咱家也远的。我不愿意去。
5: 那你愿意去哪儿？啊？天天在村里这么晃呢？
6: 你要是想我在村里晃荡，你看。

0: 看的不顺眼，我让镇里卖化肥去。我刚给那个化肥公司打个电话。你是想去卖化肥吗？我看你就是想离不开李小雪。我都订婚了，你怕什么呀？天天粘在一起有意思吗？有什么舍不得？
1: 我倒不是舍不得他，
0: 人舍不得谁呀？
2: 我舍不得你。
0: 回去吧。
1: 对对对，行，我一会儿过去啊。
0: 小花，哎，
1: 大哥啊，这串门去啊？哎，
0: 是啊，这到你家串门去。啊，
1: 到我家呀？
0: 你这孩子订婚了啊，咱们成亲戚了，这不是亲上加亲吗？这得走动啊，是吧？哎，
1: 去我家随时去，你这干啥呀？
0: 那你这不能空手吧，是吧？
1: 二哥，你这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0: 啊，这还真有点事儿。
1: 啊，这还是那拆迁框的事儿呗。你这拆迁框，这咱们村来前道啊，那重新开采的话，你得帮忙啊。不是，这事我咋帮忙啊？
0: 不是，你同意了，我们就可以重新开采，不是吗？
1: 不是二哥，这事是这样的啊，你们要是排污治污的设备上了，
0: 啊，
1: 你们啊随时可以开采，啊。
0: 不是，这个上是肯定要上，这是。
1: 嗯，这得需要一段时间，怎么事呢？现在我们的很接了很多订单呢，这人家追着我们要呢，你不给的话，起诉我们。我们想这样，像这个采一段时间，把这个人家订单的货给人付了，再挣钱，我们就上环保设备，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不是二哥，这事我还真帮不了你，啊，这公是公司，这是一码是一码，这事我也说的不算，这是人家县里环保局的决定，我做不了主。
0: 不是，你这先同意了。 环保局那边，我再去做工作嘛。
3: 二哥，只要你们矿上的排污治污设备上了，矿你们随时开，啊，这东西拿过去，我这还忙着呢。啊，
1: 二哥，哎，我接个电话，哎，
3: 喂，
0: 不是，
3: 这是一根筋啊。这个车小路怎么不接电话呢？
4: 喂，邱小璐。啥邱小璐啊？我是廖春。
3: 哦，小春啊，你在哪儿呢？
4: 我现在往镇里走呢。
3: 你爸不是让你去县里上班吗？你去不去了？怎么又变成去镇里了呢？
4: 县里的工作我不太称心，更主要的就是离你也远。我想好了，县里的工作我不去了，我就上镇里卖化肥。
3: 我现在就去上班，
4: 完了我下了班我给你打电话，我约你啊，我想你了。
3: 那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开车呢。
5: 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又要去卖化肥了。哎呀，爸，嗯，
6: 姑娘，嗯，那，你今天干啥呀？
5: 嗯，我帮我妈他们接待一下考察小组的事儿，怎么了？帮你妈干活啊？啊？那怎么，你妈是亲妈，你爸我外了啊？这样？
6: 那是说的啥话呀？你想干嘛吧？
5: 干嘛？我这一天忙得脚打后脑勺了，你说你们娘俩这家伙？
6: 那咋的？
5: 上花家干活啊？
6: 啊？
7: 老婶儿，
6: 你小东来上班了，腿恢复的咋样了？
7: 挺好的。
6: 我看好多了啊。嗯。来坐着。哎，我想着我在家也没事儿，还不如到单位上班，这样啊，一忙起来，我把我这房间事儿也就忘了。哎呀，最近啊，村里事儿是挺多的。哎，小东，那个我自己掏钱给你治病这事儿，是不是你告诉你老叔的？
7: 我没有啊，这你老叔跟我作的呀，说什么去年盖房子、修大棚、拉饥荒还没还，哎，这个那个的，说了一大堆。肯定是我爸把这事告诉我二叔了，然后我二叔跟我老叔说了，肯定是。
6: 我寻思就不是你说的。
7: 还有老婶，
6: 啊，
7: 我治腿花这钱，你给我拿啥呀？我在城里这么多年，这点钱我还没有吗？
6: 我这不是想压压咱们村一些人的口风吗？ 就是咱们给邱老板送了一次野菜，这村里的闲话可不少。行了，不说这个了。后天呢，考察组就进你村了。咱们几件事啊，得抓紧落实。一会儿啊，你召集一下咱们村的村委，咱们开个会。
3: 喂，邱小璐。
0: 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也不接呀？
2: 我这几天一直跟他们在机房做后期呢，这机房没有信号，我手机还没电了。那就是有信号不也忙得顾不上你电话吗？哎呀，这不行了，都忙死了。
0: 是，那你片子做完了吗？
2: 做完了，我一会儿吃口饭就给你送过去啊。我们公司的项目考察小组后天就到你们村上去，你们准备的咋样了？你可千万别给我整砸锅了啊！
0: 不能，这回你放心吧啊。那你几点钟能到啊？
2: 估计中午12点之前就能到。
0: 哦，行，那我去皇家马勺饭店等你啊，中午咱在那儿吃行吗
2: ？OK。
0: 好嘞，拜拜。爸，停车，我有点事儿。
3: 对。不是，你干啥呀？
0: 我那个邱小璐一会儿来给咱们送片子，我得跟他一起吃个饭，然后陪他聊聊正事儿。
3: 我怎么的了？你咋跟你妈一样似的呢？村上的事儿是事，咱家事儿就不是事儿呗。
0: 哎呀，爸，那村上的事儿好了，咱家的事儿不就更好了吗？给谁干不是干呢？都一样啊。好，老爸，你先去忙，我完事儿我再去找你去啊。拜拜。
3: 这娘俩真服你。
4: 求旺公司啊，他们后天派考察团来咱们村考察。咱们这次啊，一定要把这个接待工作做好，千万别因为这个接待不周到，把这个项目给整黄了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邱老板提出来要住在这个春秀客栈。上次春秀客栈房间里又发现蛇呀、老鼠这事儿啊，对咱们村影响非常的不好。咱们这一次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给杜绝了，啊！秋海，这事儿你负起责任来，你把每个房间检查仔细了，盯紧了，好吧？
5: 嗯，好。
4: 再一个呢，就是陪考察团上山考察的人员呢，除了咱们小东书记腿脚不太利索以外，咱们全部的人上山陪着考察。咱们考察到咱们想要建造的景点的那个地方呢，我觉得需要一个人解说。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家小雪挺合适的，你们觉得呢？
6: 行，
7: 小雪有那直播经验
4: 吗？行，你们要没意见的话，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8: 行，
5: 好。
3: 到了
9: 啊，
3: 到了，慢点。王经理，
10: 这就是啊，
3: 这个就是我家。
10: 哇，你们家挺阔气啊，这房子，这大院套，牛。
11: 哎，这环境可比市里好多了。哎，梁小春，刚订婚那个未婚妻呢，把他也叫过来呗，让大家认识认识。
10: 对，
12: 叫过来让大家认识认识。
3: 行。一会儿我打个电话，让我对象过来一趟，咱们认识认识，好不好？走吧，跟金娟
10: 啊，走。
3: 妈，
13: 哎，
3: 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妈。
14: 阿姨好，
11: 阿姨好，哎，
3: 妈，这是我们化肥公司的同事，这是黄经理
13: 啊，
3: 这是小梅
13: 啊，
3: 那个第一次来咱村，上咱家认认门，最主要的吧，想在咱村设一个销售点。完之后，大家来考察考察。
11: 好事好事，快，都请坐，
10: 坐，
15: 随便坐。
11: 儿子，
10: 啊，
11: 那你陪大家聊着，我去烧水去行吗？
10: 谢谢妈啊，
11: 不用忙了，阿姨。
10: 不用忙了，
11: 没事，
10: 辛苦了，阿姨。
11: 不客气。
16: 这是我们给你带的点礼物。
11: 哎呀，你瞧你们都这心干啥呀？
16: 应该的，
10: 阿姨。
16: 应该的。
11: 谢谢你们啊。那行，你们聊着吧。哎。
10: 阿姨这性格可真开朗，
9: 我妈这性格老好了。
10: 嗯，
9: 来，咱喝会儿茶。
10: 好。
0: 喂，小春。
17: 小雪。
0: 啊，你去镇上上班了？
17: 啊，我今天正式上班。小雪。
0: 嗯。
17: 中午来了几个朋友，都是我们公司的同事。你要没事的话，你过去一趟呗。
0: 哎呀，我今天中午不行，那个改天呗。你们先吃吧。
17: 哎呀，我就在咱村呢，他们都来我家了。我们公司打算在咱村设一个销售点。专门卖这个化肥，黄经理他们都过来了。中午你要有时间，你就尽量过来啊。我给大家介绍你。
0: 哎呀，我今天中午真不行，你们先吃吧啊，你就别管我了，好不好？
17: 完了之后，
0: 那这样了啊，拜拜。
17: 嗯，
0: 哎。
10: 哎呀，想不想我啊？
0: 哎。 干啥呀？我跟你说啊，你以后这见面爱拥抱的这个习惯必须得改改。
5: 那能？

0: 干了啊！你说我这面带微笑的，是不是？热情拥抱的，那这都是贵族应该干的事儿。哦，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离贵族确实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1: 错，从认识我那天起，你就离贵族又近了一步，知不知道？今天吃啥？
0: 吃啥吃呀？我跟你要的东西，你给我带来没有啊？
1: 我干啥来了？那我能忘吗？啊？
2: 我出了机房就直奔你这来了，我连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
3: 行，那先吃饭，走走。
4: 这拎个瘪肚子来，那饭不给你，这啥玩意儿你？
5: 哎，小春，你对象咋还没来呢？
2: 刚才我打电话了，有可能他中午有点事儿，他来不了了。咱们喝茶，咱们聊啊。
3: 有事儿？恐怕是托辞吧。
2: 这话有理，多搞笑！
4: 我跟我对象都订完婚了，他跟我玩啥托辞？你们不知道咋回事？我这天马山呢？
0: 要开发一个旅游项目，有可能人家考察那小组快要来了呗，我对象陪他妈忙这个事儿呢，来来喝茶聊天来。哎，
1: 小雪啊，你跟梁小春订婚，你是不是有啥压力啊？
0: 我能有什么压力呀？
1: 我听说啊，他们家家族势力挺大的，你是不是怕他找你麻烦，所以才订的婚？
0: 怎么可能？我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他能找我什么麻烦呀？
1: 我跟你说啊。 我上次来你们村，就是那个，咱俩去那个马鞍石那次，我回去的时候他跟踪我，把我车在那个村口的公路上他就拦住了，那要不是我让了，那就差点就打起来，所以呢，我就判断你是怕他找你麻烦，所以你才跟他订的婚。
0: 没有，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想多了。
1: 真不是啊？
0: 不是。哦。

0: 看了，看了吗？黄大马超饭店，欢迎光临。哎呀，春儿，啊，你们这饭店整的还挺洋式的呢。
1: 那必须的，你村这儿到哪个饭店，那必须有排面呢。
2: 但是你俩咋没喊那个什么欢迎光临那个呢？啊，
3: 欢迎欢迎，
0: 行，
1: 太客气了。
0: 行行，走走走走走，
1: 欢迎
0: 走走。
1: 热烈欢迎。
2: 一开始吧，我对你。 真没有什么其他想法，我就看你直播，我觉得挺好的，顺便来看看你，然后又赶上这个旅游这个事儿，对吧？但是啊，经常这么一闹吧，我现在反倒对你有点想法。我跟你说啊，你有点心理准备，我可能要追你了。
3: 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还追我？你太搞笑了吧！
2: 我多大呀？我33呢。
3: 你33，你还比我大10岁呢。
2: 那男的比女的大个10来岁，那就是正常的标配啊。
3: 拉倒吧，什么标配呀？再说我都订婚了，你可别整这搞笑的事儿了。
2: 订婚咋的了？只要你没结婚，我就有追你的权利，你知道吗？
1: 来，为了纪念这个伟大而又神圣的时刻，我先抱你一下啊。<笑>
3: 这是友谊的拥抱啊。
2: 不是，你这人，你说你。
4: 放开！小川，不是你想象的。啥想象的？小雪，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咱俩才刚订婚几天呢，就跟他搂搂抱抱的。
3: 不是，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4: 我想象的咋样啊？ 我梁春对你多好，你知道吧？我把你当成宝贝一样供着，像祖宗一样哄着，把你背地里面这套，咱俩的那些誓言呢？你对我发过那些誓言呢？
3: 小春，你有病吧？你是不是有病？
5: 小春，怎么回事啊？
4: 错误了，走。春儿，小春儿，哥，来，咱俩喝一个。
5: 不行，我今天不开车呢吗？
4: 哎呀，开车你，那小梅，没喝啥？绿茶。他不没喝酒吗？来喝，干干。
5: 不喝了，
4: 喝。
6: 小春，小春，小点。春儿，不喝了。今天必须一醉方休。不有句话说得好吗？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那是一种幸福；但是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那是一种内伤。
4: 咱们不一样，咱们就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一起干来对的事儿。来，酒量，不能喝了，不能喝了。哎，
3: 小春，行，
4: 拿，好嘞。告诉你，多少回别喝那么多，哥都跟你说了，你不听话。不用说了，你们都别管我。
3: 春儿，
4: 我没喝多。哎呀，放开我，放开我！

0: 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1: 行行了，先别哭了，这不是抢救的吗？没谁让你哭出事儿来了。
2: 你们肃静点，谁是伤者家属？
1: 我没事，
0: 我没事。医生，我这孩子咋样了？
2: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
0: 啊！你是说我们家孩子撞死了？哎呀，我们家孩子死了，我就绝了！
1: 我儿子就说头撞了一下，怎么说人说没就没了呢？这
2: 你儿子
1: 啊？对呀。
2: 你儿子叫什么名啊？
1: 梁小春啊。
2: 梁小春不是你们送来的吗？
3: 对呀，是我们送来的。
2: 哎呀，你们弄错了。他没事儿，他喝多了。
0: 你是说我家儿子没事儿？那我儿子在哪儿呢？
2: 他在里边醒酒呢。你们到别的地方等着吧。
0: 爸爸，他家儿子没事儿了。
1: 哎，行了，没事不好事吗？你哭什么呀？
0: 小春啊，儿子，你没事吗？儿子，
1: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闭嘴。这还这么大酒味儿呢？你们几个把小春送来的？啊，
4: 是。
1: 那喝这么多酒啊？
0: 那大白天喝那些酒干啥呀？成把我儿子喝的。
2: 你们说话小点声，这医院不能大声喧哗。
0: 医生啊，那我儿子到底啥样啊？啊，
2: 你是患者家属是吧？
0: 对。
2: 一会儿跟我到办公室去一趟吧。孩子病房只能留一个人护理，你们没什么事就回去吧。
3: 啊，那好，那小梅你留下照顾小春吧。
5: 那好，
3: 你
5: 们回去。啊。
0: 儿子，
1: 行，那走吧，去办公室。
0: 儿子，
1: 哎呀，行了，别儿子儿子了，走快走吧，这不有人呢吗？这地方
5: 去吧，阿姨。
2: 患者被送来的时候是昏迷状态，头面部有血，入院之后我们给他急检了一个头部 CT。这个就是他的片子。从这个片子上看呢，没有明显的出血和血肿。这个片子过24小时，我们还要给他复查一下子，排除一下迟发性的出血。患者身上的酒味很大呀，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也超标。我们考虑这个昏迷原因与他酒精中毒和脑震荡有关。我们已经给他用了促醒药纳洛酮和营养脑细胞的药物。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快他就会醒过来的。
5: 谢谢医生。叔叔阿姨啊，大夫怎么说的呀？
1: 大夫说不严重，休息休息就好了。你是小春同事啊？
5: 啊，是。

0: 你是小春同事啊？
1: 啊，是。
0: 啊，你怎么称呼？
1: 啊，我姓白，叫白梅，是肥得好公司的销售经理。
0: 哦，白经理啊，他今天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啊。本来今天他第一天上班，大伙觉得公司来了新同事，都挺高兴的。
0: 哦。
1: 到饭店之后，有人告诉他说他未婚妻也在那吃饭呢。他就去他未婚妻那边了，从他未婚妻那边回来，我们看他情绪就不好，不让他喝他也不听。
0: 我说什么来着？和小雪有关系吗？
2: 那李小雪咋上那儿喝酒去了呢？
3: 小春，
4: 二大爷、大娘，小春怎么样了？
0: 这不还昏迷着呢吗？小雪
4: 啊，
0: 您俩到底发生了什么？
4: 没发生什么呀，就是我来了个朋友，然后我俩在那个黄大马勺饭店吃饭呢，不知道怎么的，小春知道了，然后进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跟我那朋友吵起来了，然后就不高兴的走了。我怀疑是不是回去就喝多了，然后就这样了。
0: 那朋友是男朋友女朋友啊？
4: 男的。
0: 小雪啊，
4: 啊，
0: 你跟小春订婚这才几天呢，啊？你说你就和一个别的男的单独去喝酒，你非得上那个饭店，离得那么近，他看见，是吧？他那么的爱你，那县里工作都不要了，是吧？那你像长成明珠似的，你那么刺激他，他能受得了吗？那我说的不对吗？那刺激他就喝酒了呗，喝酒完就出去就撞车了。你
4: 二大爷，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就不乐意听了。
5: 邱经理，忙着呢。
6: 哎呦。姨，您来了。
5: 小雪没陪你啊？
6: 啊，她那个说有点急事儿，她给我送来，她就走了。
5: 啊，哦，来歇会儿，来喝口水。
6: 哎呀，姨，你快，我自己来，你别客气。
5: 喝吧。
6: 谢谢。
5: 哎呀，这我还从来没从这个角度看过天马山呢，这被你们一拍，这也太漂亮了。
6: 那你们这底子好。
5: 谢谢你啊，邱经理。
6: 客气啥，姨，你别谢我啊。其实啊，我们这也是为了自己。我们公司现在也面临着这个战略转移，如果再不转型的话，将来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境地。所以说呢，我们这就是帮你，就是帮我们自己。
5: 哎呀，你太客气了，快喝点水。
6: 好，好的，
5: 来。啊，
4: 我俩是订婚了，可是这并不代表我不能和其他的男生一起吃饭呢，更何况没干什么。只是很单纯的在一起吃个饭聊点事儿，然后被他撞见了，那他想多了，我能怎么办呀？
0: 你们俩处这么长时间，你还不了解他吗？那小春有点小心眼儿。另外，你跟那男的吃饭，你非得上那吃饭吗？别的地方不能吃啊？
4: 那不就因为没事儿，所以才在那儿吃饭的吗？而且他小心眼是他的事儿，你得开导他呀。你在这说我干嘛呀？
0: 我怎么开导他？他现在这样，我怎么开导他？
4: 那你跟我说有什么意义？
0: 我今天我……
2: 行了，
4: 醒了。
2: 小雪，你干啥呢？这是你二大爷，你咋说话呢你啊？这孩子不懂事呢。
7: 你们怎么又吵吵起来了？这是医院，现在患者还没醒呢，你们就在这吵的，有没有点公德心？都给我出去。
0: 我们不吵了。
5: 行。
0: 儿子，
8: 妈。
2: 小春，
0: 儿子，
8: 妈，你别担心，没事儿。
0: 你可终于醒了。
4: 儿子，
8: 爸，让你跟着上火了。
0: 行，白经理，不行，你
1: 那个小春，那你醒了我就回去了啊，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
8: 谢谢了啊，
0: 谢谢你白经理啊。
1: 哎，阿姨，慢着，我走了啊。
0: 哎，慢走啊，慢走啊。
4: 疼不疼啊，
8: 小雪？疼我不害怕，中树了我也不害怕。我就怕我一旦要是死了，看不着你，我害怕。
0: 你这出去吧，让咱俩说话吧。又完蛋玩意儿，一点不像我。
2: 扯犊子了，快走吧。
9: 这谁跟你说的呀？
10: 小东啊，他都已经上医院去了，
9: 有没有生命危险啊？
10: 不知道，就听说。

0: 我们家那个火车都撞树上了，哇，那么严重啊！那邱海，你赶快去医院，我现在还得陪邱经理调设备，等我忙完了就过去啊。
1: 那你先忙，我过去看看。
0: 行，哎，邱经理晚上不走，还得住你们客栈，你给留间房。
1: 行，没问题，那我先走了啊。
0: 行了行了，
1: 这么严重啊？
2: 这玩意儿耍什么呀？我爸我妈刚走，这咋还出个拐？
3: 不是，小东哥，你说你这一瘸一拐的，你还折腾来干啥呀？
2: 我听说小顺出车祸了，我能不来吗？你咋样啊？
3: 待会儿出来，没啥大事儿，就是脑震荡，完了我这脑袋，哎呀，那脑袋磕个口子，我就是喝多了，完了对面来个车，我为了躲车撞树了，这得亏那车没撞着我。
2: 撞着我，那都不知咋样，都可能你都看不着你老弟了都。
4: 不是你为啥喝那么多酒啊？
2: 心情不好。
3: 为啥心情不好啊？
2: 就我忘了。
4: 你记得最清楚了，看见我跟邱小璐吃饭了，完事进来了，生气了，吃醋了，回去喝多了。
2: 也不看道了，是这意思不？嗯呐，
3: 小川，你这心眼也太小了。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啥最重要啊？不是相互理解、信任吗？那你说你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你还谈啥爱情？那你不仅要爱她，还活泼开朗，你爱她的美貌，你得接受和包容她的错误和缺点。
2: 不是哥，你是来探望我呢，还是气我呢？啊？那是大道理，谁都懂。
3: 你到那个时候，那个时间，那个地点，还有那个人物，你能接受着啊？我做不到。我不管你能不能做到，以后也别喝这么多酒祸祸自己，听见没？嗯。
2: 心眼是真皮那么大，我发现你。
3: 小川，那个啥，你咋样啊？
2: 没啥事儿的，我今天晚上在搁这住一宿院。
3: 明天我就办出院，我还得回咱屯子呢。这不人家我那肥调公司，在咱屯子叫设个销售点，不知道整啥样呢，我得回去熟悉熟悉情况呀。
2: 行，注意点。
3: 小川，都在啊？来了志强，你咋样啊？
2: 没事儿。
3: 哎呀妈，我听说你出事儿，我饭都没吃，我赶紧往这跑。
2: 哎呀，你不吃饭不容易啊！谢谢你，志祥啊！
3: 你能不能不闹？看你也看不出好来啊！
2: 放心吧，死不了啊！嗯。
3: 姐，哥，你俩啥时候来？哎，
2: 嗯，
3: 我侄媳妇还姨往这赶呢。
2: 真假的？
3: 啊！
2: 不行，那我得赶紧走了，她要看见咱俩在一起，那不还得闹腾出事儿啊？
3: 那个小川，你好好养着啊！嗯，让人照顾好啊！
2: 慢点啊！
3: 我先走了。
2: 我给你找姐啊！
3: 慢点走起啊！哥，你说咋来这爱情，咋这么曲折呀？哎，好嘞。
5: 不是你不在那伺候他，你怎么回来了？
6: 李小雪在那儿呢，是贾这俩孩子，黏黏糊糊的，又说又笑的，我实在看不下去，我就回来了。
5: 小子一点都不像我，一点男人的钢条都没有。<笑>
6: 你说这句话一点都不跟你犟，谁也没有我家老爷们有钢条。<笑>
5: 你闭嘴吧你。
6: 哎，国芳，你说这俩孩子处的那么黏糊，那么好，那干脆将他俩结婚得了呗。
5: 结什么婚？结婚呢？你看他俩像结婚的样吗？打打闹闹，分分合合的，结了婚还不得离啊？
6: 行行行，别说了。那啥，那我那个叉烧小米粥行不行啊？
5: 哎，叉烧，你赶紧做饭去吧。
7: 刘总，
8: 那接下电话，咋的？你在娘家？

0: 借了5家钱，还了4家，咋的？我这家不还了？
1: 不是不还，
2: 我不寻思先可别人家还吗？再说了，咱俩是亲姐俩，你那生意还做得挺好的，不着急用钱吗？
0: 我最近做生意也赔了个底儿朝天，我也缺钱。
1: 是是，我理解理解明白。兄弟，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院里还有辆车，要不你先开吧。
0: 我开你车干啥？我自己有车。
1: 行，我跟你姐吧也是着急想把钱还上，可是最近呢确实没有，那你说咋办？
0: 也不这样，这个条我签了，签
1: 签啥字啊？哦，我明白这意思了，你是有备而来啊，就是说除了我归还本金以外再还点利息呗，
0: 就按银行利息走，行不行啊？
1: 太行，来来来，
2: 干啥呢？这是啊，这是
1: 应该的，这个不管是按存款还是贷款利息都行啊。嗯，没问题，来
0: 坐足。
1: 哦，好好好好好的好的好的，行不行？你看啊，
0: 好的。
1: 兄弟，我们俩没还上钱真是不好意思啊。
0: 嗯，姐夫啊，你这还有好东西呢。
2: 你给我撂那儿！
1: 那是套茶具。
0: 紫砂壶呢？
2: 你给我撂那儿！
1: 行了，媳妇儿，兄弟，你要是看好，你就拿走。
0: 姐，姐夫，我拿着了。
1: 好，好，好，你拿着，拿，拿着，拿着。哎，他，你等等啊，等。这里啊，还有半箱八宝粥，你要不嫌弃，连着一块拿着啊。
0: 得嘞，姐夫。
2: 拿，都拿。你就这点出息啊！
1: 听我的，别听你姐的啊。
2: 哎呀妈呀，气死我了！娘家亲兄弟，你说没成想给我丢这么大的人。
1: 不是他丢人，是咱们两个丢人，欠人钱到现在没还上。哎，这兄弟平时这脾气性格挺好，今天发这么大火。
2: 兄弟媳妇知道了，把那钱先还给那4家了。这不是吗？我兄弟搁家也不当家。哦，
1: 太尴尬了，赶紧想办法挣点钱还上。喂，二哥，啊，哎，好嘞，好嘞，好嘞，哎，马上过来。那行，媳妇儿，我有点事儿啊。啊，
3: 志强，你这就算是实习结束了呗？
4: 毕业了，毕业证都到手了，之后就得看我自己了。
5: 挺好的，就有证，找个饭店实习。实完习之后，当个大厨，挺好。
3: 实习啥呀？人家苗志强是有理想的，人家要自己开饭店。
5: 开饭店？嗯。吹气儿呢？那开饭店得多少钱呢？啊，没个大几十万，你能整起来啊？那么大个饭店呢？
4: 是我现在不是也正愁投资吗？
5: 嗯。还投啥资啊？志强，我跟梁豪呢，说点实话。你有点好高骛远了。
4: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5: 啥玩意儿？
4: 啊，没事。
3: 二亮呢？啊。
5: 妈来了。啊。
6: 你儿子？嗯。那咋还没打完呢？
5: 嗯的呗，还剩半瓶，那着啥急？再着急咱也不能喝了啊。
6: 扯犊子！打完这一瞬就没了？
5: 没了。
6: 你看，妈给你拿这些好吃的呢，小米粥，啊，还有炸鸡蛋，哎呀，还有拌黄瓜，还有花卷，一会儿打完了你就吃啊。哎
5: 呀妈呀，你说你天天给我整这个小米粥，这顿小米粥，下顿小米粥。哎
6: 呀，人家医生说了，喝小米粥助消化，什么玩意儿换样啊？打完了就吃啊。嗯。
4: 啥？那个桌上，嗯，你这也没啥事儿，我就回去了。二娘，我走了。哎。
3: 那个正好我也回去，村里不少事儿等着我呢，我得赶紧回去了啊！你那个自己注意点啊，然后我回头我再来看你，啊，亲，走啊，走。
7: 哎，小雪啊，嗯，你咋来的？哦，
3: 我开七小路车来的，你怎么来的？
7: 啊，我的电动车。
3: 哦，
8: 我本来以为你要没骑车的话，我给你带回去了。那这样的话，咱们就各走各的吧。
7: 啊，行。
8: 嗯，拜拜。
1: 二哥啊，你这么着急忙慌把我喊过来，这有急事儿啊？
9: 好事儿。
1: 啥好事儿啊？
9: 先陪二哥喝一口，我再告诉你。
1: 好，没问题，喝两口都行。来，你说。
9: 嗯。哎，感觉今天的酒也好喝。
1: 嗯，啥好事儿？
9: 什么好事儿呢？
1: 嗯，
9: 牛大爪子来电话了，
1: 啊，
9: 说咱们千辛矿重新开采的所有批件拿到手了。
1: 二哥，真的
9: 真的。
1: 哎呀，
9: 不好意思，
1: 不是我这有点太激动了
9: 啊。
1: 太好了，我单独喝一个庆祝一下。
9: 但是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啊，你说
9: 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同意
1: 啊，
9: 也不能让那个这个村民呢上告或者是闹事儿这样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那么就问题来了，李鲜花咱怎么把它摆平了？
1: 李鲜花这人油盐不进呢，摆平他是个难题。
9: 牛大爪子说了，他愿意出20万来把李鲜花摆平，但是这是行贿，这是违法的呀。
1: 二哥
9: 啊，
1: 既然他愿意出这20万，我觉得咱可以先把钱拿过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咱们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10: 不行，这画面还是不好，而且声音也不行。
11: 邱经理，调的怎么样？
10: 哎，还是不太好。这样吧，明天让贾老师过来，他弄得比我好。
11: 那行，今天就调到这儿吧，啊。你看这都7点多了，你们赶紧吃饭去吧。小东，你和小雪陪邱经理吃饭去。
7: 行，那个邱婉，邱经理晚上住的地方安排没？
12: 啊，放心吧，安排完了。
8: 啊，要不然这样吧，你就让小东哥陪着邱经理去吧，我就不去了。
10: 那哪行啊，你得去啊，你不去那就没意思了。
7: 人家邱经理是奔你来的，你不去啥事儿啊？啊，走吧，
10: 走吧。
11: 行，你们赶紧去吧。
12: 行，我扶你。
7: 没事，
9: 在不违反的情况下寻找突破口，你怎么寻找啊？
1: 我暂时没想好，但是我觉得一定能找到。为啥呢？因为开千金矿又不是为了咱俩，是为了大伙的利益，是不？
9: 嗯。

0: 这可挺好啊。啊，
1: 爷，
2: 哎，来了，雪儿。啊，
3: 雪儿，邱经理来了。
2: 邱经理，
3: 对呀，
2: 邱老板的儿子。
0: 啊，阿姨好。
2: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啊。
1: 爷，邱经理来咱们村是来帮咱们来了，你可得给我们招待好了。啊，
2: 是不是要吃点烤串、烤肉啥的呀？
1: 对呀，特意来的。就听说呀，在天马山，你家这烤肉、烤野菜啥的，那都是一绝，必须得整点儿。
2: 是不是一绝？你还不知道啊？吃上就知道了，可好吃了。啊，行，放心吧。那你爱吃啥呀？
0: 那个，呀，我也不了解这啥情况。那个梁书记，你们点啊，你们了解这是啥好吃，你们点啥我就吃啥啊。
4: 那咱就来点特色就行。
2: 行，那我就看着给你安排了。
0: 行啊，
2: 哎，快快里面请。
5: 没事没事，
0: 你慢点。
5: 邱经理，你要坐坐坐坐，
0: 你慢点。
5: 没事小姐，你坐，不管我没事。
0: 哎，你坐这儿啊。
1: 好好，
0: 这地方真是环境不错啊。
4: 是吧？嗯，嗨，第一是凉快啊，第二是串太好吃。
0: 好吃啊。
4: 太好吃了。哎呀，我就不多给你介绍了，好像我推销似的。一会儿你自己尝尝。
0: 那得多喝点儿。
5: 喂，志强啊，天马山。哎，
6: 好嘞。

0: 热乎，来吃热乎一起吧。
1: 你洗吧，你洗吧。
0: 哎，别老我先洗，一起吧。
1: 哎呀，真舒服。嗯。哎，花儿。
0: 啊。
1: 咱们家这盖房子和翻修大棚，你可帮总借多少钱？
0: 借80000呢，这还有一个月就到期了，得抓紧还上了。
1: 就是，就剩一个月了，赶紧把钱给了，别让人收当失信。
0: 是我现在呢，这攒了差不多有50000，然后哎，就是那个水牧场那个孙厂长，他原来说他美花园区要用咱家花，如果这单要是能成的话呀，能赚个3-4万，这钱啊咱就能还上了。
1: 太好了，哎呀，今儿活你联系的啊，你给我盯着点啊，别让别人给撬去。
0: 行，我明天打电话问问啥情况啊。
1: 妹儿，盯住了。
0: 行。
1: 哎呀妈呀，这个点儿了，小雪咋还不回来呢？
2: 敬一个，梁书记啊，敬你一个，来
3: 来来来。
4: 哎，串儿来了。哎。哎呀。各种我都给你烤了一些。
2: 谢谢。
4: 啊，你看看够不够？
2: 哎呀，够了，这么多呢，还能不够吗？
4: 行，炭呢，我给你们留着呢。啊，想吃啥自己烤。要凉了的话自己热一热。我客栈那边小菊一个人忙不过来了，我和秋寒得回去看看去。啊。行，完了以后记账就行了。
5: 嗯，行，姨，
2: 再见，姨，
4: 慢慢吃吧。
2: 哎，再见，
3: 快忙吧，春春姨。
4: 好。你们这儿扫码。
3: 来，快尝尝，来。
4: 这是好吃吧？
3: 你尝尝这串。
4: 还需不需要啥了？想着扫码结账啊。
5: 好吃。
4: 嗯，自己扫。
2: 哎呦，行啊，有点意思啊。嗯。
6: 二哥，咱们绝对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7: 我相信能找到。咱俩今天没少喝，到镇上找个澡堂，别回去了。
6: 行，行，
7: 那就买单吧。
6: 二哥，我买。
7: 不用你买，我买。
6: 二哥，你不能给我争，我必须我买。
7: 行，二哥给你一个机会，你买就你买。天良，你这叫比买单还快呢。我来吧。服务员。

0: 我跟小雨已经说完了，
1: 嗯，
0: 都声明了，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追他了。
2: 邱经理啊，
0: 嗯，
2: 这玩笑不能开啊。
0: 咋还开玩笑了呢？
2: 小雪啊都订婚了，你说你咋追吧。
0: 我知道他那未婚夫啊，我都见过。嗯，
3: 那个乔露开玩笑呢，别当真啊。
0: 这我这咋还开玩笑了呢？我没瞎说啊，我这个人啊，这一向做事就是光明磊落的，从来不藏着掖着。那我喜欢谁我就告诉他，我就追他。他不没结婚吗？我追他不犯法吧？
2: 对，不犯法。但是你得看小雪喜不喜欢，对不对？
0: 梁书记，这个一个人喜不喜欢一个人，那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他昨天讨厌我，那兴许今天就喜欢上我了呢，对不对？你不喜欢我，那是你的权利啊。我喜欢你呢，那是我的权利。只要你没结婚呢，我就有追他的权利，对不对？
2: 邱经理，我觉得你们不合适，真是
4: 咋不合适？
0: 梁书记，我跟你说，我特别的。
1: 干啥呢？小璐，保护我未婚妻也是我的权利。
3: 啥呀？
0: 梁叔，就你那样的，我跟你说，我一只手给你玩明白的，你信不信？
1: 就咱俩碰碰呗。
3: 哎哎，
0: 我是吓大的呀！
3: 别吵
0: 啊，
3: 少东哥，快拉着回科长休息。
0: 我不

0: 我就看看今天能咋的！
1: 秀琪，干嘛呀，小春？因为点什么呀？啊？
2: 因为你，
1: 因为我。

0: 你不在医院住院呢吗？咋回来了呢？我一个人在医院住不舒服，完我就回来了。儿子，你没事吧？没事了。那你想不想吃啥想吃啥，妈给你做去。不吃了，妈，你不用照顾我，你休息吧，完我也睡觉了。那行，睡觉了，妈啊。哎，儿子。
1: 你想吃啥，你就跟妈说，妈给你做了啊。嗯。
2: 我把你当宝贝一样哄着，像祖宗一样供着。完了，背地里你跟我玩这套。
1: 哎呀，我对你的感情，海枯石烂，天地可见，你就放心吧。
2: 我儿子心里上班了之后，我怕你对我的感情就疏远了。
1: 怎么这么幼稚啊！你要是再这么对我不信任的话，我真生气了。
2: 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咱俩才刚订婚几天呢，你就跟他搂搂抱抱的。
1: 柳成，你有病吧？
2: 你才有病！

0: 老婶。
1: 哎，小东，邱经理过来了没有？
0: 还没呢，他还没醒呢。啊，对了，昨晚邱经理喝多了，好像没和小春打起来。
1: 打起来？为啥呀？
0: 因为小雪。
1: 跟我家小雪有关系啊？
0: 就是因为两个人啊都喜欢小雪，邱经理呢喝点酒，驾着酒劲儿就非要说追小雪，谁知道这时小春回来了，还听见了。小春就非要跟邱经理拼命，邱经理喝完酒呢也无马上前要动手，大伙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开。邱经理回到客栈啊就睡着了，啥也不知道了。
1: 这小雪真让人操心。嗯，
2: 进来。
3: 你，哎呀，咋的？这是刚起来呀？哎呀，
2: 昨晚咋回来了呀？
3: 咋回来的都不记得了？哎呦妈呀！
2: 喝太多了，断片了都。
3: 断片了？啊，那你昨天晚上说的那些话你还记得吗？
2: 说啥了？啊，
3: 不记得就好，不记得没事，没事，没什么，没什么。但是你昨天晚上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梁小春打起来了呀？
2: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呢。啊，
3: 哎，是。你说我就咋合计的吧，毕竟你是从大城市来的，你说来这儿吧，再跟人打架，那么多人看着不好看，你知道吧？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你是我找过来的，然后整的都挺尴尬的。
2: 小雪，实在喝太多了，这啥都记不住了。那个你别介意，对不起啊。
3: 别，没事没事，不用道歉。那个以后别喝这么多就行了。啊。那你这么的，你起来先收拾收拾，完事我在外头等你，咱俩吃个早饭去。
2: 行，那你等我一会儿啊。哎，
3: 好。

0: 哎呦我天！
1: 哎，周经理，
0: 梁书记，哎，昨天晚上喝有点多，是不是你送我回去的？
1: 没事，谁都有喝多的时候。嗯，那个，咱们今天是得调试设备是吧？
0: 啊，对呀、啊。我给那个广告公司的贾老师打完电话了，他一会儿就到，就在路上了。他比我弄得明白多了。
1: 啊，太谢谢了，邱经理。
0: 那客气啥？你看你
1: 那个考察团来，你是不是也跟着在啊？
0: 对呀、啊，因为这个项目一开始是我在董事会上提出来的，

0: 所以考察团有什么疑问，包括具体的操作上有什么这个问题呢，我替你们跟他们沟通啊。
1: 太好了，
0: 客气啥。
1: 哎，老婶，
0: 阿姨，
2: 秋瑾你来了啊，昨天喝的怎么样啊？
0: 昨天喝多了呗，有点出洋相。
2: 以后少喝点酒，喝大酒伤身体。
0: 嗯，行，我以后注意，阿姨。哎，
2: 雪儿啊，妈找你有点事儿，你们先聊啊。
3: 哎，来，邱经理，坐坐，坐一坐。
0: 哎呀，喝到几点呀？
2: 说吧，李小雪，咋回事？
4: 啥事儿啊？
2: 啥事儿？这两个男孩都打起来了。小春因为看见你跟别人搂搂抱抱，一气之下喝醉了，都撞树上住院了，不都是你惹的吗？
5: 不是妈，你等会儿，什么搂搂抱抱啊？人家邱小璐是在国外长大的，拥抱是见面的一种礼仪，一种礼貌，怎么就被你们说的这么难听呢？
2: 你昨天晚上要没跟邱小璐怎么样，那梁小春就上去打他呀。
5: 那昨天晚上正吃饭呢，邱小璐突然间就说喜欢我。那我有什么办法啊？我能捂着他嘴还是能控制他思维啊？然后梁小春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了，拎着酒瓶子就要揍人家，我都懵了。再说那吃饭不是你让我去的吗？
2: 我让你去吃饭，我让你跟人搂搂抱抱了，你要是跟他们保持好距离能闹成这样啊？李小雪，你就知道跟我嘴硬啊？你知道村里的人都说你什么吗？说你李小雪脚踏两只船。你妈以后在这村怎么见人呢？
5: 妈，他们那么说，你也这么认为我吗？你女儿什么样，你不了解吗？我为什么跟邱小璐吃饭呢？我不就寻思着，你说人家带着摄影团队来了，给咱们村拍风光片儿。好几个人一分钱都不收咱们的，我请人家吃顿饭有问题吗？妈，怎么就被你说的这么难听呢？那你说我看你着急上火的，我不也心疼吗？

0: 整完了吗？都整完了，螺丝全拧好了，
1: 机油给我换完了，
0: 全换完了，交完钱就可以走了。
1: 那行，回去整吧，我交钱去啊。
2: 喂，小春，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吧，昨天有点喝多了，就是干点冲动的事儿。为啥你在哪儿呢？我想见你。这样吧，你把界面地址发给我，然后我一会儿去找你去，行吧？嗯。昨天我和梁书记，我们在电脑上把这个
3: AR 的片子放了一下，但是效果还不是特别的好，声音画面还都不理想。
2: 所以今天呢，你在电脑上再帮忙调试调试。
4: 好，好，好。
2: 那个明天考察团就来了，所以今天你辛苦一下，在这住一宿。明天考察团来，你就把这个片子放给他们看，好不好？啊，
5: 好。
2: 哎，梁书记，小雪呢？
6: 小雪，我刚才出去了，你找她啊？
2: 我找她。哎呀，是，说曹操，曹操到。
6: 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2: 啊，
6: 走，那就辛苦了，贾老师啊。
4: 没问题，没问题。
2: 不打趣了啊，
6: 放心，
2: 老
6: 老实实的，咱们这边。
2: 小雪。
3: 我觉得你跟梁小春的事儿，你真的得仔细再考虑考虑。嗯，
7: 你可能不知道，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而且属于青梅竹马，我也比较了解他，我两家还有一点特殊的关系，我就不跟你说了。嗯，
3: 我现在跟你的说话就像是哥哥和妹妹一样的说话，你明白吗？
7: 嗯，
3: 我不愿意在你面前说你男朋友不好，但是你俩真不合适。

0: 那人心眼太小了。
1: 确实是心眼挺小的，我妈也这么说。
0: 你妈和我说的一样吗？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都是真心希望你幸福的人啊。那你就不听我们的话，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一辈子？
1: 我心里有数，我的事儿啊你们就别跟着管了啊。对了，你一会儿进城吗？啊，那你给我捎城里呗，他在冷饮店等我呢。
0: 都白说哈，嗯，走吧。
1: 谢谢啊。哎呀，
2: 这两天忙坏了吧？
3: 是啊，书记，这第一次当领导啊，真是忙得脚打后脑勺的。所以这不是请书记来帮我压阵了吗？啊，
2: 有什么问题你就跟我说。
3: 是这样的，就是办这个天马山旅游景区，需要到省里办一些资质和执照。嗯，我希望镇上能帮我出具一些手续。
2: 这个没问题，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
3: 那太好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那个求旺房地产公司明天要派考察团来咱村考察，我希望能够邀请书记和镇上的相关领导能够出席，把咱们镇上的相关的优惠政策跟他当面说一下，这样呢更有利于促进咱们这个项目的谈成。
2: 这更没问题了，明天我什么事情都不安排，就去你们村帮你做好接待工作。
3: 太好了马书记，然后还有几件事跟您商量一下。
2: 好。
4: 二嫂来了啊！不，这得叫亲家母了。哎呀，
5: 亲家母现在我可不敢当了。
4: 来来来，进屋吧。
5: 不进屋了，就在这说吧。
4: 咋的了？
5: 刚才我问你，我们家小翠儿出车祸这事你知道吧？
4: 我知道啊。
5: 是因为你们家小雪撞的车，知道吗？
4: 我这是不是他孩子的事吗？
5: 还有啊，昨天晚上我儿子跟那个邱小璐都干起来了，这事你知道吗？
4: 这事我真不知道。
5: 这也因为你家小雪，
4: 这跟我姑娘啥关系啊？
5: 你姑娘脚踩两只船。
4: 二嫂啊，你可不能这么说啊！啥玩意儿脚踩两只船呢？你这不埋汰我姑娘呢吗？
5: 我怎么埋汰你姑娘啊？事实都是摆着呢，我总算埋汰呢？啊，我没事啊，闲着上你家扒瞎来了。
4: 他拔不拔瞎的，那是你未来的儿媳妇儿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哎，好赖不就我自个姑娘啥样我不知道吗？还脚踩两只船，那船在哪呢？那船呢？恨不得把心都要掏给你们家小春了，你还让他咋的呀？那是上过学的人，哎，识文断字，不像你这一天天的。
5: 我咋的了我呀？哎呀妈呀！还不像我怎么的了？啊，这点妞你了吧？你还急眼了？
6: 哎，小春，伤好了吧？
7: 好点了，没啥事儿，就是皮外伤。
6: 那还好。小春，你可记着啊，以后只要喝酒了，啥车都别开啊。这次是万幸，要不然后果可不堪设想。
7: 老师，你也不是不了解我，我平时也很少喝酒，喝完酒我也不开车呀。那天不是……哎
6: 呀，这事儿我都了解了，所以呢，老婶得跟你道个歉。
7: 跟我道啥歉呢，老师？
6: 我没管好小雪。你说小雪吧，从小和你一起长大的，她啥样你也了解，她也干不出啥出格的事儿。但是既然你俩已经订婚了。他在跟异性交往的时候啊，他就得把握好分寸，是吧？虽然是为了工作，他也得保持好距离，得照顾好你的感受啊。
7: 谢谢老师理解我。
6: 我都把小雪给批评哭了啊。
7: 小雪哭了。
6: 以后他在你面前要不讲理，你就告诉我啊。
7: 老师，以后你别说小雪了，其实我就是一时抹不开了这个弯儿，我也有问题。
6: 行了。你先把伤养好了，回去按时吃药啊。
7: 你也慢点，
6: 走了啊。
7: 那个慢点啊，这个不安全。
8: 嗯。哎，二哥，二哥，
9: 咋有事儿啊？
8: 我有个小秘密。
9: 拉倒吧，你能有什么秘密？
4: 不行就拉倒，你媳妇的。
9: 我媳妇怎么了？
4: 你媳妇去找梁广才去了，让人好顿绝，听说还要揍他，
9: 还要揍他，
4: 那可不。
10: 小点声吧。
5: 小点声咋的，小点声？我看你就是忘恩负义。
10: 我怎么就忘恩负义了？
5: 我告诉你，梁广才，你吃谁家饭长大的，知道不？啊，你吃我老梁的饭长大的。哎呀妈，
10: 提那干啥？那不都过去的事儿
5: 了。我告诉你，梁广才啊，这俩孩子婚事要是黄了，我们家的酒席钱必须你出。
10: 不， 你还讲点理不？

0: 的呀？
1: 我就不讲理！哎呀妈，
0: 不是你咋的？你这不都人家一笑话不得？
1: 我不怕笑话呀，让组里人说都看看啊！得评评理，我今天必须把你治糊了。
0: 行了，二嫂，我给你跪下行不？我服了，我给你跪下行不？
2: 行了行了行了，
0: 二哥。
3: 李正二李弟就听你在这叫唤，瞎叫唤什么？
1: 广发，你说那老三？
2: 闭嘴！
0: 二哥，
3: 怎么的？我听苗双喜说你要打你二嫂啊？
0: 我哪敢打他呀？我都要给他跪下了，我呀还打他？
3: 是吧？别跟你二嫂一般见识，都是自家人嘛。啊，回家。
1: 老三，你
2: 回家，你听见没有？
1: 这回家你喊啥呀？走，回家。
3: 天气了。
4: 大哥，那孩子事儿，
3: 那完了再说吧。
5: 散了吧。
3: 行了，
0: 这日子过的。
3: 散了吧。
6: 还疼不疼啊？
7: 疼。但是我看见你就不疼了，这是咱俩爱情的见证，小娟。我真敢为你去死。
6: 我知道你爱我。
7: 小娟啊。我让你亲口跟我说，说你这辈子就爱我一个人。
6: 我这辈子就爱你一个人。小春儿，你知道吗？爱不是每天都挂在嘴边的，爱是要放在心里的。
7: 行，我知道了，赶紧吃。这
1: 是啊，
8: 小雪，上车。赵罗，你是不是有病啊？那一天阴魂不散呢？
9: 我这找他有正事儿啊。
8: 这是咋回事啊？
10: 哎呀，你怎么回事啊？在里面刚跟你说好，出来你就这样。我俩要真有事儿的话，我能让他送我来吗？
8: 他送你来的？
10: 对呀，要不然我哪有车呀？
8: 那为啥回去也坐他车呀？
10: 那不着急吗？坐有万一堆事儿等着我妈呢，我不得帮我妈忙叨忙叨啊。
8: 小雪，你就能不能为我梁小翠以后就不跟他来往了，行不行？
9: 李小雪，天马山这个项目好多细节我得给你交代呢啊。你要是顾大局的话，就赶紧上车。
10: 啊，好嘞，那我先走了啊。
8: 梁雪，梁雪，
11: 有气你就撒吧，想骂你就骂吧。
3: 骂你干什么呀？
11: 你不是嫌我上联网才家闹事儿去了吗？整得挺不好的。
3: 当时那个场面那么多人，我不那么说你怎么说你啊？我你今天闹得对。
11: 那当时你还拦我干啥呀？
3: 我不拦你，能显出咱家人的气度吗？什么都不懂。
11: 广发，你真好。
3: 给你抓你！
11: 哎，我给你包饺子，下饺子啊！
3: 哎，牛总，哎，在家。啊？钱给我打卡里的都20万。不是，牛总啊，
12: 这样做是违法的呀。
3: 那行，我一会儿给小算盘打电话。好，好，你放心。好嘞，好，再见。
0: 春小姐，我有个事儿，你帮我拿拿主意呗。
13: 说吧。
0: 我呢，想开一个宾馆或旅店啥的，你觉得行不？
13: 你真要开旅店呢？咱们村的旅游资源有限。就天马山一个项目，每年到咱们村旅游的人就能。

0: 这么多，我家那客栈一年都得闲大半年，你还要开旅店？
1: 你家闲的，咱村是不是还有旅店呢？其他的咋样？
0: 孙涛家还有一个，不太大，一年也进不去几个人呢，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他家有旅店，可是我不知道为啥他家旅店去的人变少了。
0: 哎，那不是因为把铅锌矿关了吗？以前呢还有些农民工，现在根本就没人了。
1: 陈小姐，经过这么一分析，你是不是也深刻的感觉到了这个铅锌矿关的就不对，是不是？如果他不关的话，咱村的经济能像现在这么样停滞不前吗？是不是？他这一关，直接影响的老百姓收入，影响的周边的相关产业，是吧？
0: 哎呀，小算盘，你要开旅店是假，你要开铅锌矿是真的。
1: 是，就算开铅锌矿，这不也是应该的吗？为了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是不是？这铅锌矿，李鲜花当时就不应该让他给关了，这事确实不地道。
0: 那李鲜花不是你亲戚吗？你怎么在背后讲究人家呢？
1: 啊，是，那亲戚是亲戚，我这个人公私就是分明，亲戚他管不着矿的事儿，这个矿确实不应该关停，是吧？那个矿来钱快呀，炮声一响，黄金万两。
0: 那铅锌矿不是有污染吗？
1: 有污染，咱上点治污设备吧，是吧？不让它污染，不就完了吗？
2: 姐，我有点事，先走了啊。
0: 去做大买卖去。
1: 算是大买卖啊。
0: 哎，小算盘，咱俩呢离着这么近，咱们是中国好邻居，是吧？
1: 是。啊，
0: 以后有啥事呢，就跟我直说，别怕我这套话了。
1: 谁套你话？我忙着做大生意，时间都不够用，哪有功夫套你话？
0: 快去吧，可别把你大买卖给耽误了。
1: 好，走了啊。
3: 我出去一趟啊，中午不在家吃了。
4: 你干啥去啊？
3: 办事的。
4: 哎，你看我这要跟我搅和，那你就走了呢？
3: 有事儿呗，哪那么多废话。
4: 妈呀，这包饺子谁也不吃，给谁吃啊？

0: 忙着呢，翠娇。啊，
1: 怎么样？最近挺好的吧？特别好。
0: 你别总这么跟我说话，好不好？那你想让我怎么跟你说话呀？
1: 我的意思是说，看看你有什么困难没有？如果有的话，我能帮忙的，我一定会帮忙的。
0: 你呢，回去看好你媳妇儿啊。
1: 别总让他过来找我，这就是给我最大的帮忙了。我先谢谢你。
0: 我听说那个大款和你处上了是吧？
1: 和你有关系吗？
0: 我希望你好。

0: 怎么样了？整好了没有？
1: 不是，你看看，太好了这。哎呀，
0: 这也太会拍了，这效果真好。真漂亮啊！哎，
2: 雪儿，
0: 你陪贾老师在这调试，慧芝，咱几个来开个小会。
3: 好，
2: 好，
3: 好，
2: 谢谢，
3: 谢谢。
2: 邵老师，你先忙啊。
3: 哎，好的，好的，哎。
0: 今天呢有两个事儿要跟大伙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天马山的旅游开发呢，要本着边开发边保护的原则，这山上的一草一木啊，绝对不能破坏，包括在设计上要本着自然和谐原生态的这种理念，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球望公司的考察团明天就要进村。

0: 咱们镇上的领导呢全部出席，县里的相关领导呢也要参加，比如说县环保局、县旅游局、文化局的领导都要出席。所以啊，咱们的接待工作非常
1: 的，说得对，
0: 一定要负起责任来，绝对不能出现像上次天马河大桥竣工典礼上发生那个事儿，听见没有？
2: 听见。就
3: 是上次咱们那个事儿啊，实在是太丢人了。
0: 老苗
3: 到，
0: 这次安保工作你一定要做得细致啊，防范于未然，知道了吗？
2: 明白，你放心吧。
0: 行。
4: 二哥，
2: 你找我有事啊？我等你好久了，我，
4: 哎呀，那什么，刚才那个牛大爪子给我打电话了啊，说那个20万呢，打到我卡上了。
2: 20万打卡上了
4: 啊？
2: 啥意思？不会让咱拿这个钱贿赂李鲜花吧？
4: 哎呦，我说清凉，你不应该叫小算盘。你应该叫小聪明，
2: 我猜对了是吧？
4: 但是我觉得呢，咱们做事是有原则的，这事不能那么做。我想把钱给他打过去。
2: 二哥
4: 啊，
2: 没必要，你傻呀？给他打过去，
4: 什么意思？
2: 这是牛总主动给咱们的钱，让咱们拿着用公关费，咱活动活动。你给他干啥？我有办法，你放心，还不违反原则。来，我卡给我。你给我得了，放好心吧啊！
0: 考察团进村以后的具体工作安排，让秋寒跟我们说一下。
5: 明天呢，考察团进村呢，先安排在会议室，跟这个县镇两级的领导见个面。见面之后呢，听我们介绍一下天马山村的基本概况。介绍完概况之后呢，观看一下我们新拍的天马山村的风光片。看完片子之后呢，吃午饭。午饭我们就安排在那个黄大马勺的饭店。主任，那个咱们村委会安排谁来参加一下呢？
0: 我和小东参加就可以了。
2: 我呀是这么想的，二哥。
4: 嗯，
2: 你要说把这钱直接给这个李鲜花，估计不敢要。但我呢，就告诉他，这是牛总赞助给咱们村里头啊，这个搞公共福利事业的，比如说。建老年公寓啥的都可以花，是吧？我打着这个旗号，可能他就会收。我这个钱呢，不能交给村里的焦大美人焦桂枝，交给他就入了村里的公账了。我呢，取现金，拿去给李鲜花。这玩意儿啊，只要他收了，就说明李鲜花有这样的心思啊。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他只要收了，下边的事儿就说不定好办，有转机。
4: 啊，对哦，清凉啊，清凉啊，你也不应该叫小聪明，你应该叫智多星。
2: 二哥，叫啥名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必须要达到重开千辛矿的目的。我一直在研究兵法啊，无论是围魏救赵还是曲线救国，咱们想招达到咱们重开千辛矿的目的不就完了？是不是？
4: 是你胖有点喘吧？
2: 不是，我说真事儿。二哥，那这样，我去取点现金了啊。
4: 去
2: 啊！这个密码是不是搁后边写着呢？是不是？
4: 你怎么知道？
2: 这不写着吗？要不能叫小聪明。
4: 快去吧，快去吧。
2: 好，好，哎，走了啊。
5: 第二天呢，考察团和镇上的领导进行对话，就投资优惠政策的问题进行一些解答。不过，至于这一次能不能成功的签约，这还不好说。如果顺利的话，可能会签约；如果不顺利的话，可能他们会回去跟董事会讨论一下，再决定到底能不能签约。
0: 所以大伙儿啊，一定要把这次接待的工作做好，知道了吗？我们一定要加油啊，细致一点。
2: 明白，
3: 加油，
6: 加油，
0: 打起精神啊！

0: 忙啥呢？
1: 我把晚上的备料准备好了，你下班了？
0: 啊，没，不是，你先别弄了，你赶紧跟我去客栈一趟。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你自己去吧。
0: 明天考察团来。

0: 在咱们客栈住，那给客人留哪几间房，不得定下来收拾出来呀？哎呀，我
1: 已经跟小菊交代好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问他去吧。哎，
0: 不行，这是大事儿，你得亲自去。
1: 好，小祖宗，我跟你去。
2: 妈。
1: 考察团那个领队的邱老板，他说他要住每次他都住的那个房间。
2: 行啊，
1: 好啊。妈，那个邱老板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2: 死丫头，别在那瞎说啊！瞎说什么？
1: 没有，如果你也对他有意思的话，俺俩就处处呗。你看你为了我跟秋玲。 都守了半辈子寡了，那现在我俩都长大成人了，你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你自己的事儿了。怎么不说话了呢？看来真的邱老板有意思了。
2: 邱老板那个人确实挺好的，他对我也很好。
1: 那他人不错，你就试试呗。
2: 我这不是考虑等你和秋玲结婚以后，我再考虑我自己的事儿。哎呀，
3: 我不用操心，你就想好你自己的事儿就行了。哎呀呀，我不用操心你的事儿啊，你妹秋玲我不操心，我就操心你。你说说你和梁晓东，你俩？
2: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
3: 对了，妈。
4: 嗯，
3: 我最近看我二大爷跟小算盘走的挺近乎的，我订婚他还去主持去了。
4: 不说他俩闹掰了吗？
3: 对呀，不都这么说吗？我还纳闷呢。哎，我跟你说嘛，我头两天在县城里面招待所看见他俩了，俩人一起从澡堂子里出来。我看那样啊，好像是在那住了一晚上。
4: 你说这关系要是不好的话，能一起去澡堂子还在那住吗？
5: 那就还有一种可能性，
6: 嗯。
5: 就是他呀，在我们面前演戏呢。
6: 花儿，嗯，你听我的啊，你呀，整不过他们，知道不？你不是当官那块料，这个活儿咱别干了，行吗？哎呀，三哥，哎，鲜花姐，小雪吃了啊。
5: 不是，怎么着又来给我送鱼来了？
6: 哪儿那么多鱼啊？三哥，你能不能不提这事儿？我是好心好意送个鱼，没想到你这鲜花这么。
5: 清冷廉洁，当那么多人面把鱼给我送回去，我当时那脸，哎呀，太尴尬了。
4: 没事，哎，怎么的？今天啥事儿啊？
6: 我确实找你有点事儿。
4: 嗯，
6: 能不能我到屋里单独跟你汇报一下，小莫？
5: 到屋里干啥呀？就搁这说呗，又不是外人。
6: 对，
5: 拿我们当外人呢？
4: 有啥事在这说呗，啊，坐着吃点。
6: 哦，那嗯。
1: 二哥让我给你带点东西。妈，刚刚那个是邱老板的房间吧？
7: 对呀，
1: 上次你邱叔叔来的时候住的就是那间。嗯，像这样的房间咱家还有四间，但是他们来七个人，这也不够住啊。
7: 除了邱老板以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人物吗？
1: 还有几个主要的大股东，那也得让人家住的好点啊。
7: 对，按理说应该。燃气安全。 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易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

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势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

0: 易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

0: 易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

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势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

0: 易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

0: 易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

0: 易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

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机。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机。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好像弄过一本书，书里有什么东西被他拿走了？
1: 是什么？
0: 信、纸片或者照片之类的。照片被陆枫拿走了。

0: 走，下车，赶紧下车，快点下车，别磨叽，快点，前面快点。
1: 从今天起，你才是真正的幽灵。你说的对，只有幽灵才能对付幽灵。解散特密组让我很心痛，那是我多年的心血，所以我要让你以七人之道还治七人之身，彻底摧毁幽灵组织。
2: 我已经替你找好了队员，一批由高级特工组成的特殊小队由你指挥。现在，你和你的人都不在我的名单上。
3: 我们都是死人。
2: 希望你把握好这次机会，不要再让我失望，否则。
3: 我的政治生涯到头了，你也就成了真正的死人。是。真没想到，还能再见你。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高兴啊。
2: 还是矛盾。我这次来上海，是要找佛手给你报仇的。
3: 这也是我要做的，因为他我成了真正的幽灵。我现在也被76号除名，还要被内部通缉。可能是因为我的死讯。 让你的情绪产生一些波动，但这一切都过去了。我需要你回到我身边。我知道陆峰对你有救命之恩，但他是我们通缉的对象。你们回上海的目标是什么？我不能说。 陆峰现在是上海的焦点，现在各方势力都在抓捕或者是追杀他，他在上海会寸步难行，你得做一个艰难的选择了。陆峰现在在哪？
4: 终于还是来了。您知道我没死，
5: 我希望你没死，因为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真的期望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安安稳稳的过完此生。

0: 相永远不知道才好。
1: 您什么时候知道的真相？
0: 我也是前不久。看到这则新闻，我才意识到整件事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松下不光给你留下了照片，还留下了一封信。
1: 那封信呢？
0: 烧了。

0: 这就是你的父亲。松下提起了18年前的火凤凰行动，那是1926年的一次秘密行动，目标是炸毁张作霖的奉天军械局。你父亲是行动的负责人，陈浩民闪关负责协助。
1: 他们锁定了一个核心的军火库，眼看就要得手了，张作霖的人突然出现了，行动彻底失败，因为火凤凰行动里出现了叛徒。谁是叛徒？到现在都没人知道。除了你父亲，只要活着的人都有可能。你也参与了。 我是你父亲的手下，说来惭愧，我这个人性情怯懦，过不了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父亲就把我排除在行动以外了。你能告诉我刺杀佐藤浩二是谁给你下的命令吗？

0: 队长，你身上没有花圈吗？身上没有花圈？
1: 你就是。

0: 是你杀了人啊！不，是你杀了他。如果你不去找他，也许他会很长命。
1: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0: 恐怕你未必有这个能力。那就试试看。想必你知道了一些事情。别错。
1: 比你想象的要多。你不会以为你能够活到今天，是因为你有过人的能力吧？你之所以能活到今天，不是我杀不了你，而是因为你还有用。
0: 以后的事情，没有你计划那么顺利。我等着。还记得你经常说的一句话吗？事情没有偶然。 既然都是命中注定的，那就让我们看看命运到底是怎么安排的。

0: 孤儿院院长死了，他是因为我被杀的，是佛手。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
1: 你知道苗华军是谁了？谁呀？
0: 我。
1: 你是苗华军？这么说，秦云中是故意把东西留给你的？为什么呀？

0: 确定陆峰已经到上海了？确定，我们的人正在找。嗯，还有事吗？我想跟您申请一份手谕。 关于花向宇的，他是我们幽灵的高级特工，近期在杭州参加追捕陆峰的行动时，被陆峰挟持，他被怀疑是陆峰的帮凶，所以要您一份手谕。 怕底下的锄奸队伤了自己人，这个特工很重要吗？很重要。他是我从美国专门调回来的人才，为协助纪云中破坏金融会议立下了汗马功劳。我答应他，任务完成之后隐退，没想到发生不幸。我只是想不违背自己的承诺。<笑>隐退。
1: 现在人才奇缺，如果确定真是个人才，劝劝他留下来，为我们效力。
0: 是，我一定尽力。我先下去了。

0: 我想申请一个私人保险箱。哦，好，请登记您的信息。
1: 这边请。

0: 先生，请。大同银行的私人保险箱有普通客人贵宾两种，普通区保险箱的编码一般都是86开头，而贵宾区的是88开头。穿过普通区，里面就是贵宾专用区。入口处，你能看见一扇有两个轮盘的大门，这就是贵宾区保险库的大门。我们要找的保险箱就在里面。
1: 对不起，这里不让进。
2: 为什么？
1: 这里是贵宾区。
2: 不好意思，我走错了。

0: 我查到了，陆峰回上海是因为一个打火机的秘密。打火机，就是那个神秘杀手想要得到的东西。这个打火机。
1: 应该是纪云中要送给穆希赫的情报。
0: 对，陆峰回上海就是为了破解打火机的秘密。
1: 军统那边知不知道？
0: 目前还不太清楚。

0: 那你的计划是什么？
1: 放长线钓大鱼。我总觉得陆丰背后有人操控，找到背后的人才是根本。这是大通银行的设计图。现在来看，从通风口进入到贵宾区，是一个最佳方案。大通银行每天晚上都会封闭，每一层都会封锁。
0: 而且有安保巡逻，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到达顶层的贵宾区。有一个地方可以。大通银行对面的楼顶是一个最佳位置。到达楼顶之后，从侧面进入楼顶的洗手间，我已经看过了。从那儿的通风口，我们可以顺利到达贵宾区，绕过那些安保措施。现在到达贵宾区的路线方案完全可行。 那么，如何进入贵宾区这两把钥匙，就成为了成败的关键。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两把钥匙。第一道门需要两把钥匙同时开启，而且配备了最先进的防盗设备，必须在触碰到它的15秒内开启。
1: 大都银行新任行长王本夫，据我们的资料显示，他是金融专家，而且业务能力非常强。

0: 但是周围的同事对他印象普遍不好，主要的原因是他有个嗜好，喜欢日本歌舞伎，几乎每晚都会去樱花歌舞伎厅。他从来不带女人回家，主要住在东方酒店，有家不回，这一点特别难以理解。现在难点就在于他把钥匙放在哪儿了。
1: 大通银行安保处处长刘庆堂为人极为谨慎，听说为了钥匙的安全，他不喝酒，不和陌生人说话，独来独往，甚至不近女色，所有主动搭讪的人都被他怀疑有目的性。唯一的嗜好是赌博，每周都会参加大都会贵宾包房的赌局，赌术高明，很少失手。
2: 刘庆堂的钥匙随身携带。
1: 大都会赌场的贵宾包房有个限制，需要至少30万现金才能够进入。

0: 这样，我们兵分两路。花向宇，你来对付王本福这只鸽子。他经常去的这家樱花歌舞伎厅，老板娘是宋家老师的朋友，我可以贿赂他，把你送进去，铐进他，确认钥匙的位置。蓝冰，你来对付刘庆堂这只老虎。无论如何，要想一切办法在赌场拖住他。我配合花向宇拿到第一把钥匙，马上回来给你会合。
1: 入场费怎么办？入场费我来解决。如果能拿到钥匙，再联系一下，快速递出来。
0: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今天晚上。
1: 觉得蓝冰不太对劲儿。为
0: 什么？女人的直觉。她从墓地回来以后，感觉跟之前不太一样了。是不是你想多了？她本来就不爱说话。
1: 她虽然不爱说话，但眼神跟之前不一样。
0: 别想了，还是想想怎么尽快拿到钥匙吧。

什么时间？今天晚上。具体的行动计划是什么？还不知道。我要第一时间拿到打火机的秘密。 不想让陆枫死了，你自己选。

0: 你还有3秒钟，3、2、1，
1: 我给你东西。

0: 日本东京凌晨两点准时发船，
1: 过期不候。
0: 啊，另外一个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跟船老大通报一声。
2: 两个女人上班，
0: 你自己不去吗？我可以再给你搞一张票吗？
2: 还有其他东西呢？

0: 酒吧那个人是谁？
1: 那是我的事。我们在合作，就没有你一个人的事儿。我要为我们的行动安全负责。
0: 我不需要你负责。 放开！我知道我对你没有好感。
2: 你们俩怎么了？

0: 你们俩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
1: 你问他。

0: 怎么回事？
1: 我今天跟踪他了，他跟一个人接头。
0: 什么人？
1: 没看清楚，只看到一个背影。

0: 你还想查出事情的真相吗？
1: 当然。
0: 你不想和花香玉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过平凡的生活吗？
1: 先工作吧。

0: 他买了两张船票，还有一些工具。
1: 去哪儿的船票？
0: 日本。明天凌晨两点。上船的是两个女人，她不上船。
1: 什么工具？
0: 安全绳索，还有一些攀爬设备。
1: 还有吗？
0: 没了，真的没了。别，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看他非常有钱，就派人跟踪了他。

0: 这位姑娘是啊、哦、
1: 我们今天这里啊来了几位年轻的艺妓，您真是有福气了。哦，
0: 好啊，我倒要见识见识。
1: 好，请。

0: 跳这么辛苦，能不能叫来喝杯酒啊？
1: 他不是日本艺妓，是我们这的学徒。
2: 我喜欢。

0: 你为陆峰付出这么多，值得吗？我觉得值就够了。跟着他只能游走地狱边缘，永无宁日。
1: 你赶紧走吧。陆峰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让你接触这个人？你到底要干什么？抓我，还是杀我？
0: 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来保护你，我只希望你能早日回头。如果幽灵知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一定会拿你当叛徒论处。我不需要你提醒我，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不好？陆峰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黄小燕，你现在跟我回去还来得及，好不好？
1: 很多事情不能强求，该发生的，谁也躲不过。
0: 我是为你好。

我知道你是为我，但是你的熬夜我心领了。这件事情，我既然答应帮陆枫，我就一定要帮到底。你就当帮我一个忙，不要干涉，好吗？

0: 今天晚上的行动不许泄露一个字。是。那个杀手的头像已经画出来了，目前他的资料还是一片空白。但是有人听说一个绰号“无常”的人，很有可能是他。
1: 马上发给各个联络点、通知各大医院、诊所，一旦发现这个人，立刻报告。
0: 是。
2: 把你们的精力放到这个杀手身上，调动你们手上所有的人脉、关系，把上海给我翻过来，也要找到这个杀手的下落。
3: 是。
4: 喂。哦。
2: 处长，电话。
4: 喂。
2: 蓝冰可能已经发现我们了。
1: 能确定吗？
5: 可能是海大，继续跟着，千万别跟丢了。
3: 明白。
5: 蓝冰现在在赌场，陆峰是幕后总指挥，这几个人里边，肯定有一个人是他们的目标。这个人绰号"斑江鱼"，是个赌棍，经常搞一些坑蒙拐骗的事儿。右手边这个是徽州商会的主席，叫康顺，有点来头。对面这个叫刘庆堂，大通银行的安保处处长。 这个人。

0: 我调查过，哪家银行？大通银行。花香鱼呢？没看到。这么说，他们挟持花香鱼，是因为他曾经在大通银行给纪云中做过秘书，熟悉那里的环境。但是大通银行的安保措施非常严格，他们不可能进得去啊。
1: 你还忘了一件东西。 陆丰买那套工具，他们是想在两个龙舟舰架设索道，通过索道进入大通银行。他们的目标是大通银行，他们要进入银行取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0: 什么东西？哦，对了，陆丰通过黑市购买了凌晨2点去日本的船票。 这说明他们想在2点之前取到东西，之后在1号码头登船。
1: 这么看来，他们的退路是1号码头。大通银行和1号码头都要给我布置好了，任何东西我都要。
0: 是。

0: 你怎么来了？没有找到。他身上没有钥匙，恐怕我得跟他去趟东皇酒店。
1: 我们没有时间了，路上有人跟踪，他们很快就会锁定大毒娘。 找到大伯爵的秘密，我们马上就走。你不想查出真相了吗？这不是牵扯你父亲的事情吗？先别问这么多了。凌晨2点，1号码头，记住了吗？
0: 怎么了？

上海的夜色是我见过最美的夜景，它不像华尔街那么浮躁，也没有东京那么狂放，只有两个字儿：温柔。

0: 你这是上班？去洗澡，一身酒气，臭死了。
1: 等着我，熊猫。

别动啊！别动！放下！再动我就开枪了！再动打死他！你还真不怕死啊？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帮我拿下包，我去补个妆，在门口等我。谢谢。

0: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无论如何拿到钥匙。
1: 刚才76号的特工在。

0: 你给我喝什么了？醒酒茶。我有个秘密，没告诉过任何人。我从来没有喝醉过，所有的喝醉都是假的，你明白吗？
1: 怎么可能？何光。
0: 我确实跟你下了药，被你识破了。我喜欢你的直接，我喜欢你的聪明，保密工作做得不错。
1: 你想从我身上拿到钥匙？你是哪部分的？共产党还是军统？我只想拿了钥匙走人，没想伤害你。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0: 钥匙不在你身上，我钥匙从来不带在身上。那你把它藏在哪儿了？我告诉你，
1: 你还有机会拿到吗？好奇呀，谁都不想死不瞑目。你觉得我会放在哪儿？你就那么几个地方可以放，家里。
0: 这儿，身上，你不可能放家里，你基本不回家，放那儿太危险。也许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是吗？就算是，你也找不到。有点可惜，这么好的身材。
1: 我就是再好色，也不会搭上自己的性命。再看一眼窗外的景色吧，你就要结束自己的人生了。

0: 陆峰的目标是哪里？大唐银行。真和纪云中有关系？那就等着陆峰来给我们揭晓谜底吧。主任，关于蓝冰的事，
1: 你有把握控制他吗？
0: 他是我一手带出来的，现在正在为我们工作，所以，请主任。
1: 你想让我撤销对他的内部通缉令？
0: 是的。
1: 还不是时候。

0: 只要我能拿到东西，一定会兑现我的承诺。
1: 这边要是拿到了，
2: 我这边遇到一点麻烦。
0: 什么麻烦？
2: 鸽子变成老鹰了，我不得不动手。
0: 钥匙呢？
2: 在他家。
0: 你确定吗？
2: 确定。不过之前他家所有的地方我都搜过了，找不到。
0: 这样，我现在去他家，你马上撤退。
2: 我现在撤不了，11点钟，毛满富的保镖会例行检查，如果发现尸体就麻烦了。
0: 好吧，你自己注意安全，处理完马上撤。

0: 对不起。
1: 他今天太累了，明早八点让你们准时来叫醒他，在门口看好了，谁都不能打扰。

0: 为什么摆脱自己人？我答应您的自然会做到。不要监视我。拿到保险箱的东西之后，他们两个负责掩护你撤逃。我从来都是一个人行动，您是知道的。
1: 要么我一个人继续，要么停止。时间、地点，凌晨2点，4号码头。陆峰拿到东西，要去日本。我知道您在大同银行门口。
0: 我只负责你的安全，其他人跟我没关系。和我有关系。你在跟我谈筹码吗？如果
1: 你有这样认为的话，
0: 我们在大同银行的行动，您不要干预。
1: 我在4号码头等你。停车。

0: 我不仅要保险箱里的东西，陆丰花巷与蓝冰这三个人，一个都不能少。是。
1: 大同银行你来负责，你切断他们的退路。主任，大同银行还是我的人来吧。
2: 这三个人我太了解了，
0: 毕竟拿到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1: 你去四号码头。是。
0: 我要在他们打开保险箱的第一时间拿到东西，有必要，他们都可以死。
1: 蓝冰给你的情报？
0: 对，他撒谎了。四号码头是我们76号的秘密码头，只负责运输军用物资。今天凌晨根本没有去日本的船。
3: 他们没在找陆峰。
0: 是，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踪76号电台讯号，没一个字提到过陆峰。
3: 他们一直在寻找杭州四季青客栈杀手的下落。这情况不对啊，看来他们已经明确陆峰要干什么了。现在76号谁在负责调查？
0: 没有提及。
3: 没有收件人？
0: 没有。
3: 这么重要的任务。
0: 76号一定会派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来执行，你去调查一下是谁。
3: 进来。
1: 是。
3: 有人发现蓝冰和76号的人接头。确定吗？
0: 非常确定。如果说蓝冰是76号的卧底，东西被他拿到了，那事情反而简单了。
3: 我总觉得这背后的人没这么简单。 谁和蓝冰接头？跟踪的人没看清楚。在杭州，蓝冰是不是一直在帮陆峰？
0: 是。
3: 深宵四号，76号就开始通缉蓝冰，直到现在，真真假假，我真的很想知道，现在的76号还有谁有这个布局能力？所以今天晚上的行动。 你一定要密切关注76号的动向，不只是大同银行，还有一号码头。
0: 是。
3: 大同银行，我们布置的怎么样了？
0: 每个路口都安排了我们的人，包括一号码头也都埋伏好了。
3: 记住，如果蓝冰得手，绝不能让东西转移到76号手上。
0: 明白。

0: 别理他！你开枪吗？
1: 因为我不敢。
0: 你可以试试看。

你枪上的撞针被我拿掉了。

0: 华向宇是你幽灵的人吗？是。东西是不是在他那儿？是的。那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回来复命？
1: 华向宇拿到东西之后，所有人都在追杀他，是死是活，到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们正在寻找。
0: 他有没有问题？
1: 应该不会有问题。
0: 陆峰和他的事你知道吗？
1: 知道。
0: 接近陆峰是我的命令，全力追捕华向宇，必要的时候可以干掉他。我一定要看到东西。
1: 是。
0: 你需要多长时间？
1: 3天之内，我会把东西放在您跟前。

0: 太好了，真精彩。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的。
1: 就是说，东西已经在幽灵手里了，那这个游戏还有什么好玩的？结束了。
2: 现在还不好说。
1: 什么叫不好说？
2: 我收到消息，幽灵也在满上海找花香鱼，这说明他们也没拿到东西。
1: 什么意思？花向宇执行的不是幽灵的命令？
2: 表面上看应该是这样。
1: 你有把握在幽灵之前找到花向宇吗？
2: 有，但我有个请求。
1: 说。
2: 暂时撤销枪毙蓝冰的命令。
1: 他还有用吗？不合作谈条件，任务失败，我凭什么还给他机会？
2: 花向宇这次抢走东西并没有伤害陆峰，这说明他们俩心里都有着对方，不是间谍之间的相互利用。现在最担心花向宇安危的是陆峰，没有人比陆峰更了解花向宇，所以没有人比陆峰能更早地找到花向宇。
1: 没错，这件事的突破口在陆峰身上，必须马上找到陆峰。
2: 所以蓝冰还不能死，只有蓝冰能找到陆峰。
1: 我如果是陆峰，我不会再相信蓝冰。你认为他还回得去吗？
2: 那就看蓝冰自己的能力了。
1: 如果蓝冰这次的行动

0: 再失败，
1: 枪毙，我亲自执行。
2: 不是您的命令吗？那他也不可能是76号的人呐。在蓝冰即将得手的时候，花香雨没有协助他，反而是破坏了他的企图。而且当花香雨拿到东西的时候，76号的狙击手还在朝他开枪呢。
3: 花香雨抢走东西的目的还不清楚，这样他的身份就是个谜。现在他手握重要机密。 如果能及时赶回了复命，把东西拿回来，我还能救他；否则，
1: 我一定赶在所有人之前找到他，第一时间把人还有东西给你带回来。

0: 找到滑翔鱼了吗？还没有。
1: 老肯，
0: 一定要赶在所有人之前找到他。
1: 拿回东西。
0: 时间不多了。
1: 知道了。

0: 已经不信任我。
1: 如果你想活命，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我无意间在你包里看到只有两张船票，我以为你要和花香远走高飞，我以为你只是利用我，没想到有一张是给我的。
0: 我误会你了。现在再说这个还有意义吗？我是迫不得已，但无论怎么样，我绝对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我现在后悔了。
1: 你不用后悔，我们本来就是敌人。你作为特工，的确非常成功，我没有看出你有任何破绽，你应该高兴才对。你信任过我吗？我应该信任你吧。
0: 你我都清楚你回来的目的，你不该再回来。他们答应我给你一条生路，我才和他们交易的。
1: 别再说了，你走吧，我不想再。

0: 东西呢？没有。为了这个东西唤醒我，值得吗？为了陆峰，打算离开军统，值得吗？
1: 感谢局长多年的栽培，我只想跟陆峰过普通人的生活。你觉得陆峰是个能够过普通生活的人吗？而且现在所有人都在追杀你们。当然，你放心，我会兑现我的承诺，保证你跟陆峰的安全和自由。
0: 谢谢局长。

0: 我亲眼看见他放进去的。你没有兑现你的承诺。 东西还在陆丰那儿，你放心，我一定会拿回来。我没有傻到拿一个空盒子来骗你。这是佐藤浩二和火鹤，他们用性命准备传递给我的一个绝密情报，我必须要拿到。我的时间不多了，给你的时间也十分有限。
1: 尽快，
0: 2天之内，我必须要看到东西。

他给你的任务是。

0: 沈潇没死，对吗？他派我来是接近你，找到华湘宇，拿到东西，但我不会那么做的。1922年，校长因清党需要。 大理扩展党务调查科，上官呢，经旅日元老引荐，成为中央党务调查科的一名要员。1932年，上官因能力突出，被划分到二处，就是咱们的军统。我问过重庆了，可是很奇怪，这资料非常少。
1: 要把佛手所有的资料尽快找到，包括76号那里的，日本人那里的，全部。是。
2: 进来，来，给你介绍个朋友，少佐。这位就是我的得力干将沈校沈处长。这位是关东军情报部少佐山田良子。山田少佐从小在中国长大，可以说是个标准地道的中国通。
3: 还有很多要和沈处长学习。
2: 不敢当。一个人顶一个师团，这句话听说过吗？听说过。这是关东军秦彦三郎中将对山田少佐的最高评价。他可是哈尔滨特别谍报处精英中的顶尖人物。从今天开始，由你负责。
3: 协助山田少佐的工作，
4: 是。
3: 这次来上海，还请沈处长多多关照。
4: 少佐言重了，我一定全力以赴。如果有不到之处，还请您多指点，多包涵。
3: 此事让佐藤浩二的案子，请沈处长把所有相关资料尽快给我送过来。
4: 是，明天一定送到。
3: 今天。
2: 别愣着了，马上去办。
4: 是。

0: 这个人可靠吗？
1: 很可靠，而且能力也非常强。
2: 包括日本军部，穆局长都有眼线。如果继续深挖下去，肯定会出问题。
3: 查到什么东西都给他。
2: 但是他现在在追查幽灵侵入特密组总部的真实目的，包括你销毁的资料。
3: 我已经跟上面解释过了，那些都是我们军统的保密资料，销毁是因为带不走。
2: 穆局他不这么想，他认为里面有您想隐瞒的东西。
3: 这个穆新鹤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深挖我？
2: 我也不知道。他今天从外面回来，就给我下了命令。
3: 去外边了？
2: 好像去见什么人。
3: 知道见谁吗？
2: 他的行踪一直保密。
3: 按他的意思，继续调查我，有新的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4: 把所有的资料都给他吗？
5: 都给他。我想看他下一步怎么做。
4: 明白。
5: 你要看好这个山田凉子，我要知道他在上海联系过的所有人，
4: 包括发出和收到的每一封电报，一个不许落下。
5: 是。花相宇的事情有进展了。

0: 为什么抢东西？想交给冯守，换陆风一条命。
1: 那你自己回去跟他解释吧。东西不在我这儿，那就是在陆风手里。
2: 帮我跟副手说一声，拿到东西我就回去。不行，你这样太危险了，你跟我回去，我可以帮你。
3: 不用，我自己解决。
2: 您的判断是对的，穆局长的人也在跟踪花向宇。只是跟踪？
3: 是。
2: 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抓他？没有道理。 除非他们也知道东西不在他手上，他们不可能知道我是最先接受花向宇的人。76号的人当时是抓还是跟？
3: 抓，他们想抓花向宇。那只能说到目前为止，76号的人还不知道东西仍在陆峰手上。
2: 对。76号
3: 谁在负责？
2: 76号备案里没有这个行动，应该是个秘密任务，但是这个负责人能力惊人，他的布控速度几乎和我们同步。花向宇在什么地方？应该是去找陆峰了，他想把东西给你拿回来，我已经派人跟着了。还是要盯住这个花向宇，陆峰一定会出现。
1: 所有的人都已经到位，这次的行动已经完全在我们掌控之内。
2: 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幽灵一直在跟踪花向宇，没准被抓到。从现场看是这样。
3: 你觉得为什么？
2: 只有一种可能，东西不在花向宇身上。
3: 东西还在陆峰手上，跟着花向宇，就能找到陆峰。 这次行动，陆峰背后的人肯定会出现。
4: 我们不仅要拿回东西，
3: 还要清除这个人。
4: 明白。
3: 不要再失手了，拿不回东西，就毁了他。

0: 花向宇去了大通银行，你怎么想？现在还无法判断。陆丰应该是把东西留在了大通银行，以防万一，他根本就没带出去。花向宇意识到了，所以他去大通银行。 是取东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陆丰也同样会出现在大通银行。这次你亲自督战，切记打草惊蛇。在银行里不要动手，等他们拿了东西，出了银行抓。
1: 是。

0: 陆峰又回到大同银行了。对，他进去之后，花向宇也出现在大同银行附近。看样子，东西应该还在大同银行。
1: 幽灵也在吧？在。
2: 必须拿到东西。
0: 说说你的计划。

0: 你真了解我。是找他吗？
1: 给我。
0: 你到底是谁？
1: 我的话你还不信吗？
0: 干我们这行的，相信别人就等于是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他。而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相信过的人。可惜我错了。
1: 那我就没必要回答你了。
0: 我还是想听听你的回答。你可以试着再骗我一次。
1: 我和墨西哥做了个交易，把你手里的胶卷给他，换我们俩自由。
0: 军统局副局长墨西哥。
1: 是。
0: 你到底是佛手的人，还是墨西哥的人？
1: 我为墨西哥工作多年，是他把我安排在幽灵的。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在美国的时候。
0: 我是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骗我的。
1: 爱上你以后。
0: 差点又被你骗了。你不用委屈，不就是想要这个吗？直说嘛，为什么要利用我的感情？我受不了。
1: 你对我还有感情？

0: 还有那么一点点吧，毕竟相处了那么长时间，交代给我。是不是你拿不到这个教训，就没法向穆希和交代，或者说，你就必死无疑？
1: 我不在乎我的死活。我说过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0: 你把教条给他们，我们就可以离开这儿，就可以离开这个漩涡。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这个教权吗？为什么佛手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因为这里面藏着让他们惧怕的秘密。所以，即便你把他交给穆希和，佛手一样不会放过。
1: 这个臭肥把我割了，
0: 他已经逼得我走投无路了。所以我必须揭开真相，才有机会活着。
1: 军统、七十六行，包括日本人都在追杀你。你觉得自己有机会活到揭开真相的那一天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先利用穆希和离开这儿，等事情平息以后，我们再回来报仇，不好吗？
0: 可是松下老师，段继海夫人，国务院院长，都是因我而死。我真的没有勇气放弃。
1: 也不能放弃，你懂吗？你已经死过一次了，那种感觉让我痛不欲生，我不想再有第二次。如果你不把小小给他们，你必死无疑，你知道吗？ 我求你了，再相信我一次好吗？

我在大同银行后门停了一台汽车，我去迎开他们，去车里等我。如果10分钟内。

0: 不管我被抓还是被杀，拿着它，远走高飞。
1: 如果你死了，我也不会。

0: 东西在哪儿？在你找不到的地方。我可以把枪里所有子弹都打在你身上，还依然能让你痛苦的活着，信吗？
1: 还记得那一枪吗？当然，永远忘不了。我会双倍还命。
0: 你还有机会吗？
1: 除非你杀了我。
0: 想死没那么容易。嗯，

你不是要查资料吓我？

0: 现在看着平静多了，任务没有完成，愿听从局长发落。从佐藤浩二死了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更加模糊了。你有责任要证明你的清白。
1: 一个人的清白从来不是靠自己证明的，要清醒的人来判断。哦，那就把陆丰的事情从头到尾说清楚。你让我看看，我够不够清醒？陆丰原名苗华军，幽灵萃出选拔的时候，他曾经进入过魔鬼训练营。
0: 但最终没有通过忠诚测试，被开除了。他后来进入了76号，然后由76号派送他去日本特训。你知道吗？知道。但这跟幽灵没有任何关系。你是说你相信巧合？是我开除他的，是为了保护他。
1: 他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母亲因为救我而死，所以为了保护他，我把他带到上海，为的是远离满洲。如果有人知道他叫苗华军，将意味着危险，有太多的人要杀他。为什么？ 因为火凤凰行动计划，
0: 看看。

你在军统的代号叫佛手，见过你的人不多，但是对于你这个代号会令很多人感到敬畏。我重新调查了一下你的档案，可惜资料太少，于是我不得不动用上层关系。 找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想听听吗？让我想想啊，这个故事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头，才更引人入胜？好，就从他逃亡东北以后开始说起。 他自愿潜伏到张作霖的身边，并且成为张作霖的秘书，但是。

0: 很不幸，火凤凰行动把他的身份暴露，所以他不得不改名换姓，逃离东北，藏身杭州。3年以后，等他再次回来，他已经是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一员。那个时候的他，俨然是一名老手，行事风格。 令人毛骨悚然。这个人叫袁宗傲，就是你。火凤凰行动是由苗长天、陈浩民、你、袁宗傲三个人一起行动的，但是有关资料表明。 你们三位已经在1926年3月死亡，也就是火凤凰行动失败以后。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活下来的？那次行动。
1: 没有任何人愿意想起。为什么？太过残忍。这块怀表，你一定要好好记住它。凶手也会怀表跟他一模一样。
2: 大嫂，
3: 你说。

当时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我作为张作霖的秘书，完全掌握了奉天军械局的内部结构、轮岗时间，还顺利拿到了三号军火库的钥匙。所有准备都过于完美，但当时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成功貌似太简单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当我们进入军火库，安放好炸药，准备点火的时候，张作霖的卫队突然出现。这时，我才发现整个军火库的弹药箱都是空的。 我们中了埋伏。

0: 我们都被出卖了，火凤凰行动里出了叛徒。谁是叛徒？所有人都认为是苗长天，但其实是陈浩民。
1: 苗长天是陆峰的父亲。是的。嗯。不，你还是说说你到底怎么逃出来的？
0: 我之所以能逃出来，是苗长天。

0: 当时军火库一片火海，所有人都忙着救火，我才能趁机逃脱。为了报恩，我把儿时的苗花军悄悄带到上海，改名换姓叫陆峰，并把他送进了孤儿院。说实话，是我把他供养大的。陆峰一而再再而三的能够逃脱特密组和幽灵的追捕，仅凭他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完成。帮助他的人就是陈浩民。
1: 陈浩民不是也死了吗？
0: 我一直感觉他的存在就像我一样。果然，华湘宇在回国的邮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在这份情报里我看到了他的照片。虽然已经过去18年了，但我一眼就能认出他。这个人非常谨慎，不会贸然出现在上海，必定为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我怀疑跟日本人泄露的那份绝密档案有关。
1: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叫繁星计划。陆峰手里拿到的就应该是那份名单。

0: 我的枪决命令已经被撤销了，谢谢你。是你自己争取的，可惜东西还是让陆枫拿走了。东西一直在陆枫身上吧？
1: 我不知道。还能找到陆枫吗？他肯定会去救华湘宇的。
0: 华湘宇被日本人带到提篮桥监狱，即便能活着出来，应该也不会正常了。
1: 如果华湘宇出现意外，陆枫肯定会带着东西消失。想要再找到他，就难了。

你可能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掉。不过幸运的是，你遇到了我。别担心，我是帝国医科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如果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我也许已经是一名白衣天使了。

问题很严重啊，子弹很深，还好没有打到骨头上，不然事情就更麻烦了。我们先消毒吧。

0: 现在我们来取子弹。其实我可以给你打麻药的，只是请你告诉我陆峰在哪。
1: 3342杭城荣茂5.68，3762盛虹糖业1.43。

0: 那个日本女人是谁？她的目标不只是你。回答我的问题。日本关东军特务处的井盖，在找你身后的那个人。
1: 我身后没有人。
0: 那是你还不知道。快了。
1: 你知道我身后的人是谁？
0: 我们也在找，包括你手里的东西。
1: 你帮我救华湘雨，我给你东西。我不相信你，我怎么知道你给我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只有帮我救出华湘雨，才有筹码谈合作。没有人能够从提篮桥监狱里救出犯人。
0: 一切皆有可能。如果要合作。 我要的不只是你手里的东西，我们可以深度合作，个人层面的，不涉及任何政治背景。我也是死过的人了，明白你现在的处境，所以我们具备合作的条件。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相互救彼此一条命。

0: 没想到落得这么一个下场，这次任务失败，上面怀疑上海特务处有内鬼，是谁？你，副手，还有其他几个活着的特工，
1: 都将被隔离审查。幽灵怎么办？暂时由我负责。
0: 真的有内鬼吗？这次陆峰出现，确定了他之前的死，有人在造假，包括杭州四季青客栈，围捕失败，都存在很多问题。你也知道，这次幽灵的行动，调动了潜伏在上海几乎所有人，但是，还是让陆峰跑掉了。 而且这次行动的暴露，导致幽灵被七十六号围剿，几乎是赶尽杀绝。现在，你必须把佛手布置你的所有任务都交代清楚，否则，你可能走不出这个门。
2: 执行的任务都在备案里，
0: 备案里没有的还有哪些？特别是关于陆峰的。王大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有没有在执行幽灵任务之外寻找过陆峰？
2: 没有。
0: 或者执行过其他的暗杀行动？
2: 也没有。 你和花向宇去杭州到底是什么任务啊？在得知陆峰死的消息以后，花向宇情绪波动很大，
3: 他根本就不相信陆峰已经死了，所以就私自展开调查。
2: 我怕他惹出事端，所以才带他到杭州去散散心。
0: 但是陆峰也出现在杭州四季青客栈，
3: 我也没想到啊。
2: 那为什么下令让幽灵的特工撤退？
3: 陆峰拿着枪指着我的头逼我的。
0: 佛手到底下了什么命令？
4: 放陆峰走，一定要让他活着离开军统和七十六号的视线。务必找到季云中留下的东西。
0: 杭州。 和上海大同银行两次围剿，这个人都在这儿。他是谁？他不是我们的人，我没见过这个人。确定？
3: 确定。
2: 花小雨怎么样了？被日本人关在提篮桥了。那我们怎么救他？没有人能从提篮桥安全出来，
3: 所以才要救他呀。拖得越久越危险。
2: 我们现在的第一目标是陆峰。
3: 陆峰又是陆峰，就是因为陆峰，所以花小雨才被日本人抓住的。救出花小雨，我第一时间把陆峰给杀了。
5: 你冷静一点。
2: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花向宇也是我的战友，我不希望把他救出来吗？提篮桥是日本特高课关押重刑犯的聚集地，你也知道救出他来根本就是徒劳。
3: 只要能救出花向宇，我一定能找到陆峰。
0: 等你的调查结果出来再说吧。

0: 我已经在上海了，有兴趣见面吗？怎么，还是不相信我？
1: 你认识我父亲？
0: 不只是认识，
1: 再来见面。

0: 这是松下老师留下来的。这个照片一共有三张，我一张，松下一张，还有一张在你父亲那里。你父亲是在火凤凰行动当中被叛徒出卖牺牲的，而这个叛徒叫闪官，军统的高级特务，代号佛手。你有证据吗？这些年我一直在找，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很多人也在怀疑我。毕竟，在火凤凰行动当中，幸存下来的只有我和闪官。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个叛徒就是这个闪官。从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更确定了我的判断。
1: 他为什么会选择我？
0: 因为我知道闪官秘密的。 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他必须把我杀了，而他相信只有你才能把我引出来，所以他收养了你。如果是
2: 闪官杀了我父母，我也一定会杀了他。
0: 请你先把话听完，然后再做决定。闪官真的不会潜逃。
2: 他的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我们还不能完全信任他。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你应该懂啊。明哲保身，特别是那些位置比较高的人，都会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你一定要盯紧他。
0: 您放心，我会争取离他们更近一些。

0: 花相宇怎么样了？到目前为止，生死未卜。我这次来到上海的目的，就是要从金允中手里拿到一份叫“繁星计划”的名单。“繁星计划”的目的是什么？“繁星计划”是一个惊天的阴谋。日本在入侵中国之前。 在各大军阀里都培养了他们的间谍，而且在国民党、共产党，甚至在苏联方面，也有他们的人。日本人妄想某一天，这些间谍成为各大组织的领导者。他们妄想在5年、10年之后，统治中国的，是他们亲手扶植起来的傀儡政府，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根深蒂固地统治中国。 经过十几年的精心扶持，繁星计划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间谍机构。你手里的繁星计划名单，就是他们核心成员的名单。
1: 闪光跟这个繁星计划有什么关系？
0: 目前还不清楚，所以我要跟你说，这个叛徒现在还不能死。
1: 不管他跟繁星计划有没有关系，如果他是叛徒，他就必须死。如果闪光和繁星计划有关系，他死了，会有人马上接替他的位置，所以要暂时留他的性命，通过这个名单顺藤摸瓜，搞清楚这个组织的脉络，这样才能够把这个间谍组织一网打尽，彻底粉碎帝国主义的阴谋。
0: 陆峰，我想这也是你父亲最想看到的。请问还需要多久？我怕我坚持不到那一天。
1: 你必须坚持，我知道，你想杀了上官，为你父母报仇。可是你知道吗？抗日战争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国恨家仇，哪一个更重要？你好好想一想。
0: 季云中为什么把名单留给我？季云中是我们多年前安插在军统的卧底，
1: 我是他的上线。他拿到名单以后，就已经被七十六号死死盯住了，上官也控制了他。他和我们的组织断了联系，不能及时的把名单送出来。当他的生命受到巨大威胁的时候，他想到了你，因为他知道。
2: 你是苗长天的儿子，终究有一天我会找到你。他跟我父亲也认识吗？
1: 当然，他们不仅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而且还是患难与共的生死战友。
2: 你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你父亲叫什么？
3: 我是孤儿，可惜了，我那个朋友是东北人。76号已经知道了是你一直在帮我，现在他们应该也知道你在上海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审讯你。 这是技术科送来的新型审讯药水。到目前为止，活着的都开口了。如果这个药水不能让你开口的话，那你对我也没什么用。

0: 贾亮必然死亡，
1: 执行命令。
2: 是。
1: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0: 山田涼子です。どちら様でしょうか。
1: ピアニストの先生だ。
0: はい長官、ご命令お待ちしています。
2: 喂，
3: 我是青衣。
2: 你好，我是张浩民。
3: 情况怎么样了？
2: 陆峰现在还是不能完全相信我，所以关于名单的事情他只字未提，但是对于我和他父亲的关系他应该是相信的，恐怕还得慢慢来。
3: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各方势力都在寻找名单追捕陆峰，
4: 要尽快取得陆峰的信任，而且要全力保证陆峰。

1: 这次我们损失太大了，几乎是全军覆没。没想到沈啸居然还活着，终于报了他特密组一件之仇。沈啸这个人的手段非比寻常，您最好尽早除掉，否则。
0: 必定是您的心腹大患。我和沈啸之间的恩怨，迟早会算。但眼下最迫切的任务，还是要解决陆峰，拿到他手里的东西。处长，我骗了方立人，他在调查大东银行事件。
2: 包括之前的四季性各战事件，
0: 您当时命令我去杀陆峰，但是为什么在四季性各战的时候，您又让我放了他？
2: 知道了又怎样？
0: 我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2: 到现在你还认为陆峰是自己人？
0: 现在没有人希望他活着，特别是我，处长。 现在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你当初没有杀了他，才造成眼下这被动的局面。
2: 陆峰手里拿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是我就不会再问。你我，包括他陆峰，几乎所有人，都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对于历史来说，微小到连一粒尘埃都不算。我现在说这些，你也许不懂，但我相信，你终究会明白。
0: 孩子，我相信你。对不起，处长，我没有怀疑你，我只是有些迷茫。我理解。
2: 是否能达到这伟大的理想，要靠我们共同的努力和奋斗。
0: 我明白，你放心吧，我不会让您失望。
2: 除了陆峰手上的东西，还要找到照片上的人。
3: 是，进来。
4: 处长，人都到齐了。

0: 接下来的任务会非常艰巨，你们都是我精心培养出来的，你们要不负所望。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你们的新队长，胡飞。这位就是你们的新队长，今后所有的行动都要听他指挥，他代表我，他的命令。
1: 就是我的命令。是。繁星计划，交卷里是繁星计划的名单。难怪山田良子要亲自来上海。我现在明白，军统和日本人为什么拼死要拿到交卷了。看来他们要有一场必死之争。陆峰那边什么情况？
2: 按照您的命令。
1: 蓝冰继续在陆峰身边卧底，我也答应和陆峰合作。但是，花相宇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犯人在提篮桥一般只有24小时时间，山田少佐拒绝把花相宇交给我们。陆峰会把交卷交给我们吗？
2: 他现在急于救花相宇，应该不会耍什么花样。
1: 你先和陆峰周旋，他比我们着急。
2: 那个陈浩民我查过了，是共产党。他应该和繁星计划的名单，或者和陆峰有着什么关系？
1: 看来共产党也想拿到陆峰手里的名单。共产党、军统、日本人会为了繁星计划的名单杀个你死我活。
3: 我们坐山观虎斗，但陆峰非常谨慎，见不到花相宇，恐怕。
1: 花相宇的事情我来办，你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寻找陈浩民身上，你一定要在军统和日本人之前找到陈浩民。
3: 是。
4: 是因为要救花相宇，所以才和沈笑达成协议的吧？
3: 我不会先问沈笑，只是想摸一下花相宇的情况。
4: 日本人是不会同意的，我有准备。看来花相宇对你真的很重要啊。
3: 但是你应该清楚，个人的价值不能高于我们的使命和战争的意义。希望你三思而行。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们轻易得到交卷的。
4: 狗就是狗，只有为命是从，才有饭吃。可他就因为忠诚，比人活得简单，很多时候才能活得更长久一些。
5: 那也要看遇到什么样的主人。
6: 任主任请我来，不仅仅是喝茶吧，有话直说。
5: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想找山田少佐，要一个人。
6: 除了花相宇，其他人都可以。佩服，
5: 少佐果然智慧。如果说任主任想用花相宇换取陆峰手中的交卷，我劝你还是断了这个念想吧。
6: 敢问少佐，为什么？
5: 如果陆峰知道交卷里的秘密，就算他给了我交卷，那时候交卷里的秘密还是秘密吗？
6: 第一，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可他们为什么还要找陆峰，还要拿到胶卷？第二，就算陆峰知道了胶卷里的秘密，他也不可能告诉任何人，因为这是他保命的护身符，大家都知道了，他就没有筹码了。
5: 那他身后的人呢？
6: 陆峰的资料你也看了，他不可能是共产党，至少到目前。

0: 目前为止，他没有和共产党有过任何的交集，所以您所谓陆丰身后的人，也是为了胶卷而来。现在没有人能找到陆丰，如果您用花像与和陆丰做交换，会是第一个拿到胶卷、最先知道秘密的人，所以这笔交易可以做。
1: 任主任知道的可真不少。工作上的事儿，不敢怠慢。那焦简里是什么？想必任主任也知道了。
0: 耳闻而已，还没有确认，不好说。任主任就这么想让花向宇活着？
1: 不瞒您说，我对这个花向宇还有一点私心。说。
0: 花向宇是穆希和的亲信，离军统核心机密非常近。如果能拉过来成为我们的人，再放回到穆希和身边，
1: 你有信心吗？
0: 只要山田少佐高抬贵手，我就能让花向宇发挥比尸体更大的价值。

0: 你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很喜欢去西湖边。如果命运眷顾我，给我将来，我还希望回到那儿，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1: 很难实现吗？
0: 反正我不敢奢望。
1: 或许我可以帮你。
0: 万一我是妖呢？
1: 是妖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万一遇上许仙了呢？他爱上了一个女人，不管是人还是妖。
0: 你猜许仙后悔吗？
1: 许仙后不后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白娘子肯定不后悔。
0: 你怎么知道白娘子不后悔？
1: 因为许仙很痴情，而且最后悔的应该是法海。尽管他用尽了无边的法力，却最终也没能阻止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反而成就了一段美丽的传说。日本人又动作了，
0: 我不会再背叛陆枫。
1: 如果你所谓的背叛是救陆枫呢？
0: 我不明白。
1: 陆枫可能要拿着胶卷跟日本人交换花香鱼，如果他这么做必死无疑。
0: 怎么能救陆枫？
1: 按我说的做，我能够保证陆枫不死。把真胶卷还回来，只有真胶卷在，陆枫才能够保住性命。这是他最后的机会。除非你能够拦住陆枫不去。

0: 这些都是闪光最新组队里面名单，都是历届魔鬼训练营毕业的，
1: 都查过了，
0: 都经过重症测试。

0: 要不，你先休息一下吧。这些人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在陆峰之下，但都是闪光培养出来的人。
1: 你是担心？
0: 总之，继续盯着闪光的一举一动。是。这支小分队，不管是对付陆峰。 还是对付陈浩民，都应该说绰绰有余。胶卷问题很快会有结果，我要第一时间拿到胶卷里的名单，不得有误。
1: 是。这，
0: 说，
1: 这花项羽，我们真的坐视不管吗？
0: 你先去吧，
1: 是。

1: 陆枫，别跟日本人做交易，赶快离开上海！
2: 别管我。好，阿姨。
1: 不过他随时有可能被枪决。
2: 乔姐，
1: 我只想取回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什么东西？
2: 你们在大丰银行保险柜里砸了什么？乔姐，
1: 乔姐，你是什么？
2: 我不知道。
1: 我很难相信。
2: 你只能选择相信。
1: 拿胶卷换花项羽，
2: 我得考虑一下。
1: 给你10分钟考虑，10分钟，否则你将永远见不到花项羽。

0: 我们的情况和您判断的一样，他们打算开始行动了。还是按照之前的计划，记住，必须把焦俊和花香雨带回来。
1: 是。
2: 起立，所有人出发。是。你最终还是会杀了我的，所以陆枫不会跟你做交易。
3: 你那么爱他，为了他，可以付出。

0: 我们都是为了爱情付出生命，我相信你不会爱错人。很快我们就会知道结果了，很期待和你一同见证陆枫到底是多么爱你。
1: 你推测的对，花香雨被移交到76号了。你知道交易结果，你和花香雨都是死路一条。我知道。
2: 要想找到救花香雨的方法，就要了解对手。
1: 他叫山田良子，我在东北的时候和他打过交道，很难对付。
2: 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脱身，
1: 抛出一个更大的诱饵。
2: 什么诱饵？

从历史中走来，我们聆听这承载兴衰更迭的声音，从离歌唱到欢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编钟，等级与权力的象征，是古代礼乐制度中重要的礼器。这件藏于临朔县博物馆的北宋大盛钟，系一编28件其中的一件，铜制精纯，形式古雅，通体铸盘毁纹，具有明显的春秋时期纹饰特点。这是北宋徽宗时期仿先秦时期的宋宫城钟，属于博钟，钟体正面用小篆体阴刻大盛二字，来源于宋徽宗创设的大盛乐和专门掌管皇家音乐的机构大盛府。背面正钟铸有阴刻篆体太簇钟声四字，意为五音中的商，相当于现代乐理的 瑞 音。这件大盛钟推测是宋徽清二帝被掳回五国城途中遗落在四平黎树偏敛成的，

0: 大圣是宋徽宗的美好愿望，和圣的本意相反。那时的北宋王朝日薄西山，徽宗却锐意制作，以文饰太平。他设乐府，颁新乐，使雅正之声备于四海。可这天言和玉、百僚称颂的大圣之音，却没有庇佑大宋，反而成为靖康之祸的历史见证。今天，在一些民乐交响中，依然回响着编钟独特而古朴的音色，展现着这一古老乐器的魅力。在古代，编钟是身份与权力的标志，也仅限于宫墙内专享。而现在，这种美妙的旋律已经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沉浸其中，感受音符带给内心的悸动。也许在音乐中寻求心灵的平静与舒畅，追求美好生活的优雅和谐，就是一种幸福吧。听，大圣钟正是这幸福的一抹底蕴。
1: 我家是三代乡村教师，我爷当时是

0: 是教语文的，我爸是教化学的，我回来教音乐。春天的花开了。我是延边大学声乐表演专业毕业的，在学校一直都是第一名，知道这块招老师义无反顾的马上就报名了。2018年我们村小缺音乐老师，我就决定要去当送课老师。校长说三所村小距离都20公里，你能行吗？走那么多路哈。我说行。我一去我就看到孩子们在门口等我，那个画面我永远都记着。
1: 你上完音乐课什么不开心的心情都消失了，
2: 床三张
1: 释放烦恼，就一直上不够
2: 赖床张。
0: 音乐能够走入孩子们的心中，得到释放或者是安慰，助力孩子们成长。
3: 远草花开放，
1: 我会更勇敢的会唱歌了。原来的时候都不会那么勇敢的唱歌。
4: 带来了深刻的记忆，时光不再那么无趣。
3: 捧在我心上，
1: 张东老师就像我人生的导师，总在我迷茫的时候告诉我该怎么做，
3: 陪着你长大了。
0: 5年当中我最骄傲的是我的学生从跑调到自信。我手术之后人家医生就告诉我了，张东你永远都不能唱歌了。但是现在没有想到，我天天又鼓号队合唱团，我又教课，还有志愿活动，这么多活动，我的嗓子竟然没怎么太哑，这不就是老天爷眷顾我了吗？我有可能是萤火微光哈，但是我希望他沾光芒。
5: 我是三条，今年4岁半了。世间最快乐的事，莫过于跟着主人四处游山玩水，看遍大好河山，一路追随主人，看过草原旷野、高山湖泊，感受不一样的风俗与风光。山川辽阔，风物万千，每一段旅途都留给我满满的回忆。今天来到萌宠来了天定山牧场，又可以奔赴山野尽情玩耍，我的心里满是欢喜与期待呢。我的姐姐跟杨小天的姐姐是好闺蜜，我们自然也成了好朋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2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以数字技术打通产销最后一公里，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的新电商高质量发展之路；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六张网规划建设专题会议；
0: 吉林省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首演，再现尹松工程奋斗史诗，反响热烈。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今晚开幕，评奖新闻发布会及评委会媒体见面会下午举行。
0: 第25届长春农博会今天闭幕。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8月29号至30号，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将在吉林市举办。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开设“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专栏，报道各地各部门在电商产业数字融合、电商助力集资号产品、电商赋能信誉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反映我省新电商产业发展的亮点成效。近年来，吉林将数字基因嵌入产业链的每个环节，以数字技术打通产销最后一公里，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的新电商高质量发展之路。
1: 在长春皓月集团的智能化养殖基地里，从牛舍到车间的数字化变革无处不在。在生产端，电子耳标实时记录着每头肉牛的体温、运动量和

0: 采食情况，实现智慧养殖，精准饲喂。在加工端，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化工厂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赋能屠宰加工工艺，带动全产业链增值。值得一提的是，企业的智能排产系统能够根据电商平台的实时销售数据自动调整生产计划，先生产后找销路的传统模式逐步被数据指导生产的新模式所取代。目前企业每年通过线上售出商品数十万单。
1: 智能的一个生产的流程上线之后呢，我们整个的排产呢，生产这个产品的量啊，都是根据消费者前端基本上是匹配度95%以上，消费者收到产品也是日期更新的，原料啊、包材啊也都是精准进行个匹配，极大的减少了我们这个库存压力。
0: 通过大数据分析，企业能够精准研判不同区域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包装偏好和价格接受度，反向指导产品研发与营销策略，让集字号产品更精准地对接全国市场。今年上半年，我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1%，人参、鹿产品、鲜食玉米等农特产品本土品牌线上竞争力持续增强。
2: 大力布局线上渠道，在主流电商平台开设品牌旗舰店，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2025年，我们电商销售额达到了4800万元。
0: 在吉林，覆盖全省、连通全国的智能仓储物流网络不断拓展，多线连通的跨境物流四通八达，3个边境仓、4个集货仓、33个海外仓联动，集货能力和物流通达性显著提升。白山市林园春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省内一家深耕长白山特色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本土企业。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打通库存、订单、物流全链路，实现了业务流程可视化与智能调度，助力产品高效销往国内各地及海外市场。企业全年销售额同比增长近30%。
3: 与美团、京东等头部电商平台合作近1000家闪电仓，实现全国范围内24小时快速出达。我们还依托国内成熟的供应链体系，探索海外仓布局与国际物流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跨境配送效率与消费者体验。
0: 从生产端的智能排产，到销售端的精准布局，再到仓储物流的转型升级，一条完整的数字化产业链条正在吉林加速成型。今年上半年，全省网络零售额完成662.77亿元，同比增长11%，拉动全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整体增长1.82%。直播网络零售额103.5亿元，同比增长38.6%，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增长态势持续向好。
4: 我们将以本届新电商大会为契机，坚持从产销两端双向发力，持续完善主体培育、人才培育基础体系，积极搭建平台对接、促销活动载体建设，不断优化供应链、物流链设施场景，壮大电商产业规模，推动吉林电商行稳致远。
0: 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六张网规划建设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强化统筹协调，补齐关键短板，放大比较优势，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会议逐一讨论我省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规划建设方案、项目谋划情况，研究解决重点问题，安排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六张网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战略性工程，也是15-5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立足省情实际、发展需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统筹好存量与增量，强化六张网协同推进，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夯实吉林高质量发展根基。胡玉婷强调，要谋深谋实，操作性实施方案，不等不靠，主动作为，重点聚焦并险水库治理、堤坝提标提质、导水工程建设、线路缆化入地、绿电直连直供、储能项目配套、通信网络覆盖率提升、县域物流网络完善、 多网协同互补等领域。

0: 域，进一步放大比较优势，补齐关键短板，夯实发展根基，确保方案可落地、可执行、可见效，更好服务产业发展、城市治理水平提升。胡玉婷指出，要坚持项目化、工程化推进，树立六张网、一张图理念，搭建项目化匹配平台，统筹做好顶层设计，强化项目间匹配衔接，统一规范建设标准、施工流程，杜绝重复施工、重复投资。要强化要素保障，用足国家政策，强化政银企对接，做好金融、贴息、担保服务，更好满足项目土地、资金等要素需求。要强化技术经济分析，创新商业模式和投融资机制，充分激发民间投资内生动力和市场活力。要坚持专班推进，加强定期统筹调度、督促指导，抓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切实凝聚各方合力，确保六张网规划建设各项重点工作按计划高效落地。洪庆参加会议。
1: 8月23号，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大剧院首演。
0: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观看演出。该剧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演艺集团、省文联联合出品，省戏剧家协会、海阔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共同制作。剧目以上世纪70年代引松入察重大水利工程为创作蓝本，以工程总指挥、时任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委书记傅海宽为人物原型，生动刻画基层党员干部带领数万各族群众凝心聚力、攻坚克难、饮水润湖的壮阔奋斗历程，再现了那段战天斗地的峥嵘岁月。2小时的演出，情节跌宕，精彩纷呈，给现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话剧《海阔天高》的成功首演，不仅为松原人民献上了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更让跨越数十年的引松工程作为正确政绩观的典型案例，在新时代舞台上展现了生态旅游与生态环境相得益彰的时代光彩。话剧《海阔天高》将于8月24号至27号在松原大剧院连续加演4场。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今晚开幕。今天下午，长春电影节金鹿奖电影评奖新闻发布会和媒体见面会在长春举行。
2: 本届电影节主题为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评奖委员会设主席一人，评委6人，共征集到参赛参展影片157部，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其中参赛影片88部，参展影片69部，设置最佳影片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剪辑奖和最佳处女作奖，共计10个常设奖项。
3: 一届一届的这个评奖的这些作品，累积起来就形成了这个电影节的影响力，力争要把奖项评得公平公正，起到促进电影发展的同时，也要给长春电影节的招牌增加含金量。
0: 为期10天的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今天落下帷幕。本届展会紧扣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主题，突出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发展主线，创新构建一个主会场加2个城市分会场办展格局，设置7大特色展区，吸引全国26个省区市和18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累计观展人数达到80.6万人次。举办经贸交流、品牌推介、科普研学、文化惠民等活动110多场次。本届农博会进一步向汇聚品牌、链接产业、转化科技、拓展市场、培育人才、融合文旅的综合平台跃升，进一步擦亮了长春农博会全国农业展会金字招牌。
4: 农博会闭幕不是终点，是农博园常态化运营的新起点。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平台优势，深耕现代农业展示、会展承接、农文旅融合，持续地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博园运营的常办常新。
5: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关东吉林农耕民俗文化展厅用一件件老农具诉说黑土地耕耘岁月。今天，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的脚步，感受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时代对话。
6: 吉祥新闻主播带你逛农博，走进展厅，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整个展厅占地6500平方米，陈列了2000余件传统的农耕器具、民俗食物、

0: 通过场景复原、图文史料、微缩景观，完整地展现了黑土地千年农耕发展历程。犁、耙、石磨、风骨车有序陈列，特色的民居实景还原，再现了一代代关东百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产生活图景。
1: 很多的农具呢，只有小时候在长辈口中听过，近距离地感受了黑土地独有的乡土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一次体验。
2: 一件件实物完整展现了黑土地的农耕变迁，深刻理解粒粒皆辛苦，不只是一句古诗，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道理。
0: 展馆不止静态陈列，还设置了推石磨、民俗体验等互动项目。厚重的农耕历史是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根基，从依靠人力畜力耕作，到如今智慧农机、良种培育、规模化种植全面普及，黑土地的耕作方式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变革。
3: 展厅串联起古代农耕文明、近代垦荒历史与现代农业发展脉络，除实物展之外，持续开展农耕研学活动，留住乡土记忆，让农耕文化持续传承。
0: 关东吉林农耕民俗文化展厅既是收藏乡土记忆的空间，也是讲述吉林农业变迁的窗口。扎根厚重农耕文脉，如今我省持续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古老黑土地不断焕发全新生机。
4: 今天下午，以松原引松入茶工程为真实蓝本创排的吉林省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大剧院精彩收演，现场座无虚席，反响热烈。
5: 随着舞台大幕徐徐拉开，漫天风沙、龟裂土地的实景布景，瞬间将现场上千名观众带回了20世纪70年代的吉林西部原野。为彻底扭转当时查干湖生态颓势，造福一方百姓，1976年波澜壮阔的引松工程正式启动。现场观众中既有当年亲身参与工程的老建设者，也有不少00后年轻面孔。许多老人在看到肩挑背扛、战风斗杀的场景时热泪盈眶，青年观众则被老一辈干部群众甘于奉献、不计得失的精神深深打动。
6: 因为我就是一个引松的亲历者，当时就在那个劳动的现场，看到引松工程发挥这么大的作用，我也感到非常自豪。
7: 看完这部剧以后啊，我的感触呢特别深。老一辈啊用汗水换来的一壶碧水，引松呢流淌的不只是松花江的水，更是呢我们基层干部为民担当的初心。
8: 作为一个青年干部，我时刻要牢记树立好正确政绩观，面对困难我要有攻坚克难的必胜决心。
5: 海阔天高生动诠释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再现吉林干群同心战天斗地的奋斗图景。演员们真挚细腻的表演，富有张力的舞台呈现，将这段热血往事演绎得层层递进，高潮迭起。剧中主人公不图一时虚名，甘愿深耕前绩的担当，引发了全场的强烈共鸣。
9: 我在塑造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以傅海宽先生的这种情怀，一生执着于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10: 在演戏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的就会被感动到、被感染到，然后就那个眼泪就刷刷的就往下流了。
11: 看了以后我的感觉就是，这就是引松，这就是傅海宽，实事求是，工作作风扎实，说实话办实事，这个那舞台上都反映出来了。
12: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我觉得老一辈党员干部给我们青年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将以傅海宽同志为榜样，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用心用情办民生。
13: 自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专项活动开展以来，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始终以送健康践行医者初心，让基层百姓就近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日前，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被评选为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
4: 前不久，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组织老年病科、小儿呼吸科、检验科等10余个科室专家组成白衣专家团，走进松原吉林油田医院开展大型义诊活动。专家团队深入各科室坐诊，开展教学查房与业务指导，耐心为患者问诊查体、答疑解惑，并结合病例和基层医生交流探讨，传授临床经验和诊疗思路。
14: 非常不错。

0: 的病情绝对是有帮助的，通俗易懂。
1: 我老妈81岁了，说省得岁数大往长春跑吗？主任给看的特别详细，给予了很多很多的就是建议，
2: 对我们松原吉林邮电医院的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帮助，收获还是比较大的。
3: 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还来到了临江市农安县等地，为当地村民义诊普及防病知识。如今白衣专家团已成为吉大医院长期扎根基层的医疗服务品牌。
4: 我们始终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作为重要使命，始终做白求恩精神的传承者，健康乡村的建设者，乡村振兴的助力者，让白衣专家团的旗帜在广袤乡村大地上永远飘扬。
3: 人才是县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近两年东辽县坚持政策引才、产业聚才、服务留才同向发力，用真政策、好产业、暖服务，让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安居暖心，方能安心立业。为解决域外人才住房难题，东辽县建成58套高标准人才公寓，拎包入住，配套齐全，彻底打通了青年人才落脚扎根第一步。今年6月，王涵来到东辽县工作。初到这里，不用租房，不用奔波，通过人才安居政策顺利入住人才公寓。
5: 家电非常齐全，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都有，夏天非常热嘛，然后空调是很给力的。
3: 目前人才公寓已有36名域外青年入住，
6: 这个环境、这个绿化还有这个停车位也都是比较好的。
3: 2024年以来，在积极对接落实省市人才优惠政策的基础上，东辽县结合县域实际，不断细化实化人才关注度较高的住房安居、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各项优惠政策落实，累计发放就业生活补贴、购房、租房各类补贴200多万元。专门设立人才一站式服务窗口，将岗位推送、政策申报、档案托管、见习报名等事项一窗联办，让人才办事少跑腿，更省心。同时，东辽县还坚持以产业聚人才，以人才兴产业，围绕食品加工、汽车零部件、冶金建材、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发展，实施更具活力的引才计划。2年间，通过各种方式为企业推送岗位2200多个，帮助950多名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就业率稳定在95%以上。99个就业见习岗位、117万元见习补贴，也为本地青年成长成才搭建了坚实跳板。去年刚大学毕业的马荣禄本想着去外地发展，通过专场招聘，他成功进入家乡新引进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
7: 离家近，和我专业也比较对口，然后发展的空间也比较大，我感觉留在这儿特别好。
3: 引进来更要培育好。东辽县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人才与产业双向赋能，同步成长。2年间，108名农村实用人才、一大批企业一线员工获评职称。
8: 公司开展职称自主评审之后，更加看重了我们实际的能力和项目业绩，让我们扎根一线的技术人员有了上升通道。
3: 下一步，东辽县将持续优化升级人才政策，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培育力度，持续深化产才融合，优化人才服务生态，让更多青年人才集聚东辽，建功东辽。
9: 我们全力做到政策、生活、事业三重保障，让人才在东辽大展拳脚，实现个人理想与县域发展同频共进。
10: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来自吉林省的多款智能机器人惊艳亮相。
3: 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的 C 馆，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代表吉林省参展。展区内，仿生拉压体灵巧手、仿生人形机器人、仿生四足机器人、桌面教育机器人轮番演示，观众可以走近看、伸手试。这些智能机器人类人化设计与实用性能格外引人注目。
11: 大家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其实是一个高度仿生的一个设计，我也希望我们的灵巧手后续的话是可以作为一个通用型的末端操作装置，然后集成在人形机器人上面，然后去执行具体的任务。
12: 追月呢，就是我身边这个带轮足的这个机器人，那么它的优势在于可以更快速的通过一些复杂的地形。逐日呢是高载重的一个大型点足机器人，可以大量的用在一些巡检场景上。
3: 一汽模具科技长春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中国一汽，携多款自主研发机器人成果登陆央企展区。

0: 区，涵盖轮臂工业机器人、大小双足人形机器人、重载作业机器人及核心关节模组，形成适配工业生产、商业服务、园区巡检的多元产品矩阵。核心软硬件均实现自主研发。
1: 本次大会一方面我们是向友商进行一个学习，同时也向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所来访的观众来展示我们一汽机器人的成果。
0: 开展以来，吉林展位始终热度不减，各地的行业专家、科研从业者、产业链客商纷纷驻足，观摩问询产品技术细节、多元应用场景及落地合作模式，为我国智能制造产业的落地升级、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注入动力。8月23号，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吉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睦邻友好，共赴山海，缤纷吉林，共话新城”中俄文旅交流推介活动，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爱上吉林”会客厅举行。
2: 本次活动旨在展示缤纷多彩的吉林文旅风貌，分享优质入境旅游资源，探寻跨境文旅合作新机遇。活动现场，长春市、吉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分别推介了入境旅游线路和特色文旅资源。中俄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我们在长春相遇》《霞光》等经典歌曲，以歌声与乐声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与会嘉宾表示，期待吉林省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持续深化文旅合作、文化互鉴，让邻里情谊跨越山海，结出更多互利共赢的硕果。推介环节结束后，嘉宾们还参观了吉林广播电视台。近日，云归长白山艺术作品展在抚松县开幕。展览以长白山自然风光、深乡地域风貌为核心创作题材，将长白山脉的雄浑壮阔、林海雪原的灵秀雅致融入画作之中，以中西交融的独特艺术视角重新诠释长白山生态之美、自然之美。今天是24节气之一的处暑，当此时节，暑热逐渐消退，北国大地迎来新的时序。层林初染，湖泊澄澈，白山松水间徐徐铺展开温润绚烂的秋日长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专注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1: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4: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5: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2: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6: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
7: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

0: 同步上线。
1: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2: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4: 放下剧本，
5: 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6: 从平台蓝海到长白秘境，
7: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8: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9: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10: 找答案，见自我。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5、4、3、2、1，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4: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5: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6: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7: 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8: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9: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10: 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11: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

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

0: 道 G219、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 骨干通道，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
1: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G219 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G228 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2: 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0: 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太空出差即将满3个月，三名航天员稳步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组合体平台照料与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3: 根据实验安排，三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对其生长状况进行评估，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视功能总体测量、无创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科研人员实施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三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参与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达到了2000多台，比赛将持续到26号。
1: 本次比赛共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最终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这个成绩超越了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在原地跳高项目展示里，天霄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在自由搏击展示环节中，机器人踢出的一记漂亮回旋踢展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运动员入场环节，规模空前的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全球多地完成能量传递，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划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收集而来的能量汇聚到开幕式现场。机器人搭弓射箭，光束射出，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至新装置。
4: 在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才1年时间，机器人进步飞速，而且参赛机器人增加了很多。
1: 开幕式后，400米大型组预赛率先登场，经过36台机器人8组角逐，天宫队以39.70秒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天霄队、荣耀双持战队分别以40.14秒、40.67秒的成绩位列第二、第三名。
0: 来看省内方面的消息。 昨天下午，以松原引松入闸工程为蓝。

0: 本创排的吉林省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大剧院精彩首演，现场座无虚席，反响热烈。
1: 随着舞台大幕徐徐拉开，漫天风沙、龟裂土地的实景布景，瞬间将现场上千名观众带回了20世纪70年代的吉林西部原野。为彻底扭转当时茶干泡生态颓势，造福一方百姓，1976年波澜壮阔的引松工程正式启动。现场观众中既有当年亲身参与工程的老建设者，也有不少00后年轻面孔。许多老人在看到肩挑背扛、战风斗杀的场景时热泪盈眶，青年观众则被老一辈干部群众甘于奉献、不计得失的精神深深打动。
2: 因为我就是一个引松的亲历者，当时就在那个劳动的现场，看到引松工程发挥这么大的作用，我也感到非常自豪。
3: 看完这部剧以后啊，我的感触呢特别深。老一辈啊用汗水换来的一壶碧水，引松呢流淌的不只是松花江的水，更是呢我们基层干部为民担当的初心。
4: 作为一个青年干部，我时刻要牢记树立好正确政绩观，面对困难我要有攻坚克难的必胜决心。
1: 海阔天高生动诠释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再现吉林干群同心战天斗地的奋斗图景。演员们真挚细腻的表演，富有张力的舞台呈现，将这段热血往事演绎得层层递进，高潮迭起。剧中主人公不图一时虚名，甘愿深耕前绩的担当，引发了全场的强烈共鸣。
5: 我在塑造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以傅海宽先生的这种情怀，一生执着于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6: 在演戏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的就会被感动到，被感染到，然后那个眼泪就刷刷的就往下流了。
7: 看了以后我的感觉就是，这就是引松，这就是傅海宽，实事求是，工作作风扎实，说实话办实事，这个呢舞台上都反映出来了。
8: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我觉得老一辈党员干部给我们青年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将以傅海宽同志为榜样，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用心用情办民生。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昨晚开幕。昨天下午，长春电影节金鹿奖电影评奖新闻发布会和媒体见面会在长春举行。
1: 本届电影节主题为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评奖委员会设主席一人，评委6人，共征集到参赛参展影片157部，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其中参赛影片88部，参展影片69部，设置最佳影片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剪辑奖和最佳处女作奖，共计10个常设奖项。
9: 一届一届的这个评奖这些作品，累积起来就形成了这个电影节的影响力，力争要把奖项评得公平公正，起到促进电影发展的同时，也要给长春电影节的招牌增加含金量。
0: 为期10天的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昨晚落下帷幕。
10: 本届展会紧扣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主题，突出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发展主线，创新构建一个主会场加2个城市分会场办展格局，设置7大特色展区，吸引全国26个省区市和18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累计观展人数达到80.6万人次。举办经贸交流、品牌推介、科普研学、文化惠民等活动110多场次。本届农博会进一步向汇聚品牌、链接产业、转化科技、拓展市场、培育人才、融合文旅的综合平台跃升，进一步擦亮了长春农博会全国农业展会金字招牌。
11: 农博会闭幕不是终点，是农博园常态化运营的新起点。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平台优势，深耕现代农业展示、会展承接、农文旅融合，持续的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博园运营的常办常新。
0: 8月23号，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吉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睦邻友好，共赴山海，缤纷吉林，共话新城”中俄文。

0: 旅交流推介活动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爱上吉林会客厅举行。
1: 本次活动旨在展示缤纷多彩的吉林文旅风貌，分享优质入境旅游资源，探寻跨境文旅合作新机遇。活动现场，长春市、吉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分别推介了入境旅游线路和特色文旅资源。中俄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我们在长春相遇》《霞光》等经典歌曲，以歌声与乐声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与会嘉宾表示，期待吉林省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持续深化文旅合作、文化互鉴，让邻里情谊跨越山海，结出更多互利共赢的硕果。推介环节结束后，嘉宾们还参观了吉林广播电视台。近日，长春市双阳区第二届村 BA 篮球赛开赛，本次赛事共组建20支参赛队伍，赛场上球员们奋力比拼，现场氛围热烈高涨。赛事同步设置特色农产品展示环节，将篮球运动的激情活力与乡土烟火气、乡村产业成果展示有机融合。近日，聚力大冬会绽放劳动美，吉林省职工文化体育生活季在长春净月潭启幕，3500余名来自全省各行各业的职工代表相聚于潭畔林间，3公里环潭赛道荧光夜跑、文体市集、户外交响音乐会轮番上演，劳动者的蓬勃活力与净月潭的生态韵味交相辉映，点亮长春初秋之夜。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出席在东京举行了一场以反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就如何认识战争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等问题发表看法。
2: そうと、今はもう歴史を科学として客観的に見られる時代になってるはずなんです。で、イデオロギーでもなく政治的な対立でもなくね。で、今それやらないでどうすんのっていうのが。私の強い思いではあります。
3: 去年，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曾就战争历史问题发表讲话称，必须把对战争的反省和教训铭记在心。如今，石破茂再次谈及这一问题时表示，随着战争亲历者逐渐减少，日本更应好好研究这段历史。石破茂强调，日本需要面对自身的问题，而不是回避历史、渲染对立。
2: 実に議会も政府も。メディアもあの戦争を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よね。
4: そうそうそう。
2: じゃあなんで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じゃあ今はどうなの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よ。でその勇ましい子という人はいっぱいいて、で平和論を唱えるとお花畑とか言って一周されちゃうんだけども、それやっぱり考え方としておかし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だから自分たちが置かれている立場、そして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のか、で我々政治に携わる者はそのことに対して自分たちの責任とは何なんだみたいなことをきちんと主権者たる国民に向かって、なんだろうな、吐露しないといけんのだ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0: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
5: 国际足联表示，阿根廷足协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中多个条款，违规包括球迷的歧视性言论和手势、球队不当行为、利用体育赛事进行非体育性质表达等。阿根廷足协被处以总额32.1万美元的罚款，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此外，阿根廷足协被责令在接下来的2场主场比赛中限制观众人数，上座率不得超过球场容量的50%。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国际足联7月29号宣布，鉴于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多场比赛中涉及球迷发表歧视性歌曲和手势、延迟开球、未遵守比赛及安全协议、球队与观众展示不当信息以及观众投掷杂物等行为，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对阿根廷足协启动纪律程序。国际足联当时还宣布，将对世界杯决赛赛后冲突展开调查。 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决。

0: 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赛后，数名阿根廷队球员和工作人员与西班牙队球员发生冲突。
1: 近日，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多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下调大模型使用价格。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表示，当天起将把面向开发者端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 GPT-5.6 Sora 模型基准价格下调于20%，调整后的优惠价格3个月有效。上月底 ，OpenAI 还下调了旗下其他模型的价格，其中终端模型的价格下调20%，低成本模型的价格下调80%。此外，字母表公司旗下的谷歌日前发布了 Gemini 3.7 Flash， 并同步下调定价，价格约为上一版本的一半。有美媒分析认为，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来自中国的部分人工智能公司的大模型的开源和定价策略给美国的公司带来了压力。
1: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戴着999足金手镯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引发关注。有网友提醒，做这类检查不能带金属物品，很危险。还有人说，纯金也会发热。那么，核磁共振为什么会对金属如此的敏感呢？
3: 核磁共振成像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无创影像检查手段，与 X 光、CT 不同，它没有电离辐射，却拥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每一位接受检查的患者都会被反复叮嘱摘掉全部金属物品，这其实是源于核磁共振设备内部的强磁场特性。
4: 磁共振它成像，它是有一个大的磁体，这个磁体的磁场很强，相对于我们地球的表面的这磁场来说要大几万倍，特别是像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高端的一些设备，它场强会更高。即使说每天完成任务把机器关了，但里边的大磁场，这个主磁场它一直是存在的。
3: 专家介绍，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这个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
4: 它主要是有3种效应，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投弹效应，就是我们把金属拿进来之后，越靠近磁场的中心，它的吸力就会越大，就跟子弹发射一样，恨不得能把人体穿透。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制热效应，我们是通过一些射频它会加热，像有的患者把金属放进去，会产生一些灼伤。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扫描过程中，对图像产生一些伪影，影响我们的扫描的图像的诊断了。像有一些假牙的，其实你扫头颅的时候，它是离我们的颅脑很近的，我们的组织啊会变形，我们图像就看不清了。
1: 金手镯戴久了，因为长胖无法摘下来。或者是我这个手镯是足金的，不是铁的，应该没事吧？在核磁共振检查室的门口，这样的场景屡见不鲜。那么纯金饰品可以带进核磁检查室吗？遇到实在摘不下来的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呢？
3: 专家介绍，从物理特性上看，纯金属于抗磁性材料，确实不会被强磁场明显吸引或排斥。虽然不会像铁制品那样被瞬间吸入机器，但这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佩戴。
4: 黄金呀，或者是铜啊，它其实不会吸，但是它会产热。带一些银饰啊，它是都会产热的。我们扫描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要求患者不要带进来。如果实在不行了，像有一些戴了10年、20年了，我们会拿一些那个布给它包裹住，给它进行一个隔热，就会减少这个灼伤的风险。
3: 除了明确的金属物品以外，还有一些隐形金属，很多日常用品容易被忽略。化妆品、假发、发胶中可能还有金属成分或磁性颗粒，在强磁场作用下，不仅可能干扰成像，还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甚至灼伤，要遵医嘱进行检查。
4: 有一些化妆粉啊，会也是有金属的，还有涂发胶的，有患者吃一些中药，那些中药也是含有一些金属的。所以我们在扫描的前呢，都会给一个知情同意书，上面写着一些注意事项，像女性就不要化妆了，不要贴那个假睫毛呀，还有一些戴假头罩的患者都要签这些知情同意书，让他逐字来确定他没有这些金属物，我们再给他进行扫描。
1: 进行核磁共振检查，除了不能带金属饰品，像玉石手镯需要摘吗？体内有假牙、支架、人工关节，又该怎么办？

0: 们继续来了解。
1: 关于玉石制品，专家表示，玉石通常不含磁性成分，也不导电，既不会被磁场吸引，也不会产生涡流发热，理论上不会像金属那样造成安全风险，但专家仍然建议尽量取下。
2: 我们磁体大家也都知道，它都是钢板啊，或者这种比较硬的东西，然后玉器就比较脆弱的。我们让患者躺的时候，患者往往都很紧张，所以我们要求患者就是尽量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它摘在外面，保证患者的这个物品的安全。
1: 对于体内有植入物的患者，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心脏起搏器等体内电子植入设备，绝大多数都不可以兼容核磁共振检查。骨科钢板、钢针、人工关节等植入物，以及冠状动脉支架、人工心脏瓣膜等，需根据材料成分和固定情况，由医生评估是否可以进行核磁共振检查。
2: 像我们2010年之后的一些心脏支架，几乎都是可以做的啊。然后有的患者说我不知道，却不确定，有一个筛查器，这个筛查器呢，就是让患者站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旋转。如果有电子的这种金属植入物，它会破坏磁场，然后它就变红了，这么红了就证明不能做。像我们心内科呀，或者是耳鼻喉科做人工耳蜗的，我们也是有一个相应的说明，他们有相应的调节，调节之后来我们医院来做检查就可以了。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昨天我们迎来了处暑节气，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着处暑无三日，新粮值万金，处暑满地黄，家家修林仓等众多名言。今天我们一起来解锁这些古老名言中隐藏的秋日密码。
3: 处暑即为初暑，是炎热至此终止的意思。
4: 那从文字起源来看，处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是一个会意兼形声字，它的字形描绘的是人靠在戟上休息。那戟是古人凭靠的一种坐具，上方的虎头呼是一个声符。处本意是止息的意思，用于节气则表示终止潜藏。那元代月令72侯集解中记载，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处暑时节，夏末余温未消，那秋之青粟初生，暑退风凉，静待丰收。
3: 处暑无三日，新粮值万金。短短十字道尽了古人久经酷暑煎熬后凉风乍起，天地通透舒爽，胜过万金珍宝的感受。言外之意，也有古人对余热反扑的忧心。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气象统计数据印证了这种担心并非多余。
4: 那从过去10年的气象数据来看，处暑时节，东北地区像哈尔滨、长春、沈阳基本上挥别高温，那华北平原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最晚出现高温的时间在9月份，华南地区像广州、南宁、海口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庆、长沙、武汉时不时会有秋老虎出没，高温往往能延续到10月份。
5: 夏秋换季窗口期，不管是日常出行、衣物增减，还是农作物生产、户外作业，都要及时适配气候的变化，告别夏季的防暑思维，来适应秋日干爽微凉的天气特点。
0: 处暑时节，告别盛夏湿热，迎来初秋干燥气候。处暑润燥，少辛多酸，是适配全民的初秋养生良方。
6: 处暑过后呢，燥邪渐起，人容易口干咽燥，皮肤发紧。中医认为酸味能收敛肺气，化生津液。
3: 专家建议，处暑时节，不少酸味时令食材果蔬上市，可以适量吃些山楂、葡萄、柚子、石榴、秋梨等。
0: 眼下虽然已经立秋，但全国多地午后的气温仍高居不下，局地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些都给自驾出行带来了考验。交通部门提醒，当前的时节自驾出行，既需要防暑热，也要防天气突变。以下出游攻略，请牢记。
1: 一是防开锅与爆胎，午后路面温度依然很高，出发前务必检查冷却液、机油液位，清理水箱散热片，仔细查看胎侧有无鼓包裂纹。行驶中若水温报警，应靠边停车怠速散热，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二是防疲劳驾驶，

0: 与温差不适，正午至下午三点仍易困倦，连续开车不超过两小时应主动休息。早晚温差大，车内空调不宜调得过低，避免进出车内外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影响反应速度。三是防天气突变，立秋后雷阵雨增多，出行前请关注沿途天气预报，遇强降水应降低车速，拉大车距，开启雾灯。清晨山区路段易起雾，能见度低时务必开启近光灯和视阔灯，必要时驶入服务区等待。四是防车内隐形杀手，打火机、充电宝、老花镜等物品切勿放在仪表台暴晒处，午后阳光直射仍可能引发爆炸，切记不要将儿童或宠物单独留在密闭车内，即使气温略降，车内升温速度依然很快。五是随车备好应急物资，建议携带充足饮用水、遮阳挡、防暑药品，同时备一件薄外套以应对早晚温差。如遇突发状况，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当前时节天气复杂多变，请广大驾驶人合理规划行程，错开午后高温和降雨时段，平安抵达每一段旅程。
1: 处暑时节，暑热逐渐消退，北国大地迎来新的时序。层林初染，湖泊澄澈，白山松水间，徐徐铺展开温润绚烂的秋日长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法律有尺度，法官应该有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
1: 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儿，就跑到法院来找法官。
2: 我接受不了。
3: 咱们早就起来
1: 了，而法官呢？
4: 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当事人最大的保护。
0: 听一下，少一些沉默和隔阂，多一些温暖和理解。
5: 我真的挺想帮助他们的。
6: 这就是卷宗，可对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人生。
7: 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
1: 不管多少案，不管什么案，有案必立。
8: 走，干活。

0: 松花江像是东北的大动脉，生生不息的脉动使它成为孕育历史、养育民族的母亲河。通过考古方式的时空挖掘，我们获得与历史的隔空对话。在东北，自古以来有华夏、肃慎、惠墨和东胡四大族系，起源于松江两岸的少数民族，从鲜卑建立北魏王朝，到金元两代，直至清代统一中国。松花江一路见证政权更迭中的刀光剑影，而时光行至今日，疆域内外早已是化干戈为玉帛。如今，这里是多民族共同拥有的、以幸福为理想的家园。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草原上，有一个叫世维的边境小城，它的北边是奔流不息的额尔古纳河。隋唐时期，世维部落就在这里过着以游牧和渔猎为主的生活。松花江流域覆盖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三省一区，在整个流域的西部就是以大兴安岭与额尔古纳河为界。古老的驿道伸向远方，消失在蓝天与绿草的交接处。这里曾是蒙古族的缘起之地，有着遥远而神秘的历史传奇。如今它是中国的俄罗斯民族乡，与俄罗斯仅一河之隔，对岸即是俄罗斯小镇奥洛奇。连绵不断的细雨让一家人的情绪有些低落，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小镇的边境游客。
1: 今天外面太冷了，这雨下的，马场连人都没有啊，游客也没有，都给他们放假回家了。
0: 李宝庆和王桂花还有儿子李成浩一起经营着自家的民宿，他们家的民宿生意在世维镇并不是最早的，现在几乎家家都在以旅游作为重要的生计来源，所以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每逢阴雨天气，李宝庆的旅游马场便显得冷冷清清。趁着生意闲淡的下午时间，王桂花不停地操作着，他在小镇上的几个好友要在今天晚上来家里聚餐。虽然平时一家人都是用东北话来交流，但身上的俄罗斯血统还是让他们在饮食上保持着民族风格。只有在节日才做的俄罗斯喜庆宴，在王桂花一个人的操持下悉数登场。
1: 凉了不好吃的，还是热的。
2: 那不冷了，
3: 那你可以坐我这儿来，
2: 我挨着我姐夫。坐那儿挨不着了，
3: 你挨着小飘了。
0: 这样的聚会，差不多每隔半个月的时间就要进行，大家轮流坐庄。他们来自于俄罗斯族、汉族和蒙古族。
3: 主任，你端这杯了。
4: 我说姐夫，小姨子们来了，不喝酒，喝酒。
2: 你这多幸福啊，一帮小姨子来，
4: 你干了。
0: 每次聚会，大家最中意的项目仍然是标出自己的拿手歌曲。

0: 温带森林湿地，这里具有独特的牛轭湖景致，河道弯曲，像是耕牛肩上的牛轭。湿地之间，由落叶松、樟子松和黑白桦等树种共同组成了绵延起伏的林带。其中，桦树是鄂伦春民族的生命之树。
1: 这个树还挺光溜的，这个疤还挺。
2: 这边多点。
0: 生活在嫩江支流、呼玛河流域的人们，曾用桦树皮来制作他们的交通工具。桦皮船是他们怀念过往时光的载体。
1: 不破坏新鲜树，对这个树也特别有感情。
0: 在黑龙江省塔河县十八站鄂伦春乡，郭宝林一家正在制作桦皮船。桦皮船被称为鄂伦春人的诺亚方舟。郭宝林在十二岁时就随着家人一起打猎，十六岁后成了一名远近闻名的神枪手。如今他早已放下猎枪，成为当地最有名的桦皮船制作人。
2: 我二十几岁就开始坐船了，我父亲跟他坐船的时候我就看着他，他说拿什么东西我就给他递给他，我看就看坏了。
0: 桦树身上的材料被鄂伦春人淋漓尽致地使用于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他们把桦木做成马鞍，桦树皮铺在房屋上，甚至是担水的皮斗也由桦木原料制作而成。应黑龙江省博物馆之约，郭宝林来按实物比例制作一件桦皮船展品。随着年龄的增长，郭宝林坐一条船往往需要全家上阵一起忙活。他的老伴儿戈小华要比他善谈一些，始终充当现场指挥的角色。
1: 那个，你翻过来，翻过来，翻过来。
3: 这个桦皮船呢，只要是老头活着，就应该传承下去。这个船吧，做起来非常困难，不做的话就要失传。
0: 桦树皮体轻，防潮，富有韧性，一只桦皮船可以使用两到三年。中国北方的渔猎民族对它情有独钟，不同的民族叫它不同的名字，例如微呼、家屋等等。桦皮船不但是张网捕鱼、临水插鱼的交通工具，甚至可以作为清朝士兵巡逻界河的军事用具。由于桦皮船的轻便，可肩扛，也可驮于马背上，在水中轻巧无声，可做冲锋舟，灵活地捕取猎物。这种古老的狩猎方式被称作六合。经过两个月的制作，终于到了下水试船的时间。
3: 准备的东西老多了，我们一出去就能造个半车，吃的、住的、盖的，走了也这心情特别高兴。
0: 郭宝林和老伴儿准备了行囊，准备顺江而行进行漂流。郭宝林老人为我们讲述了过去一种有趣的狩猎方式，叫做蹲泡子。夏季猎人往往选择风向稳定的夜晚，找到下风向的位置隐藏起来，避免动物闻到人的气味，以便对猎物进行伏击。曾经捕获最多的猎物是驼鹿，它又被称作憨，在满语中叫堪达罕或者憨达罕。这种鹿听觉和嗅觉异常灵敏，但视觉较差。夏季他们经常把头伸进水中吃草，猎人乘坐桦皮船事先做好埋伏，等驼鹿的头伸入水中迅速进行射杀。
3: 这些鄂伦春民族都是依河而居，过去吃鱼啦、吃饭啦啥的，你都离不开水呀。这个呼玛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河，
2: 敞亮，
3: 敞亮，空气新鲜，这就能听着水声。

0: 鸟声，这个多肃静啊！这个才是家。
1: 保护动物，守护生态，是今天倡导的理念。为了保持松花江北源纯净的水资源，源头是不允许游人进入的。郭宝林夫妇只能在源头以外的水域行舟。即使这样，两位老人还是实现了存在已久的心愿，能够在自然之中获得几日快意的漂流。在松花江北源区域，鄂温克、鄂伦春和达斡尔等江岸民族失去了狩猎、渔猎的生活常态。其实，他们并不希望自己的民族成为最后的部落，同样需要在现代社会中做出选择。

0: 嫩江经过的地方水草丰茂，每天吴所军都划船赶着自家的奶牛过河吃草。明天是五月的第三个星期日，达斡尔族的库穆勒节要开始了。达斡尔语库穆勒指的是野菜柳蒿芽，相传达斡尔族的先人们经历了一次大的浩劫，最后凭借嫩江边的柳蒿芽度过了危机。摔跤比赛是节日中的重头戏，国家队摔跤选手就有来自于达斡尔民族的。村民们自发地把船停靠成一排，用钢板固定，搭起船桥供人通行。吴所军今天参加的比赛是难度很大的马跤，并且充当的是稳固大局的下马。马跤比赛三局两胜，两相决力以上身倒地为败。第一局吴所军胜，对手的上马和下马明显比吴所军和队友的体格健硕，他们必须集中精力，下马要更稳才能保证完胜。
1: 就是他们胖我都能赢他们摔，他们不一定能摔倒我。你别看他你这么拧那么拧，等他拧我一下，没准他就把自己拧倒。
0: 这是吴所军和他的伙伴连续三年夺得冠军。
2: 站上了吗？
3: 那时候预料中，
2: 不要这
3: 玩意儿。我和我哥拿第一了，
1: 最瘦的两个拿冠军。
4: 瘦干那个尿了。
0: 谁说的？比赛过后，儿子一直想着要跟父亲多学几招。
3: 摔跤不是单凭体力。你得想我怎么赢的，你得有这种把握。会了以后别说摔跤摔不过人啊。那摔马跤前那人家都能体格180-190驮人上的，一看我这小体格驮人，人家边上人说啥，这还上去干啥去？他说这话在啥，在贬低你。今天我输了，我就是想办法下回我肯定赢你。
0: 能让儿子在成长的路上保持恒久的信心，孩子具有坚强自立的性格，这是父亲最为期待的结果。近几年村里计划开发旅游项目，不断传来禁牧之风。吴所军准备卖掉自家这30头奶牛。
1: 我7-8岁就放牛，那家放牛就我岁数最小，那家也没上学，直接就先放牛。那家里人多忙，
5: 现在他长这么大，这牛现在最低1万5、1万6这样，全我喂大的。我家先生管大牛，我就管小牛。
0: 买牛的车辆已经停在了院外，妻子多小敏在抓紧时间和亲手养大的奶牛们告别。就在告别的时刻，
5: 我还以为不能来，
0: 吴所军一家人也即将开启新的生活。
5: 我们家把牛卖了，我们就想并走路途。生活给你关闭一扇门，会打开一扇窗。我们正在努力把这扇窗打开。
3: 随便，哪边都行。那我还分哪边？
0: 2019年1月28日，正是。

0: 历小年，这是闯关东人家进入过年程序的开始。接下来，一系列具有传统仪式感的家族活动将陆续展开。
1: 六个。
0: 闯关东最大的遗产便是家族的亲情。小年时，大家开始一起忙年，屋里屋外男女老少一同上阵，在挚爱亲朋之间，山东人热情好客的温度在冬季里丝毫也不会降低。
2: 因为他当时是
0: 与此同时，徐家长子徐连云正在迎接一位家族长辈来大姐家过小年。
2: 吉林地区都比较有名气，他叫徐殿俊。
3: 这个好烧是吧？来俩。完了，这个是也论捆没？
0: 徐连云的二叔徐殿俊是一位受族人尊敬的文化人。
4: 小的，
5: 那那边
6: 大了最大的。
0: 挥发河，满语的意思是蓝青色的水，是松花江的主要支流。吉林省辉南县本是清代挥发古城所在地，自清末民国的闯关东热潮兴起之后，这里陆续出现了关里人的身影。在清末年间，徐家的两位先辈离开山东，加入到闯关东的洪流当中。当时闯关东往往是带有家族式迁移的特征，徐氏家族陆续落户磐石县，形成徐家村。
7: 好，找到老家山东的感觉了。啊，哎。
8: 回家过年了，那咱们就回家过年了。
9: 过年了。
0: 欢聚的场面告一段落，徐家大姐和姐夫才有了片刻的歇息。在第二天返回长春的路上，徐连云为我们讲起一段往事。
2: 应该差不多。
0: 1992年，他曾跟随纪录片《松花江日记》摄制组回到故乡徐家村。
2: 我说想导嘛，也是沿着这个松花江，沿着我家这块采访那个土匪，什么小白龙。
0: 《松花江日记》是吉林电视台拍摄的31集纪录片，同时也是他参与的第一个系列纪录片摄制组。在过年的时间里，我们跟随徐连云来拜访松花江日记总导演刘彦斌。
10: 拍完了以后我又去看他一次，给他送了不少药，然后再给烧药的时候刚好他人就没了。当年拍他83周岁，
11: 就是这个杨金宇打贼，有个曹果男。
0: 从片中了解到，土匪小白龙逐渐成为辉南一带有名的抗日英雄，解放后还被政府奖励100袋粮食。在小白龙抗日的过程中，还得到过徐连云家里族人的资助。
12: 这就是那个坟上的盆子。
0: 过了春节，正月15这天，挥发河畔下起大雪，徐连云按照当地的习俗回到大姐家给已故的父母送灯。
13: 门口你放一个那个是那个啥那个灯好。
2: 小伟你去点一个吧。
0: 父母的灵位就在大姐家的后山，每逢元宵节，全家人一定要在姐姐家一起来祭奠父母。
13: 老爸老妈15了，保佑俺们姐几个都平平安安。
2: 这是我读博士的时候买的，你看这个人叫黄遵宪，就是清末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他在日本当大使的时候写的。
14: 行，
2: 这两本书非常有用。
14: 行，
2: 你假期没事看一看。
14: 好好好。
15: 什么东西？
16: 饺子。哎，
17: 那天
16: 吃不吃？
17: 满月底下问你
16: 吃呀，来吃。羊都长大喽，那都长脚了。
0: 对于闯关东人家来说，正月15是缅怀先人的日子，也是家人团圆的时刻。兄弟姐妹们很珍惜在小年开始后的每一次欢聚，不出正月都是年，浓厚的年味在闯关东人家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正月16，徐连云来到磐石市新民村，也就是原来的徐家村，和族人一起拜家谱，这也是闯关东人家常年保持的过年方式。徐连云和二叔徐殿俊一起来到大娘家，二叔已是家里年纪最长的男丁，可是在二叔的大嫂眼里，二叔还是家里最小的弟弟。

0: 你都老了，我吃我奶都老了，都到岁数了，给我磕头呢，你说
1: 还吃过你的奶呢。
2: 嗯，我和他大姑娘同岁。
1: 哦，
2: 他大姑娘比我大一个月。我妈那时候没有奶，叫山爷、四爷、五爷。
3: 徐家闯关东至今已经有120多年的时间，到了徐连云这一代是第六代。每年一次的拜家谱是族人共同沿袭的传统过年习俗，这种徐氏族人都要参与的隆重仪式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完全是亲情与乡情相互交融所致。江河间的摆渡方式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
4: 这他怎么没有水呢？
3: 董秉成与王玉丽夫妇在黑龙江省抚远市乌苏镇的东极广场经营着游船轮渡生意。
5: 没人了吧？
6: 这个流淌这是黑龙江，你看前方那个了吗？这是右转那个。
3: 夫妇两人经营的轮渡在学生放假的暑期可以往返于抚远和俄罗斯哈巴两个城市，而在秋天由于旺季已过，游客有限，只好摆渡于东极广场与黑瞎子岛之间。
6: 两个国家黑瞎子岛，
5: 慢点啊，一个一个的。
6: 这嘎子没有码头。一二三，好，
7: 谢谢。看到上面飞那鸟，这块就白鹭栖息地，看那鸟都在树上了，看到这地方了，这边还有个观鸟台。
6: 哎，飞了，好，飞了，
5: 飞下来了。
3: 黑瞎子岛又称熊瞎子岛，面积300多平方公里，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1929年被苏联占领，经过中俄双方协定，自2012年3月30日起，黑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正式对黑瞎子岛中方区域实行常态化治安边境管理。
7: 啥回来了？我去买汤去，咱中午吃。
5: 哇！
3: 为了招待前来旅游的朋友，王玉丽来到轮渡旁的水上餐厅，购买早上捕回的鲜鱼。
7: 啊，行了，完了，完了，我给你啊，
8: 都记着呢。
7: 看你
6: 这家整一筐的，对。
7: 在我们这，你要是不吃下山鱼，你就白来趟黑瞎岛来旅游了。现在是这个黑龙江季节是出七里黄鱼，完了乌苏里江的季节呢就是炸鱼了，鲤子啦，胖头啦。白鱼啦，什么那个喜瓜子啦，泡芙啦，鞭花啦，这些东西，等到秋天了，这乌苏里江就该出大马哈鱼了。
3: 沙生鱼，赫哲族叫塔拉卡，他们把沙生鱼当成本民族待客的上等菜。
9: 咋样？
10: 好吃。
9: 不好吃你得说好吃，好吃吗？
10: 我就愿吃这鱼皮。
9: 那你是心眼太多了。
11: 这鱼皮好吃，鱼皮好吃。那你叫啥？叫天下第一菜。
1: 嗯，
7: 哦。谢谢你们吧，祝愿你的生意兴隆，财源滚滚。祝愿在座的啊，还有谁那个远道的啊，祝你们旅游愉快。来，
6: 好，谢谢，
7: 谢谢你啊。
3: 抚远处在中国陆地的最东端。太阳每天很早就光临此地。抚远在赫哲族语言中是金色的鱼滩之意。为了让赫哲族人能够保持传统的渔猎方式，当地政府在抚远市抓集镇特意辟出一片滩地，允许他们全年可以捕鱼。春季开始，码头就陆续忙碌起来。

0: 这得是一网的，
1: 妈的这鱼！
2: 不行了，你给我拿起来录一下吧。
3: 行啊，
4: 来来来，你想录哪个？
1: 哪个大的？
3: 大的呗。
1: 那么大的呀，巧的都不能拿。
0: 给你还上个镜，
2: 来看看抚远的野生大货大麒麟，当你看
3: 大什么
2: 像样不？
3: 大鲤子是吧？
2: 对，抚远的纯江大鲤鱼，金黄的，看着这嘴唇，
3: 漂亮
5: 的，
3: 嗯，漂亮，好，
2: 喜欢满江鱼的可以看看啊，走过最东方啊，抚远我家乡。胖子。
6: 渔民们捕上来的鱼被早起的人在第一时间购买，除了现场出售之外，大部分被送往抚远鱼市场。在抚远，鱼市场比菜市场更加火爆，每天成千上万条的鱼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7: 多漂亮，看看
6: 宋启辉和王立芳已经在这个市场经营十年了，他们姐俩善于沟通，头脑灵活，因此生意一直不错。
8: 这不是桂鱼吗？
9: 对呀，
8: 桂鱼就是奥花吗？
9: 对对，一地上一个称呼，抚远的地方就管它叫奥花，你到上面就是桂鱼，日本黑豆，当地就叫老虎脚，
10: 还有人管叫山兔。
9: 对，
10: 我家这专题报告怎么的？你家怎么又整出来了呢？
9: 你家有这玩意吗？
10: 这是美国黑兔。
9: 对，
8: 还不说日本的没有？怎么有美国的了呢？
10: 俺家那个是美国，他家那是日本的。
9: 净整谣言！
10: 你说今天是俺家专题报道，晚上我还想请吃饭呢。那你晚上你请吧啊？
9: 请吃饭呢？
10: 我来是想请吃饭，看来还移情别恋了。那你说咋整？
9: 这是纯野生黄鱼啊，
11: 全身都饱啊，这给我我收一样，
12: 在你上屋里要求很大，真的吗？25斤，
13: 用盐水先泡一下子，把它搓出来，然后再用饱和盐水打，清水投一遍，口感就特别好。这鱼籽就是一咬一股汁儿，现在它就能吃，这很好吃。马哈鱼呢，可以汆丸子，炸块，包饺子，吃生鱼，很多很多种，蒸炸炖。都有
6: 捕鱼的繁忙与销售的火爆，令抚远成为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共同拥有的江鱼集散地。赫哲人撒开千张网，船儿满江，鱼满仓，这一直是人们期待的收获景象。松花江是令人充满期待的一条江，在这里不同的民族同饮一江水，他们共同的期待便是和谐共生，永远走在幸福的路上。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